啊，那个一个地方凸出来，颜色不一样了，有没有？啊？啊，对呀，那个云呢、啊？云的兄弟，这个好兄弟呢，好、啊，他们也，好、啊，啊，就在那边。好了，有了，好了，我们到那边去看这位好兄弟，他站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好，那么就一直往这边上，好，往这边上来，上来到这里是最高点，爱到最高点。有没有看到最高点？最高点呢？它还在啊，慢慢的爬的时候，它没有结地犁，一爬一直爬，还在，它还在爬，气还在流，啊，气还在流的时候，它就没有停。要爬到最上一个平台的小小平台，啊，平台的时候，它气才会。才有稳定下来，那就在你们后面这个地方，好，这个给我拿到，你们退后没关系。看山龙，一直上来了，他绝对还穿个，要等到他坐下来，那个地方才是位置。那哪里上来？那还在爬嘛？要落下来的地方，他走到平路来了，又弯下去了。到那刚才那一点呢，它又开始又落下来了。那个整个点呢，中心点是在我们站的地方，站的地方。道奇金牛要看过来，啊、哦，你看你面向那边，哎呀，啊这，哈、啊，啊转过来，好、啊、啦，啊。他的头发就转过去，你们看那个山形，那么有一个像头发，有没有？也叫做龟尾，也转过来，哦，转，啊，这样倒骑金牛嘛，啊，转过来，头发就转过来，那么是比较饱满的地形，有没有？这个是比较虚，啊，那头发就在那边来，那真的是叫做倒球。倒骑金牛啦！哦，日出山东一点红。对了，倒骑牛。哦，那倒骑，哎，倒骑，那个蟹就是看的，要看这边来。哦，这个在这边就要向着这边。哎，这里会不会冷？现在很软哦，很羞哦。啊、哦，这个就一个蟹在这里，这个叫什么蟹？天鞘穴，在顶首的天鞘穴，啊，你们有没有量这什么方向？哎，先生啊，你们的带罗盘走到哪里？要先在哪方向？你就弄不给不给？一到的地方，一定要先量东西南北在哪里，啊，这最基本的，作为啊天人师的。好了，那你现在坐在这边，你要看，啊。要看这个，好做啊，这尖啊尖的方向呢？要什么向？啊，你要看那边，那边那。

0: 点那个，最高那个就是尖，开尖，你们量这里到那里，啊，你牛是这么骑，牛这么走，啊，你转过来，要什么方向？啊，那个最高的地方，罗盘量看看。啊！好，你就指着那一点，量出来，现在开了，你看，给大家看得到了，有没有？好，那个凉亭，那个这高高那一点，啊，好，
1: 前山巽向，这边前山
0: 巽向，
1: 对，
0: 前巽这边呢？
1: 这边前，牵挂，
0: 啊，
1: 坐前山，
0: 坐前山，但是黄姐要像这样呢，
1: 哦，那艮山坤向了，
0: 这艮坤了嘛？好了，艮坤先天是什么？啊，后天艮先天什么？震。那么这个地点，震有没有像？是不是正？啊，只有一个山，前面下去，啊，都是海，啊，那么坑谷，震卦，这个山在前头，在后，震卦，啊，震卦在后，阿弥陀，你实在爱吊销。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好，来，纸再给我。铅笔啊，铅笔不够的，圆珠笔。好，好，这个形就这个形状。啊，这个嘞，啊，这边是海，啊，这山坑谷。坑谷这海河，啊，这是这个卦，先天就震卦了，有没有？啊，这是一个山，啊，这边是河，海，河，啊，这个是山，那是震卦嘛。先天的震卦，啊，先天震卦，然后这个山，啊，震呢？你现在盖在这个地方，啊，你盖在这个地方，啊，震动最摇被什么卦？坤卦嘛。是不是啊？啊，变成坤，先天的坤，

哦，你盖在这个地方呢，啊，变成坤卦，啊，坤卦，啊，是等于坐着，刚向坤，哦，变成坐艮向坤，因为这边是乾嘛，好、啊，这边顺，好、啊，这边艮，好、啊，这边是坤，好、啊，这边乾巽艮坤。那么你盖在这个上面，让它回归到后天、先天的正卦，啊，你盖在这里，变成后天的坤，向着是后天的坤，啊，96年10月17日，在这个地方是金针山，啊，观音骑龙的穴，在这里修观音法门，好得很呢。啊，以后看南岳在这里，无论任何人，我们这个当地他们盖的房子在这边呢，哈、啊，这一次一个好地理好穴，啊，这个穴呢，这里有个菩萨，在我开蓝天的时候，他我帮了很多很多的忙，所以今天呢，好、啊、来到这里跟他会会心，会会灵，来感恩他，啊，带着世界各国的同修。好，大家一起来这里感恩他，啊，这无形无相法界啊，诸我菩萨，他在这里等各位。好，本来这次我不来，老祖说赶快到金针山去，啊，这里有一位大菩萨在这里啊等你们，好，在我们要去感谢他。那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在来带各位来这里接这个灵气。好，那这个是大菩萨呢，是谁？哪一位？啊？手拿金鞭倒骑牛，所以太上老君呐、啊，啊，太上老君在这里等你们，啊，这大家非常有缘，啊，你们今天台东班了，好、啊，这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就会来？啊？哈哈，怎么知道会来？啊、哦，你们很有福气。话说回来哦，台东办的你要负责哦。哎喽，来去考察来要过，啊就看买来嘛，先买起来，但买起来再过，那无伊要负责爱去起来。先做嘛嘿啦，看买做来嘛，好、啊、那无私心，要甲留咧，好以后。诶，这里好多，诶，像做，哈、哦，保护地理嘛，啊，这个地方不错诶，风太来可能真透凉，啊，扬州哈，啊，这人都走去啊，啊，没还你哦，啊，退还你哦，我听到讲大家退口罩给你。哈哈哈！哈，哎，是啊，啊，这个地方恁家在当班呢，你来负责，搞得你，哈、啊。我们各位华人同修和台东的同修，阿弥陀佛。下午呢，我们来到这里太麻里和金针山，这里叫双乳峰。啊，那这一点呢，刚好你们现在已经一等先生啊，一等先生呢，观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三等先生呢，满山走；四等先生呢，顾幻斗。我们下午幻斗都顾过了，满山走也都走到这里来了，水口还没有看到，我们就直接到到一等先生星斗来。好，这一个。是测量三角点的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啊？它一个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要有10公里，好、啊，有的更远的有30公里，

0: 所以这一边呢是等太马里的最高峰，所以这一边呢就测量的啊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它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晚上搭着架子在这里埋好了，在这里呢要测量北斗七星，再来划算在地球上它的位置。我曾经呢，啊，需要设一个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晚上三更半夜雇了五六天，五六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好，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晚上三更半夜雇了五六天，五六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好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啊，东经啊，这个经纬度啊，然后一个的一个三角点，一个三角点之间呢，有时候我们量不到，在这里架着测量仪呢，架子都搭得很高，搭得很高呢，搭了棚子在这里晚上呢啊，在测量，啊，它的星，北斗七星的方位以外呢，白天要看的天气很好的时候啊来。点与点之间，绝对一等与一等，绝对看得到了。然后在二等到三等，然后接三等以后呢，就是导线，哈、啊，导线图根点，哈、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呢，让我想起啊以前的往事，啊，也是上天的慈悲了，安排让我有这个因缘。啊，来从事测量以后呢，啊，后来到现在来走这一条不务正业了，哎，还常常可以用得上哎，啊，所以有时候呢，我看三的一个点，我就会哎呦，这另外那个点要怎么接，啊，这个呢，啊，所以上天的慈悲了，有时候他冥冥中的巧安排呢，好、啊，我们后来才会察觉到。好，就天意等等咧。那么这个点呢、啊，啊，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点，啊，倒骑金牛的穴，太上道金道主咧，倒骑金牛啊，啊，独角牛啊，这个穴在那边，那个穴呢，还要修行的，要有点福报的，要盖那个，不是很好盖的。啊，你把它盖好了，当然是最好，保护那个地理。啊，那个穴的若是你没有盖好了，晚上呢，你会在白天起来，我都睡在头下，会抬到外面，把它打开，啊，睡在外面，等到太阳，哎，怎么太阳出来了？结果自己睡在外面，你也搞不清楚。

啊，因为你有那一些护法神，你给他跟出来，把你抬到外面来，啊，所以那个点呢是一个好地理，啊，必须要用修行的方式，啊，才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呢，我们各位同修们，啊，若是我们在台东的同修嘛，你们要发个愿说，哎，我们那里要把它保护地理的时候，可以做，但是不勉强。啊，不要勉强。今天运动来啊，你们有把这个灵气，我把你话弄接掉啊，接到灵气上重要啦，这个不是真重要啦。啊，假是讲有人讲啊，要起来，就来过迄块山藤、平衡是安尼尔，不要让以后的人破坏掉了，是最大重点。我们的法门就是不要破坏地理。我们知道了，就要负责把它保护起来。即使我们把它承租起来，不盖都没有关系。保护的，以后人就不会来乱整，啊，乱整，也许啊，这看几个本事，我去下去，那不是完蛋了吗？那就很可惜嘛。虽然我们是在保护地理，不是在享受地理。我们要教室，很简单，明天早上呢，啊，带各位我们去。看了明令法师那一块，布施出来1200平，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那个宝地，哦，那也好多很呢。那我们会盖那里，可能呢，明年我们就可以盖，明年的天运就可以盖了，啊，明年天运可以盖了，那我们呢，啊，明年盖就天地交媾，天地交媾的年。啊，那盖上了以后，我们台东道场就在那边了啦，上后就有一个定点了啦。啊，在这个点呢，你们有一年，哎，我们把它啊，你本来做王花做，那来敬碟，提来宾啊，但是你爱要做，不要做阿华的，不要紧，阿华真好做嘞，啊，对不对？好啦，我们现在这一点呢，啊，你看这个路。啊，这个路上来转一个圈，这个太极是顺行，这像一个台风眼在这边，有没有像一个台风眼？有没有？啊，台风眼呢？安尼斜一点呢？斜的，这顺行是逆行。啊，台风眼安尼行，台风尾安尼行，啊，顺安尼行，啊。啊，台风逆行，啊，太极是怎么行？太极中心点，啊，太极就是这个，啊，阴从左边团团转嘛，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得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点地理的要领，你们孩子的初级班而已，哈、啊，这个讲的还太早，哈啊，以后有机会会教更多的给各位。那么这个呢，风安是，你风，你看安行、啊、出去了，那是顺行或者逆行？才会有这个转这样来，你是顺行或是逆行？啊，逆行啊，啊逆行，安尼是，安尼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有这个我是悟到一点，我是从学到以后呢，老祖慈悲开始说这那个梵天的文，梵天文梵天的语言一直讲的是讲十二年都正讲十二年经过地球另地球外一个空界。一个空姐嘞，拄拄啊那是坐禅，一牛啊呢，牛啊安尼靠一年，安尼靠到弯弯弯弯，靠一年的气场。迄是一个天界了，靠一年啊，靠一年啊，鸟里面是地球，哇，地球、太阳、星球要我安尼靠一年啊，鸟。那么我把人问我老师啊，你看那易经包偌宽？我易经的理所有够。我现在当下我要占卜，这个所在，这个冥王星九大行星的冥王星的所在的，那个冥王星面顶的地址什么款呢？冥王星面顶有水啊无？还是这前去年呢？我张国挂在咱第二届上课时，张国讲，那个火星内底有啥物件？还是，但是什么星我忘了哈，哪里有水吗？结果站起来一点点的水，没有生物，一点点的水。经过不老久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表一个还是论文就是讲证明到咱我所讲那条星面顶有一些水文，但是没有水。那么请问我们的意？咱的心有偌大，心偌大。好了，我今晚要讲，这个是银河星系，我要用易的法则来推银河星系内底的气候是怎么样。你推开买清清楚楚啊。那么是话说回来，易是不是很大？大有其外。那么卜卦卜走是谁？卜卦家是啥人？卜走是谁？看事情的是啥人？看这个物件，看会看满星满布，这拢是啥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哦，这来这真奥妙的产生的禅。你看卦，六爻的东西南北上下。好，那么六爻圆满的是，那么我在普做卦看六爻的是谁？东西南北上下的诸佛，十方东西南北上下的世界，六方世界，弄得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这样的伟大。好，那么是谁？我们的心，那你信不信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你给我的哦，阿弥陀佛，那你心当下不化这个时阵。即是阿弥陀佛。那么六爻呢？你把所有个那地球上所有万星万物你把照出六爻六条线的六爻呢？迄个调和的状态的哈，六爻一些修学妄想的东西，你看到是，你一清二楚，你就什么？就是你的阿弥陀啊，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咱两阿弥陀佛不是好远呢，很近呢，足近足近的呢。那么哎呦，西方给了世界足远的去不行啊，咱当下放掉，咱就去也行啊。咱一个老菩萨，这老菩萨伊就也见对非常非常不好。三顿要食三顿吼，伊就爱甲伊化，安尼啊化过去，爱用烧香，有当烧香碗烧甲破了。你看迄个囝，是吧？迄个讲含伊个新妇联合买房的老母家，老母七十外岁啊，有一工来死。

0: 来问老师啊，我唔知咩，我囝拢无爱画家，我查媳妇嘛无爱画家，我食了我烧酒，命我看呢，好死死死啊！啊，无搞到再食了米，诶，一直咩？我讲你有点哇好，我对你真真认不，我你有够戆哟，老婆啊，恁囝甲你看顺这机会，你出来好好修行，甲你看做你出来。哦，做你出来去道场去施礼，好好修行。你莫甲米田恁兜诶，甲要甲恁囝倒一口气，甲新妇倒一口气，要食一碗饭，一碗汤。你安尼，你做念佛分拢功德拢无去啊？哦，等于咧，下伊就好，因新妇咧对安怎？仙佛是张老师教我讲诶啦。好、哦，叫我妈甲你计较啦，讲叫我妈甲你计较。我要来佛寺念佛啦。哦，恁阿弥烦恼啦。哦，你安尼即摆，我唔该收手啊啦！我啦，安尼会当死吼，我来死嘛甘愿啦，死嘛目睭袂起啦，你再来甲我看啦。哦，收啊！你破茶含差点破掉诶，含差点话破掉咧。啊，林哥林刚来咧，啊，都讲一赤字咧，遐叫赤字，心不赤字。我讲哦，真感谢你啦，世间我绝对袂留恋啦。我哪个浏览世间，我来投胎出世诶！以后哪个当着像这样见这新妇诶时啊，我一定会搁较衰啦！我所以绝对无爱搁来世间，我要来西方极乐世界，我逐日要来去。嘿，阿弥陀佛咧！你若有这个愿心，你当下放掉见新妇，管他，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心念佛。但是我你别安尼讲啊，你爱祝福你诶见你新妇啊！祝福你今日幸福，祝福你，吼、哦！你看呢，我知影人生无常，我好啊，要来修行啊！哦，啊，祝福你，你的囝甲幸福，都莫讲对你安尼嘿。哎呀，哦，等于就真正啊，幸福祝福，囝幸福，啊，阿弥陀佛咯！好、哦、嘛，先我是老师甲讲啦，讲叫啊，讲甲你祝福，讲啊吼，我将要来修行啊，后摆吼。你吼，恁囝甲恁新妇都莫像你对我安尼嘿，如果差点我破一盖，迄第一盖无刷哦，安尼咧，伊就走去，吼，一间道场啊，望望念佛阿弥陀佛，老弟弟家弟弟认真念啊，念念念，烧到伊囝都郁卒，烧到伊新妇都郁卒啦。啊，师傅讲，你是念佛念佛念到是安怎？啊，我吼两届甲阮囝讲的话吼，啊，我张仙罗是张老师，拢叫我安尼讲，阮囝当毋知安尼想，毋知对我诚不好无？好，老师啊，恭喜啊，师傅又开悟的师傅啊，恭喜啊，你认真念佛的话，认真修行，修到三昧天道，恁囝就有法烧，有好到三昧天道，真正一直认真伫遐修行啊，透早起来拢算路边数的啦，伊讲啥我都卖做，我要路边数。那、啊、菩萨，伊讲要入便所呢？是安那便所伊要入，讲便所就臭烘烘，我一世人臭啊！这时阵来，吼、哦，我要入清气清气，吼、哦，这边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吼、哦，这边入这边阿弥陀佛，哎呦，入差不多过啊，毁了嘞！新妇家囝呢，要来招伊转去啊，要来招伊转嘞。伊讲，我一下个仙桃树张老师吼，我囝甲新妇啦，等到以后等下甲娶是，迄拢假的啦。破第三界，吼！我讲阿婆你讲嘞，阿个咩嘞？因囝真正嘞都带伊来啊，带起我咱迄阵咧借钱，我咧借钱是啊，问代志，含囝含新妇啊，囝含新妇伊就跪嘞。好、哦，老师啊，感谢你度我人啊无？吼、哦，啊感谢我老母啊，吼、哦，会当好我念佛，较早拢得甲很熬我念，一日甲暗念甲头，早时念甲暗，暗时念甲天光。丢这群一个都没念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

哦，所以我告诉你，你听一遍未准的，爱注意哦。哦，真正破茶点叫破了呀！啊，所以咱这里老婆才来，老爸老母啊，咱做老爸老母，一个人，咱莫熬念，熬念啦，你阿爸一定靠人玩啊！好、哦，恁爱注意，咱家恁四爻朱雀带朱雀吼，恁爱注意。哈、哦，恁四爻你看日存先息带朱雀哈，阿伯一个吹熬念吼，恁得个人玩，是大人，恁若熬念，你嘛会个囝玩啦。啊，那个囝玩不了了，变啥？就来洗扫涂骹，好、哦、路边扫啊，好啊，烤草，好啊，念佛。因为咱驾驭着这个坎。对，落着这个坎以后咧，咱足侪无名会走出来哦。咱真侪无名，那无名咧，有当时啊，咱会含囝要做对立。当然啦，你囝你很迫切，吼、哦，很爱这囝，择是爱之生，择是切是啊。有当囝咧，伊都无到迄个地位的时啊，你一心一意要甲要求起来，可能有当时啊嘛困难。啊，所以啊，咱家囝奉是个人个人的有妙法，吼、哦，这个咧，因为我囝，我做歹势，三个囝咧，就读高中了，高中大学了，我都冇去关心伊，吼、哦，所以我都无迄个，无迄个资格，无迄个去讲遐囝。不过我拜托，这读有读无，吼、哦，你的代志，拜托莫甲做歹就好啊，做歹就无本钱啊。啊、哦，就十恶，啊、哦，十万八千里啊，身中的十恶八邪啦。那么做恶业，哦，这十恶者，咱后礼拜咱再来讲，哈、哦，这十恶这十万八千里，就是告诉我们，咱的念头一念三千呐、啊，咱的念头造出来是造十万八千里，永远追不回来，永远追不回来。咱这师兄，啊，伊当时诶，伊是伫做这个生意，做一个小小路边摊的生意。啊！伊今日想讲，我卖这个番麦吼，要当时啊，趁到一个机会卖番麦啊，趁到当时一个这个机会。今日想讲，我番麦当时趁到一个机会是，系啊，明仔几担杀出来，几担好好无人买。你看哟、哦，哎，奇怪老师啊，我迄担番麦一工好一工歹哈，啊，看看甲看看都歹买，奇怪哦。那安尼，你讲话面带滴咸着，无咧？你讲下毒药，无咧？有啦，我昨吼，我都见那在想讲，我好像还没每次做每个当时趁一个机会的时候，第二天都无生理啊。吼、哦，念啊念啊念啊！我看你无你个试看卖了，你敢那直直个了？哎呀，我趁只趁个咧，一届了，一直个是规工个想讲，直直算。番麦一穗趁两块，啊，一百穗就趁200块，400穗就800块，啊，今日甲数落都偌济，一直算一工，哎呀，一礼拜拢无生意，番麦拢送去替人食，替人食，到尾伊讲啊，老师啊，谢谢，我搞着，我诶番麦咧吼，啊，卖番麦我一定会当趁机会，伊拢好会当趁机会。啊！伊就安尼想了，我还没一直未做好还没放假。哈、啊，那么怎生理好？还没咧，伫台中咧，迄个做中国医药学院门口遐咧，做未起啊！啊，做未起啊！是咱们换伊个囝。啊，我已经毕业啊，做明倒来啊，我高考过啊，我好多这里生活安定啊。你卖做啊，嘿，你免做啊，哦，你免做啊，我趁钱的话。囝是足友好，你免做啊，你卖做啊，哈、啊，好啊，好，我足欢喜诶，啊，这迄个这正走位啊，卡收收起来，好、啊，像安尼就说，系啊，开始去破病，开始去破病，啊，破病咧，啊，看了电话啊，目屎滴啦，哈、啊，就去找来洗啊，老师啊，我卖做，我咁正歹命，这卖做就破病，我看你是有够好命，啊，有够好命咧吼。所以你免。

0: 你一破病来堵笑。啊你俩当然啊，等于开始个准备打，准备打，准备围啊，开始个准备各种，即嘛唔知要来做，前两年去看，到底阿哩未完未？哦，真嘞，那你厉害嘛？那你做生意嘛一样，一练三千呐、啊，十万八千里耶，那你两头哎，先练十万八千里，恶练嘛十万八千里呀、啊。所以各位同修，好、哦，那你做生意难免即嘛时机卡歹。啊，大将时机好歹，但是时机好嘛，真正希望各位你们打坐有空晚上不困以前来打坐，好、啊、打坐呢，您都从善念广结善缘的方式的善念，您去修，我相信呢，你们可以得到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就是这点哦，咱的念头真要紧。你甲试看卖啦嘞，你甲试看卖，你甲念我看，我等下要甲某啊甲翁冤家，你要看啊，免入门，免啥两念半、两行、三行嘞，你就看袂惯就好起来啊。好、哦，你甲试看卖，咱师兄我教下呢，吼、哦，足欢喜的，伊的念头呀，真正等下迄面下翁啊，我拍一下，我半生死。啊，你好，家己将个压起来，唔知啦，莫话压起来，我那啥咧喊菜都啥咧喷，哦，家己啊，第二天我来，吼、哦，老师啊，吼、哦，我迄念力有够厉害了，我讲你吼，你就是你念力偏差的念力，你念力，哎，我今当个一个一撮圆满嘞，你一个一定做和谐，所以啊，那八月三十号，那个念力祈求世界和平。祈求那国泰民安，那你两边，那拢是念怀念，那原来净土的是世界，这是净土的平静诶。那怀念意念，这就那的念力来啊，祈祷那你世界和平啊。我一般的话讲了，我也未讲哈。啊，阿姆斯壮啊，丁桂刚那的黄主任呐、啊，包括那边。念佛祈求世界和平的是黄主任呐、啊，咱台中功德会分会黄主任呐、啊，才摕一面报纸给我看，伊才想啊，师傅啊，整一段，我好、哦、看了这一篇报道，有点杂志了，是啊，就是讲美国太空人呐、啊，阿姆斯壮啊，迄嘛是阿呢吼、
1: 哦。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0492723756转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阿姆斯壮嘞，伊太空的时，伊伫太空，伫月亮，看到地球上，干呐万里长城有看了，其他拢无。但是目睭所看观的观音法门，目睭所看，耳朵所听到的，一天有五界的声音，一个祷告的声音，一股力量，一对一来。

心的内心的冲击起来，一时间拢记好，一直做事情都记了。回到地球来以后，一什么都没有讲。啊，这中间呢，一到处的寻找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哟，寻找这声音对对来呢？结果有一天啊，经过咱的回教，哦，清真寺哈，还回教耶，咱一天有五个时间放掉耶，什么工作拢无做，开始一起祷告。迄个时阵。大家全球一亿多教徒的一亿多教徒同时的祷告，这念力感应到第二的星球阿姆斯壮也心中一股力量。相对的，你想一想，经过感应的放受到宇宙虚空，我等等个什么叫任何一个点，任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拢有这里。磁波、声波的感应，因为那声波声音处理和空气的震动，和空气的震动，震动就会产生威力的光，会产生威力的光，一震动而且产生磁波，磁性磁波跟光呢，就磁与光，磁与光呢，会感应到整个宇宙虚空啊。所以咱各位啊，咱唔好随便，即使知影这个人发点真济只，你爱，哎，咱咪讲妹妹嘛不好，咱唔好去借助手段啊，唔好过开始去过恶讲无中生有，好去伤害人啊。那呢，咱所讲出来话咧，你会造成大宇宙的磁波咧，到尾啊，那可能我得受煞。以后咱魂魄咱离开身体以后，咱的魂啊游在虚空中啊，咱这声音阿拜咱都会自然从四田脑这个脑海来，这声音咱都会讲，哎，这样为我讲诶，你家己去修煞，那时候呢，所有一切的感应到内心诶四田来的烦恼，咱家己去修煞，咱迄阵面说说嘛袂赴啊。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念力，这阿姆斯壮这个道理啊，一路来发觉了，再去皈依的回教，一皈依佛教，对做做佛诶回教诶传教者啊，一做诶传教士，阿姆斯壮一是最科技、最先端、最前端诶科学家，到最后来还是在皈依到内心诶世界，阿门阿拉。阿门阿弥陀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呢，好，咱呢咱的念力非常的重要，平常你多说好话，好的功夫我也讲，我相信各位咱随时有立场啊，那么我说，哎呀老师啊，注重都没敢教导，想都没教导，大家嘛你共同的共没做靠业啊，那没教导黄金就爱就拖下来讲，来，咱两个讲，拢莫讲歹话，咱就要徛咧，无可能个代志嘛。大家咧，拢有智慧，家己爱去小赞叹着众生，咱爱去赞叹着众生，赞叹因的功德，赞叹因的伟大，赞叹他们的慈悲心。那安尼想，我相信各位咧，咱人生一定会过得真正圆满，过得幸福，过得安详。啊，咱希望八月，好、哦，八月咧，咱这里叫做，这里叫做，咱大家咧共同咧，好、哦，三十号那天咧，共同来念佛，来祈祷，大家一起咧，咱等一下，啊，咱开始准备好家，啊，亲戚朋友，甲交代，一起咧，好、哦，好事大家做，啊，念力祈求。咱的世界和平，祈求咱的国泰民安，啊，祈求呢，咱大家不会增长，幸福公平。好，现在呢，好，我们大家今天的课程到一个段落，好，请各位呢，好，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所有共修，包括在如来园，啊，共修念头的功德，愿以此功德来全部回向给三界万灵，回向给啊各位啊座上莲座上的九贤七祖、九贤七祖、历代祖先，甲回向予咱所有的各位多生的父母，啊，甲回向予各位所有恁的万亲借助长顶。啊，仍有回向予咱所有点灯的遮个同修咧，若是这个灯火有失去者，会当仰仗佛力，啊，加持四福，消灾解厄，大化小，小化无。啊，咱来以这个愿力咧，啊，咱这功德来回向，啊，咱会当祈求咱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永业李林天》，我是大家教授，负责人袁群讲师。即马伫个我诶两边是咱诶严宏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我是三宝寺诶圆宏讲师，我伫台中后日开课，阿弥陀佛。
0: 好，谢谢。伫个我诶好朋友，也就是咱诶黄前锋黄讲师，阿弥陀佛，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黄传芳讲师。即阵啊，伫咱台中市沙拉地区开课，阿弥陀佛。
0: 好，今天很高兴请两位讲师为大家分享案例哦。首先，咱来请来龙边的严宏讲师为咱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各位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要和大家分享是这个，也兼甲这个农业生产。咱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农业是利用这个土地、阳光、空气来生产这个动植物的事业。但是是不是赚钱，这个无一定吼。像这个台中市后里区郑万年是个朋友，伊普通哩这个农业这个农历这个八月哩种这个万年钱，但是无人赚钱，因为当时啊拄着这个风台甲落大雨。甲扫掉诶，变得无趁钱。像伫即个民国113年，我熟悉农友伊吼，投资70多万，结果伊诶收是一零，等于就是了钱，了钱。所以我就是即个民国即、这个90年，我就为即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钱诶朋友，农友来曝光即、这个啥物时阵来种即个万年钱较好。我就先曝光即、这个8月初甲即个初十，过来曝即个八月。在一个八月七七，在一个八月二十，过来报个8月2甲8月底，结果已经开始8月在甲七甲这个二十拢未趁钱，唯有哩这个8月20我再来正在趁钱，我就甲这个台中市后里区种万年钱农友讲，咱这个万年钱吼，伫这个农历8月初甲二十想卖种，但8月20我再来种再来趁钱，那你讲？当时有人要相信，嘛人不愿相信。佮你即个8月初甲8月初八种的万字，你即个8月初九拄着即个桃子台风，后里区落大雨，因为做大水，甲即个万字拢冲掉的，甚至高速公路嘛，即个水灾，即个车袂当过，你看即水偌大，所以甲即个万字冲掉，就变爱定种。你即个8月十九种的。伫即个8月20嘛落大雨，地上即个生长无好，生长期拄着疫病，即产量无悬，就无趁钱。唯有伫即个8月20甲即个8月底咧种诶吼，伊即个因为即个气候正顺，正顺，生长好，产量悬，都趁钱，趁钱吼。尾即个我拄一个即个和尚，甲讲丢钱，你讲准诶，我问我啥代志有准？伊甲讲，伊即个万能钱伫即个八月是七三四个钱，隔离这个8月初九，叫投资台风，这个拍掉，变停钱，所以咱这个从这个慢钱，咱嘛听到就是用这个已经来卜卦一下，过来在这个，你这个94、96年，我去拜访一个客户时吼，伊还讲伊这个伊买的这个。96年年初要种草6文地这高菜，问我讲来种好无？我讲帮用用钱帮你卜卦，那些菜再来种，未使你就唔好种。伊讲好，叫我帮伊卜卦钱，给卜卦，卦都无在，卦拢无在。我讲你唔好种，未趁钱，伊全唔敢种。隔离这个民国96年，因为全国这个高丽菜种的数量超过一，地势这个建设无好，政府请这个农民把这个高丽菜烹调耕除。一份的补助这个7000块，当中补助7亿，就是1万加。 这个高丽菜园烹调，你看这个损失多重。所以咱这个要种物件，会趁钱未趁钱，咱就跟玉经来卜卦一下。哎，什么时阵来种，会趁钱咱再来种。哦，咱就透过这个玉经来卜卦，啊、哦，来了解。啊，我就分享到这。阿弥陀佛。
0: 好，咱谢谢炎宏讲师的分享哦。伊咧讲这个占卜种咱的农作物，因为农作物的时阵一定师父甲咱开示的。农作物它也有生命哦，伊的生长期，所以讲你要看，咱每一个农作物，咱爱安那，咱爱看伊的节气，节气足重要的。啊，譬如讲，我就是本身有做茶呢，节气的时阵，我哪样的迄、那个啊，譬如讲，阮啊，咱的第一期稻作，第二期稻作，我嘛是拢像咱的炎宏讲师开始的，咱一定爱占卜，咱今仔学习妙法，一定个占卜。占卜起来的话，你就知道，哎、欸，咱会赚钱，未赚钱，就是为遮来。第一个就是像我那咧播种的时阵，我嘛是拢安尼，先占卜，哎、欸，咱的节气，譬如讲咱这个节气，节气的前十天，节气的后十天，那个占起来，前十天的卦象起来，哎、欸，子孙爻旺相，财爻旺相，哦，咱就是这个节气的进行整，节气的进行整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一经顺序哦，我一定我有个印证，就是讲我把啊呐，我站起来节气的进程，我要破产对不？节气的进程，财爻、子孙爻、旺相会使迄个，但是咱起码拢小农嘛，小农无才调好预定，哦，你那那个甲咱摆对不？摆哦，你当时要播种哦，好好甲你摆好，结果拄到天气歹，伊甲你延期，延期到迄个节气后壁。哇哎呀！我已经有印证的节气后边变作啥，你知无？我播种迄期的时阵，一定啊啦，拄到天灾。所以讲，咱的祖师爷只甲咱开示的这卦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讲，咱也爱请电视机的头前，善信男子、善信祖师吼，大家一定爱来学习这个易经妙法。你就知影讲，哎，我播了，我种了会赚钱无？我要种啥会赚钱无？就是拢为遮来吼。好，咱今嘛来请咱嘞，我来湖边那嘞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
2: 啊。阿弥陀佛啊，感谢哈，圆勤讲师哈啊，就像跟咱分享一个那个元神灯的妙法哈啊，贵个什么时候往什么做时尊哈，妙法普传哈啊，教咱足侪法啊，师傅用依照时尊甲咱教哈啊，传予咱安尼哈。啊，师父开始，吼、哦，啊，咱这个元神灯的妙法，吼、哦，就是讲，咱若是要平安，点厝要平安，咱事业要会顺，吼、哦，你就是点厝的安元神灯，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会使依照，吼、哦，这个妙法普传去做，吼、哦，啊，元神灯，吼、哦，我感觉就是讲，啊，有叫师父安来安，啊，阮家一个人。一定一拍，吼啊！但是他做一个特色的讲，你今仔日过得好无？吼啊！今仔日身体有好有顺无？元神灯吼，然后会当哦展示出来，好你会当了解，吼啊！咱会听说伫外口，爱今仔日过得安怎？看元神灯就知。好啊！有一天吼，有一拍元神灯，分者变分乌去啊，分乌去的时阵。好、哦，阿、啊、咱唔知原因嘛，吼、哦，咱知一定有问题，好、哦，所以咱就依照佛缘禅师所可能传凡事皆占，好、哦、啊，所以我就占一支卦，啊、某某人哈，啊、哦，元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

0: 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某某人哈啊，人神灯熏黑的原因为何？啊，第二个卦是水地比，哈啊，动四爻化水三蹇，水地比伊是应生事，哦，应生事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当伊哩当生爻哈，当三爻哦，这个官贵高顶当，啊，官贵高顶，哈，就是讲啊，官贵有这个咧高顶，哈，而且他临四爻，四爻就是讲，即阵啊已经有得辛苦的啊，哈啊，所以讲知影安尼了后，哈，啊咱我这个个哈，嘛是赶快凡事皆转，搁占一个卦。水七宝平安吉祥，啊，属啊，然后这条卦是泽水坤，哦，六合卦，哦，六合啊，六合就是吉，哈、哦，啊，信爻啊，子孙化回头生，子孙化回头生，咱占平安吉祥，就是爱看子孙爻，啊、哦，看子孙化回头生，哈、哦。啊，林应爻就是讲，你随七宝，哈、哦、有效，啊，一旦好的平安顺遂，好、哦、啊，所以讲，哦啊，师傅，哦，弘法禅师有传足多妙法，好、哦、啊，咱平常时，哦，咱得要提来，哦，咱生活中，好、哦、来这个应用，好、哦、啊，一般来讲，好、哦，咱从学易经。大家都好，那就那么已经，大家拢知道已经就好，好、哦、啊。但是啊、哦，第二方面就讲已经足难的，所以你啊、我那本来可能学会晓，但是我偷偷跟你讲，哦，弘法禅师，哦，伊所开始的，哦，这个易经，好、哦、做生活易经，好、哦、啊，你足简单的，好、哦，透过啊占卦。啊，其实学占卦五分钟就会使啊，就发达啊。吼、哦，占卦了后，啊，再配合吼、哦、咱这风水甲宗教法义，吼、哦，诶，这个诶方法真轻松，就会当甲咱吼生活中所拄到诶这个啊无好诶，吼、哦、无好诶坎坷，吼、哦、大家解决掉，吼、哦、啊，互咱啊大家会当平平安安。好、哦、啊，所以讲，好、哦、啊，鼓励大家，好、哦、啊，认真，好、哦、啊，不管你住在倒位，啊，伫咧方便，好、哦，你附近的道场有咧开课，哦，你就，哦，进去学安尼，去学易经安尼，好、哦、啊，为着大家，要大家了解，哈、哦，易经到底是学啥，啊，为什么这样的课程是啥物好？哦啊，所以讲，已经大家说了三月教室即个开课哈、哦，特别利用十月份哈、哦、有开三班的免费试听的课，哦，请大家来试听啊，互、哦、恁啊课程是即啊专工哈、哦、设计哈、哦，要互大家来了解

0: 来学易经，要入专门学易经，台经大学到底咧学是啥物货？吼、哦，互恁大家了解。吼、哦、啊，莫踮遐，吼、哦、较袂踮遐，甲咧用药诶。吼、哦、啊，踮遐惊惊，吼、哦、拢毋敢。吼、哦，无了解，因为无了解，咧错失，吼、哦，即、这个较好诶机会，安尼，互咱平安诶机会。吼、哦、啊，所以，吼、哦、大家着尽量，吼、哦、来接触来听，吼、哦。啊，甲即个病啊来发啊，接上去安尼，吼、哦。啊，已经大家说了，三个教室是伫咱林静交流道道卡吼，鼓山龙井交流道下，咱全省要来，吼、哦，真方便。你只要入交流道就到位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请大家吼、哦，啊，只要你若听到你知影即个消息，不管你住伫倒位，吼、哦，拢来听。吼、哦，来了解，啊，了解了后，你再看你住伫倒位，你方便你附近的道场，吼、哦，去报名去学，吼、哦，啊，买，吼、哦，把握即个机会啦，吼、哦，互家己会当吼，啊，无共款人生，吼、哦，会当吼平一世人平安顺遂，吼、哦，啊，阿弥陀佛，啊，今日分享到遐，阿弥陀佛。
1: 好，感谢王讲师分享案例哈。伫遮，我要阁教大家哈，咱个心是同修，咱个善信大德，大家诶提醒大家，咱进入咱个唯心圣教法门，我定下教咱个学员讲吼，咱若会当进入咱个法门，唯心圣教法门，就是啥物？咱足有福报个人，因为我即日已经30年啊，甲即久来。我也感觉是什么？很有福报的人才能够学习到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的妙法，因为这个妙法，和咱印证咱家己，保护咱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个帮助他人，真好的妙法。底下咱的妙法内底有啥物？易经、风水、宗教、书，甲咱开始的如是我闻。咱虽然学到易经妙法、风水妙法。但是安那第三个一定爱用什么宗教法义来圆满，咱才事事都是会如意。因为你学啊，这搞的妙法啦，你若无这个宗教法义来给你圆满，你嘛是等于啥？咱咧讲的事，甲咱传的都是变俗气啊，没有结果，干那也要干人恶别公公的尔。你看咱有啥物？咱有。地理传落来，书足侪，传足侪，很多的妙法，有因，会记得有因缘果，结果咱后壁咱就收到好的果吼，这就是咱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好好叠加，请各位善信大德，大家会当有机会话，大家咱全省各地，咱拢有咱的易经风水学的教室，啊场所，拢会使去。去学习哈，阿爸妙法接回家。好，今嘛咱就请吼，咱嘞圆弘讲师搁甲咱分享咱嘞案例。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分享是这个易经甲农这农产品的销售哈。咱这个咱做事人啊，种辛苦种这个农产品，都是想要希望这个农产物会当卖较好的价钱啊，赚较侪钱啊。但是这个这个。各种条件不一定会合，咱就是透过易经，啊，你爱讲什么时来卖，啊，价钱好来卖较好钱，啊，赚较侪钱，啊，像这个，伫这个民国94年，啊，阮到这个二级作这个场啊要修行，我就曝光阮到这个册啊，什么时来卖价钱较好，啊，去算卦起来，这个迄当时是这个农历10月，啊，已经开始，伫这个农历10月，即摆来现修改，现卖价钱较好。迄当阵，即个100台斤1250块，即个已经开始，即个二十二岁计少六十股啊，而即个过年吼，3月又搁六十股啊，我都甲阮爸爸讲，哎，即摆吼，即摆计少上好，啊，金币啊，计少上好，啊，若无你即个，你即个十二岁会六十股啊，啊，明年3月搁六十股啊。啊！伊即个，因为阮爸爸听隔壁人讲，即个切较卡面会阁好价，啊，怎无水卖？啊，怎你坑坑坑啊？即个十二再卖，结果即个价就剩100斤，剩1200块， 比本来十月减50块，啊，你隔年三月是

0: 剩一千一百五十块，哦，啊，所以咱这个切割，咱这个吼、哦、要卖，咱嘛就是讲听哦来占卦是，啊，什么时来卖，会价钱较好。啊，过来咱这个从这个碰钢这个会坑的物件，咱嘛听讲吼、哦，疫情来占卦，什么时来卖价钱较好？因为这个碰钢这个中部，普通是这个农历九月才收，啊，有人是在半价随卖，啊，有人坑到过年期间才卖，什么时在卖价钱好？卖就不一定，那无人知。哦，那么透过易经来八卦来了解，你民国九十八年，我就帮这个种矿工的农友啊，曝光这个矿工当时来卖价钱较好，今易经开始，你这个农历九月介绍上无好，啊，等到这个农历十月介绍会上好。我就教这个去一个研究班，教这个种矿工的一个班员讲，咱这个哦矿工离农历。啊，就是这个中部多采收时吼，介绍上无好，囥到十一月再卖介绍好。叫咱那里讲，当然有人要相信，啊，冇人袂相信。啊，叫咱是这个农历九月卖，这个盐酥鱼丸啊，以这个批发价一斤炒十五块，啊，你十月是炒平鱼丸啊，批发价炒十八块，啊，你这个十一月是这个盐酥鱼丸批发价二五块，吼，啊，这个。十月到九月两个月时间，这一大斤差十块，哦，啊，这个咱普通一分地产量是只六千至七千大斤，顶一分地就收成都差六万至七万块，啊，你这个一价地，哦，啊，就差这个六十万至七十万块，所以咱这个哦，咱这个会当扛的物件，哦，会当这个采收了会用。因为无随卖物件，咱听个吼，已经来八卦了解我什么时阵来卖，介绍好，一旦来卖，安尼赚个钱，啊，互你向个讲。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圆融讲师的分享哦。咱也分享咱这个占到咱的所有农产品的价小好坏。其实以我的经验啦，咱伫咧栽培的时候，咱占卦起来，迄、那个子孙爻甲财爻一定爱看。譬如讲，你占卦起来，你正会煞咧，好子孙爻旺将，但是财爻小求。而且带破，而且带带木劫破框王，你就是安那，你种无好，这个时阵种后日啊，收成的一定价格一定无好。所以讲你要看，咱种农作物，而且讲什么，一定要啊看它的什么子孙爻甲财爻。咱若两爻拢甲看的时阵，就是啥，咱会把握迄个当时的时机。以后咱修行的时候，咱拢较免烦恼。哦，这就是。以我用诶播种咱诶水稻诶时阵，我伫咧强调的一点，因为我诶经验是这样，我占卦起来，那是在那个节气的后面，节气的前面，干那十天十天诶分别起来种植诶迄个咱，因为咱诶动植咱诶植物，咱诶植物咱诶食品植物，咱拢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嘛，你占起来你要。

0: 哇，你唔知的时阵，易经就是咱的科学妙法啊，就是咱的祖师爷，咱的传落来，什么古至今用，互咱会当啊啦，咱用伊的智慧，咱就知影讲，这个嘛过去后壁一定好，还是无好，咱一目了然，咱的六卦显示出来，咱就知影吼。好，谢谢严龙讲师哦，今嘛咱搁请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谢谢严勤讲师哈。今嘛过来跟咱分享咱这个身体哈胃寒的这个案例安尼哈。一天哈我们家人啊，家里的人哈，家人哈身体哈感觉无大无小，感觉直直胃寒起，直直寒起，哈唔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啊，所以咱嘛是依照啊，佛光禅师所开示，凡事皆占，凡事皆占。好，我就将某某人身体发冷的原因为何原因？好，那么的原因嘛，所以讲这条卦雷水解，动六爻，动六爻六爻辰蛇动，辰蛇六爻辰蛇，有人讲如果旺的话就是咱的祖先，但是这个六言这六爻这个辰蛇，这个卦辰蛇是日克月克，所以讲就是外零，外零嘛，够足旺的，外零一虽然日克月克。但是呢，一是化回头生，来这个外灵，而且力足大，爱当了后来克肾爻，肾爻就是咱，咱本身就是占卦的人，所以就是外灵，咱身体受到外灵的影响，外灵走入来身体去，所以身体，身躯的胃寒。胃热安尼，胃寒，所以讲，这就是讲阴煞，九星安尼，所以讲，那么是依照师父圆禅师所开始，搁再嘛是凡事皆占，搁占一个卦，看是要安怎解，看要安怎解，因为伊这个，伊是戌土当，戌土成蛇。咱搁再占一个卦，某某人到仕途是属西南方啦，在西南方获得事参拜，获得进行平安吉祥，这个卦是三天大戌，当六爻，六爻官贵爻当，官贵顶下当，但是伊化子孙回头。发子孙回头切，官贵，子孙甲切掉去，所以这时候这个空去，就当来处理圆满安尼，师父开始，咱占卦，高顶当，高辰动，辰蛇动，北后当，这拢爱，拜，这个。神王也是拜或者进行，佫较细分就是讲高顶甲背后当你就是爱拜土地公如果顶霞当顶霞当你就是爱去拜这个神王爷基本就是爱有。有安尼分，所以咱依照老祖所传的姓法，伊师父所传的妙法，来甲这件事去处理圆满，安尼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感恩阿弥陀佛，
0: 谢谢黄讲师的分享案例哦，师父甲咱开示诶，其实咱占卦起来的话，它。白虎成蛇。

0: 甲古城，咱诶方讲师分享安尼着。但是咱会记咧，古城洞诶时阵，有当时啊，你干那古城洞诶时阵，你爱家己会记咧一点哦。因为我嘛是一个案例，就是啥物，一个人来问事诶时阵，就是讲，伊哪会安那，身体家己诶迄个啥，身体不舒服啊，去检查，拢没有病痛，结果。我给他占卦起来，占卦起来，像黄讲师讲的，我们就是会用意啊。用意的时候，干那勾成洞，勾成洞的时阵，我讲，书甲咱开始，勾成洞就是说嘛，你家里有什么？有动工，有整修，有修造。我讲，你是不是厝内有修造？伊讲无呢，我拢无修造呢。你这就是挡着土，古城就是挡着土呢，挡土啊！你这挡土引起的呢，你也无怪你去检查拢无病。我讲啊，伊迄个方位，伊个方位拄拄啊，伊住宅的迄个方位。我讲啊，无你敢有去这个方位遐去安尼？伊讲有啊，我就是拢去遐咧吹冷气啊，去遐读册，去遐创啥？结果迄个所在的时阵就是啥物？就是坐东五西啦。坐东五西今年是什么？巳酉丑煞东，对不对？啊，迄公家毋知咧修理啥，后壁咧清理，轻强叫伊去遐坐伫冷气内底哦。敢若安尼尔，倒来就开始一日身体无好啊。我讲嘿，你这就是一定动土去因会来冲煞到诶。结果书传的妙法就是什么？会记咧，咱爱用什么盐米？个红花米，胶胶的，冻土煞，就是爱用什么？爱用红花米，甲米甲盐，胶胶的，甲你化煞。化煞的方位，唔是哦，你袂使去迄个所在去共化煞哦。咱踮咧恁兜徛伫门口了后，对无？往迄个方位，往安尼买起来，煞正出去，往妈咧八面方，往妈咧八面方，煞正迄个方位，安尼就好啊哦。了后，我叫请伊洒净了后，搁咱的祖传的咱的七宝，谢谢，毋免去哦，医生看，食药都好去啊。哦，来感谢咱的老祖师尊，我讲系啊，所以讲你就是爱紧来读，来读的时阵，你就学到妙法，你就凶的。啊，即届毋知有甲我报名无啦？我即马就是新梅一班的拄则开班，我有甲叫伊来报名。哦，啊，这就是讲请咱的。有缘的信众，进来学习咱的妙法，咱的妙法对咱保护自己哦。好，来，咱今麦过来请咱的圆融讲师，跟咱分享
1: 阿弥陀佛，
0: 安利。
1: 即摆来，我分享即个风水不如我，会引起即个身体无爽快哈。咱即个徛家包括甚至咱即个做风水不如法，拢引起咱身体无好势。即个有一天，一个60几岁的太太去我遐。伊吼，即个血压定啊飙到200，伴随着即个头晕吼，无爽快，伊定啊吼，即个去病院挂急诊，到急诊去病院，只是改即个血压降完尔，嘛无得处理，无得处理，就爱我帮伊找即个有缘医生。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哦，啊，我就先问伊讲，你这个灶台面顶是毋是这个牛跌掉？伊甲我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灶台下底是毋是这个化粪池？伊讲无。过来问讲，你这个困的时候门拍开，是毋是对着你这个面枕头对着头？讲对。哦，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就去引导去看，啊，看确实伊这个门房间门拍开，就是对着这个眠床头对着头部，我就叫伊把这个眠床吼，甲调好势，和这个门拍开，袂对着眠床，袂对着人的身躯。吼，啊，你还佫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伊有缘医生是这个北部某某医院这个加科医生。吼，我就把这个医生的这个名，那个时间表，我就抄伊。啊，伊就去看这个医生，啊，去看两遍，啊，食两个药啊，过来就拢正常啊。啊，嘛免阁食药，免阁食药啊，免食药啊。哦，啊，过来即个有一个，有一某某人，伊即个吼，伊平时啊拢会头痛，哦，拢会头痛。他们啊叫我去因兜，去因兜去看脉，我去因兜看，啊，去发现讲伊即个吼，咱即个伊即个冷气的组织，含咧按咧厝的正后方，哦，咱即个风水真正甲你开始，咱厝的正后方袂使动的物件，啊，伊即个伊冷气组织藏咧。哎，正后方，好、哦、引起这个头痛，哦，哎呀，头啊都袂使，我就叫你把这个冷气机这个主机给安尼来刷个笼柄，啊都无要紧，哦，啊伊就引起这个吼，请这个装冷气人把这个冷气的主机吼，啊这个刷个笼柄，啊刷过了，啊过十外天啊都袂个头痛，啊都袂头痛，哦，啊过来，我就去拜访一个咱这个。功德会会员是，这个功德会会员，甲讲，因囝才20几岁尔，会常常这个暗时会梦游，暗时困困会出来起来活动，爱家人拢唔知，甚至甲这个暗时困觉吼，甲这个窗帘拔来，放涂骹，吼伊嘛唔知，啊隔天起来则，发现讲，奇怪，我这个窗帘啊落伫涂骹，啊就是伊暗时会梦游，会起来活动，哦啊咱这个功德会会员，爱我帮伊查原因，吼为虾米？因囝才20几岁，暗时会梦游，会起来活动，啊，个拢毋知，我咧帮伊卜卦，计计是即、这个啊，甲即、这个祖先风水有关，吼、哦，跟风水有关，吼、哦，我就甲伊讲，你吼、哦，你即个去恁祖先风水啊，去看卖，即、这个哪发到整理就整理，那无法度整理，你就甲捡起来，哦，放咧塔下，哦，爱着去看，啊，发现讲哦，因即个祖先风水后壁。就是人捡骨，捡骨了无弄病，变陷落去，啊，就伊这个因祖先的风水后壁啊陷落去，啊，佫正紧。第四讲，这个囡仔，这个梦游，暗时会起来活动，啊，伊就去叫人家这个后壁这个吞了病，啊，吞病了，因这个梦游就减少，啊，佫就无啊，啊，无佫发生。啊，所以咱这个阳台风水，还是这个阴的风水不如法。哦，咱都要紧来改善，无咱对咱影响也真大。啊，我分享个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咱的圆融讲师的分享哦。其实咱用意利人天，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就是这么，一定爱啊，用意啊。咱咧拄到代志，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意。用意的时阵，你啊看，像伊咧讲的，就是讲，咱要去找医生啦，还是讲，咱拄到代志的时阵，你啊看，因那是风水学病的时阵，一定拢查无伊的原因。一定拢查无，你都查无，医生拢看无啦。啊，但是过来，医生看无时阵，你就风水学。

改善了，但是一定我要去找医生哦，和伊求医，尤其是咱的院方讲师，伊求医的足够的，伊拢会讲占卜几啊五十个几个卦，伊拢直直找迄个医生。会记咧，咱就是用意，咱的用意的时阵就是第一声啊，咱在看讲啊，这个人的什么，伊的子孙方。

0: 们的案例哦。
1: 阿弥陀佛，大家阿弥陀佛哈、哦！我阁继续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咱拜圣王爷，哈、哦，一个妙法，哈、哦，拜圣王爷的妙法。有一间庙，伊咧起中间哈，即马正咧起厝，正咧起新庙，有旧庙拆掉去，咧起新庙。但是咧，哈、哦，伊迄、那个。第一段工程起好了后，要第二期，煞无多人去。为什么无多人去？唔是无钱人去，是因为信徒吼、哦、意见足多，大家足侪人咧网路吼，嘛咧投诉吼，嘛实际上嘛是咧遮检举遐检举，逐工吼都有人伫庙内底，咧遮袂使，遐袂使咧刁难安尼。好、哦、然后主意就足头疼，伊讲咱庙起到一半，你起到遮好，咱神嘛遮兴，为虾米好？那安尼起到一半无法度通起，好、哦、所以就好、哦、人啊，甲建议吼、哦、来找我，讲试看卖啦，吼、哦、看到底是有法度帮伊处理无安尼，好、哦、所以。那么是依教书所传，凡事皆瞻。什么代志吼？咱不爱吼，我们不做吼主观的去判断。吼，那么是因果卦啊，因果卦来解释。好所以好，我就讲几卦某某公庙建庙中信徒意见很多，原因为何？好，结果咱拔掉的卦是叫做雷山小过。咱有知影，雷山小过就是过奈何桥，吼、哦，就是问题，足多。爱细牛，吼、哦，细牛官贵人高顶，吼、哦，还个立木，吼、哦，拄只，阎王讲师嘛有开始，吼、哦，高顶官贵高顶，有时啊就是当土的问题，吼、哦。开始这间厝，这间庙吼，就是因为伊动土吼，起新庙咧起中间，刷去伫这临时工，吼拄拄啊好临时工迄工，可能这老师无注意到，还是派门无工的问题，吼迄工拄拄啊有三刷，吼我看了这卦，我看得嘛头疼，真嘞，为什么好？一个卦有六爻来听，结果有五爻有问题，不是日破，就是月破，无就是日木。吼、哦，看了嘛头真疼，想想啊，头疼嘛，嘛是爱处理啊，对无吼？爱照吼，无袂使甲两组的喙手吼拆掉去，吼、哦。所以讲吼，依照咱想着。还是依照吼师父所开始，凡事皆瞻。好，因为伊成蛇形先有过程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讲，无咱占卦吼，讲咱请咱庙中诶这个圣王爷，请伊帮忙处理，帮忙转世。但是卦占起来，子孙阁无旺，子孙无常，未使。未使诶时阵，才阁想着。因为祖先足侪是拢去大庙来，吼、哦，无咱来去找，吼、哦，咱中部，吼、哦，咱这个圣王爷大庙，请张义城隍，张义城隍庙，来帮忙，转世，看会使袂，好、哦，就依照师父所教拜圣王的妙法传。第一传斋撇两分，吼、哦，搁再传三星酒类，吼、哦，搁传糖果、饼干，搁水果，吼、哦，去，要去拜圣王，就请主意传，结果伊内底吼，内底主事，吼、哦，内底有一个较老的先生伊就讲，来甲我讲。转好，那庙遐大，咱 金纸啊，穿一束啦，安尼，敢会？

0: 在，敢有够？我看着爱较侪好无？还好啊，啊，看你要存偌侪。结果吼，伊嘛足有诚心诶。啊，金纸加咱讲诶，加六倍、六倍，我足大份诶。我叫你家己去拜，伊讲卖啦，你带份来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要去拜的时阵，到庙的吼，庙听到迄庙公听来讲，啊，恁倒位来拜？伊讲，阮到倒一间，啊来拜。伊讲恁哦，哦，足闹热嘞呢，你名声足透，因为网络拢有咧讲你。哦，啊，就是安尼吼，才得爱拜托神哦。哦，啊，然后我就占卦吼，啊，照安尼传，啊，平安吉祥。哦，因为咱工课，咱就是要好一顺嘛，一顺就是爱平安嘛，哈、哦。啊，所以，哦，有占着一个卦，对为泽，哈、哦，对为泽，哦，六冲卦，四爻哈。子孙化会土星，哈、哦，六冲卦，哈、哦，子孙化兄弟会土星。普通那占卦，哈、哦，就是六冲就无好。但是咱因为，哈、哦，咱没有足侪问题，就是要甲解，要甲处理这些坎坷。所以六冲卦一定是甲这些无好的种冲掉，佮重新开始，哈、哦、啊，所以讲。好、哦，阮传传的，啊，就去拜。啊，其中要转来拜拜了后，金砖画画了后，主位就问啦，就讲，啊，咱今仔拜拜吼，唔知有效无？吼、哦，啊，咱也袂使解讲，咱占卦讲有效，就一定有效，对无？我讲足简单嘞嘛，你转去了吼，甲主神拨杯，甲主神拨杯，啊，转来吼，请转来，一路车就。走去庙啦，真个甲主神拜拜。王主神，主神吼，你那是即阵，你那是有伫庙内，请你给我三个圣杯。真个磕磕磕，三杯在在。啊，就在甲讲，哎、欸，啊，阮个主神，咱个主神真个有转来呢。王掉啊，主神因为神王因为吼，啊，先父买落咱个时阵吼、哦，但是咱王神拢做个圣法。可以帮伊，吼，帮伊处理，帮伊解决，吼啊！所以咱请神王，甲不如法的所在，甲修掉，吼，甲化解掉。啊，所以即阵啊，哦，咱主神一定有伫啊。伊讲啊，后界要安怎做？哦，足简单嘞，你吼、哦、先用个二次洗米水，吼、哦，甲庙内规个，包括庙内，包括建筑基地，总净净的。啊，过来，伊，伊讲过来嘞。要去问你，我过来你唔免问我，过来你就直接哦，什么代志，奉香甲主神禀，禀了后，哦大代志你就三更进前禀，啊若较小事，

0: 你十五分钟变，啊，变好了后，你跋杯，以三杯为主，吼、哦，以三杯为主，吼、哦，啊，神来看安怎做，只要有三杯，你拢会使去做。爱讲人反对，你讲不要紧，主神讲，主神一定会答，一定会负责，吼、哦，所以你做你做，吼、哦，啊，所以讲吼，即间庙即阵啊，吼，嘛个进行个足顺利个，吼、哦，啊，搁一个一个很玄的就是讲，伊反对遐个人。遐委员一个一个主动吼，一个主动退出，讲伊不爱做啊，吼啊，所以讲吼遐反对的规个拢主动退了了，无人叫因爱退，可是因家己拢退好啊，吼啊，所以即马吼已经即咱即间庙阁开始已经吼咧进咧建庙阁进行，吼啊，即个有啥物代志啊要做毋做，吼要安怎做？拢叫因个跋杯，吼、哦、啊！这就是讲吼、哦，咱老祖的天威，吼、哦、啊嘛是吼、哦、神王爷的这个威力，吼、哦、啊，甲大家分享到这，吼、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黄讲师甲咱分享哦。其实师父甲咱开示的，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足慈悲啦。其实咱每一项的，你有感觉无？讲是安那？拢是咱的人为啦，你有感觉无？拢是爱人为，哇！伊拢大家人为是安那，都是讲到利益。你有感觉无？咱这个世间上都是安那，所以讲师父定来甲咱开示的，咱就是什么？一定爱修修修，一定爱安那修行，修正咱的什么以前不好的思维，修正咱的思想，咱的想法。过来修正咱的行为，和咱会当啊啦，为中道的里行，书定甲咱开始的。咱的易经风水庙啊，易经也就是咱的讲什么阴阳的互配哦，啊，就是咱的阴阳太极的阴阳互配，也就是书甲咱定来甲咱开始。咱就是依中道而行，中道而行的时阵啊啦，大概得啊啦，达到啊啦，达到咱的成圣成佛的境界哦。这就是师父甲咱开始，所以讲，咱神佛菩萨一定是足慈悲，但是就是安那，是这个咱这个世间是安那来未顺，其实拢啥，拢是这人为啦。以前嘛算着算无注意算无掉，啊，就哦，螃蟹伫里去讲塞龙什么，迄就是为遮来。所以讲你要看，咱神佛菩萨是哩拢真，每一个神佛菩萨拢是足慈悲。师父甲咱开始就是讲安那，咱一定爱安那学习，咱以中道心来行，为一代一代行去，一代行去。因为咱进到我们中文的话，《易经》就是什么？就是阴阳的对待，善恶的对待，日月的对待。你若行不好，偏的就是什么？为黑暗的第二类。光明的第二行的时阵，你看，咱第二升起的，第二升起，第二升起，升起咧到面顶的时阵，纯阳的时阵，都在无极天。无极天就是讲，甲咱成圣成佛的境界吼，如来啊吼。感谢方讲师甲咱开始的，甲咱迄个分享的案例，啊，就是讲因的庙会当真顺势，会当起起安尼吼，这就是咱的师父神佛慈悲，咱的王禅老师慈悲。慈悲甲咱加持吼、哦，好，咱今仔感谢吼、哦，咱的圆弘讲师，咱的黄讲师，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子，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感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元品。我是85年，那么进入宗门，进入我们第三届来研习易经风水学，直至现在。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成立的因缘，那么我们要追溯至民国94年，那时候师父呢就开始要我到八德地区觅得一块地，或者是一间可以当作道场的房子。那么一直到了96年，有一次呢，我们春酒的时候呢，那结果师父来了，看到他满心的欢喜，他说原品啊，但八德吼爱有一间道场，所以你要积极的去寻找。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惶恐的，八德地区那么的宽广，那到哪个地方去寻找呢？师父就指示了，八德道场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那我就跟我们的同修呢，那一起就是在公园的附近，那么来寻找这个土地，或者是人家已经盖好的房子，适合我们成立道场，也这个跟我们比较有缘的。那一直呢都找没有，那有一天刚好呢有一个这个土地，那就要出售。那我就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找不到公园前的土地啊，但是哦，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小型工业区，不知道可不可以。那师父就哈哈大笑，可以可以可以，连三个可以，结果就开始了这个土地的购买。那购买呢，我们在96年的时候，11月29号，那农历呢是这个10月20号，终于把我们道场成立了。那一个月的时间，整地跟起建一个铁皮屋的道场，时间很快也很短，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满心欢喜的。到了我们现佛寺，请师父呢把老祖师尊开光点眼，我们八德就8个壮丁去把老祖给请回来。那有了第一个道场，我们也就开始了这个在八德地区转老祖师尊的法轮。到98年春节哦，那天我们的市长何正生何市长来了之后，他就一命法师，你不要盖哦，因为那时候已经快2年了，96年取得嘛。那我就准备就这个图也都画好了，你不要盖哦，因为我们八德地区的65公顷的土地要重划。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在这个都市重划区里面，所以你就不能盖，盖的话呢以后会比较麻烦。国历呢，2月18号那一天，我们八德地区65公顷的土地呢就开始重划了。12个工地同时举行联合破土典礼，那我们就到了长兴路去承租了一间120平的房子，继续转老祖师尊的法轮。那也感恩师父，感恩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努力，把我们36平的这个房子呢，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老祖师尊呢，就恭请到这个120平的这个临时道场里面，在那边就等到土地发放下来，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起建属于我们的八德道场。到了104年，那我们呢老祖正式安坐，也有了现在这么一栋宏伟的道场。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我们师尊师父，帮我们八德道场呢，那么起建的这么的好。

0: 啊，当下乙未年八月十五日，啊，维新圣教，啊，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愿，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起建八德道场。啊，八德道场的建设因缘是充满的历史性的考验和给我们的淬炼。啊，从无到有到现在来整整八年，我们建设的过程有三年，三八为捧，啊，这是天理的数，啊，所以当下我们今天，啊，在延平法师，他的辛苦，一个女人大菩萨呢，啊，花心建设了八德道场这么庄严。啊，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你们的护持、构建，啊的给予的鼓励，啊，我们地方树生的鼓励，本来修道是充满的考验和磨练，因为施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受者就是众生，众生的烦恼无边。我们发愿要度众生的烦恼，啊，众生的苦难多得不得了，恩恩怨怨情仇，考验磨练太多太多太多，说不完的，分分秒秒都在发生。所以发愿要建设一个道场，为当地辖内啊家家户户安魂立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入头入尾，山河大地，辖内三界万灵，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以法会心，用宗教的法仪才能圆满。所以啊，黄山老祖师尊从民国71年6月19日的倒驾慈航到现在来，整整33年的啦，33年从无到有，老祖的慈悲，用易经八卦三元吉地三阳开泰起家，到现在来我们有40座的道场，有无量数无边无量无边的新庙，家家户户的大小道场，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在21世纪的当下，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来了解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与一般宗教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又圆满了，啊，八德道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道场。啊，那我们八德道场的建设未来是守护当地的平安，啊，所以今天大家共同同心同德把它圆满了，啊，由各国同修们你们出钱出力把这一个道场，啊，把它安定了，把它建设起来，此后的路还很长，到未来千秋万世八德道场的，啊，法脉永永远远薪火相传。好，所以在这里我除了谢谢我们延平法师，好，因为你住持菩萨呢，你的慧心啊，那能够接受各种的磨难和考验呢，好，那在这里呢，啊，我感谢延平法师，还有感谢所有的贤士同修们，啊，你们呢出钱出力，也感谢了我们功德基金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们， 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勉励，好，要有这么多宽广的心，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的一桩大事。所以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贤士同学们，啊，你们应该体谅，继续护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所以今天呢，也已经圆满了，啊，也把王禅老祖请进来，啊，坐在里面了。圆平法师说，老祖的流浪了好多年，好多年呐，啊，心很疼啊，啊，那是老祖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呐，啊，哎。好，我们要给圆平法师一个最大的鼓励啊！
1: 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我们的贵宾、各位我们的董事，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今天让我很感动，那我也很感恩老祖、感恩师父。在我们历经了八年，从1996年10月20号，那么老祖安坐在我们的旧道场。那这个经过了从化，那个跑到那个请老祖师尊呢，那么到外面居住的房子6年半的时间，那么终于今天回来到我们的道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在我们八个道场里面。大家不要退道，好好的把修持我们八正道。八德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所有的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哦，大家尽心力的来这个学修，好不好？
2: 好。
1: 好，跟随着我们老祖，跟随我们师父，大家共同往我们世界和平之路迈进。祝各位阿弥陀佛。

八德道场，我们从前面来讲起，如同师父在1996年所开示的，八德道场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放眼看去，号称3800平的公园，这个也是如师父预言的，我们八德道场的人，这个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一进门，我们有两棵松树，就是师父所开示的要有五叶松。我念到敬雄么？我咱八德道场敬雄。那再来是有3支的旗子，一支是我们的老祖旗，一支是我们的国旗，再来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旗。那会的树立这个3支旗子，是源自于我们道场的右手边，师父开示有一个将军在那边驻守着，所以我们就这个把旗子树立起来，也让我们八德道场要去平安。再来进入我们道场的大殿，大殿供奉的主神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一看我们大殿是这么的宽广，那师父就指示我们老祖师尊的这个法座一定要又高又大，所以呢就用了一个米白色的大理石刻铸成的天德经，那么树立在我们的大殿之中。老祖呢巍巍然然的坐在那上面，俯视着我们所有的信众，所有的弟子，也对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供奉我们中华三祖，还有玉皇大帝、33天王，还有阿弥陀佛、福德正神。同时，我们有供奉太岁灯、药师灯、文昌光明灯、事业光明灯、阖家平安灯，所有我们的建事功德主哦，那个灯呢都常年的照在这边。我们感恩所有的功德主，八德道场的起建。源自于我们师父这个一声令下，我们八德道场所有学员大家呢出钱出力来完成。那我们总共有4层楼，那第一层就是大殿，老祖所在的地方。那再来后面就是办公室，就是现在我所坐的这个位置。师父对我们的期许，要学习佛的心，心存善念，就是八风魔考要念佛。德高望重修真言。有一次我就跟师父报告，他说师父哦，你哦把我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要我要念佛要修真言，好苦啊。师父说咱做斗顶助旗就是要好好的来修忍辱恨。所以从这那时候开始，那我就心里面就想，哎呀，师父对我们八德道场对我的期许是这么的高。那除了尽心尽力以外，还是尽心尽力将老祖的法、师父的法在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弘扬出去，这也是我一心一意所想要做的。那么在我们电梯的门口有个师父呢是给我们八德道场的第一层楼，就是一画开天立八德。2楼电梯一出来，二画辟地修八德。3楼的电梯门口出来，就是三阳开泰正八德。那么4楼的话，出来就是四维八德皆圆满。我好惶恐啊！师父呢，对我们八德道场的期许是这么的高。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因缘能够来跟八德道场，那么看到师父亲笔挥毫的这些期许的话。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正旗班的教室，还有一间就是初级班的教室。要进去初级班教室呢，师父在1997年的时候，就是戊子年，那么给我们八德道场的这个8句真言：忠恕为人，行骗天下皆逢春。孝道由心，祭祀祖先出贤人。人心从理
待人相敬永光明，爱心无滞，长留人间即是佛，信心永生，千家佛智见自信，意气长养，天人合一皆成佛，和平合作，心灵交流大欢喜，平心静性永福，家道得圆满。所以天地人三才都圆满了，我们要成就佛道，从我们的这个家庭开始，那么能够

圆满众生，庄严自己。那我们现在来到三楼，三楼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大教室，它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在三楼教室里面，除了我们讲台也做得高一点，那以便师傅来上课的时候，那么居高临下，大家我们所有学员弟子都能够瞻仰师傅上课的情形。在教室里面，我们有放置了师傅书写的《金刚经》墨宝，总共有15片，大家呢都很期望师傅每一次的到来。继续，我们再往上走，到四楼，四楼一间就是师傅的休息室。那在前面呢，现在还控制着，有预备把它规划成龙藏。那在四楼到五楼之间，都把它规划了一个我们的疗法。如果要来做活动，我也欢迎大家，你们可以来八德道场，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可以来提供，这样子。八德道场每年的正月十五号就是举办开灯仪式，接受各善信大德我们学员大众的这个点灯报名。师父开示，在我们每年做太岁冲太岁者，需要点这个元神灯跟诵经。每个月朔望都有举行消灾祈安法会，那为我们这个点太岁灯元神灯的所有信众同修，仰仗老祖的威德力，然后护佑他们的平安顺遂。比较大型的法会就是第一个，每年都举办了一个中原普渡的盛大法会。在于周年庆法会呢，每年的8月15日，天上人间都圆满的时候，就是我们八德道场的周年庆法会。我们有超度祖先，个人累劫亲在主、地基主、英灵，还有普桌等等。那再来的话，每天早晚课，其目的就是为大众来消灾祈福，仰仗老祖的威德力，让我们桃园八德地区内大家都平安。八德道场每个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来解疑，凡事可问，师父所传授的择日的方法，我们一样都有在帮信众来处理。我们的这个度念范贝班的贤士同修都会非常热衷于对往生者来助念。八德道场从96年成立至今，首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的师父。师父的宏愿就是在全省各地那么广建道场，广纳有缘的信众同修学员弟子能够来听经闻法，把老祖师尊的妙法传遍整个世界。所以师父现在跨足到了国际，从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基本面开始往外拓展。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予我们桃园八德地区有这么一个宏伟的道场，能够广纳所有贤士同修听经闻法。感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在我们道场起建的时候出钱出力，所有的工作大家都能够圆满的达成。在这么多年的日子走过来，让我深深的感悟到，唯有学习正法，那么才能够帮助有缘的信众大德，唯有学习正法才能够帮助自己利益他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就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是师父的本愿，也期许我们大家都能够目标一致，那么往前迈进。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前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的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以及实务的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

0: 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我们的圆牙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他积极的弘法利生的参与宗门的各项活动与事务，并在修行与实践之中，与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秉持着精进的精神，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圆牙法师分享他的学修历程，以及学术研究和修行实践并进的宝贵心得。让我们欢迎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圆牙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啊，我的好妹妹，因为我们都姓曾。
0: 对，我们都姓曾。
1: 对对对。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在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服务。那我的这个名字叫姓曾，曾国藩的曾，学校的学，文雅的雅，曾学雅。那宗主师父给我的法号是圆雅。那我就是大概都是在台东跟花莲做服务跟授课。那我是正旗班的学员，是第五届。所以第五届到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了，
0: 对，
1: 三十年了，对，所以大家好，
0: 哇，谢谢我们的法师，
1: 是是。
0: 那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啊，当初入宗门的一个机缘啊，以及我们的用意正道的一个案例。
1: 好的，那我会进入宗门就是要感谢这个电视弘法，当初还没有卫星电视台。那是只有在地区性的有线电视，有线电视里面播放着我们师父的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怀孕第二胎，怀孕第二胎，然后就是在做生意的当中，下班回家就跟着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圆通法师，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节目，看得很开心，
0: 对，
1: 那就说哦，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好啊？那个广告都没有像人家做广告哦，要钱干嘛干嘛的，都讲一些真理，尤其是风水上的真理，那看了以后呢，我的先生跟我呢就强烈的。那种渴望的心，想要去了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那时候当时是住在木栅，台北市的木栅，那我们就开车一路上就开到这个大凡寺，那时候台北还没有道场，最近的离我们道场最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只有在大凡寺，新竹琼林的大凡寺，那到了大凡寺以后呢，我们就到处看看逛逛。那在那边守护着这个管理的一个师兄，姓薛，叫薛师兄。然后他看我们很年轻，他就跟我们说：“哎呦，你们年轻人哦，来学最好了。”这个铅筒拿起来摇一摇哦，就知道吉凶如何。
0: 哇
1: 哇！那时候呢，圆通法师眼睛一亮，我就说：“哦，这么好哦，可以学到这么厉害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住在台北呢，那么远呢，
0: 哈，
1: 那来这样路途很遥远呢，因为我们都要上班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薛师兄就说，你住台北哪算远？高雄、屏东、台南来的人更多嘞。那时候圆通法师说，那好，不然我来学学看。所以圆通法师就一头栽进来，他就从木栅，那时候还没有北二高，就我们下班以后每周二上课，下班就直接冲到新竹琼林大凡寺，然后上课，然后又下课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
0: 对，
1: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老公，你上课哦，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你有学到什么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跟你说，
0: 对，
1: 我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要上课之前都要请师啊，
0: 对，
1: 要请师。结果呢，在请师的时候，我会掉眼泪呢。他说他掉眼泪的，我说真的，你有掉眼泪哦？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宗门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所以那时候也让我觉得说，也不错，让他去学习。当初他去学，书包拿去拿回来，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去。大凡寺吃那一餐晚餐，那个晚餐素食煮得很好吃。他说当时我们的学费只有1000块，一个月1000块。他说太划算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就一头他就读第三届了。
0: 对
1: 啊，读第三届以后，后来宗门开始蓬勃发展。
0: 对，
1: 然后在台北又 成立了大安寺。嗯，那时候成立大安寺以后，圆道法师出来外面教这个。

0: 初级班，嗯，那我的老公我的先生就说你要来读、嗯、我说、哦、我要读，我挺着大肚子怎么读，嗯，那他说我载你，哇，所以他那时候是在圆道法师是在板桥开这个初级班，嗯，然后他就一周只有一堂课嘛，三个小时、嗯、他就下班的时候就载着我，嗯，然后甚至于叫我们公司的同仁都要去上课，嗯，哎对，然后他就载着我，就从木栅到板桥，嗯，有一段距离哦，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下班以后就是车子都很拥塞，嗯，然后就这样读了初级班，那圆通法师就到我这个初级班去，这个做义工，嗯，然后他去当司仪，哦，那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后来圆道法师就说，哎。这个年轻人圆通法师们不错哦，
1: 对啊，
0: 你就邀我们说一起进入中门来帮忙、嗯、所以我们两个就答应了，然后就成为维新寺中门大安寺的神职人员，嗯，哎，到现在，
1: 哇，就这样子一路学修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学修历程呢。
0: 是是是，
1: 我们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四八大愿法轮之中，这边就是有我们的电视弘法。那我们刚才听我们的法师我们的分享，也知道他当初也是借由我们的电视弘法，进而了解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又更去体认到我们宗门的殊胜以及正法的真理的奥妙。那从当时呢这样子一路学修至今，也是非常的一个资历深厚、嗯、那也想要向我们的法师请教一下呢，那你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动机会想要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是的，
1: 对，
0: 那在大安寺五年以后，我们就师父就派我们到花莲去生根，嗯，到花莲生根来开始扩展我们宗门的妙法，嗯，哦，易经跟风水和宗教，嗯，那一路上走来，因为我的在这个现象界，就是在我们的读书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因为我是比较爱玩啊、哦，所以呢，就是没有读什么书，嗯，然后妈妈家里面也不会说叫我一定要读书，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的环境关系，我也没有读得很好，嗯、然后高中就读了好几所，没有办法毕业，嗯，那到了花莲以后，就开始在想说哦，这个学历还是一个问题，嗯，好、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学历补足，
1: 对，
0: 所以我到研究所来读的时候，是一路上从高中从大学，嗯，那直奔到这个研究所，一路走来大概九年，
1: 也是很用心很发心的一个过程，
0: 对，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因为我想说，
1: 对
0: 虽
1: 啊。
0: 然学历没有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是维新圣教学院，它是政府立案、国家立案、国
1: 对
0: 家
1: 啊，
0: 体制的
1: 嗯，
0: 教育部立案的研究所，
1: 对，
0: 是非常殊胜，而且是
1: 嗯，
0: 5000年来第一所这个易经大学
1: 嗯，
0: 哦，而且是有易经硕士的学位，是很难得。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说，我要来读，我要一路就读上来，所以就是这样。不辞辛苦的就一路上来，那我
1: 哇，
0: 觉得学得蛮开心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有教育部认证，
1: 对啊，
0: 有国家体制，
1: 嗯，
0: 所以因为现在的人都会，你读易经，你读风水，很多人都给你冠上说啊，你迷信呐、啊，对不
1: 嗯，
0: 对？那
1: 对，
0: 我们有国家的立案体制，
1: 对啊，认证的，
0: 那不是迷信的，这是有
1: 对，
0: 科学根据的，对，
1: 嗯，
0: 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子一次把他学历全部补足，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
0: 对，
1: 然后去取得这个去认真的学习，去取得我们这样子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家认证认可的一个硕士学位，也是非常一个很发心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对对。
1: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哎，学院吸引你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你这样子可以吸引你？

0: 到毅然决然的去从这样子就读，然后进而来到研究所去学习呢？
1: 是的，那我们研究所的特色呢？所有的教授，
0: 对，
1: 还有所有的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个个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这些教导的经验。
0: 对。
1: 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圆心法师的课程，
0: 对，
1: 他会介绍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特色跟核心。然后圆通法师的。

0: 易经有真三不易，
1: 对，
0: 真三不易是野鹤老人留下来的一些资料，那他也在教我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当野鹤老人，把我们的资料，把我们印证的都可以把它留下来。所以真三不易里面啊，老师他们教的，好就是很清楚，依照真三不易的这个主轴一直的延伸，那让我们学习到，解卦怎么解，那应期怎么来看，所以就很清楚。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系统，有系统的一个组织，然后你学到有东西，你可以在你授课，因为我在花莲跟台东授课嘛，你授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一些心法，一些小故事，我也都很喜欢。是的。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董公选择日、妙法普传、八卦基础学跟真三不易。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我们各个不同的师长，他就有系统性的学习，让你去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些我们古代的智慧，将它可以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当然，我们是宗教研究学院，我们有圆心法师开设的我们的法脉传承，我们宗教学的课程，让我们在学修正法的同时，更加可以补足我们对于宗教学的包容以及文化的知识底蕴，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我也想向我们的圆圆法师请教一下，那您对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学院就读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0: 对，我自我期许就是说，因为来学院系统性的学习，当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从中学习，从中学习再去应用。我相信我的这个教学的品质，还有我教学的内容，一定会大大的提升。我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是的。
1: 那还有更加说一些不同的期许吗？希望就是在这2年的研修可以获得什么啊？可以增加什么样的学习这样子？
0: 增加的就是第一个，可以再借由我们的这个学院举办的一些论坛，或者说上课时间的报告，练习我们的口条，然后让我们不会害怕，让我们把我们勇敢把我们的内容勇敢的表达出来。这个是在我这2年的学修当中得到最大的体悟。那也不会去害怕跟这个紧张啊之类的。我面对我们的学员，面对我们的信众的时候，你可以侃侃而谈。
1: 好，因为已经有
0: 是，
1: 训练过了。
0: 对。
1: 哇，真的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体验呢。我们借由输入，然后吸收，进而输出。我们输入学习我们的阵法，学习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去内练、消化、吸收，在我们写作业啊、报告的过程中去消化我们所学的知识，进而输出，在我们的弘法的过程、教学的过程，然后我们用应用在实际之中，去帮助我们需要的同修、需要的信众去利他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也想要向我们法师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子2年来的学修啊，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啊，或者是你心得感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0: 是的，我神职人员这样将近30年的学修，那也易经大学也是平行前世，那这学修当中真的是得到太多太多的妙法，当然一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面对我们的信众大德，或者是说我们的学生，你就可以跟他讲，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很不错，所以我的用易的心法，用易经的这个案例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很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说，第一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同一个人，
1: 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的成绩很优异，那要到这个老师推荐他到这个大陆，去做一个资讯那个实习。那他呢，因为就是要到大陆嘛，难免我们台湾的小孩要出国，难免我们东方国家父母都会比较担心，所以他就特别来到场找我来用易卜卦。那用易卜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这个卦象叫做山水蒙，也是在108年的时候，农历11月来占卦的。山水蒙，那动的是第六爻，动第六爻。那我就告诉他说，妹妹，你这个卦象看起来是凶相，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学业完成以后 再来找工作。嗯，不然你到大陆去哦，冤亲债主在那边找你，嗯，在那边等你，嗯，你不要去。

0: 那后来呢，他因为是也是我们的维新家庭的学员
1: 对，
0: 的弟子的
1: 对，
0: 子女，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说，你如果要去找法师用易卜卦，那你就要相信，你不要说卜卦一回事，然后你做又一回事，哦，要去相信他，所以呢，他也欢喜信受，哦，奉行，他就没有出去大陆，还没有去大陆，他就在家里。那用意过了大概19天左右，
1: 对，
0: 这个武汉的那个这个疫情
1: 哇，
0: 十九
1: 天
0: 天
1: 呐，
0: ，COVID-19 结果出现了，
1: 爆发这
0: 爆
1: 样，
0: 发，哇！那时候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
1: 真的太
0: 然后
1: 神
0: 他的
1: 奇
0: 家里面的人也起鸡皮疙瘩，然后他自己也就说太不可思议了，
1: 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妙法古至今用啊，可以让这个人那这个同学。
1: 对啊，
0: 避掉这个疫情的灾难，而
1: 对，
0: 且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在大陆，而
1: 对
0: 且大陆
1: 啊。
0: 先发出来的，所以他就躲过这个灾劫啊。所以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绝对不是迷信。那第二个案例就是他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就是在台湾工作。那现代人呢，为了减少很多的压力，所以就会追星啊，对不对？哦，去他有一个他很好的一个追星族。他就觉得这个艺人，他要挺他，所以呢，在去年114年的3月，他要参加一个这个曼谷签唱会，他喜欢的艺人要在曼谷做签唱会，所以他
1: 泰
0: 从台
1: 国，
0: 湾飞过去。那时候他的家长就说：“哎，妹妹，你吼今年犯太岁呢，哦，你今年犯太岁的话吼，要出门要特别小心。我建议你先用意占一卦。”哦，看出门有没有平安，然后他就也照他妈妈，因为他也是大专班，那他就卜了一只卦啊，这只卦叫做风水换，哦，这只卦叫风水换，风水换动五爻。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风喜欢动五爻，
1: 嗯，
0: 结果是回头客，
1: 嗯，
0: 好，回头客，那我就告诉他说，哎，这个还是不要去好了，
1: 嗯，
0: 哦，这个还是有危险，
1: 嗯，
0: 哦，自己动画回头客啊，
1: 对，
0: 哦，这个我们易经来讲，动画回头客是不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去，所以他也是奉行，没有去，
1: 嗯，
0: 没有去以后呢，经过大概是四天后，
1: 嗯，
0: 用意四天以后，
1: 对，
0: 3月28号，
1: 嗯，
0: 结果就慢那个缅甸大地震，
1: 大地震，
0: 缅甸大地震呢，结果就怎样，你知道吗？那个震波震到曼谷去。
1: 哇，
0: 曼谷的大楼有倒塌，
1: 对，
0: 刚好他要去的，
1: 新闻报很大，
0: 对对，刚好他要去签唱会的地方在曼谷，
1: 天哪，
0: 所以他没去，
1: 嗯，
0: 所以他也觉得他妈妈跟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
1: 真的很神奇，
0: 嗯，真的很神奇，所以用意知天机，
1: 嗯，
0: 用意了了分明，
1: 嗯，
0: 哦，所以说易经是一个心法，
1: 嗯，
0: 那用我们这些八卦地支啊，嗯，那出来的这些资料，嗯，
1: 对，
0: 那你就可以了解它是吉还是凶，
1: 嗯，对，
0: 哦，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嘛，
1: 对，
0: 若是吉祥的话那我们去，
1: 对，
0: 我们很心安，家里面的家长也会心安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用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烦恼，
1: 嗯，
0: 十字路口那怎么办，你就是要用意，
1: 嗯，
0: 哦，当然要不要吃饭那是不用用意，对不对，
1: 忧疑难解之际，
0: 对，忧疑难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意，那我们就特别的心安，
1: 对，
0: 有一个依循可以走，
1: 对，
0: 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哇，谢谢法师这样子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分享，很精彩，嗯，那我们用意可以知天机，用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去了解它的吉凶祸福，进而达到趋吉避凶。我们刚刚听了法师的分享，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正法的一个奥妙。那也想要进而的去了解到，哎，那我们来到我们学院的课程之中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课程对于你的我们的弘法，啊，用意实际啊，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啊？你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课程，或者是某个课程对你来说很有心得的，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好，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学院的课程真的很不错。
1: 对，
0: 哦，除了这个易经心法，
1: 对，
0: 还有这些风水案例，哦，还有一些宗教的妙法，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宗教的一些妙法，哦，嗯，比如说我们上过圆坚法师的课程，
1: 对，
0: 哦，他带我们到仙佛寺去，哦，仙佛寺的这一些师父提的那一些字画，
1: 对，
0: 那些字，
1: 嗯，
0: 字里面藏着很多的这个奥妙，
1: 哦，
0: 你要去体会，
1: 嗯，
0: 我觉得这门课程不错，
1: 嗯，
0: 蛮不错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文书要怎么使用的一些，
1: 哦，文书应用文的课
0: 程，对，应用文怎么来应用这些文书，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以后，哦，你还可以交给信众大德，
1: 嗯，
0: 他们也可以来做，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来做一些祭拜啦，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动土啦，
1: 嗯，
0: 一些仪轨这样子，
1: 哇，嗯，真的非常的殊胜。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在我们研究所中都非常系统性的进行学习。那当中我们法师有分享到关于宗教的部分，我们有宗教祈福消灾化解的文书课程，我们有祈福消灾化解的课程，有范备的课程，在宗教的领域中让我们去深入去了解，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们平常去用的文书是怎么样的殊胜与奥妙。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法师非常精彩的分享。节目最后想要请你推荐我们的贤士同修啊，法师讲师啊，可以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对，
0: 好，好的，那我在这边好推荐我们啊，我全国的这些维新贤士，尤其是你是正旗班的同修，
1: 嗯，
0: 啊，还有我们啊正旗班的这些师训班法师还有讲师，大家赶快来报名维新圣教学院，
1: 嗯，
0: 为什么？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易经应用研究所，
1: 对，
0: 用我们的古字在今天应用来应用，所以是很不得了的。而且我们又有国家，哦，国家教育部的体制的认证啊，
1: 嗯，
0: 所以2年你就有易经硕士学位呢，
1: 对啊，
0: 很不简单，
1: 嗯，
0: 所以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
1: 嗯，
0: 当你有这一个学位的时候，你走出去你都有风，你出去弘法你也有风，人家不会觉得说
1: 更有信心，
0: 还更有信心，
1: 对，
0: 你就不会，人家就不会觉得说啊你是迷信啊，啊这是有的没有的，
1: 对，
0: 我们有根据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机会很难得，好，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你借由我们这样子，一开始你三十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从一开始的用意机缘，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就读，然后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心得分享，以及非常印证的一个弘法案例。我们再次，我们谢谢我们法师精彩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呢，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于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0: 谢谢，
1: 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大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安神位，安和神，所有一切神都可以安，都可以供养，而且都要供养。若是我们家里供养的神，供奉的神有很多种神，记住，第一尊跟你结缘的神，即使你是安奉供奉的一尊，是这个太七岁就成道了罗刹太子爷的时候，那么你香拿起来奉行，也是第一句奉行你第一次结缘的神，土地公公也好，普陀正神普陀星君。好，再下来，如果观世音菩萨在供养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你第一尊一定要奉请第一次结缘的，叫初花仙。但是有人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我且要拜几大比较大的神，当然拜比较大的神，你先奉请比较大的神，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你的基础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有机会与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或者东方药师佛、诸佛。

不是啊，会结上这个法缘，我们还是要从一如一，从一开始，啊，这样你拜的神，啊，你就会，啊，和你相契合，让你启发大智慧。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开始呢，他是拜也是土地公公，因为啊，一直拜事业很顺利的啦。事业很顺利，他发大慈悲心，他布施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好，他嘞啊，渐渐的啊，只是向佛的境界、佛教啊这个方面去行，他的菩萨道也好啊，他就把他的土地公公呢，就把他请在旁边，啊，然后呢。啊，佛呢，供在中间，照这样讲是正确的啦。我们拜佛，土地公公很慈悲，牵引佛来我家，让我们这供佛，大家往佛的境界去修行。我们要拜佛，不要拜鬼，啊，要拜不要拜其他的神。事实上，啊，他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觉他的生意。开始又下坡了，很厉害。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啊，那问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奇怪，将他的心情讲给我听。”我说：“你错了，原来你所拜的土地公公，啊，他还是要做中间，因为土地公公让你有机会事业成功，有机会护主三宝。”啊，有机会让你能够好好修行、接触佛法，非常好。啊，但是呢，啊，你忘掉了，你舍本求末，啊，你应该还是要土地公公供在中间。好，那么你开始请，第一，请土地公公大慈大悲，做主弟子，所有一切功德呢，好，或者修行呢，请。牵引能够啊，从佛法里面开启智慧之门呐、啊，请土地公公做主啊，帮我牵引开启智慧之门，佛法智慧之门。他才老师啊，就是昨天我做梦，土地公公不在我家，他膝盖去头，到处去玩哦。嘿嘿，我现在玩土地公，你在那里？对呀、啊，你家有人在家里，现在你不要我了。哦，所以我到处去玩呐、啊。他很纳闷呢，啊，第二，哦，早上起来了，他就宝贝，啊，请问土地公公在不在？龙宝贝卡姐，啊，佛在不在？那卡姐龙宝贝，都没有哦。哦，他就起紧张了嘛。我说佛很慈悲，啊，佛是智慧，佛不是人，佛是大智慧啊。土地公也是佛的化身，也是如来化身呢。若是说好了，你土地公公在那边，你请佛回来，佛会生气的话，我告诉你，这不是佛，这是魔。佛他教导众生，你要从头开始的基出发心去坚持的出发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都是一。那么佛陀正神，神要正，就有德，就有福。神正要有德的时候就有福。那么我们成佛也是有德才能成佛嘞。佛就是福嘛，佛就是福了啦。若是说佛呢？他生气你，或者菩萨说你为什么我土地公公那么小，而给他坐在中间，我坐在旁边。事实上错了，土地公公他的本性也是佛性，他有佛性，也有觉性，也有清净性啊，三性一体集在土地公公的身上啊，集于一身啊，佛陀正神啊。哦，他听了以后呢，回去呢，就马上就搬过来。啊，搬过来嘞，过了几天呢，哎，
一条大的订单又来了。啊，他每天念佛，愿以佛号，啊，佛名、佛号来供养土地公公，来供养，哈、啊，很高兴。现在事业嘛做变变久嘞，所以一个人，你舍本求末，你基础没有了，你光我要往大了，基础一塌糊涂，事业做也做不顺，连一点功德也没有。东拖西拖，拖了一大堆，好、哦、把公司什么经营也经营不好，因为为什么？你的出发心舍本求末，那么等于我们对祖先一样，很多人呐、啊，他修行了，我已经超越三界了，祖先不要了，胡说八道，那么你还小孩子，对你两句话，你就气得半死，啊，小孩子的两句话，好、哦，那得给你罢过嘴。又饱又醉了，好，那么你还能成佛吗？不可能的事嘛。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一个八正道，非常正确了。八正道，人做不好的，你还做什么神？人做不好的，成什么佛？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了，啊，对祖先的一点孝敬心都没有了，还做什么神？做什么佛？哪一个都妄念，那魔心现前呐、啊，都魔心。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认为我已经修很好了，我祖先不要了，啊，你们不要你要孩子干什么？孩子就跟你两句话，你就气得半死，然后跟孩子断绝母子关系、父子关系一大堆，都不对了。好、啊，所以我们神安何事？安你心呢、啊？安在我们的心，这是无形无相的安，神。安在哪里？我们心安的境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光，开光，光怎么开光？你要请人来开光。各位，好、哦，有一个笑话。有一次啊，我到这个佛具店，这个雕刻神像啊，神像的老板。啊，他病人走不到灶，啊，小孩子里面不乖，啊，和太太吵架，大声小声，啊，骂小孩子，连八辈子老祖宗全部都把他请出来，哈、啊，你跟太太呢？哦，那个事情，我坐在外面在那看，在那听，哎呀，等一下一个啊要来什么财神要开光了，啊，请他开光了，啊，抓一只鸡来。啊，那么啊，行李就来拜拜了。哦，这骂太太三字经还没骂完，骂小孩子八代还没请完，哈、哦，然后开光了啊！别人家这边一边晒你脸，要晒你脸，我看他啊，一说唱嘛都，骂他太太，骂小孩子，啊，这边他妈点好像晒你脸，那真行，静下来看你们先。充满了怨气，本来笑眯眯的，他这个那个开光，我、哦、要点了点脸，他的心念已经糊里糊涂了，结果点的神像，我看了很难过哎，很难过。我说这哎呀，现在省得众生无知，那开光最好自己开，点脸自己点最好。自己开光，自己点点。开光，第一欢喜心，没有烦恼心。这个烦恼到的时候，我们就静下来。那么，我们欢喜心，选择在神佛的生日，我们可以供在佛前，供在神桌前。好，我们供的牌好好了。我们准备香花、水果、安仪等等，我们有开光记，好，我们另外一本啊、哦、风水学奥秘，有没有送给各位了？啊，有没有？有，哦，那个开光怎么开光法？里面我写的很清楚，是自己学习。哎，眼耳鼻舌身，眼睛是什么？看正法。看众生的光明处，耳朵是干什么？耳朵
啊，你就听众生一切的苦乐，作为我们修行了，鼻子、舌头、身、手。那么我们要开光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啊，很好很好的开光剂也很好。那么你第一开光要点香，香是光，啊，那么法界蒙熏烟香烟，啊，扰扰的去请诸佛菩萨降临。那么所有一切神，所有一切佛。他的自性本性是什么？阿弥陀，阿弥陀。那么你点开始第一点呢？点这里，点呢光这里，你可以念的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白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好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也无边。啊，48大愿度众生，九品咸宁登彼岸。然后呢，香再点着眼，先点这里，点我们的慧眼的地方，然后再点着眼，念一遍，右眼又念一遍，啊，赞佛界，左鼻念一遍，右鼻念一遍，舌口念一遍，然后左耳。念一遍赞佛偈，右耳又念一遍赞佛偈，到最后点心心窝这个地方，点心窝念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不是有九啊？九是纯阳嘛，九四是纯阳，好了，那么再来，你用红朱砂。红的朱砂墨，或者红，不要红药水啦。一红药水一点的话，你家里保证全部生病。啊哈哈，你知道红朱砂，书籍买了红朱砂，你用最新的笔啊，那么很虔诚，你在三拜三顶礼，然后弟子，好，请某某什么神做主啊，现在我们要。奉请某某神啊降临家中，受纳祭拜供养，然后你再墨水，好、啊、墨水你要这么拿，好、啊、这么拿着，好了吧？来点了，心放下来，心放下来，好、啊，第一个点这里，刚才第一次用香，用三支香就可以了。三支香就可以了，然后第二用毛笔，好，毛笔的点这里点一下，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这个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48，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也无边，啊，这个48大愿度众生，九品咸宁登彼岸。你一点一点按照程序，九个程序还是念了九遍。我告诉你，你这一尊佛，什么你希望什么神来做，就什么神来受纳你的祭拜供养。哈，这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因为让你所有的神、土地公、太子爷等等呢，他的本性都阿弥陀佛的化身。这是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的化身，啊，有各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现象，不同的化身现于世间上。那么你追根溯源，那么你要开光，你比起请别人来开光还好哎，各位先生啊，还有各位小姐啊，哦，你今天请到这位先生来帮你开光。嘿嘿，今天下午3点半到了，现在今天急得愁容满面，那请来开光，你一定跟着追3点半。啊，这个啊，神会安好以后，你一定跟着追3点半，嘿嘿，很灵。啊，这个人昨天跟人家吵架了，
早上明天傲嘟嘟哎，还要开光呢。我告诉你，你安以后呢，开光以后。

你还跟着人家吵架，他一直想昨天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直怎么样，他一直想着昨天跟他吵架的事情。好，那安好了，你就家里不平安，吵架。好，那么再来呢？哦，你哇，我昨天呢，喝酒喝了，半醉了。啊，他呢？啊，他把你安好了，开光好了。我告诉你，你家里以后会吃酒仙，不是济公哦，不是济公哦，会出这个酒仙哦。啊，那么想，啊，那么一个落魄这个先生，他很不高兴，很多事情。我告诉各位啊，要小心，要小心。所以老祖今天传这个话，每一位你了解，你叫阿弥陀佛，本性阿弥陀佛了。你按照这样，你再按个开光点点，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回到自己本地的时候，当你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或是你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华人，啊，或是阿门也好，啊，你要帮他忙，很简单，两行，一个一定要有光，要有这个光。那么你要这个光，哎，你要请开光点点，一个最重要的，哈，程序，地址某某人，金。以生可以供养，好某某神和太子爷好，某某佛、某某菩萨，好为某某人，啊，哎。

猫神降真灵，降真灵，啊，镇宅，守护一家大小平安。啊，然后呢，你用香点好了。香先拿起来，先祷告，向着神像的前面可以诚心祷告。啊，你就啊，弟子某某人，今以身体口意供养某某神，家里做事要王爷公啊，有王爷公，好啊，什么神、什么佛和什么菩萨，为某某神像。为某某神佛像，啊，你说啊，观音菩萨圣像，啊，药师如来圣像，开光点脸，祈求，啊，你药师或是什么神呢？啊，降真灵，镇宅，好，守护一家大小平安，你很虔诚的，那么你观想的，你这一刹那。你不是你，你也不是人，啊，你是神佛的化身，因为你身口意供养了，啊，所以你也就是神佛的化身。那么一步一步的来按照所想，第一用香，啊，开这个光，用香，啊，第二呢，红朱砂。红朱砂墨点点点点点点，你也不必把它点到眼睛里面，你点到眼睛里面呢，也许会变亮哦。一紧张，超姐整个房子都熄灭。好，那不对，你在外面你隔了一段。

精神统一，一直在念战佛记。你让所有人家里安乐佛，回归到自性，因为一切正颂那众神都是如来佛的化身，在世间里面普度众生、救度众生、护一切众生的平安。哦，所以你们各位用以这个方法来开光，我相信你自己开光的神佛胜过一些法师们，他们来开光更加的灵验。这个开光点点的啊，你要开光点点，当然你要请神佛降临来家受纳供养祭拜，一件很重要的，要供水果，要供花啊，要供这个糖果，那就好了啊。至于呢，一般我们在台湾道家呢，一般圣神的供养，其中有一项一定要供养，就是俗话说的金子。金子不是给神，他不必用你的金子。金子你一化，那是光，借着这个光，啊，昭告，啊，宣告你有缘的法界护法神将，啊，那么是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呐。这个光能够放光明，让法界有缘的一切众生众等，而你守护神将都会降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记住，开光自己最好啊，而且也是最恰当啊，因为我们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欢喜心，来自己开光点眼，最殊胜的啦。好，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夫妻，他的三个孩子很坏，哦，那个五煞煞，好，那他要安祖先，我说你祖先都没有安呢，好，我说你最好，祖先要供奉祖先，好，安神啊，他还是虔诚的拜佛拜神，但是小孩子很凶很坏，吸毒、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在我们台中道场附近，啊，有一天呢，他就请了一位不知道哪几位法师来，一大早跟他祖先安祖先呢，啊，经诵一诵阿弥陀佛，那好了，我安的就好，就算数。里面祖先一个牌子，里面祖先名字也没有写，啊，什么都没有写，说啊，我们的师父传的是这样，我们传就好了。回去以后呢，家里更闹。更乱，小孩子原来不打人，起来打人啊！小孩子不怎么样呢，更加的凶哦，很紧张，跑到台东道场，找到我们王主任。王主任呢，啊，就告诉我，我这个真糊涂啊！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出家修行，世间法一定要懂。你不懂，光念个经，你就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弄成越来越糟糕。你把我请来，没有地方坐。你没有写不算数，哇，那这怎么办呢？我说你打电话，他叫他来，赶快，赶快，名字自己写上去，写上去，诚心跟祖先去忏悔，才渐渐稳下来。所以我们要写祖先的牌位，我们也要学耶。我们那一本啊，《祖多流芳拜神求佛》有没有送给各位了？啊？有哈、哦，啊有，我怎么没有一本呢？好、哦，有时候上课才能用啊，啊、哦，反正以后你们说那个都要，一本的，我跟各位讲哈、哦，那是我传了这么多年的话，你们必须要这么做，啊、哦，不要搞错，啊、哦，这个也是安神呢，安神就安心嘛，不然你心安不了啊，心在哪里？心在中道之中，中道之中。好，所以安神呢、啊，开光点点了以后，下一节呢会跟各位讲解神位有形的神位怎么安。很多人把神位安错了，安神安土地公有一种护主人的。

一个是吃主人的，啊，好，谢谢。一个由于神呢是安处假猪郎，好，有一种呢假猪郎。嘿嘿，哦，一这里告住，这里假住，哎，这都完蛋！你按到那个假猪郎了吼，哎，这，你事业呢怎么样？奇怪，越败越糟糕，好，钱呢一流出去，为什么会这样？按错了，地点按错了，高度按错了，你排错了，有的写错了，我看的太多了，我啊。你这假猪郎哎，哦对呀、啊，好、哦、奇怪，怎么安的后来就是一直不顺，好、哦、这个钱财一点耗掉，因为安的神位，主神没有请到一些好兄弟啊、好兄弟们来做，那么只有吃主人嘛，表面是土地公，表面是神，事实上坐在上面的好吃懒做的灵魂世界，哈、哦，他们在这边来。那么灵魂世界，你怎么样？啊，安才是正确的。我刚才告诉各位，占佛技，你可以来攻略，一面点，一面开光，一面点，一面做。啊，那么所以降下来都是正神，正神，你在家里你越拜，家里越平安。啊，家里而且也更加的和谐，事业也更加的顺利，哦，所以安神一个大学问，供佛一个大学问，开光点点更是一个大学问，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近期呢，在新闻报道常常看到呢，每逢开学季的时候呢，幼儿园、学校就会成为病毒传播高风险的一个场合。那许多的孩子呢，跟大人、成人呢，都会出现腹泻、呕吐、发烧的症状。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才刚开学，春节才刚过完而已，就在赶流行了。所以在这系列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造成腹泻、呕吐啊、发烧症状的轮状病毒，还有诺如病毒这相关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肝胆肠胃内科翁立翰医师，翁医师你
1: 你
0: 好。
1: 好，张主持人你好，好，
0: 是。
1: 也谢谢维新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来这边来宣导，尤其是现在盛行的一个拉肚子、腹痛、发烧的一个保健肠胃的知识，给大
0: 是，
1: 家

0: 其实我们近期呢，新闻常常会看到，会就是说，哇，又哪里孩子拉肚子拉不停，大人也是感觉就是拉肚子拉到怀疑人生。
1: 那在我们门诊的部分的话，确实很常有这些腹泻的病患哦，多少会合并一些呕吐、发烧、肌肉酸痛。那其实我们新闻透过新闻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大一部分是轮状懦弱哦。当然两边有差别，但是我要提到的是说，在这两个之前哦，其实这个症状是有很多不同因素所构成的，哦，包含了哦像细菌感染，哦像病毒感染，哦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懦弱轮状啊、腺病毒、肠病毒等等的哦。那也有一部分是寄生虫哦，那也有一部分是已经在食物里面早就已经产好的毒素，哦，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到。好，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鉴别的诊断的方式，哦，尤其是透过问诊。好，那怎么样的差别呢？好，我们先讲完这个，我们再来进入轮状或懦弱。好，一般来说，我们的细菌呢，大概会发高烧、腹泻，尤其是要小心有没有血便。好，如果有血便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担心是细菌性的导致的肠胃道感染。好，那如果是寄生虫性的呢？它通常会时间拖很久，所谓很久，大概就是会有2个礼拜啊到1个月哦。所以有一些在门诊慢性腹泻的病患呢，他来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查哦粪便的一般的检验，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好，那有时候因为拉了这么久，他饮食上面会特别的调整，好，这个患者的本来就习性了哈。那也会合并说啊，体重减轻哦，这些都是寄生虫的感染。那抽血有什么特别的呢？有些是嗜红性的白血球会比较高，占比比较高。好，那这些都是它的特征了。好，那最后呢，就是毒素。毒素大概就是大家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可以看到哦，我们去哪里吃饭，过个几个小时就严重的呕吐。哦，因为这个已经是产生一个毒素，它已经产好了。它不需要细菌在我们肠胃道去做反应，所以这毒素作用得很快哦。所以在一般来说，我们吃完几个小时内就发作的，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毒素啊。哦，那毒素有分很多种，那当然啊，包含了葡萄球菌的啊，哈，包含了大肠杆菌的啊，等等的，好，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像前一阵子新闻也都有提到说，某大知名餐厅集体。
1: 但如果大家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的话，也会提到毒素这个东西哈，所以为什么会有些发作的又快又猛，就是这样。
0: 那在前一阵子呢，过年之前大家在流行流感，现在过年后在流行懦弱，还有就是我们的轮状病毒，然后感觉这是大爆发，一家烤肉万家香，好像家里一个人中奖，就是全家都中奖。
1: 那你一般来说，我们的病毒性的感染大多都是以水泄为主，很少会血便。好，那我们轮状跟懦弱病毒要怎么区分呢？一般来说，哈，轮状病毒它比较喜欢小朋友，哦，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的群聚，哦，尤其是5岁以下的，哦，大概都是这样，都是以轮状病毒为主。
0: 轮状病
1: 哦，
0: 毒。
1: 但是呢，如果你在诊所或门诊，哦，我们遇到一整家子，或者是有亲朋好友出去聚餐回来水泄，哦，合并发烧、呕吐，甚至腹痛，哦，那大概都是懦弱为主，哦，所以一般来说，你肠胃道的腹泻啊，到门诊都会问一些群聚的感染有没有群聚的效应，这样，好，哦，那懦弱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只是5岁啊，哦，整个家庭就会一起中奖，好，哦，那有时候我们听大家讲。你又到诊所去看，你会发现，哎，奇怪，医师，你好像也没有帮我验什么啊，就会说啊，你是懦弱感染。有时候就是以这个为判断。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治疗部分，针对这两个的治疗，其实大多都是支持性的疗法。好，
0: 什么叫做支持性疗法，医师？
1: 支持性疗法大概是腹泻的话，我们以缓泻药让你不要那么拉那么的严重。哦，所谓的不严重就是希望可以在3次以内。那脱水严重的脱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是水泄，所以脱水部分会以点滴为补充。哦，那一般来说，因为病毒性的，我们也不会去用抗生素。哦，那腹痛的话，我们会有简单的止痛药，目的是。

0: 要帮助你度过前期这个不舒服的过程。病毒我们的人体会自动去清除，有时候细菌就不一样了，细菌它的我们人体对它免疫比较强，有时候会造成甚至是败血性休克等等的，这个跟病毒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尤其是诺罗跟轮状。那由于我们的治疗都是支持性的疗法为主，所以呢在检验部分有时候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假如验到了跟没验到都是治疗一样的方式，那有时候这个检验帮助就没那么大。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确实也有检验的方式，以酵素免疫的方式或者是用核酸检验的方式都可以检验这两个。那目前的话市面上健保来说啦，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给付的检验方式，但是在自费项目的部分的话有那种几个小时就出来的，包含了一连串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全部都可以快速常见的病原菌全部都可以几个小时内就出来，这个可以在大家去就诊的时候可以咨询。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状态呢，如果是轻微的话也还好，这如果要到这么详细的检验部分，也是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症状。
0: 对对对，所以什么叫程度的症状呢？大概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拉到什么样情况我们叫做严重。大概就是会头晕小便减少，甚至是心跳快，冒冷汗，血压低，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最严重的就是血压开始降低。
1: 血压是一个指标。
0: 对，血压是非常严重的指标，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脱水，我们的水就是以血管里面的水为主嘛，我们一直脱，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我们人体会有个代偿机制，我们代偿机制呢就会以小便的反应为最快速，接下来是心跳，最后就是连心跳都弥补不过来，我们的血压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对我们来说，医护人员来说，你一旦进展到小便减少，其实就是很严重了。血压下降，那甚至是要去到加护病房做观察的。这大概是这样。
1: 在这几个指标上面也可以提供我们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如果家人可能有一些症状，然后当下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可以先暂时的判别，要不然就是赶快先送医院送急诊了。
0: 对，没错。有时候我们虽然在外面我们都会宣传说轻症不用去急诊，
1: 是，
0: 但是那是对我们医护人员啊，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怎么会知道什么叫轻重重，
1: 我们都觉得是重症的意思。
0: 对对对，好。对于一般普罗大众，大概平常痛、喘、不省人事、拉肚子拉到吃不下，
1: 是
0: 就是一般大众的一个不舒服的严重的不舒服的指标。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但是统合中间值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参数。那个都是不管是谁来看，不管是住院医师来看、主治医师来看、主任来看、甚至院长来看，初步就一定是看这些生命真相。
1: 是是，这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是。
1: 那针对诺罗呢，轮状病毒呢，它的治疗呢，它的整个治疗的时间一定要走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完整，它的病才会好起来吗？医师？
0: 主持人问得很好，就是我们的治疗呢，原则上以它开始腹泻缓和为主。但是这是治疗啊，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还会传染给别人。所以一般来说诺罗病毒它的潜伏期大概是1到2天，也就是我们接触之后1到2天才会发病。

发病之后呢，它大概会维持1到3天，哦，这是平均值，有些人会更长，哦。那它的腹泻结束之后呢，一般来说，它的周遭环境，尤其是马桶那些，大概还会维持病毒存在。

0: 气中，我们都看不到。
1: 比同一发票还更容易中奖。
0: 对对对，没错哈。那轮状呢？轮状的话也是很容易感染，但是它需要的病毒量就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容易感染哈。那它的潜伏期的话也是1到3天，
1: 1到3天，
0: 但是它的病程就比较久了哈，要3到5天，甚至到7天。
1: 是，
0: 哦，那之后呢，它也是一样，差不多2个天的观察哦，因为还是很容易感染哦。对，大概是这样。那什么东西会感染它们呢？哦，一般来说，这两个病毒都是同样的，都是粪口传染为主。哦，那粪口传染呢，除了这些以外，像诺如病毒，它的呕吐物，哦，它的呕吐物分泌物都会要小心。哦，
1: 是，
0: 所以这个在大家有跟这些病患做相处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些点。
1: 这感觉也是要，变成有点像隔离起来，像我们疫情的那段时间。
0: 是没错啊，不过呢，我们的肠病毒哦，有一些教育局的规定哦，说必须要停课什么的哦。但
1: 对。
0: 是其实有很多小儿科医师也跟我说，诺如病毒、轮状病毒，它也是拉肚子啊，也是很严重啊，也有
1: 对，
0: 很强的传染力啊。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没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比如说停课、一
1: 停
0: 定
1: 课
0: 课
1: 管
0: 规定。
1: 制
0: 对对对。
1: 是。
0: 啊，所以有些家属他会希望说来我们这边，目的不是说为了什么求治，而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这样人才能回去学校做一个交代。哦，这是题外话。哦，对
1: 是，
0: 对对。
1: 这做父母的也是。同样的心情，有时候遇到孩子整个整班停课等等呢，到底是什么病毒传染原因？我到底能不能带孩子去上课，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去上班，这件事都很重要。
0: 是，
1: 那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我们其他的摄影师同事的孩子呢，近期也是得到诺如病毒，
0: 是，
1: 一个礼拜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就是发高烧送医院。
0: 是，哦，有时候发高烧就是在临床上很难去辨别，哦，因为不管是病毒啊，或细菌，它都会发高烧，所以有时候，以临床症状来说，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假如判断比较不像细菌，但是它发烧。我们临床上有时候还是会以抽血去送培养为主，啊，甚至比较病人比较虚弱的，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经验性的用一点抗生素，啊，当然，广泛的用抗生素这是不对的，啊，会增加在社区里面的抗药性的菌株的成分比，好，但是有时候病人已经很虚弱了，那我们又不知道立即的答案，我们只能广撒网，哦。避免说我们没有做到处理，因为细菌没有压到，就会很容易，一直的进展下去。哦，大概
1: 是，
0: 是这样。
1: 所以在治疗上面呢，这两个部分呢，我们是以支持疗法缓解整个症状跟不适，等到时间过了之后，慢慢恢复了，医师。
0: 是没错哈。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治疗部分了哈。那在前端呢，哦，我们当然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啊哈，像一般来说我们广泛讲的。洗手部分，
1: 洗手。
0: 但是诺如跟轮状病毒呢，我们一般前阵子的冠状病毒感染，我们会说要酒精啊清洗啊，
1: 对，要搓搓
0: 对
1: 搓，
0: 对，但很不幸的，我们轮状病毒跟诺如病毒，
1: 搓了也没用。
0: 对必须要用肥皂的洗手，我们酒精的干洗手大概没用，那一般来说这种的，除了诺如轮状啊，像肠病毒啊、腺病毒啊。这些也都一样哦，必须要用肥皂洗手啊。所以在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幼稚园或小学你会看到洗手台前面有一些指标图表哦，
1: 对，
0: 都是小朋友在搓肥皂哦，不是小朋友在搓酒精哦，对不
1: 对，
0: 对？哦，就是因为这样啊，哦。
1: 所以在肠病毒、腺病毒等等呢，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诺如病毒跟轮状病毒一样，预防的方式就是用肥皂来洗手。
0: 是，
1: 那洗的是不是有一些指标，也顺道呢，借由节目来呼吁一下大家？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800-272-3700

0: 可能洗手大概有一些标准的动作哦，我们的口诀叫做内外，
1: 内外
0: 就是内外
1: 外
0: 夹
1: 夹
0: 弓
1: 弓
0: 大
1: 大
0: 立起来，
1: 立
0: 嘿，立起来玩，
1: 腕
0: 对
1: 手腕的腕。
0: 对。好，透过这一些能够帮你在这个指缝的清除，好，所以你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出去外面了解到这个洗手，他们有事业会贴图表，哦，他们也是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哦，那清洗的时间呢？哦，不是说我们沾水搓搓搓搓结束，哦，
1: 对，
0: 我们希望的是搓肥皂，好，然后呢要至少5分钟左右，
1: 5分钟。
0: 国外都是这样的，好，不过有鉴于我们时间可能没那么多，好，2到3分钟其实也够，好，那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洗，哦，是冲水的时候记得有水让从由上往下让它流，哦，
1: 意思刚刚提的不是说水是从这样子上面流下来，而是应该要从手腕这样流下去才会带走。
0: 对，然后在冲的时候也要记得一样内外夹攻大力丸，把充分的冲洗干净。
1: 医师讲的呢，好像是我平常洗手的样子，应该大家也都是这样，让水流到了手腕这边，其实是不对的哦。
0: 对，你会把水脏的水就带到你自己的衣服上面啊，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预防方式，从洗手开始是最直接的。那也想要问说呢，在我们预防上面，这个会有疫苗可以施打吗？医
0: 有
1: 师？
0: 的，哦，那目前的话啦，诺如病毒的疫苗目前还在研发当中，所以市面上大概没有。但是轮状的话，一般有3种，那其中2种为最常见，哦，一个是 GSK 厂牌，一个是默沙东厂牌，哦，那我们大概就会叫它叫做 Rotarix 或者是 Rotatec，哦，当然，因为它都是以英文名嘛，哦，所以我就直接这样讲。那它们的差别呢？哦，Rotatec 的话，一般来说需要3剂，好，那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施打。一般来说都是用吃的，好，不是施打。
1: 用吃的。
0: 对，那3个月吃第一剂之后，再每隔1个月可以再吃第二剂，再第三剂。那这个过程呢，大概费用大概会是在4800块左右。好，那另外一款是 Rotarix，好，这个，那这个 Rotarix 呢，它比较快，它只要2次，时间都一样哦，3个月，然后再隔1个月，哦，那价格的话大概在3800到4000块之间，哦，那你说这两个到底有没有保护上面有没有差别？目前统计上面两个都有85%的保护力，哦，当然 Rotatec 有些做到95、98，哦，所以这个就看各个病患跟家属的选择，哦，那有些人会问啊，我得到之后会不会就有一些免疫力了？哦，不用担心，其实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啦。好，哦，像诺如病毒的话，它得到之后，它对于不同的血清型，哦，我们的病毒统称都这个嘛，但是它还是有细节的分类。不同的血清型，它你得过其中一种，对于其他种的免疫力其实有限。好，哦，所以诺如病毒为什么相对来说，在新闻上会比轮状还要常听到，就是因为这样，它很容易再得，每一年都在得。
1: 所以在它这里面会有很多细部的不一样的病毒种。
0: 对，没错。那回过头来，哈，我们轮状病毒，我们就会有一般常见就5型，哦，我所谓的 G1、G2、G3、G4，突然间会跳到 G9。好，那中间的当然有些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常见的流行菌株。好，那这几种呢，我们得到其中一种，它会对另外一个血清型多少有一点 cross 的交叉的免疫。所以你在得到之后呢，小朋友可能第一次得到轮状病毒会比较严重，但是他后来又在拉肚子，他可能也是轮状病毒哦。但是他的症状明显就比之前的经验还要轻，就是因为这样哦，他对于同一个血清型会有产生免疫的记忆，但是你也不用想说啊，我就完全无敌哦，我就什么都不做，我预防也不做哦，我就去 简小朋友
1: 勤洗手，
0: 对，好、哦，这个还是不行啦，哈、哦，
1: 是
0: 是
1: 是,
0: 是，大概。
1: 所以在这些型别上呢，诺如病毒就小朋友的病毒呢，他得到了之后会渐渐的抵抗力越来越强，就能够对抗了。但是在诺如的部分，刚刚是轮状，诺如的部分就是不可抗力了，新闻常常会出现，很有名。
0: 对，没错，我们也希望他的疫苗能够赶快研发啦，然后这样才能降低，至少是经济上的损失。毕竟大家上班会有点辛苦，或者是小朋友连带的家属，哦，这个对于其实以宏观来说，对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的。
1: 近期呢，办公室也几位同仁也得到了那个诺如病毒，哇，真的是很大，办公室的人力真是大伤啊。
0: 对对对，没错，不止这边啊，我们医院也是，虽然说我们医院常常洗手，比例上哦，中奖比例有比较少一点，但是还是免不了，
1: 而且在近期真是门庭若市，大家的一些病患来大约都是看这几项的部分。
0: 是是是，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必须提醒大家啦，因为症状上我们常会到的症状就那些，那光诺如跟轮状病毒，腹痛、发烧、腹泻、呕吐，有时候很难去跟比如说真的严重的肠子发炎，甚至气室炎，甚至是说有些病人他其实是胰脏炎，有些症状是很难做区分，所以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得去邻居附近的诊所去找专科，
1: 是
0: 来做一个协助判断会比较安全，
1: 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些症状上面呢，还是寻求专业医师来做一个判断，不要想说可能我吃个止泻药我就没事了，或者是等等。
0: 是是是，不过止泻药这个病史啊，在于医院端，就是第二次看诊的时候，其实对于医生的判断很有帮助，在这边也可以提醒大家，算是一个，当然跟这个比较无关，但是大家在就医的时候，这个可以推荐大家，把自己的病史都记录下来，包含什么病史，在家的血压，身高、体重，有没有对什么食物药物过敏，
1: 是
0: 家族里面尤其是有血缘关系的有没有什么毛病，有没有开过刀，本身有什么疾病，平常在用什么药，有没有抽烟喝酒嚼槟榔，
1: 是
0: 甚至女性的话还要问月经、工作、饮食习惯，这其实有点琐碎，但是你有提供这个资料，你在就医看的过程，医师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这个都是提供给大家了，因为目前我还很少看到病患
1: 这么完整的资料提供。
0: 对对对，大有些会在比如说出诊的时候会希望你填写，
1: 是，
0: 但是出诊到我们的病历记载是一个不同的页面，所以会有一点会拖累大家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记得，这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肠胃科，你到各个科都一样，大家都会希望你过去的病史了若指掌，有一个协助判断，就像我们诺如轮状，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觉得你的免疫力很好，
1: 对，
0: 不太可能会是严重的其他罕见的细菌病毒感染，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的。
1: 这也是呼吁我们大家在我们就医的路上呢，也可以先搞清楚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特征等等，来减少医师判断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今天的单元讨论到我们的轮状病毒跟诺如病毒，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在这一集我们先谢谢我们的翁医师，
0: 谢
1: 谢。
0: 也
1: 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癸巳年10月18日，也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回顾98年的时候，在世界上发生了天坑地洞1151个天坑，危及到地球的平衡，而这追根溯源什么原因，科学上没有办法来找到答案。后来用易经找到答案了，这是地球上的原来平衡的，你有特别建设特别破坏，地球的轴心失衡了啊！在中国大陆四川长江沿岸，等四川长江的北岸一带就有459个天坑啊，从网络卫星查出来了，非常清清楚楚的。所以在庚寅年98年的时候，5月份，我们在维新天下室又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但是束手无策。等到7月7日，神龙炎帝庙着陆鼓山，神龙炎帝庙的建筑7月1日开始破土啊！突然间，我的业力现前，一场大病，住在台中荣民总医院，整整住了77天的啊医院呢。在7月15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台中荣总医院就医。啊，到8月初，啊，新年里面看到地球的变化，啊，地球的天坑地洞不断在发生，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王禅老祖的本愿，消灾化劫多。就是不吃老，所以天地 就只是王禅老祖。好，要开始要我们唯心圣教，贤士同修一起修法。经过王禅老祖开示，要恭请宇宙诸尊、天父红军老祖啊，以及地母至尊、大天尊啊，恭请大神降凡尘，来到台湾的唯心净土，在禅机山千佛寺的当下千佛禅堂要深谈，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法仪以外啊，交代唯心圣教的贤士同学们一起要恭诵地母真经120万部。120万部的经谈何容易，一个人一天最多诵两部就不得了了，然后加上120万部，哇，那怎么办？而且呢，我跟王禅老祖禀报哦，我可能有困难。老祖开示，他说臭氧层天破了啊，唯心圣教的法门都在补了，这地怎么不能补？若是不做好，我们就

0: 那我们你的病就随你。那时候我就怕了，我说好了好了，那老祖还是要怎么补啊？所以老祖要我笔拿起来开始一直写，把整个的过程从头到尾。10月18日升坛，在玄武寺我们现在的乾隆禅堂升坛。11月17日圆满，中间当然有很多的法仪，而且要诵经，诵经的文书啊，也都开示了。还好我们维新弟子们大家的本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团结合作，依照时间11月17日，总共送了123万5000多部，圆满了。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他说呢，要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个人要送120部，啊，也交代说，也许你诵经很辛苦，但是比逃难还轻松，你可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诵经。你逃难呢，四处逃窜呢，天灾来了，人祸来了，你送也没有办法，到那时候要来补也来不及了。所以还化你未然，与其无所生，但是要用意。所以在臭氧层破洞的那一年，丁亥年，我们诵经天德经60万部，加上各种法仪，臭氧层补满了。7月24日补了30%，危机解除。啊，现在来就是臭氧层的破洞以外，加上地洞，最宽的622公尺宽，深度660公尺，而小的50公尺的宽，深度180公尺是最浅，而整个地球有1151个天坑地洞，而各科学家、政论家都一直在用猜的，但是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本为心圣教，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法则找到答案了。要知道这个答案呢，以前我也讲了很多了。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就从长江大坝、长江三峡水堵起来了，而变成地球的平衡轴心差了将近1分多，而所以地球的轴心一转动，地球它在虚空里面就有各种星球、银河星系的星球引力，结果你的轴心一动了，而轴心一动呢，好，那么和其他的星球引力就断掉了，断了加上地球的轴心地心引力，所以那个磁场啊引力断掉了，啪就往下拉，就是天坑地洞了，是这个道理。所以长江大坝的建设起来，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水利

0: 成的一大工程师，功德无量啊！啊，南水北调，啊，整个的中国华北大平原要用水是非常的方便，但是造成整个地球的轴心的失衡，所以才有天坑地洞。这就是违背了风水学法则，这气和血，气血失调，就是风水学。所以天坑地洞，这是风水学的法门。所以有的人，哎呀，风水学很迷信。事实上，你不懂风水学的智慧，一直讲迷信的人才是迷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的法门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补天补地，要补人心。那补人心的法则，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来补谁的心，那绝对是错误的观念。没有那么狭隘。王禅老祖开始补人心，就是天灾永续啊，减少到天灾的发生，人心就安了。有如天坑，就是发生在某一个地方，人心绝对不安。又有如中国大陆沿海啊，那么多的飞弹对着台湾，非常不礼貌，也不慈悲。若是天意不容，那么天坑掉落在你的飞弹区，一陷下去了，打自己打自己。所以人算不如天算的事情太多了啦。啊，这都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嘛。所以我们当下此时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风水学，像天坑地洞、臭氧层，都是风水学的失调所引起的。回顾在民国71年，我病得最严重，台湾祖师爷慈悲开示要开南天，那时候我不懂，那开南天就开启智慧，你挖娘娘要补天，王禅老祖要开天，你挖娘娘要补天，王禅老祖所掌的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这天地盘全部掌于掌中。那接下来了，你挖的九天玄女、后天八卦、九宫八卦要补天，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法里面的禅机呀，都是风水学的法则。所以人在世间上，若是不懂得风水的奥秘的时候，不懂得风水学的对人类的重要，那我们来世间上心绝对不安的。所以今天新红地母至尊的圣诞我们在这里所有贤士同修们，代表维新圣教的同修以及我们莲座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圣灵龙天护法，祈愿保护苍生祈愿保护地球共转和平的华人，但是要有法可循，没有法你绝对补不了所以要补人心。没有法，绝对是免谈。光讲人心不好，人心没有不好，人心都是很好，人心是一片光明。人的念头不好，有原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风水学就是我们防止我们心不安的最上乘的工程师啊。那转危为安就是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尤其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最简单的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找不到名师，易经是你的名师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各位各界朋友，你来读易经，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名师哦。所以再来风水学，风水学若是你不懂，你的工厂、公司、家庭风水错了，你心绝对不安，会安我才不相信哦。所以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啊。我们在当为众生啊，在一直摸索啊，一关过一关的摸索，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王禅老祖大德金仙啊，他知道世间人如何才能心安，要安心，安心务必有上圣的心华，你才能安心，不然安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安心，一定要学易经，知前因与后果啊。你要安心，要心安，你的住家工厂风水一定要如华，你才能够心安。否则的话，讲破自己的嘴啊，你还是安不了自己的心呐、所以前这一段时间来都一直讲风水学非常重要。当你的心不安，就乱，心一乱，偷、骗、抢、拐、两，这罪恶罪过，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绝对是不可能。你要做到问心无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出生道家慈航的目的，就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华，加上宗教的素养啊，这个名扬两界一起共修，那你就能心安。你心安，你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智慧一增长，那我们未来自己的人生，自己当自己的导师啊，做到问心无愧啊，当下你就没有恐怖，没有不安，没有颠倒梦想啊。所以老祖师尊呢 开示我们风水的重要性，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啊。那上一节我们讲到啊，四正青龙啊，白虎玄武与朱雀

中间是五黄啊，四正还有五黄啊的道理。那么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青龙。青龙有力啊，贵人来相助啊，宾主上下主仆各得位啊，是那个夫妻啊，恩爱皆相敬。我们住家的左边是青龙方，左青龙，左青龙。不管你在人世间，你在神界，在空界，无论在哪一个天界，告诉各位，我们在世间，我们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虽然是只有我们的这个房子来论，但是人也是青龙、朱雀、玄武和白虎以勾陈五黄勾陈这就也是五行，也是五宝。你在空界神也是一样，在天上界也一样，少不了青龙。任何一尊神、佛、菩萨、上帝，他所张开来，这边是也是青龙，这边也是白虎，头也是玄武，角还是朱雀所打开来就是勾陈，勾陈里面就是戊己，就是五黄，我们的心田。这是我们的左边住家你的龙边高，你家里一定会很和谐夫妻也一样，小孩子平安哦。有小朋友睡觉床位睡错了，右边靠墙，结果孩子不乖，夫妻为了孩子吵架的，闹成要离婚的，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时候原因在哪里？又不懂风水嘛，都自以为我是现在读多少的书的人，认为我是读上博士、高考及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台中道场住持严立，严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佛。各位同修，还有在座法座上、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我们法会桌上，各姓堂中，九成七族，云梦山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六祖慧能大师《华宝坛经》。自古以来华华相传，华华相续。但是华本来已经具足，华永远是存在，只是我们那无去发觉到，只是咱无去体悟到，只是咱无去证悟到、证明到、证道到。所以古圣先贤讲了足侪足侪足侪法呢，留下来。所以地球上无量劫来，每一个华都是借着咱人，借着过去的大师来给人开示。

0: 所悟的，所领悟的，感恩开示啊，让我们能够有所依循，让我们呢能够依法去修行，依法去行道。好，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啊，请翻开39页。啊，诗曰呢，六祖慧能大师曰：“使今善听啊，慧能语说，世尊在受位城中，说西方隐患经文。”昏明去处不言，若论相说理数，有108000，啊，即是身中12邪，便是说缘。啊，说缘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啊，人有两种，法无两般。哦，都讲刚才法华相续，法本来的具足哎，好，六祖慧能大师说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啊，极乐世界讲了《阿弥陀经》，讲了那么长，那么多，那么多啊，昏明去处不言，咱的依教，咱的八正道去修行的时，好、哦，去处绝对不言，啊，比如说金陵琉璃玛瑙，好、哦，伽伽。啊，定定呢，啊，加七宝呢，啊，也是在开示我们，别人金就是咱的正信，咱爱的正信，那看了金也是哦，咱爱正信，咱的看了的玻璃也是，咱爱忏悔啊，看了银呢，我们就要精进，所以世间一切法，都在告诉我们，只是咱无去顾着而已尔。啊，所以说西方演化经文呢、啊，分明去处不言，分明直接足近的尔，但是咱这个看足远足远的。好，若论相说理数，咱来论这个相，啥子相呢？有形的、有形的叫做相，来说有几公里呢？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几公里呢？好，有108000里。啊，108000呢？十万八千呢？是啥意思呢？10万、10万，就是咱身中的12恶。那12不赦，十恶呢？是什么？第一是贪，第二呢？嗔，傲生气，第三呢？痴呢？无智慧。贪会当予咱，把咱的生命。自信、智慧、障与无明，嗔呢？傲生气的，惹了生气，惹了生气的时啊，会让我们一点是自信嘛，砍掉去，好咱人上惊生气。你个气火嘛，咱嘞，甲气一灾吼，你的头晕个暗。哦，再去呢，我的气一个代志嘞，我这头发要晕晕。哦，我去讲咱的交流这本书呢，吼、哦，全拍字唔对，校对唔对，啥唔对，我去讲把这个拿到中国大陆去，和中国大陆的人呢、啊，看过咱台湾文化这么低俗，吼、哦，我很少生气，早上我那个气看嘛来，气看嘛来，未使你去，吼、哦，就未使去，啊，风水大师啊，来的这世界呢，他。怕做四假、四假，吼、哦！我嘛是，哎呀，众生是讲，吼、哦，看了就去，啊，唔敢去，佫袂使，后尾佮去，佫站袂牢。哦，各位啊，你们不要制造让人气哦，恁这种互人生气的，恁有罪过哦。互人气到脑筋断去的时，迄就真正有罪过啊。啊，脑筋断去，咱嘛烦恼，恁嘛烦恼。所以，这世界上哦，十恶贪嘛，贪不了，贪做，好、哦、贪做嘞，啊，嗔嘞，搞生气，好、哦，那莫这种好人生气，那么莫学别人生气，但是莫去过比赛嘞。那么罪过在哪里？我们制造好人生气的人，咱比赛。哦，我所以讲，哎、啊，印刷厂了，唔对，哎，换，我又生气了，哦，就惊阿伯又过唔对个，所以气。 不能随便去，不要制造好人生气啊！啊，制造好人生气，真正是罪过啊！万行代志嘛是共款啊，嘛共款。吃嘞，无智慧，十恶吃嘞，吼、哦，讲话反反过过过过反反啦，迄个吃啊，十恶啊，偷不盗，偷摕物件诶，吼、哦，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黑起来偷这物件，哦，黑面那光明正大都袂偷，袂讲盗啊嘞。结果咪咪兮兮，硬要爱啊，硬要爱。哦，所以偷盗啊，杀生，哦，杀生嘞，迄、那个那欠那，咱都蒙台啊蒙台，那无欠那，咱都卖讲台。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哦，即马真侪杀生啊，啊，咱啊，无大，伊出生时啊都是要用抬嘛，若无抬，伊袂多生嘛，伊无法度去往生嘛。那么你要甲抬时，你一阿弥陀佛，一念一声，经个念一遍，吼、哦，阿弥陀经念一遍，心经念一遍，然后讲你只鸡啊、鸟啊、鸟，啊，你要发，你吼、哦，你发抬，你是福气，吼、哦，我念经互你啊，无你办啦，你嘛甲抬啊，到尾你罪过重重啊。哦，杀生，杀生能叫杀生。第一种杀生呢，那有可能杀生；另一种杀生叫厉害，给人没有信心，好人无信心才是杀生啊。哦，你个杀生叫台是讲了不得。我们讲很多呢，给人没有信心叫算计搞，爱注意啊，算计搞，算计搞啊，开始摸黑到位啊。摸黑教育了，鬼大丁了，哈，意志消沉，迄就是杀生啊！呢，比台积精神较严重哦，各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没有信心，让人不要哎，我安尼人生意志力啊薄弱，啊，迄都唔对呀，所以我们不要杀生、邪淫，哇，这么社会作乱呢，社会作乱呢，哈、哦，倒来倒去。好，迄个叫做乱点鸳鸯谱，乱点鸳鸯谱，看了较水的啊！你啊，我之前你是阮某，啊，我缘投你是阮翁，吼、哦，结果输下咧，串来串去，邪淫啊，迄是侵占人的财产去啊！咱佛性来世间，绝对无侵占人财产，为何咱有这个身体以后，咱会侵占人财产呢？因因果果啊！邪淫，过来两舌，好，喙齿两片，好，刮来刮去，好，即摆选举到啊，那差不多有十个人选举吼，咱若选举到啊，吼，就开始十个人拢要甲摕钱啊，拢毋知影因果啊，毋知影因果两舌啊，刮来刮去啊，伊足歹，吼，你足好诶，吼，你就开始才要甲摕钱啊，那么讲啊，你足歹，伊足好诶。很不好，两舌，咱世间上惊两舌，这边讲安尼，那边讲安尼，那安尼是做罪过，做罪做罪过呀，爱注意哦。其余啊，其余的奇奇怪怪的话，那到底到一句是真呢？那一句假，你嘛唔知呀？哦，咱讲的咧，啊，到底是要信这句啊？唔是啊？讲起来，咱们我无讲哦。我无讲哦，迄个吼，我凊彩讲讲吼，你要甲信迄个代志哦。哦，迄阵咱一个师兄几啊年前，啊一个师兄足爱讲讲讲的，遐讲讲的啦，人要气就怕，啊尻川尾磅磅，我老讲，我凊彩讲讲，伊要甲听，伊要冤家因搭阿我代志，哦，我你有够夭寿，吼、哦，你要拍落地下，你喙齿爱吐长长长，啊，红的火迄签啊，互甲签落，吼，你就知影讲话啦。哦，所以其余啊，咱讲话啦，咱莫奇奇怪怪，无事实的，莫死给恶人讲。哦，其余的，和咱仗着咱的佛性，好、哦、而已啊，而已。好了，都算计搞啊，摸黑。好、哦，无中生有，无事实的代志，一直想尽办法要讲惹来死。这种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一种的十二年。会当葬掉咱的佛性，葬到咱的本性，把咱的本性砍掉，咱呢未超生。

斜啊，八斜啥意思呢？斜见，八正见的斜见，哈哈，看代志拢斜见。好，过来嘞，斜视，哎呦，这两颗的啥？可能晕到我啥？安怎斜视？好，斜语恭维嘞，弄安尼恭维讲嘞，哈哈，开黄腔。那是修道的人呐、啊，想惊开那些开黄腔，假道夫，非常不道德的人。啊，尤其呢，我发觉咱学易经、学武术的人啊，真好去开黄腔，做不对。本来教大家二阶道的是要预防，不要开黄腔啊。这里为嘛有人跟我讲正确的话，结果开黄腔，四个假道夫，这就不好啊。这哪呢都不是本门的弟子啊，所以各位爱做注意，你们讲话即使可以当哑巴，不要讲话还是没有事。所以那个叫做妙显行善师哦，万历啊，起码得三亿啊，那个老菩萨，那个都不讲话的，那个师父啊，法会师，那个哦。那九华山呐、啊，大兴善寺啊，大兴善寺很舒服。一看到众生呢，讲话拢乌人讲，乌人讲的，到尾伊就出家了，看到唔熟悉的众生拢讲话拢伤着人。你讲话是作为啥？你唔知啊？啊，结果呢，到尾从个化验不讲话，一声不讲话，结果伊无作业，咱的口业爱作注意。老祖嘛叫咱修心甲修口，叫咱修心要修口。啊，八邪啊，邪语恭维呢，咱一定唔通随便讲。我可以都念一句话，诶，佛一位可以念一句佛号，啊，少一句废话。哦、啊，所以老祖从我搿里开始，哎呀，阿弥陀佛，给讲一句话啦，都爱讲废话无路用。所以咱爱注意邪语呀、啊，好、啊、恭维，饭好食，话歹讲。大家爱做主意，那那我讲出来，你们知啊？隔墙有耳，身边有耳，好、哦，那是八邪啊，邪业，即卖啊，邪的事业哦，到处咧灯红酒绿，哈、啊，以前啊，哈、啊，我做一件代志，感觉足歹势，就是讲，咱有一个师姐，行西啊，伫台中市民族路五环路遐角个咧。啊，开一个马杀鸡诶！啊，马杀鸡咧做这个鞋业，咪鞋业不？咪做鞋哦，鞋啊，鞋业啦，咪鞋业。吼、哦，老师啊，我今仔日生理足歹了，我好挂个博双啊！伊托你讲唔对，唔对的是我托你讲换刀，我博哇，人气足旺诶！真正的，托你讲，家己甲耍好，等下去面都耍，耍耍的哦，生意真是足好诶，哈，人客心情真旺，过一阵啊咧，啊，我老师啊，谢谢谢谢，哦，老早是足灵诶，啊，菩萨足灵诶，安尼了吼，吼，挂卜卜安尼吼，啊，开开了吼，人气足好诶，正最近拢有趁钱咧，我有一间乌托邦徛倒个，叫我妈甲抄啊，阿水，啊，要死我即间。我哎呦，我当这件罪过，我唔知要来算啊！好、哦，我啰嗦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哈、啊，因个因因果果啦，吼、哦，因因果果，迄开袂久啦，吼、哦，开袂久啦，你放心啦，吼、哦，伊做一下，伊若果要做3年吼、哦，啊，3年的任期哦，即阵2、3个月也就好啊。

啊，刚刚啊咧，生意就好咧，三个月好咧，哦，开始就开车咧，变啊，开车好，就开始就酒就啉啦。啊，伫中明南路，吼、哦，要趟复兴路地下道遐，对啊，啊，多遐弄伊迄条都是中央分割岛，弄得死翘翘，哇，第二。

讲呢，哎呀，么，咱的信徒呢，啊，伊就讲老师啊，阮某人哦，安怎啦，驾驶弄死啊啦，安怎啦，我想弄死，车开伤慢哦，哦，我啉酒醉啦，我俩较紧的，屁股就跳过啊，不是你开伤慢，吼、哦，所以弄无过，弄得是翘翘。真正老祖公，伊个业拢啊，积做一个吼，生理啊，积做一个该欠的，该欠的吼，还佫三年，租金还佫三年，后面还要3年，所以即个剩两三个月，吼、哦，迄两三个月生理有够好，那到底毋知是我害啊，伊个害，家己害家己嘛毋知，啊是老祖害啊，那这赔不清啊！哦，所以吼、哦，各位吼、哦，这个恁哩对众生的一切代志吼。真歹做人啊，说老祖嘛真歹做人啊！吼、哦，哎呀，老祖啊，九九六六，若无你的夭寿。吼、哦，啊，我是了老祖夭寿，毋是啦，我伊会夭寿。哎哟，所以众生邪业，咱啊做伫世间的业，爱做正业。好、啊，咱无迄本钱，好去做邪业，因果我们付不起呀、啊！吼、哦，付不起邪呢。邪念最要不得，咱的念头，咱的念头，邪讲吼，迄个念一生啊，烦恼就到，念啊升起来，烦恼就到。你甲试看嘛啦呢？你个念头好啊，我明仔载要去找迄个偷笑，我要去要甲报复。我告诉你，你甲阴暗到明仔载你不得困，哎，头壳你就乱糟糟啊啦！因为你邪念一念三千呐、啊。一念三千啊，拍三念，咱这念头拍三念，善念拍三念，恶念嘛拍三念。你叫三千烦恼丝，你若看了剃度的法师，吼、哦，你就哦，阿弥陀佛，咱袂使有邪念，头毛三千烦恼丝嘞，拢剃了了去啊，告诉我们不能有邪念。啊，所以你若看了我啊，迄出家人安怎？我告诉你，你无开悟，你都发出给人，伊呢？哎，你好难开示我们，哎，咱袂使有邪念，头毛等等等的邪念就走出来啊！你唔相信？你只头毛啦，等的吼，哦，变甲十变八变三十啊，变的72变的迄吼，你就马上就烦恼，马上就甲变好无？啊，变好行差不多少少半点钟。吼、哦，啊，就的，天早起来，暗时要困的时候，哎呦，不捣蛋。那无吼，你头毛当当当变个足水诶，听在你困诶时候，哎哟，马上起来，我行好少点钟，人变迄点人就叫走无，结果去行路互甲笑死啊，也无人甲你欣赏，好无？你看这，哦，变足水，变个真水，啊，拢看人甲看，人拢甲笑死诶啊，结果咱就沾沾自喜呀，嘿呀，三千烦恼丝，迄就提醒咱诶邪念邪念。咱正念，什么念？知足知足，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啊，昨天呐、啊，啊，我都去到咱的大安寺，啊，教咱一个师兄啊，是要不皈依啦，姓林师兄，我去巡山去看伊的厝店，啊，其他的家里讲老师啊，好、哦，某某个迄个都电视台吼。哦什么电视台拢了解，我是啊，吼、哦，诶，像华，迄个都大爱、佛光山，迄种啊，卫星电视台拢了解，因为咱唔爱做公共广告有限。即使我们有一天，咱长山卫星电视成立的时，嘛咪做公共，咪个不会卖广告。为什么？咱就叫人你莫贪哦，唔通买这样啊，你莫买泉州哦，泉州你出来种太阳毒掉哟。吼、哦，你有在努力哦，努力让阿爸滚装哦，啊，你都莫啥哦，那么废话，你电视台去买遐物件，家你不是本质拢变呀？所以啊，嘿，有一个叫族群，族群呢，那就话的，干哎，能够知足常乐，会当知足，咱的知足啥？哎，咱就无烦恼啊，知足，哈、哦，那么一旦知足嘞。那么你就开一个电视台，吼、哦，我开始卖泉州，什么天珠啊，
天珠啦，吼、哦，都挂咧吼，啊，你若坐飞机摔咧，你拢袂死。阿弥陀佛咯，那敢若为了挂天珠，要等飞机摔咧哦？啊，那未知事啊，飞机摔咧，敢真正袂死？吼、哦，啊，即使你不死，身躯边拢规滴拢卡着卡，等手拢出起水，你好，你一世人，你脑海里哦，你的脑海里，你都敢若看迄，你都袂食袂困呀。哦哦，我挂天珠了，飞行机跋了就袂死。那么你为了挂迄条天珠，飞行机要跋，啊，你们当然去坐飞行机，试看嘛会跋袂跋，对不对？会话是知足爱地脚，我们擦擦个的溃烂。那么在上个礼拜六，看一看咱这师兄，台北先修班的师兄啊，看伊出港将，咔嚓在航运上。好、哦，台湾是排名第三的航运。后来呢，原来就是囝仔的办公厅，哦，生意足好诶，咁啊搬足大间咧，系啊，得载落啊。当时生意好诶，咱的师姐咧，伊穿一领衫 T 恤，一领爱一万以上诶，爱万外好穿的遮咧。现在咧，听早上台视听了我啊，那我刚才买，最近买一领400块诶，啊，穿诶甲10万外块一撮共款。吼、哦！我老师啊，我较早全衫啊，一领1万外块，2万3万呢。我即摆一领200、300吼，穿甲吼，若无改我换者足好势。想到较早那个嘛，哦，诶想法，我好佳哉，你较早有遐钱好开，一个做生意伊就赚遮好势。好无样啦，哦，所以这个人啊，咱穿诶吼。我们做速度啊，那地脚，无咧尻川无一个下药，达最慢咧，真济人为着我，哦，我要干到对着，要一个咧，咱的师兄，咱们都是拍球的时，哎，穿酷奇牌，酷奇的，酷奇的吼，伊就无钱要买啊，球嘛，个人拍的时，规定拢穿酷奇的，喙拢开开的。啊！干了伊呢，迄个了无，吼，足歹势，去咧规大阵咧拍球，一阵拢咧回，拢回只壳鱼，拢无咧回讲啊，不去切啥，拢干了回只那一只鳄鱼，哦，迄只鳄鱼是足巨大嘞啊！等下讲老师啊，你看，哦，我跟拍球啊，球队咯，大家拢壳鱼牌，下面嘛，无嘛拢名牌咯，哈哈，我告诉你，上简单，你去换地草雷啊，哦，你拍。哦，你讲草鞋啦吼，你草鞋也无人有诶，才出名。吼、哦，啊衫呢吼，你穿一口一排啦，你穿咱的普通的 T 恤，迄面顶接头诶，吼、哦、接头诶啦吼。啊，现在迄囡仔学生 T 恤迄多啊，老师安尼起个名笑，因拢是毋捌，伊今日只口鞋，我只人头一拍，一概拢爽干。啊，真正都安尼起啊，啊只起咧吼，都去跟人家拍。哦，规大阵诶，哎，大家拢看伊，不解斗阵，吼、哦，伊就安心要拍伊，知足了了。老师啊，我体验着知足常乐，好、哦，八仙的八邪，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当下连坐上朱祖玲，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王禅老祖天为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是家庭和谐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兄弟姐妹情谊和谐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在过去常常，虽然是兄弟姐妹，拖来拖去，拖了反目成仇，一大堆，听了很可怜。还好我家没有财产可以在那边修过。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把易经修好，学好，就不会做到问心有愧的啦。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的路，八万四千法门。修行的路，不同的法门。在过去无量劫以来，啊，大师不愿意将易经的妙法、风水学的圣华啊公开讲出来啊，一直说易经风水是迷信，结果你讲哦，易经风水是迷信的大师，你跳到窟窿里面，让这几个弟子也跳进去烦恼的苦境。我们常常遇到要做何解说，当然是啊，所有弟子的业报嘛，只能这么想，但是明明有很好的妙法，被门外汉不懂的指为是外道，真是可怜呢。所以修行修正偏差的个性和行为叫做修行啊，修正偏差的行为说法决定啊，所以这个然后依照正道易经易道，天地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啊，正心正念来作为自我的导师啊，所以学易经有福的人你才会学易经啊，所以啊，我们维新正教在台湾各乡镇都在开班，遍地开花，让各位有福的人有缘的人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这个心法你不会走错了，就不会有后悔的人生啦，哉哉的啦。 啊，你要做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怎么做？只有自己学易经啦，研究易经。啊，易经的真理摆在那边7355年了，在那边睡午觉，我们在这里蹦蹦跳，在烦恼的时候快要死掉，谁也没有害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法缘，没有这个福报而已啊。所以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来阐述易经的真理，所以我才每个月花了那么多钱，将近千万，成立微信电视台，没有广告的收入，啊，接受各方的供养。有人问我说：“师傅，你怎么那么傻？”我本来我就傻傻，我头大大嘛，我的名叫做王啊啦，王啊王啊。啊，我妈妈甲讲，你头壳大大，戆戆啊嘿，戆戆到底无要紧啦，只要认真做就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业。所以，我这常记住妈妈的话，啊，人家叫王啊，我就王。啊，家叫王啊，王啊，伊就王。啊，听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王甲王的行袂长啦，路啊！啊，所以老祖苏贞会选我，做老祖的发言人，可能知道我的公公头大大啦，但是我不会骗你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理念一致，你就要和平嘛。现在联合国195个国家领袖会议在呼吁啊，宗教家们如何预防世界之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这是很严重的心里的话。而在民国71年，我发了愿，若是我病好了，我愿意承担挑起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担子。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几乎快死翘翘，乞丐许大愿，没有想到这一许这个愿呢，加上自己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空就念，说好念不会呢。而到72年1月15日，啊，台湾祖师药师金母观世音菩萨提供说，你许多愿爱照行照做的，那无夫妇条重新来啊，重新来一下，就是开始再变一次啊，这个病也不就难过哎，啊，听啊，未放尿，未放屎，所以刚才下课，我说去放尿诶，把身体照顾好。啊，该尿尿就该尿尿，该放屎了该放屎啊，迄不是错路位，是人生的基本条件。这就禅呐、啊，我们坐在马桶就坐禅嘛。蹲在马桶也是坐禅，这想，所以老祖就求说，你的禅的哲理蛮生活化，不要嘛？啊，你努力坐禅吗？大家嘛，你这想，那没这想，你就烦恼啦。哦，这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哦，再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你学易经了，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不要因为你的糊涂拖累一个家人。啊、哦，家人、小孩子、父母。没有这个义务来拖你的糊涂，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啊。那么我这个理念，你们反对有没有？哦，所以我在鼓励全国各地来学易经啊，所以我才行。

0: 维新电视台啊，名主播李雅琪、延庆法师，这大家学易经，天下一家亲，用意利人天的访问节目，来接引有缘的人，如果做到问心无愧啊，你就会当下成佛啊，你的家庭就是佛世界，你的事业也是佛世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要我们学易经的道理，有非常非常简单又明了的正确方向。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好多家庭不幸的家庭弄成支离破碎，那是真是无辜耶，很可惜耶。易经就是因果关系啊，知道因知道果，你不知因不知果，烦恼一定到。啊，这个是知因与知果，这因果。阳的多，知道的越多，烦恼就少。你烦恼的少，烦恼少，你的幸福就多。你的幸福少，烦恼就多，做到恰恰好，一半一半，不简单啊。所以易经就是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数字来算，只有用这个太极7355年前呢，伏羲氏族已经将妙法传出来了，啊，传到人世间，可惜啊，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哎，我是今天借着这个佛诞法会，阐释王禅老祖天威。我们所寻求的叫世界和平，所寻求的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和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和天国相辉映。啊，所以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之道。那么，

光明。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最坚固的，你要用什么来作为基础？就要用易经的太极之道，一阴一阳，阳和阴恰恰好。哦，这个我们潜藏的7355年的岁月都没有被发现，在那边喊哦，喊要世界和平，炒冷饭没有用，你没有法落实啊，能够有所改善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来指引我们。首先就开始就养贤蓄才啊，成立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维新圣教，终身学习的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在82年就开始，联络国到84年还有人发起要终身学习，那么你终身学习要学什么啦？哦，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天意降世世间，给我们把握这个机会，行功立德啊！所以王禅老祖，他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的，所以王禅老祖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啊，这个天国，啊，这天国世界，啊，当下王禅老祖的维新净土，啊，这个都是人人所希望的。那么大家都是理念，但是你要有法，叫义道，你才能达到世界和平。啊，这个义道就是易经。风水中间是宗教，啊，这边是易经，这边是风水，中间是宗教，所以本维新圣教全部符合天理，所以台湾祖师啊，邀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光降到台南归仁乡，台湾祖师台湾庙2楼三宝佛前。王禅老祖降下来之后，啊，才开示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就是这个真理

0: 啊，阴阳阴阳日月最长生永恒的，可惜天地难分明，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鬼谷子，在战国时期名为鬼谷子。在台湾祖师追根溯源到2350年前，战国时期的鬼谷子，他的本名就是王禅老祖。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请不动，后来请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才收动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挑起这一担的重任，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37年了，啊，我们从无到有，从3块钱、3元，3元起家，天地人3元起家，以中华文化道统，汉佛教佛学。融为一炉，在台湾净土成就了世界新兴宗教、世界和平的依归大法轮，维新圣教啊，终于在2020年。当下祭祖圆满之后，维新圣教啊，妙法普世间，共创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弟子共同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天命啊，我们唯愿呢啊，维新弟子们好好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么我们请一起合掌回向，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

0: 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

维新圣教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啊，那个一个地方凸出来，颜色不一样了，有没有？啊？啊，对呀，那个云呢、啊？云的兄弟，这个好兄弟呢，好、啊，他们也，好、啊，啊，就在那边。好了，有了，好了，我们到那边去看这位好兄弟，他站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好，那么就一直往这边上，好，往这边上来，上来到这里是最高点，爱到最高点。有没有看到最高点？最高点呢？它还在啊，慢慢的爬的时候，它没有结地犁，一爬一直爬，还在，它还在爬，气还在流，啊，气还在流的时候，它就没有停。要爬到最上一个平台的小小平台，啊，平台的时候，它气才会。才有稳定下来，那就在你们后面这个地方，好，这个给我拿到，你们退后没有关系。看山龙一直上来了，他绝对还穿个，要等到他坐下来，那个地方才是位置。那哪里上来？那还在爬嘛？要落下来的地方，他走到平路来了，又弯下去了。到那刚才那一点呢，它又开始又落下来了。那个整个点呢，中心点是在我们站的地方，站的地方。道奇金牛要看过来，啊、哦，你看你面向那边，哎呀，啊这，哈哈，啊转过来，好啦，啊的。他的头发就转过去，你们看那个山形，那么有一个像头发，有没有？也叫做龟尾，一转过来，哦，一转，啊，这样倒骑金牛嘛，啊，转过来，头发就转过来，那么是比较饱满的地形，有没有？啊啊，这个是比较虚，啊，那头发就在那边来，那真的是叫做倒球。倒骑金牛啦！哦，日出山东一点红。对了，倒骑牛。哦，那倒骑，哎，倒骑，那么蟹就是看的，要看这边来。哦，这个在这边就要向着这边。哎，这里会不会冷？现在很暖哦，金秀哦。啊、哦，这个就一个蟹在这里，这个叫什么蟹？天鞘穴，在顶首的天鞘穴，啊，你们。

0: 没有量，这什么方向？哎，先生啊，你们的带罗盘走到哪里，要先到哪个方向，你就都没记不记？一到的地方，一定要先量东西南北在哪里，啊，这是最基本的，作为啊天文师的。好了，那你现在坐在这边，你要看，啊，要看这个，好、啊、做。啊，这尖，啊尖的方向呢？要什么向？啊，你要看那边，那边那一点那个，最高那个就是尖，开尖，你们量这里到那里，啊，你牛是这么骑，牛这么走，啊，你转过来，要什么方向？啊，那个最高的地方。罗盘，你看看，啊，好，你就指着那一点，量出来，现在开了，你看，给大家看得到了，有没有？好，那个凉亭，那个这高高那一点，啊，好。
1: 前三虚像。这边前山
0: 巽相，乾巽这边呢？
1: 这边前，牵挂，
0: 啊，
1: 坐前山，
0: 坐前山，但是黄子要像这样呢？
1: 哦，那艮山坤相了，
0: 这艮坤了嘛？好了，艮坤先天是什么？啊，后天艮先天什么？震。那么这个地点。震有没有像？是不是震？啊，只有一个山，前面下去，啊，都是海，啊，那么坑谷，震卦，这个山在前头在后，震卦，啊，震卦在后，阿弥陀佛，你的执照还吊销。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

来，纸再给我。铅笔啊，铅笔无够嘞，圆珠笔。好。好，这个形就这个形状。啊，这个嘞，啊，这边是海，啊，这山坑谷，坑谷这海，河，啊，这是这个卦，先天，

先天就震卦了，有没有？啊，这是一个山，啊，这边是河，海，河，啊，这个是山，那是震卦嘛，先天的震卦，啊，先天震卦，那么这个山就是震了嘛，啊，震呢，你现在盖在这个地方，啊，你盖在。这个地方啊，震动最摇，被什么卦？坤卦嘛，是不是啊？啊，变成坤，先天的坤啊。现在你盖在这个啊上面，

哦，你盖在这个地方呢，啊，变成坤卦，啊，坤卦，啊，是等于坐着，刚向坤，哦，变成坐艮向坤，因为这边是乾嘛，好、啊，这边顺，好、啊，这边艮，好、啊，这边是坤，好、啊，这边乾巽艮坤。那么你盖在这个上面，让它回归到后天先天的正卦，啊，你盖在这里，变成后天的坤，向着是后天的坤，啊，96年10月17日，在这个地方是金针山，啊，观音骑龙的穴，在这里修观音法门，好得很呢。啊，以后看南岳在这里，无论任何人，我们这个当地他们盖的房子在这边呢，哈、啊，这一次一个好地理好穴，啊，这个穴呢，这里有个菩萨，在我开蓝天的时候，他我帮了很多很多的忙，所以今天呢，好、啊、来到这里跟他会会心，会会灵，来感恩他，啊，带着世界各国的同修。好，大家一起来这里感恩他，啊，这无形无相法界啊，诸我菩萨，他在这里等各位。好，本来这次我不来，老子说赶快到金针山去，啊，这里有一位大菩萨在这里啊等你们，好，在我们要去感谢他。那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在来带各位来这里接这个灵气。好，那这个是大菩萨呢，是谁？哪一位？啊，手拿金鞭倒骑牛，所以太上老君呐、啊，啊，太上老君在这里等你们，啊，这大家非常有缘，啊，你们今天台东班了，好、啊，这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就会来？啊。哈哈，怎么知道会来？哦，你们很有福气。话说回来哦，台东办的你要负责哦。哎喽，来去考察来个，而且快买来嘛，先买起来，等下买起来再搞。那无伊要负责爱起起来，先做嘛嘿啦，快买做来嘛。好、啊，那无私心，要甲留咧，好以后。诶，这里好多，诶，像做，哈、哦，保护地理嘛，啊，这个地方不错诶，风太来可能真透凉，啊，会当做哈，啊，这人都走去啊，啊，要还你哦，啊，退还你哦，我听到我大家退好走未哩。哈哈哈！哈，哎，是啊，啊，这个地方恁家在当班呢，你来负责，搞得你，哈、啊。我们各位华人同学和台东的同学，阿弥陀佛。下午呢，我们来到这里太麻里和金针山，这里叫双乳峰。好，那这一点呢，刚好你们现在已经一等先生啊，一等先生呢，关系。

0: 里，啊，有的更远的有30公里，所以这一点呢是等太马里的最高峰，所以这一点呢就测量的啊一等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它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晚上搭的架子在这里埋好了，在这里呢要测量北斗七星，再来划算在地球上它的位置。我曾经呢，需要设一个三角点，一等三角点呢，晚上3更半夜雇了5、6天，5、6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晚上三更半夜雇了五六天，五六天呢还是晚上天气不好，还看不到。后来呢，光一个三角点的定位差不多半年，要等到很好的时间机会呢，好才能北斗七星看得到的时候，我们才是从这里呢能够划算呢这个点它的方位，啊，东经啊这个经纬度啊，然后一个三角点一个三角点之间呢，有时候我们量不到，在这里架着测量仪呢，架子都搭得很高。搭了很高嘞，搭了棚子，在这里晚上呢，在测量，它的星，北斗七星的方位以外呢，白天要看的天气很好的时候，来点与点之间，觉得一等与一等，觉得看得到了，然后在二等到三等，然后接三等以后呢，就是导线，导线图根。图根点，说今天看到这个呢，让我想起，以前的广师，也是上天的慈悲的安排，让我有这个因缘，来从事测量以后呢，后来到现在来走这一条不务正业了，还常常可以用得上所以有时候呢，我看山的一个点，我就会，哎呦，这另外那个点要怎么接？这个呢，所以上天的慈悲啦，有时候他冥冥中的巧安排嘞，我们后来才会察觉到，这天意等等嘞。那么这个点呢，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点，倒骑金牛的穴，太上道君道祖嘞，倒骑金牛啊。独角牛，这个穴在那边，那个穴呢，还要修行，要有点福报的，要盖那个，不是很好盖的，你把它盖好了，

他们是最好保护那个地理，而、那个蟹的肉是你没有盖好的，晚上呢，你会在白天起来，我来困你头哈，会抬到外面，我的大亏啊，困你我好，等到太阳，哎，怎么太阳出来了？结果自己睡在外面，你也搞不清楚。啊，因为你有那一些护法神，你给它跟出来，把你抬到外面来。啊，所以那个点呢是一个好地理，啊，必须要用修行的方式，啊，才能够啊在那个地方。啊，不过呢，我们各位同修们，啊，若是我们在台东的同修嘛，你们要发个愿说，哎，我们那里要把它保护地理的时候，可以做，但是不勉强。啊，不要勉强。今天运动来啊，你们有把这个灵气，我把你话弄接掉啊，接到灵气上重要尔啦，迄、那个地咧，毋是真重要啦。啊，假是讲有人讲啊，要起来，要卖咱，卖起来，咱就来搞迄块山塘、地方是安尼尔，不要让以后的人破坏掉了，是最大重点。我们的法门就是不要破坏地理，我们知道了就要负责把它保护起来。即使我们把它承租起来，不盖都没有关系，保护的以后人就不会来乱整啊，乱整也许啊，这看几个本事我给踢下去，那不是完蛋了吗？那就很可惜嘛。虽然我们是在保护地理，不是在享受地理。我们要教室很简单，明天早上呢。啊，带各位我们去看了明定法师那一块，布施出来1200平，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那个宝地，哦，那也好多很呢。那我们会盖那里，可能呢，明年我们就可以盖，明年的天运就可以盖了。啊，明年天运可以盖了，那我们呢，啊，明年盖就天地交媾，天地交媾的年。啊，那盖上了以后，我们台东道场就在那边了啦，上后就有一个定点了啦。啊，所以这个点呢，你们有一年，哎，我们把它啊，你本来做，往外做，那来敬碟，提来杯。啊，但是你爱要做，不要做阿华的，不要紧，阿华真好做嘞，啊，对不对？好啦，我们现在这一点呢，啊，你看这个路。啊，这个路上来转一个圈，这个太极是顺行，这像一个台风，台风眼在这边，有没有像一个台风眼？有没有？啊，台风眼呢？安尼斜一点，安尼斜的，这顺行是逆行。啊，台风眼安尼行，台风尾安尼行，啊顺安尼行，啊。啊，台风逆行，啊，太极是怎么行？太极中心点，啊，太极就是这个，啊，阴从左边团团转嘛，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点地理的要领，你们孩子的初级班而已，哈、啊，这个讲的还太早，哈啊，以后有机会会不会教更多的给各位？那么这个呢，风安是，你风，你看安西出去了，那是顺行或者逆行？才会有这个转这样来，你是顺行或是逆行？啊，逆行啊，啊逆行，安尼是，安尼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这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的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以及实务的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我们的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他积极的弘法利生的参与宗门的各项活动与事务，并在修行与实践之中，与学习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秉持着精进的精神，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圆雅法师分享他的学修历程，以及学术研究和修行实践并进的宝贵心得。让我们欢迎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圆雅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啊，我的好妹妹，因为我们都姓曾。
0: 对，我们都
1: 好，
0: 姓曾。
1: 对对对，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在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服务。那我的这个名字叫姓曾，曾国藩的曾，学校的学，文雅的雅，曾学雅。那宗祖师父给我的法号是圆雅，那我就是大概都是在台东跟花莲做服务跟授课。那我是正旗班的学员，是第五届，所以第五届到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了，哎，三十年了，对，所以大家好，
0: 哇，谢
1: 对，
0: 谢我们的法师。
1: 是是。
0: 那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啊，当初入宗门的一个机缘啊，以及我们的用意正道的一个案例。
1: 好的，那我会进入宗门，就是要感谢这个电视弘法。当初还没有维新电视台，那是只有在地区性的有线电视啊，有线电视里面播放着我们师父的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怀孕第二胎，怀孕第二胎，然后就是在做生意的当中，下班回家就跟着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圆通法师，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这个节目，看得很开心。那就说哦，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好啊？那个广告都没有像人家做广告哦，要钱干嘛干嘛的，都讲一些真理，尤其是风水上的真理。那看了以后呢，我的先生跟我呢就强烈的那种渴望的心，想要去了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那时候当时是住在木栅，台北市的木栅，那我们就开车一路上就开到这个大凡寺，那时候台北还没有道场，最近的离我们道场最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只有
0: 大
1: 在
0: 凡
1: 大
0: 寺
1: 凡寺，新竹琼林的大凡寺。那到了大凡寺以后呢，我们就到处看看逛逛。那在那边守护着这个管理的一个师兄，姓薛，叫薛师兄。然后他看我们很年轻，他就跟我们说：“哎呦，你们年轻人哦，来学最好啦。哦，这个签筒拿起来摇一摇哦，就知道吉凶如何。哇，那时候呢，圆通法师眼睛一亮，我就说：哦，这么好哦，可以学到这么厉害哦。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们住在台北呢，那么远呢，哈，那来这样路途很遥远呢，因为我们都要上班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薛师兄就说：“你住台北哪算远？高雄、屏东、台南来的人更多嘞。”那时候圆通法师说：“哎，那好，不然我来学学看。”所以圆通法师就一头栽进来，他就从木栅那时候还没有北二高，就我下班以后每周二上课，下班就直接冲到新竹琼林大凡寺，然后上课，然后又下课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回来。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老公，啊，你上课哦，提着书包去，提着书包。”

0: 回来啊，你有学到什么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婆，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真的。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跟你说哦，
1: 对，
0: 我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要上课之前都要请师啊，
1: 对，
0: 要请师。结果呢，在请师的时候，我会掉眼泪呢。他说他掉眼泪的，我说真的，你有掉眼泪哦？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中门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所以那时候也让我觉得说，哎，也不错，让他去学习。当初他去学，书包拿去拿回来，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去。大凡是吃那一餐晚餐，那个晚餐素食煮得很好吃。他说当时我们的学费只有1000块，一个月1000块。他说太划算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就一头他就读第三届了。
1: 对
0: 啊，读第三届以后，后来中门开始蓬勃发展。
1: 对，
0: 然后在台北又成立了大安寺。那时候成立大安寺以后，圆道法师出来外面教这个初级班。那我的老公，我的先生就说，你要来读。我说我要读，我挺着大肚子怎么读？那他说我载你。哇，所以他的那时候是在圆道法师是在板桥开这个初级班。然后他就一周只有一堂课嘛，3个小时。他就下班的时候就载着我。然后甚至于叫我们公司的同仁都要去上课。对，然后他就载着我，就从木栅到板桥。有一段距离哦。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下班以后就是车子都很拥塞。然后就这样读了初级班，那圆通法师就到我这个初级班去这个做义工。然后他去当司仪。那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后来圆道法师就说，这个年轻人圆通法师们不错哦，
1: 对啊，
0: 你就邀我们说一起进入中门来帮忙。所以我们两个就答应了，然后就成为维新寺中门大安寺的神职人员。到现在
1: 哇，就这样子一路学修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学修历程了。
0: 是是是，
1: 我们维新圣教的世界和平48大愿法轮之中，这边就是有我们的电视弘法。那我们刚才听我们的法师我们的分享，也知道他当初也是借由我们的电视弘法，进而了解到我们的宗门，然后进而又更去体认到我们宗门的殊胜以及正法的真理的奥妙。那从当时呢，这样子一路学修至今，也是非常的一个资历深厚。那也想要向我们的法师请教一下呢，那你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动机会想要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呢？
0: 是的，
1: 对，
0: 那在大安寺5年以后，我们就师父就派我们到花莲去生根。到花莲生根来开始扩展我们宗门的妙法。易经跟风水和宗教。那一路上走来，因为我的在这个现象界，就是在我们的读书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因为我是比较爱玩，所以呢就是没有读什么书。然后妈妈家里面也不会说叫我一定要读书，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的环境关系，我也没有读得很好。高中就读了好几所，没有办法毕业。那到了花莲以后，就开始在想说这个学历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学历补足。
1: 对，
0: 所以我到研究所来读的时候，是一路上从高中从大学那直奔到这个研究所，一路走来大概9年，
1: 也是很用心很发心的一个过程。
0: 对，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因为我想说，
1: 对
0: 虽
1: 啊。
0: 然学历没有很重要，但是我们这个是维新圣教学院，它是政府立案、国家立案、国
1: 对
0: 家
1: 啊，
0: 体制的教育部立案的教育部立案的研究所，
1: 对，
0: 是非常殊胜，而且是5000年来第一所这个易经大学哦，而且是有易经硕士的学位，是很难得。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公说，我要来读，我要一路就读上来，所以就是这样。不辞辛苦的就一路上来，那我觉得学得蛮开心的，就是因为它是有教育部认证，
1: 对
0: 有
1: 啊，
0: 国家体制，所以因为现在的人都会，你读易经，你读风水，很多人都给你冠上说啊，你迷信呐、啊，对不对？那
1: 对，
0: 我们有国家的立案体制，
1: 对啊，认证的，
0: 那不是迷信的，这是有
1: 对，
0: 科学根据的，对，是这样，
1: 哇，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学习历程呢。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子一次把他学历全部补足，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
0: 对，
1: 然后去取得这个去认真的学习，去取得我们这样子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家认证认可的一个硕士学位，也是非常一个很发心的一个学习历程呢。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哎，学院吸引你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你这样子可以吸引你到毅然决然的去从这样子就读，然后进而来到研究所去学习呢？
0: 是的，那我们研究所的特色呢？所有的教授，还有
1: 对，
0: 所有的这些老师们，其实他们个个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这些教导的经验。
1: 对，
0: 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圆心法师的课程，他会介绍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特色跟核心。然后圆通法师的这个沉香风水，哦，尤其是我们中门又以易经跟风水为主轴，那沉香风水当中。就是你到现场去勘察，那又不一样的感觉，在你书上读的又不一样，所以沉香风水也是真的很值得去现场去了解。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易经有真三不易，真
1: 对，
0: 三不易是野鹤老人留下来的一些资料，那他也在教我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当野鹤老人，把我们的资料，把我们印证的都可以把它留下来。所以真三不易里面啊，老师他们教的，好就是很清楚。依照真三不易的这个主轴，一直的延伸，那让我们学习到，哎，解卦怎么解，那应期怎么来看，所以就很清楚。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系统，哦，有系统的一个组织，然后你学到有东西，你可以在你授课，因为我在花莲跟台东授课嘛，你授课的时候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一些心法，哦，一些小故事。我也都很喜欢，是的，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维新圣教的四圣地分别是董公选择日、妙法普传、八卦基础学跟真三不易。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我们各个不同的师长，他借由系统性的学习，让你去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些我们古代的智慧，将它可以经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当然，我们是宗教研究学院，我们有圆心法师开设的我们的法脉传承，我们宗教学的课程，让我们在学修正法的同时，更加可以补足我们对于宗教学的包容以及文化的知识底蕴，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我也想向我们的圆圆法师请教一下，那您对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学院就读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0: 对，我自我期许就是说，因为来学院系统性的学习，当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从中学习，从中学习再去应用。哦，我相信我的这个教学的品质，还有我教学的内容一定会大大的提升。我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
1: 哇，
0: 是的。
1: 那还有更加说一些不同的期许吗？希望就是在这2年的研修可以获得什么啊？可以增加什么样的学习这样
0: 有，
1: 子？
0: 增加的就是第一个，可以再借由我们的这个学院举办的一些论坛，或者说上课时间的报告，练习我们的口条，好，然后让我们不会害怕，哦，让我们把我们勇敢把我们的内容勇敢地表达出来，这个是在我这2年的学修当中得到最大的体悟，那也不会去害怕跟这个紧张啊之类的。我面对我们的学员，面对我们的信众的时候，你可以侃侃而谈。
1: 哦，因为已经有训练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体验呢。我们借由输入，然后吸收，进而输出。嗯、我们输入学习我们的阵法，学习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去内练、消化、吸收，在我们写作业啊、报告的过程中去消化我们所学的知识，进而输出，在我们的弘法的过程、教学的过程，然后我们应用在实际之中，去帮助我们需要的同修、需要的信众去利他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期许。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也想要向我们法师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子两年来的学修啊，你有没有什么？

0: 印象深刻的课程啊，或者是你心得感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1: 是的，我神职人员这样将近30年的学修，那也一进大学也是平心闲事，那这学修当中真的是得到太多太多的妙法，
0: 对，
1: 当然一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0: 对，
1: 但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面对我们的信众大德，
0: 对，
1: 或者是说我们的学生，你就可以跟他讲，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很不错，所以我的用意的心法，用意心的这个案例当中，其中就有一个有两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0: 好，
1: 这个案例就是说，第一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是同一个人。
0: 哦，同一个人。
1: 同一个人。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
0: 对，
1: 就刚好就是因为他的成绩很优异，那要到这个老师推荐他到这个大陆，去做一个资讯那个实习。
0: 哦。
1: 那他呢，因为就是要到大陆嘛，难免我们台湾的小孩要出国，难免我们东方国家父母都会比较担心，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特别来到场找我来用意卜卦。那用意卜卦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这个卦象叫做山水蒙，也是在108年的时候，农历11月来占卦的，山水蒙，那动的是第六爻，动第六爻，那我就告诉他说，妹妹，你这个卦象看起来是凶相，那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学业完成以后再来找工作，不然你到大陆去冤亲债主在那边找你，在那边等你，你不要去，那后来呢，他因为是也是我们的维新家庭的学员，
0: 对
1: 的弟子的子女，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说，你如果要去找法师用意卜卦，那你就要相信，你不要说卜卦一回事，然后你做又一回事，要去相信他，所以呢，他也欢喜信受，奉行，他就没有出去大陆，
0: 对，
1: 还没有去大陆，他就在家里，
0: 对，
1: 那用意过了大概19天左右，
0: 对，
1: 这个武汉的那个这个疫情，
0: 哇，
1: 19天 ，COVID-19。结果出现了，
0: 爆发，
1: 爆发，
0: 嗯，
1: 哇，那时候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
0: 真的，
1: 然后他的家里面的人也起鸡皮疙瘩，他自己也就说太不可思议的，
0: 太不可思议了，
1: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妙法古至今用啊，可以让这个人那这个同学，
0: 对啊，
1: 避掉这个疫情的灾难，
0: 对，
1: 而且是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在大陆，而且大陆先发出来的，所以他就躲过这个灾劫啊，所以绝对不是迷信，
0: 对。
1: 绝对不是迷信。那第二个案例就是他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就是在台湾工作。
0: 对。
1: 那现代人呢，为了减少很多的压力，
0: 对，
1: 所以就会追星啊，对不对？
0: 对。
1: 去他有一个他很好的一个追星族，他就觉得这个艺人他要挺他。所以呢，在去年114年的3月，他要参加一个这个曼谷签唱会，他喜欢的艺人要在曼谷做签唱会，所以他从台湾飞过去，那时候他的家长就说，妹妹，你吼今年犯太岁呢，
0: 对，
1: 今年犯太岁的话吼，要出门要特别小心，
0: 对，
1: 我建议你先用意占一卦，
0: 对，
1: 看出门有没有平安，
0: 嗯，
1: 然后他就也照他妈妈，因为他也是大专班，
0: 嗯，
1: 那他就补了一支卦啊，这支卦叫做风水换，这支卦叫风水换，风水换动五爻。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好，回头客，那我就告诉他说，哎，这个还是不要去好了，好，这个还是有危险，好，自己动画回头客啊，好，这个我们易经来讲，动画回头客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所以他也是奉行，没有去，没有去以后呢，经过大概是4天后，用意4天以后，3月28号，结果就慢那个缅甸大地
1: 大
0: 震，
1: 地震，
0: 缅甸大地震呢，结果就怎样，你知道吗？那个震波震到曼谷去，
1: 哇，
0: 曼谷的大楼有倒塌，
1: 对，好
0: 刚
1: 像
0: 好他要
1: 新闻
0: 去
1: 报
0: 的，
1: 很大，
0: 对对，刚好他要去签唱会的地方在曼谷，
1: 天哪，
0: 所以他没去，所以他也觉得他妈妈跟家人都觉得太神奇了，
1: 真的很神奇，
0: 真的很神奇。所以用意知天机，用意了了分明，哦，所以说易经是一个心法，那用我们这些八卦地支啊，那些出来的这些资料，
1: 对，
0: 那你就可以了解它是吉还是凶。
1: 对，
0: 哦，凶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嘛。
1: 对，
0: 若是吉祥的话，那我们去，
1: 对，
0: 我们很心安，家里面的家长也会心安呐、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要用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十字路口，那怎么办？你就是要用意。哦，当然。要不要吃饭？那是不用用意，对不对？好，
1: 忧疑难解之
0: 对，
1: 际，
0: 忧疑难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意，那我们就特别的心安，
1: 对，
0: 有一个依循可以走，
1: 对，
0: 是这样，
1: 哦，
0: 对。
1: 哇，谢谢法师这样子非常有经历的一个分享，很精彩。那我们用意可以知天机，用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去了解他的吉凶祸福，进而达到趋吉避凶。我们刚刚听了法师的分享，也可以了解到我们阵法的一个奥妙。那
0: 是
1: 也
0: 的。
1: 想要进而的去了解到，哎，那我们来到我们学院的课程之中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课程对于你的我们的弘法、用意实际啊，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啊？你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课程。或者是某个课程对你来说很有心得的，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好，我们的课程当中，其实学院的课程真的很不错
1: 对，
0: 哦。除了这个易经心法，
1: 对，
0: 还有这些风水案例，哦，还有一些宗教的妙法啊，尤其是我们宗教的一些妙法哦，比如说我们上过圆监法师的课程，
1: 对。
0: 哦，他带我们到仙佛寺去，哦，仙佛寺的这一些师父提的那一些字画，
1: 对，
0: 那些字里面藏着很多的这个奥妙，你要去体会。我觉得这门课程不错，蛮不错的。还有一些文书要怎么使用的一
1: 文
0: 些，
1: 书应用文的
0: 对，
1: 课程，
0: 应用文怎么来应用这些文书？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以后哦，你还可以交给信众大德，他们也可以来做。那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来做一些祭拜啦，或者是说一些动土啦，一些仪轨这样子。
1: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在我们研究所中都非常系统性的进行学习。那当中，我们法师有分享到关于宗教的部分，我们有宗教祈福消灾化解的文书课程，我们有祈福消灾化解的课程，有梵呗的课程，在宗教的领域中，让我们去深入去了解，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们平常去用的文书是怎么样的殊胜与奥妙。那我们今天也谢谢，非常谢谢我们的法师非常精彩的分享。节目最后想要请你推荐我们的贤士同修啊，法师讲师啊，可
0: 是，
1: 以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对，
0: 好的，那我在这边好，推荐我们啊，我全国的这些维新贤士，尤其是你是正七班的同修，啊，还有我们正七班的这些师训班法师还有讲师，大家赶快来报名维新社教学院。为什么？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易经应用研究所，
1: 对，
0: 用我们的古字在今天
1: 应用，
0: 应用来应用，所以是很不得了的。而且我们又有国家教育部的体制的认证啊，所以2年你就有易经硕士学位呢，
1: 对啊，
0: 很不简单。所以大家眼光要放远一点，当你有这一个学位的时候，你走出去你都有风，你出去弘法你也有风，人家不会觉得说，
1: 更有信心，
0: 还更有信心，
1: 对，
0: 人家就不会觉得说啊你是迷信啊，这是有的没有的，
1: 对，
0: 我们有根据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机会很难得，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你借由我们这样子，一开始你 三十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从一开始的用意机缘，然后进而又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就读，然后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心得分享，以及非常印证的一个弘法案例。我们再次，我们谢谢我们法师精彩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呢，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于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殊胜的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0: 谢谢，
1: 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可能默默的在伤害着我们的肾脏，只是我们都一直没有注重这个问题而已。怎样的饮食方式呢？生活习惯可以让现代人的肾脏来不健康？我们一起来关心，要如何来改善、预防肾脏病的发生，来降低洗肾的一个风险。小心谨慎饮食，别坏了肾脏的功能。在这一集的单元，来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肾脏的保养建议单元。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节目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肾脏内科蔡宗翰主治医师。蔡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蔡宗翰医师。
0: 是蔡医师，我们在这一集又邀请你来跟大家讲解有关我们的肾脏功能跟预防的一些我们的内容话题。那首先想要请问蔡医师，就是呢，我们的肾脏病的一个部分呢，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发现它出了问题了？
1: 好，OK，那因为肾脏啊，它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对，那就像是一个工厂一样，就是我们工厂假设有200个员工，如果有100个员工如果可能请假或是受伤没有办法工作的话，还有另外100个员工在工作，他可以可能加班啊，或是他一个人做两个人份的工作。所以如果肾脏一开始受损的时候，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症状或者是从抽血验尿，其实一开始都没办法发现，是因为它有其他的代偿的能力，就是剩下来的肾脏肾源，它其实会帮助就是会有代偿这些其余多余的一些肾脏的一些解毒的功能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没初期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快的察觉。那直到说，可能我们肾功能开始慢慢的开始变差，或者是尿蛋白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的知道，原来我们抽血验尿才会知道了。那当然，要到更晚期的时候，可能肾功能到第四期、第五期之后啊，才慢慢的开始有些症状的产生了。那这些症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泡水、高频倦这几个重要的症状。那泡的话就是泡泡尿，就是水就是水肿。
0: 是。
1: OK，那无论是四肢的水肿，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肺的水肿。那高的话就是高血压，那血压有时候跟肾脏疾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啊。血压没有控制好，可能会有肾脏病；但是肾脏病没有控制好，有可能会有高血压变严重的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贫血的一些症状啊，贫血的症状，比如说会有喘啊、晕啊，或者是全身没有精神的一些症状。那最后一个就是倦怠感。那倦怠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贫血所造成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废物一些肾毒素慢慢的累积所造成的，会有一些全身的倦怠感。那所以这些状况要到可能到第四期、第五期才会慢慢的产生。那所以我们前端如果做好定期的检查，那以及后端啊，我们开始有一些症状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想到，但是当症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及时寻求医疗的协助。
0: 是，刚才医师有提到说泡水、高频倦这五个简单的一个指标方式，泡就是我们的尿液泡泡，水是什么？高医师，
1: 是水肿的意思。
0: 水肿的意思。
1: 对。
0: 那我们的高呢？
1: 高的话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贫就是我们的贫血，
1: 对，贫
0: 然后
1: 血、
0: 倦就是我们的倦
1: 倦
0: 怠。
1: 怠，
0: 其实感觉我们现代人呢，很容易就有这几样哎，在医师。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很难分辨的原因啦、啊。所以一开始真的很难看得出来，我们从这些症状其实很难知道，我们肾脏出了问题。对，所以当然这些症状就是因为没有专一性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还是需要在一些。

0: 慢性病的一些门诊，
1: 嗯，
0: 好，进行定期的检查才是
1: 是，
0: 最重要的。
1: 在这几个指标也提供给大家来观测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那但是呢，也想要请问说，就是在我们的肾脏病上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相关的一个病变呢？
0: 那当然就是从肾脏病，它并不是只有影响肾功能啊，它其
1: 嗯，
0: 实会影响到全身一
1: 是，
0: 些比较系统性的问题啦。
1: 嗯。
0: 好，那像是如果我们肾功能开始进入到比较晚期的阶段，第四期、第五期之后啊，可能比如说会容易有一些很难控制的高血压。
1: 是，
0: 我刚刚有提到，因为肾脏其实也会有调控血压的功能嘛，
1: 嗯，
0: 那它的调控血压功能有受到影响的话，它血压会越来越高，越来
1: 是，
0: 越难控制。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红血球生成素会制造会降低啊，所以可能会容易有贫血的状况。
1: 嗯，
0: OK。那这个是比较全身性的系统的问题，那另外也有可能会影响骨质啦，因为
1: 嗯。
0: 肾脏其实会转化维他命 D 嘛，变成
1: 是，
0: 活性的维他命 D。如果这部分的功能受损，其实我们身体的钙和磷的平衡受到影响，
1: 嗯，
0: 那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甚至有一些控制不好，也容易引起血管的钙化，
1: 嗯，
0: 那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肾脏病到比较晚期，也有一些系统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食欲越来越差，那容易就会营养不良啊。那尤其是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在比较严重到肾脏受到影响到第四期、第五期之后，往往一些病友他的饮食的状况越来越差，他会发现血糖突然变好了，但是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能够太过乐观，因为这时候的血糖好，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控制得很好，而是
1: 是，
0: 因为你的肾脏变差，以至于你的食欲受到影响。
1: 是，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注意。
1: 嗯，所以在这几个方向呢，大家要多注意一点。那在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的保养的建议哦。通常呢，我们在肾友的一个肾脏保养上面有哪些饮食或者是禁忌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呢？
0: 那保护肾脏的饮食，
1: 嗯，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肾脏的慢性疾病的饮食的控制啊。那所谓的慢性疾病的饮食，就有点类似，比如说如何预防代谢症候群，如何预防糖尿病，如何预防高血压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调整。
1: 嗯。
0: 那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口诀就是三低一高啊。那三低就是低油、低盐、低糖。嘿，那高的话就是高血。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那低油当然就是减少一些对油脂的摄取，当然植物性的油脂通常都会比动物性的稍微好一点点。那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注意要总量上油脂的成分还是尽量要有点控制。那低盐的部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往往会忽略。那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建议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每一天当中摄取的量可能超过2300到2400克的话，那其实有可能就会容易造成高血压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那这个也会容易造成后续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OK，所以低盐也是相当重要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高纤的部分啊，那高纤的部分就是可以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的部分，对，那这个我们国民健康署其实有提供一个 健康的餐盘，它是211的餐盘，那我们的营养成分

0: 份啊，我们可以大致上来看一下。如果针对于一般的人，他可能肾脏的问题不严重的话，一般的人要如何来先看一下我们营养的一些分配啦。那我们会尽量希望会有一半以上是蔬菜加水果啦，哦，有一半蔬菜加水果。那蔬菜的部分要比水果多一些。那水果可能每个人大概1份到2份之间，我觉得应该就足够了。那蔬菜反而可以再多一点啦，因为水果有些可能糖分会比较高一些啊。好，那乳制品的话，也会有建议每天大概1到2杯啦，可能早晚就可以喝一下，一杯牛奶这样子。OK，那其他的像是剩下来的部分包含了富含蛋白质的豆鱼蛋肉类。好，那这部分当然我们有比较好一点点的肉，哦，就是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植物性的蛋白啊，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是白肉，就是没有角的那些肉，那有角的肉，像是红肉的话，就尽量减少了，哦，像是一些牛啊、猪啊这些都尽量减少。所以植物性的蛋白以及比如说鱼肉这部分会优于一些红肉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就是全谷杂粮类的部分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分量。那这部分是维持一定的饱足感和热量啊，当然它的比例也不应该太高。哦，就像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很多的便当，其实它的全谷杂粮类的组成是偏高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检视这部分。当然，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比例太高，我们在其他餐就要再 balance 回来，就是要做一个平衡。可能其他餐你要多吃一点蔬菜水果，那这样子一整天的营养的一个分布才会是最平衡的。
1: 在这样的饮食上面呢，这个餐盘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实际执行呢，通常都会喜欢吃的特别多，比如说肉类啊，这个我们就要自己好好的来控制一下。通常我们到了诊间的时候，这都是由营养师来喂教我们的患者朋友和我们民众大家。那医师呢，也会大概跟我们提到这些方向原则，医师。
0: 那另外还要另外做补充的是，因为刚刚讲的原则啊，是一个一般人的一个饮食的原则，但是对于肾脏病的一个病友来讲，如果他肾功能开始慢慢变差的话，除了刚刚讲的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之外，好，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实要注意低钾、低磷以及腺蛋白的饮食啦。OK，那低钾和低磷这两个，当然就是要注意你吃的食物不要富含太高成分的钾离子，因为钾离子太高的话，其实肾脏没办法很容易排出的话，容易有高血钾的一些状况。哎，那磷离子的部分也是一样，但磷离子在很多的一些加工食品啊，哦，加工食品的部分会加了很多磷酸盐的添加剂啊，这部分就要特别的小心啊。好，那另外，低蛋白的饮食，哦，那当然，低蛋白的饮食啊，这部分，哦，就是我们秉持的原则，就是，一整天的量，好，不要超过体重的0.6到0.8倍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啦。比如说，一般成年人如果正常肾脏功能的人，可以吃到大概1到1.2倍的蛋白质，大概是70克的一个蛋白。那如果肾功能比较差，那就应该要减量，要限制，然后。那一般的限制可能就是0.6到0.8，啊，像有些就是更严格的限制的话，可能是体重的0.6倍，或甚至少于这个量。好，那如果少于这个量，非常严格的蛋白质的控制的话，那就会建议要足够的热量，那以及可能要补充一些酮酸氨基酸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啦。
1: 在我们的正常饮食上面呢，我们的所有的饮食上面来一个均衡之外呢，还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诶，医师，我可以用其他的食物来代替吗？或者是说，有一些健康食品或者是等等的食疗的方式呢，可能也能够来互相补足我们肾脏功能的一个恢复健康情况，可以吗，医师？
0: 当然就是没有所谓的可以 改善肾脏功能的食材啦。嗯，但是我们刚刚提供

一些比较一些观念啊。刚刚讲的就是还是要低盐嘛，那要怎么样低盐？因为酱料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天然的香料，比如说葱啊。

0: 也可以减少食用过多的加工食品，减少一些过多的磷酸盐或是钠盐的一些摄取啦。那接下来就是高钾的食物，我们要如何去辨认呢？就是通常就是一些比较深绿色的蔬菜，它可能会富含比较高浓度的钾离子啦。那所以我们要选择就是比较低钾的蔬菜，比如说高丽菜啊、大白菜或是豆芽菜这一类的一些蔬菜。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一些高钾的蔬菜，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啊，在食用之前先穿烫过，那也可以减少这些食材里面残存的一些钾离子的部分啊。
1: 是。
0: OK，那所以重点就是要先烫过再炒，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钾离子。那另外水果的部分哦，水果其实也有很多的钾离子，那就要很小心，像是香蕉哈这类就是富含钾离子啊。那如果选择低钾离子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啊、莲雾啊，那这一类的其实钾离子的含量就会比较低一点。对，当然就是说要维持总量的一个恒定而不是说禁止吃某一个食品啊，就是要控制总量这样子。
1: 是。那蔡医师在我们的肾脏保养上面、肾脏保健上面，也常常听到坊间呢可能会提醒说，哎，有什么草药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在这个部分，像我们应该要来怎么来依循的好呢？
0: 其实我们要对于一般的保健食品啊，或者是中药草药，那这部分我们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啊，谨慎，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保健食品它能够真正的逆转胜啊，那其实我们要注意，反而会不会有其他的伤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0: 要注意，反而会不会有其他的伤害？我们反而要思考的是如何不要乱吃来增加肾脏的负担、啊、那比如说中草药的部分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一些部分是来路不明的、啊，成分其实不是很完整。那像过去就有一些研究，比如说马兜铃酸这个成分其实会伤害肾脏。那其实也有一些中草药里面有比较高含量的重金属，它也会伤害肾脏的功能、啊、那另外一些保健食品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食品型的。那比如说有一些维他命的成分啊，那维他命的成分也有分成水溶性和脂溶性的。那水溶性的部分虽然不会在体内累积太多，但是在肾功能不好的族群，如果过量的话，比如说维他命 C 好了，过量的话其实会容易在肾脏形成草酸的堆积，草酸的结晶，或者甚至增加肾脏结石的机会，这个部分也会增加肾功能，所以过犹不及啊，维他命 C 的补充也不能够过量，那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另外脂溶性的更不可过量，像维他命A 以及维他命 D 的部分，维他命 A 的部分如果过量的话，也有可能会增加肾脏和肝脏的负担。那如果维他命 D 过量呢，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钙磷的失衡啊，有些也会增加血管钙化的机会。那血管容易钙化的话，其实就会增加未来心脏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1: 是
0: 我们坊间的一些保健食品以外，我们应该更要重视的是我们的平时的慢性病的药物有没有使用比较好可以保护肾脏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除了一些可以护肾的血压药物以外我们还有新型的一些排糖的药物，那这些比较新

0: 排糖药物，其实在过去啊，其实都是一个自费的方式。那对于一些非糖尿病的一些肾脏病友来说，其实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啊。但是在今年的3月开始啊，其实我们的健保署就已经有将这部分纳入健保部分了。那如果你是非糖尿病的慢性肾脏病的族群，好，如果你符合一定的健保的条件，其实是可以使用排糖的药物。那这个药物也可以有效的减缓肾脏病的恶化，延缓进入血液透析的时间。
1: 是在健保署上面呢，有提供很多样的新型的药物来给我们观众朋友，给我们的民众朋友。那我们也可以咨询我们自己的主治医师来做一个了解，那也算是给我们的朋友们的是一个福音喽。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医师也跟院方来搭配，来对于我们民众朋友有很多卫教的活动。像蔡医师，您在我们的医学院医院里面呢，也都有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推广部分。
0: 对，其实我们在医院的部分，我们除了在门诊、在病房的一个卫教之外啊，那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啦，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一些社区进行肾脏病相关的一些卫教啊，提升民众对于健康的一些势能啊，那也会让大家知道说，哎，原来我们政府还有医院有提供这样子的资源，那有一些成人健检。然后以及一些癌症筛检的一些资源，那可以提供给一般的民众一些参考。
1: 那蔡医师，我们也很好奇，想要知道说，其实生活上呢，有哪些小诀窍可以让我们来保养肾脏？
0: 好，那其实有几个护肾的法则啦。那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控制三高，控制血糖、血压、血脂。那第二个就是要勤运动啦。那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其实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以上的运动，那是要是中等程度以上的运动为主啦。那当然是以自己符合自己的身体条件的运动。那比如说有一些是有氧运动，比较适合一些老年人家的，比如说快走啊，或是慢跑等等一些运动，或者是太极拳啊，哦，等一些游泳的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这部分是有氧运动的部分。那我是无氧的部分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一些阻力的运动来增加肌肉的力量，减少肌少症的发生啊。所以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要常喝水啊。我们一整天的水分的量啊，我们是建议。可能在体重的30到40倍的一个 CC 数的水分的含量，那也不是说马上就把一整瓶给喝完，就是可能要按照时间慢慢的喝，那其实可以能够让肾脏的一个血液灌流会比较好一点，那肾脏功能也比较不会有一些肾前性的肾脏损伤啊。那另外就是也是有很重要就是要戒烟，哦，要减少烟对于血管的影响，因为肾脏毕竟也是一个充满微血管的一个器官。Okay, 那另外就是要慎选用药，那不乱吃止痛药或者一些来路不明的药物啊，那也要避免一些加工的食品。好，那饮食尽量能够天然原形的食物，然后秉持着低盐低糖的原则。那另外也有就是要控制我们的体重，控制代谢症候群，那减少肥胖的产生啊，如果已经是肥胖的一些病友，那建议说好好的控制饮食运动，然后甚至有一些透过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药物的方法，能够减重啊，那这个也是能够减少我们未来肾脏疾病的一个机会。那最后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定期检验，然后。成人健检，或者是说你如果已经是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病友的话，就建议定期验血、验尿，然后才可以比较全面的监控肾脏的功能。那饮食要注意的部分，那对于一些已经开始血液透析或是腹膜透析的肾友来讲，饮食的部分就不需要那么的严格的控制。

0: 是，但是还是要注意钾和磷的摄取。那我们会根据每个月定期的一些抽血检验的报告来调整，磷和钾的一些饮食的建议啦。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重点的部分，就是已经开始做透析的病友的话，他的蛋白质是比较不需要限量的，他必须要吃到足够的蛋白的量，才能够维持足够的体力还有健康。这个是不同的对于一些开始透析的病友的一个营养的建议啊。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蔡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在这一系列单元的有关肾脏的保养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很多。那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4: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近期呢，在新闻报道常常看到呢，每逢开学季的时候呢，幼儿园学校。

0: 后就会成为病毒传播高风险的一个场合。那许多的孩子呢，跟大人、成人呢，都会出现腹泻、呕吐、发烧的症状。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才刚开学，春节才刚过完而已，就在赶流行了。所以在这系列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造成腹泻、呕吐啊、发烧症状的轮状病毒还有诺如病毒这相关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肝胆肠胃内科翁立翰医师。翁医师你好。
1: 你好，张主持人你好。也谢谢维新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来这边来宣导尤其是现在盛行的一个拉肚子、腹痛、发烧的一个保健肠胃的知识，我给大家。好，那
0: 意思是我们近期呢，新闻常常会看到，会就是说，哇，又哪里孩子拉肚子拉不停，大人也是感觉就是拉肚子拉到怀疑人生。
1: 对，那在我们门诊的部分的话，确实很常有这些腹泻的病患，多少会合并一些呕吐、发烧、肌肉酸痛。那其实我们新闻透过新闻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大一部分是轮状诺如，当然两边有差别，但是我要提到的是说，在这两个之前，其实这个症状是有很多不同因素所构成的，包含了像细菌感染，像病毒感染，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诺如轮状啊、腺病毒、肠病毒等等的，那也有一部分是寄生虫，那也有一部分是已经在食物里面早就已经产好的毒素，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到。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鉴别的诊断的方式，尤其是透过问诊。那怎么样的差别呢？我们先讲完这个，我们再来进入轮状或诺如。一般来说，我们的细菌呢，大概会发高烧、腹泻，尤其是要小心有没有血便。如果有血便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担心是细菌性的导致的肠胃道感染。那如果是寄生虫性的呢，它通常会时间拖很久，所谓很久大概就是会有2个礼拜啊到1个月。所以有一些在门诊慢性腹泻的病患呢，他来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查粪便的一般的检验，看你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有时候因为拉了这么久，他饮食上面会特别的调整，就是患者的本来就习性了，那也会合并说体重减轻，这些都是寄生虫的感染。那抽血有什么特别的呢？有些是嗜红性的白血球会比较高，占比比较高，那这些都是它的特征了。那最后呢就是毒素，毒素大概就是大家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去哪里吃饭，过个几个小时就严重的呕吐。因为这个已经是产生一个毒素，它已经产好了，它不需要细菌在我们肠胃道去做反应，所以这毒素作用得很快。所以在一般来说，我们吃完几个小时内就发作的，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毒素。那毒素有分很多种，那当然包含了葡萄球菌的啊，包含了大肠杆菌的啊等等的，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像前一阵子新闻也都有提到说，某大知名餐厅集体，
1: 是。但如果大家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的话，也会提到毒素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会有些发作的又快又猛，就是这样。
0: 那在前一阵子呢，过年之前大家在流行流感，现在过年后在流行诺如，还有就是我们的轮状病毒，然后感觉这是大爆发，一家烤肉万家香，好像家里一个人中奖，就是全家都中奖。
1: 那你一般来说，我们的病毒性的感染大多都是以水泄为主，很少会血便。那我们轮状跟诺如病毒要怎么区分呢？一般来说，轮状病毒它比较喜欢小朋友，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的群聚，尤其是5岁以下的，大概都是这样，都是以轮状病毒为主。
0: 轮状病毒。
1: 但是呢，如果你在诊所或门诊，我们遇到一整家子，或者是有亲朋好友出去聚餐回来水泄，合并发烧、呕吐，甚至腹痛，那大概都是诺如为主，所以一般来说，你肠胃道的腹泻啊，到门诊都会问一些群聚的感染有没有群聚的效应，这样。那诺如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只是5岁啊，整个家庭就会一起。

0: 中奖。好，那有时候啊，我们听大家讲，你又到诊所去看，你会发现，哎，奇怪，医师，你好像也没有帮我验什么啊。对，就会
1: 对。
0: 说啊，你是诺如感染。有时候就是以这个为判断。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治疗部分，针对这两个的治疗，其实大多都是支持性的疗法。好，
1: 什么
0: 支
1: 叫
0: 持，
1: 做支持性疗法，医师？
0: 对，支持性疗法大概是腹泻的话，我们以缓泻药让你不要那么拉那么的严重。哦，所谓的不严重，就是希望可以3次以内。那脱水，严重的脱水，因为我刚才说了是水泻。所以脱水的部分会以点滴为补充，好，那一般来说，因为病毒性的，我们也不会去用抗生素，好，那腹痛的话，我们会用简单的止痛药，目的是要帮助你度过前期这个不舒服的过程，好，病毒我们的人体会自动去清除，好，有时候细菌就不一样了，细菌它的我们人体对它免疫比较强，哦，有时候会造成甚至是败血性休克等等的，这个跟病毒就是不一样。好，尤其是诺如跟轮状。那由于我们的治疗都是支持性的疗法为主，所以呢，在检验部分有时候就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假如验到了跟没验到都是治疗一样的方式，那有时候这个检验帮助就没那么大。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确实也有检验的方式，以酵素免疫的方式或者是用核酸检验的方式都可以检验这两个，好，那目前的话，市面上健保来说啦，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给付的检验方式，但是在自费项目的部分的话，有那种几个小时就出来的，包含了一连串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全部都可以快速常见的病原菌，全部都可以几个小时内就出来，好，这个可以在大家去就诊的时候可以咨询。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状态呢，如果是轻微的话也还好，这如果要到这么详细的检验部分，也是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症状。
1: 对对对，所以什么叫程度的症状呢？大概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拉到什么样情况，我们叫做严重。好，大概就是会头晕、
0: 头晕，
1: 小便减少，甚至是心跳快、冒冷汗、血压低。好，
0: 是。
1: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最严重的就是血压开始降低。
0: 血压是一个指标，
1: 对，血压是非常严重的指标，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脱水。我们的水就是以血管里面的水为主嘛，我们一直脱，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我们人体会有个代偿机制，我们代偿机制呢就会以小便的反应为最快速，接下来是心跳，最后就是连心跳都弥补不过来，我们的血压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对我们来说，医护人员来说，你一旦进展到小便减少。其实就是很严重了，血压下降，那甚至是要去到加护病房做观察的。这大概是这样。
0: 在这几个指标上面，也可以提供我们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如果家人可能有一些症状，然后当下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可以先暂时的判别，要不然就是赶快先送医院、送急诊了。
1: 对，没错。有时候我们虽然在外面，我们都会宣传说轻症不用去急诊，但
0: 是，
1: 是那是对我们医护人员啊，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怎么会知道什么叫轻重？
0: 我们都觉得是重症的意思。
1: 对对对，对于一般普罗大众，大概平常啊，痛、喘、不省人事、拉肚子拉到吃不下，就是一般大众的一个不舒服的严重的不舒服的指标。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但是统合中间值，就是像我刚才讲

0: 那几个参数哦，那个
1: 嗯。
0: 都是不管是谁来看，不管是住院医师来看、主治医师来看、主任来看，甚至院长来看，初步就一定是看这些生命真相。
1: 是
0: 嘿
1: 是，
0: 嘿嘿，
1: 这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是。
1: 那针对诺罗呢，轮状病毒呢，它的治疗呢，它的整个治疗的时间一定要走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完整，它的病才会好起来嘛，医师？
0: 哦，主持人问得很好哈，就是我们的治疗呢，原则上以它开始腹泻缓和为主，但是这是治疗啊，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还会不会传染给别人。哦，所以一般来说，诺罗病毒哈，它的潜伏期大概是1到2天，也就是我们接触之后1到2天才会发病，发病之后呢，它大概会维持1到3天，哦，这是平均值，有些人会更长哈，那它的腹泻结束之后呢，一般来说，它的周遭环境，尤其是马桶那些，大概还会维持病毒存在2天左右。好、哦，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也就是说1个礼拜左右了。好、哦，这个大家就要小心。好、哦，也接触到很容易会感染。为什么会说接触到很容易感染呢？因为诺罗病毒呢，它要发病，大概病毒量只要有一百，
1: 一咪咪，
0: 对。一咪咪，我们可能看不到，可能空气中我们都看不到。
1: 比同一发票还更容易中奖。
0: 对对对，没错哈。那轮状呢？轮状的话也是很容易感染，但是它需要的病毒量就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容易感染哈。那它的潜伏期的话也是1到3天，
1: 1到3天，
0: 但是它的病程就比较久了哈，要3到5天甚至到7天。
1: 是。
0: 好，那之后呢，它也是一样，差不多2个天的观察。哦，因为还是很容易感染。哦，对，大概是这样。那什么东西会感染他们呢？哦，一般来说，这两个病毒都是同样的，都是粪口传染为主。哦，那粪口传染呢，除了这些以外，像诺罗病毒，它的呕吐物，哦，它的呕吐物分泌物都会要小心。哦，所以这个在大家有跟这些病患做相处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些点。哦，嗯。
1: 这感觉也是要，变成有点像隔离起来，像我们疫情的那段时间。
0: 是没错啊，不过呢，我们的肠病毒哦，有一些教育局的规定哦，说必须要停课什么的哦。但是其实有很多小儿科医师也跟我说，诺罗病毒、轮状病毒，它也是拉肚子啊，也是很严重啊，也有很强的传染力啊。但是我们目前还是没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比如说停课、一
1: 停
0: 定
1: 课
0: 课
1: 管
0: 规定。
1: 制
0: 对对对。
1: 是，
0: 啊，所以有些家属，啊，他会希望说来我们这边，目的不是说为了什么求治，而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这样人才能回去学校做一个交代。哦，这是题外话。哦，对
1: 是，
0: 对对。
1: 这做父母的也是。同样的心情，有时候遇到孩子整个整班停课等等呢，到底是什么病毒传染原因？我到底能不能带孩子去上课，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去上班，这件事都很重要。
0: 是，
1: 那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我们其他的摄影师同事的孩子呢，近期也是得到诺罗病毒，一个礼拜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就是发高烧送医院。
0: 是，哦，有时候发高烧就是在临床上很难去辨别哦，因为不管是病毒啊，或细菌，它都会发高烧，所以有时候以临床症状来说，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假如判断比较不像细菌，但是它发烧。我们临床上有时候还是会以抽血去送培养为主，啊，甚至比较病人比较虚弱的，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经验性的用一点抗生素，啊，当然，广泛的用抗生素这是不对的，啊，会增加在社区里面的抗药性的菌株的成分比，好，但是有时候病人已经很虚弱了，那我们又不知道立即的答案，我们只能广撒网，哦。避免说我们没有做到处理，因为细菌没有压到，就会很容易，一直的进展下去。哦，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在治疗上面呢，这两个部分呢，我们是以支持疗法缓解整个症状跟不适，等到时间过了之后，慢慢恢复了，医
0: 是
1: 师。
0: 是没错哈。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治疗部分了。好，那在前端呢？好，我们当然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啊。好，像一般来说，我们广泛讲的。洗手部分，
1: 洗手。
0: 但是诺罗跟轮状病毒呢，我们一般前阵子的冠状病毒感染，我们会说要酒精啊清洗啊，
1: 对，要搓搓
0: 对
1: 搓，
0: 对，但很不幸的，我们轮状病毒跟诺罗病毒，
1: 搓了也没用。
0: 对哦，必须要用肥皂的洗手，哦，我们
1: 哦，
0: 酒精的干洗手大概没用，哦，
1: 是。
0: 那一般来说这种的除了诺罗轮状啊，好，哦，像肠病毒啊、腺病毒啊，这些也都一样，哦，必须要用肥皂洗手，
1: 是。
0: 哦，所以在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幼稚园或小学，你会看到洗手台前面有一些指标图表，哦，
1: 对，
0: 都是小朋友在搓肥皂，哦，不是小朋友在搓酒精，
1: 对，
0: 哦，对不对？哦，就是因为这样了，哦。
1: 所以在肠病毒、腺病毒等等呢，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诺罗病毒跟轮状病毒一样，预防的方式就是用肥皂来洗手。
0: 是，
1: 那洗的是不是有一些指标，也顺道呢，借由节目来呼吁一下大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们洗手大概有一些标准的动作，哦，我们的口诀叫做内外，
1: 内外
0: 就是内外
1: 外
0: 夹
1: 夹
0: 弓
1: 弓
0: 大
1: 大
0: 立起来，
1: 立
0: 嘿，立起来玩，
1: 腕
0: 对
1: 手腕的腕，
0: 对，好，透过这些能够帮你在这个指缝的清除，好，所以你其实在网络上或者是出去外面了解到这个洗手，他们有时也会贴图表，哦，他们也是内外夹攻大力丸这样，哦，那清洗的时间呢？哦，不是说我们沾水搓搓搓搓结束，哦，
1: 对，
0: 我们希望的是搓肥皂，好，哦，然后呢要至少5分钟左右，
1: 5分钟。
0: 对，国外都是这样的，好，哦，不过有鉴于我们时间可能没那么多，好，2到3分钟其实也够。好，哦，那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洗，哦，冲水的时候记得有水让从由上往下让它流。哦，
1: 意思刚刚提的不是说水是从这样子上面流下来，而是应该要从手腕这样流下去才会带走。
0: 对，然后在冲的时候也要记得一样内外夹攻大力丸，把充分的冲洗干净。
1: 医师讲的呢，好像是我平常洗手的样子，应该大家也都是这样，让水流到了手腕这边，其实是不对的哦。
0: 对，你会把水脏的水就带到你自己的衣服上面啊。对，
1: 是。
0: 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预防方式，从洗手开始是最直接的。那也想要问说呢，在我们预防上面，这个会有疫苗可以施打吗？医
0: 有
1: 师？
0: 的，好，那目前的话啦，诺罗病毒的疫苗目前还在研发当中，所以市面上大概没有。但是轮状的话，一般有3种，那其中2种为最常见，哦，一个是 GSK 厂牌，一个是默沙东厂牌，哦，那我们大概就会叫做 Rotarix 或是 Rotatec，哦，当然，因为它都是以英文名嘛，哦，所以我就直接这样讲。那他们的差别呢？哦，Rotatec 的话，一般来说需要3剂，好，那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施打。一般来说都是用吃的，好，不是施打。
1: 用吃的。
0: 对，那3个月吃第一剂之后，再每隔1个月可以再吃第二剂，再第三剂。那这个过程呢，大概费用大概会是在4800块左右。好，那另外一款是 Rotarix，好，
1: 是。
0: 这个，那这个 Rotarix 呢，它比较快。它只要2次，时间都一样哦，3个月，然后再隔1个月，哦，那价格的话大概在3800到4000块之间，哦，那你说这两个到底有没有保护上面有没有差别？目前统计上面两个都有85%。

0: 护力。哦，当然如果他 take 有些研究是说到95-98%，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就看各个病患跟家属的选择。哦，那有些人会问啊，我得到之后会不会就有一些免疫力了？哦，不用担心，其实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啦。好，哦，像诺如病毒的话，它得到之后，它对于不同的血清型，哦，我们的病毒统称都这个嘛，但是它还是有细节的分类。嗯，不同的血清型，它你得过其中一种，对于其他种的免疫力其实有限。哦，所以诺如病毒为什么相对来说在新闻上会比轮状还要常听到？
1: 对，
0: 就是因为这样，它很容易再得，每一年都在得。
1: 所以在它这里面会有很多细部的不一样的病毒种。
0: 对，没错。那回过头来，哦，我们轮状病毒我们就会有一般常见就五型，哦，嗯，我所谓的 G1 G2 G3 G4，突然间会跳到 G9。好，哦，那中间的当然有些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常见的流行菌株。
1: 是。
0: 好，哦，那这几种呢，它我们得到其中一种，它会对另外一个血清型多少有一点 cross 的交叉的免疫。嗯，所以你在得到之后呢，小朋友可能第一次得到轮状病毒会比较严重，但是他后来又在拉肚子，他可能也是轮状病毒哦。但是他的症状明显就比之前的经验还要轻，嗯，就是因为这样，哦，他对于同一个血清型会有产生免疫的记忆，但是你也不用想说，哦，我就完全无敌，嗯，哦，我就什么都不做，我预防也不做，哦，我就去捡小朋友，对，哦，这个还是不行啦，哦，
1: 是
0: 大概
1: 是。所以在这些型别上呢，诺如病毒就小朋友的病毒呢，他得到了之后会渐渐的抵抗力越来越强，就能够对抗了。但是在诺如的部分，刚刚是轮状诺如的部分，就是不可抗力了，新闻常常会出现，很有名。
0: 对，没错，我们也希望他的疫苗能够赶快研发，嗯，然后这样才能降低至少是经济上的损失。毕竟大家上班会有一点辛苦，或者是小朋友连带的家属，哦，这个对于其实以宏观来说，对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啊，
1: 嗯，近期呢，办公室也几位同仁也得到了那个诺如病毒，哇，真的是很大，办公室的人力真是大伤啊。
0: 对对对，没错，不止这边啊，我们医院也是，虽然说我们医院常常洗手，比例上，哦，中奖比例有比较少一点，嗯，但是还是免不了，嗯，
1: 而且在近期真是门庭若市，大家的一些病患来大约都是看这几项的部分的。
0: 是，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必须提醒大家了，嗯，因为症状上我们常会到的症状就那些，嗯，那光诺如跟轮状病毒，腹痛、发烧、腹泻、呕吐，有时候很难去跟，哦，比如说真的严重的肠子发炎，嗯，甚至气室炎，哦，甚至是说有些病人他其实是胰脏炎，哦，有些症状是很难做区分，嗯，哦，所以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得去邻居附近的诊所去找专科，
1: 是
0: 来做一个协助判断会比较安全，嗯，哦，
1: 是。所以在这些症状上面呢，还是寻求专业医师来做一个判断，不要想说可能我吃个止泻药我就没事了，或者是等等。
0: 是。不过止泻药这个病史啊，哦，在于医院端，就是第二次看诊的时候，嗯，其实对于医生的判断很有帮助，哦，在这边也可以提醒大家，算是一个，当然跟这个比较无关，嗯，哦，但是大家在就医的时候，哦，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哦，把自己的病史都记录下来，哦，包含什么病史，在家的血压，哦，身高、体重，哦，有没有对什么食物、药物过敏，
1: 是
0: 家族里面，哦，尤其是有血缘关系的有没有什么毛病，嗯，哦，有没有开过刀，本身有什么疾病，嗯，平常在用什么药，哦，有没有抽烟、喝酒、嚼槟榔，
1: 是，
0: 哦，甚至女性的话还要问月经、工作、饮食习惯，这其实有点琐碎，但是你有提供这个资料，你在就医看的过程，医师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嗯，好，哦，这个都是提供给大家。

0: 家了哈，因为目前我还很少看到
1: 有
0: 病
1: 这么
0: 患。
1: 完整的资料提供？
0: 对对对，好，大有些会在比如说出诊的时候会希望你填写，
1: 是。
0: 好，但是出诊到我们的病历记载是一个不同的页面，好，所以会有一点会拖累大家的时间，
1: 是。
0: 哦，所以大家可以记得，这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肠胃科哦，你到各个科都一样，大家都会希望你过去的病史了如指掌，哦，有一个协助判断，哦，就像我们诺罗轮状，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哦，我们觉得你的免疫力很好，不太可能会是严重的其他罕见的细菌病毒感染。哦，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的。
1: 这也是呼吁我们大家，在我们就医的路上呢，也可以先搞清楚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特征等等，来减少医师判断的时间，这是
0: 是。
1: 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今天的单元讨论到我们的轮状病毒跟诺罗病毒，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在这一集，我们先谢谢我们的翁医师，谢
0: 谢谢奈奈，谢
1: 谢，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下次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即个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开经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十方圣智者，啊，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经行法》，哈，顶节呢，讲解到敬畏三，凡是任何代志啊，哈，咱爱有一个停止，爱有前进，啊嘛爱有停止，先者，咱继续先前进，若是啊，咱发觉唔对去，发觉。感觉偏激的是啊，咱爱即时爱来停止，哈、啊，即敬畏三，因为咱每个人的自性、咱的佛性、咱的良心本来就如如不动，哈、啊，本来就袂讲有一挂颠颠倒倒的，因为就是咱人啊，吼、哦，往往咧就是讲咱有一个贪念，所以有贪念啊，即造成啊，哈、啊，咱有真济世间上。哈、啊，咱人生路途上啊，真济只个不调和、不如意的代志发生。社会上啊，一件代志会发生。哈、啊，若是对善的食，咱就继续弘扬；若歹的食，咱爱停止。整个社会上嘛是安尼。若是一个国家嘛是共款，咱正确的政令，哈、啊，咱就爱继续。来甲弘扬，若是讲对大家无利益的，对整个社会民生无利益的，的政令啊、政策啊，咱该停止嘛爱停止。而且呢，咱要停止呢，爱头到尾拢爱当停止，咱是一座山，安尼安安静静、如如不动。那安尼呢，错了，才袂阁继续阁错。咱做任何一件代志。拢是有即个错甲毋对，当时伫伫咱个面头前。那究竟啊，咱如何才会当达到讲啊是要行会正确个呢？一个上好方法呢，就是讲将不调和呢、错误呢，咱爱即时会制止，即时会停止啊，咱则无去继续阁犯着无法度挽救个人生啊。真济犯罪的少年兄，好，咱大家若假使错去咧，往往拢多一个义气。事实上，这义气咧，毋是正确义气，所以错就伫错咧，啊，直直陷落，跳到尾啊咧，即个反省，即个忏悔已经袂赴啊，已经江山啦，咱整个人生拢乌暗去啊。咱因为都无了解咱人生有一个阶段，而敬畏三啦。敬卦为三呢，啊，都爱该节制，爱节制，该停止就爱停止。啊，有个人呢，那就咧食毒，食毒明明知影对身体无好，啊，对事业、经济种种拢无好咧，但是就无法度去停止，无法度就所以，才会犯着真侪无限的深漫长的深渊，啊，一世人都爱后悔，所痛苦的是家己自己的痛苦。边个人来甲你关心，厝个人烦恼，但是痛苦生生世世是咱家己本人，家己咧痛生生世世一直痛苦咧。即、這个痛苦任何人嘛无法度甲咱分担，任何人嘛无法度将咱的痛苦卸掉去。所以咱一个人啦，若是讲发觉着有所错误，有所遮个不调和，也是学咱颠倒。颠颠倒倒的代志啊，咱该停止就爱停止，是敬畏三。各位爱敬，咱知影咱的本性，有咱就一座山；咱的良心就咱一座山；咱的佛性、咱的性命就咱一座山，这呢大座，任何人嘛甲咱搬袂走，任何人嘛无当咱抢。因为呢？所有一切，咱的灵魂、生命是个体，咱家己个人个体的，唔是任何人写予咱的。身体，吼、哦、是爸爸妈妈予咱的。咱予咱以后，咱会大汉，成长会大汉，会当食物件，伊是咱生命是大汉，这是社会天地所予咱的。好、哦，然后咧。咱内底本来的良心，咱的佛性是自己的，并不是别人给咱的。

0: 么咱的这良心、咱的佛性、咱的生命、灵魂，是家己个体的。那么，迄阵那是一座山，是任何人嘛无法度甲你刷走去，任何人嘛无法度来将咱的灵魂啊，甲咱搬去别位去，移山倒海去，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爱一个咱一颗如如不动的心，咱的良心佛性，咱爱觉悟着家己有这佛性。那么安尼来呢？咱相信呢，啊，若有。即、这个人生中间啊，若是有发生着不调和、有烦恼的代志啊，咱爱紧的收束，停止就爱停止啊。这是敬畏心。啊，有人老师啊，我无法度控制了。啊，讲我无法度控制，吼、哦，啊，无法度嘞，毋知要安怎，达最有法度。只要咱有迄个信心，咱有迄个信心，我相信的，咱就有法度控制家己。啊，因为我上是啊，伫国历，啊，伫即旧历啊，啊，伫3月二十甲26日中间呢，7天啊，举办一个水陆法会。那么开始爱拜经、拜忏、拜地藏经。我其中我一个地主啊，啊，即、这个叫做是牛太太，我叫爱拜地藏经呢。伊开始拜地藏经的时，第一天拜500拜了呢，第二天呢，煞袂行路，脚皮皮作。感觉足无力安尼，好就忝，吼、哦、真辛苦。那么一日拜，一日拜，拜拜到尾身体都真勇。啊，真勇呢，那有一天呢，那都最近就拜煞，吼、哦、拜煞伫东京呢，17500外拜呢，拜圆满啦。拜一日地藏菩萨经呢，看一日呢，念一拜一日，拜到涂骹嘞，无拜。啊，到尾伊甲你体验着。好，杨老师啊，我发觉我咱这拜，我这身体较艰苦袂哩，我爱克服。迄阵我发觉我这身体那是得华智慧，得华用尔。吼、哦，咱人毋好去身体绑去，毋好去妄念绑去。我对啊，你爱惊你糊涂啊，你惊悟到了。咱人伫世间，咱父母华咱这身体。好，互咱的是啊，咱就这个身体呢，都要互咱来用做有用的，做有益大众的，毋是照这身体去食毒，照这身体去拍啦，这身体去抢啦，这照这身体呢去做一寡非非乱来的工课，那安尼就违背咱良心，违背父母，也是，这叫做爱心，甲违背父母，辛辛苦苦教养人。那所以就安尼了呢，伊啊足欢喜的，伊体会着咱的身体上，咱的身体呢都是伫互咱用的，互咱的灵魂、咱的心用哦。吼、哦，咱毋通去互身体去用去哦。咱人的灵魂毋通去互身体用的哦，无电脑来用哦，就爱将咱身体用作有啥物该做啥工课。哦，那么这地主啊，伊讲的欢喜家呢，哦，我就对了。你这加开悟，相对咱任何一个人，老爸老母说身体给咱，给咱一个灵魂在用这个身体，啊，这个壳要做啥做利益大众的啦。若是做错去的，咱就感觉啊足歹势，足艰苦的，烦恼在咱家己的。只有家己了解咱家己烦恼尔嘛，烦恼家己带会走的，任何人我都甲咱代替。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伫世间呐，生无人无都替咱生，老无都替咱生，病无都替咱破病，死人无都替咱死，即拢爱咱家己亲身家己所爱去体验着诶。好，生无人我都替咱生，老嘛则个咧老，好病嘛个咧破病，死嘛个咧死嘛，全部都替咱死，替咱死暂时咧，伊嘛是尾仔咱嘛是爱去死。所以这四项就是咱人生的大课题，人生上宝贵的人生，人生上有值咱体验的，就是生老病死。那么生老病死呢，就是咱的肉体上出世出来，会面临以后会破病，会死去。所以各位啊，咱呐。所有一切世间的拢存在是咱的心，你咱家的心，咱思想，咱的心。若是讲咱来惊偏去啊，各位是否甚至是？若是现在咱有惊偏去，咱就紧来爱停止，爱个 cross 起来，好，咱唔通讲继续阁犯着这个，好，犯着这个毛病。那安尼来呢？这痛苦是只有自己尔。啊，所以真正的，咱讲到就爱安静无悔啊，安静无悔，就是敬畏心。咱的安静对内心的安静，咱才袂吃亏。好，就爱停止。好，最后呢，上量嘞，啊，自以自先，最后坚持上重要。所以咱伫世间上啊，这几十年，咱呐啊爱安住在先。咱心爱时时向善，时时爱道德，时时做好代志，时时想好事，时时讲好话，啊，行好路。我相信咱的人生一定幸福，会成功。若是讲咱若有啥疑问，要搁请示圣贤，哈，啊，请示圣贤，甲咱开始啊，哈，开始一个这个，咱啊，若是讲啊，咱要问一件代志。你讲啊，我安尼做唔得对啊，唔对，哈，请指示，请准备开始诶，哈，若是咱请卜筛卦咧，是这个卦，哈，这是方三尖，哈，这个方三尖，哈，顶内卦是进，哈，外卦是顺，顺为风，进为山。叫做方山尖，方山尖，风伫山顶渐渐伫吹起的意思就对，都是渐进的。好，风伫山咧，山顶在吹是伫下面渐进，渐慢慢啊爬起咧。但最无可能了，顺着个面顶去哩，安尼扫去无可能。山悬悬，所以风来咧，好风来啊，渐渐渐渐吹起，就渐渐进去。人生就是安尼尔，甲咱开始讲，咱的心啊、灵魂啊，咱一座山，啊，一座山呢，咱无假使讲咱的人生在行呢，啊，是爬山呢，啊，像风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慢慢的吹起，慢慢起，慢慢起，安起咱才会找到咱的本性，咱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吼，爱去精进。那么如何会当爬起到面顶呢？顶节已经讲过啊，爱自善，爱向善，哈，做好代志的人才是上幸福呀。会记哩，做好事的人上幸福，行好路的人上好命，做好代志的人呢上好业。啊，讲好话的，会晓讲好话的人啊，伊人生呢上安详，上无怨仇人。好，这各位爱会记哩。那么现在咱就这个方山尖啦，哈，咱看这方山尖咧，哈，就是渐进渐进，哈，渐进。咱若假使咱清晰挂咧，甲咱开始咱一件代志诶，甲咱开始诶，动伫初熬，动伫初熬，啊，动伫顶熬，变做荒废佳人，就是初六，不可勉强，应量力渐进，渐进。咱若假使要做一个事业，咱若清是圣贤，爱做一件代志，哈，清是圣贤，神圣，甲咱开始，咱用易经啊，
用原理，互咱清晰。好，那么甲咱讲的风扇尖，假使是冻伫初后的时，就是讲毋通勉强，万拢代志咧吼，毋通勉强。啊，而且呢，爱做自家的困难，自家的困难。就是讲，假如讲咱要做一件所计划代志啊，所计划代志啊，叫咱讲唔通勉强，因为喏，咱力量

0: 哎，我用这些年来咧，我感觉非常的宝贵。好，这个《贵国子》这个八宝心法，啊，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即到，有得即做，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句非常的好，来者不拒呢？啥子来者不拒呢？任何一件代志啊，要发生的代志，哈，已经发生的代志，咱免去拒绝，免去片面，免去想，因为呢，你了解这个代志已经入入眼前。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变做咱一个人事业的顺序，迄就已经就要到位啊。不急的，你都免去拒绝，你免去投票，啊，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来者不拒。过来讲，咱的天气现在是冬天，冬天到啊，咱就免去，咱免投票。你说啊，我这行冬天，我走要别个地球去，走伊好多纽西兰去，哦，遐就热天啊。等下呢，待会热天的，叫我搬倒转来，安尼唔对去啊。咱一个信徒都安尼，四五年来呢，那只寒天的时，一直走纽西兰热天啊。纽西兰这寒天也是走到台湾这热天啊。走四年，身体怎啊适应？怎啊歹？当时我讲你吼，咱一个人的身体爱有寒有热，四季分明，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四季分明。因为咱人的身体，咱身体嘛有四季，身体嘛四季。春天就咱的寒木，寒木就春天。热天呢，咱的心，咱的气心，哈心火，哈秋天呢，咱的气经。气经啊，冬天肾水，春夏秋冬啊，若是讲咱一个人啦、啊，离开着春夏秋冬，咱一定会失调。啊，失调去以后咧，咱就说违背了大自然，咱就投票社会，投票大自然。那么投票大自然，那么生存的命呢？吼、哦，可能呢，咱就有爱得着真大的这打折。所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去者，咱就无必要去勉强。所有代志发生的烦恼呢，咱只有会使做一个反省、检讨、甲忏悔。好，但是呢，咱呐免一直怨叹讲我丈夫偌好呀，做是偌好呀，偌偌济财产偌济啥，你干呐徛在遐去计较遐，就无用。所以讲起这点嘛，爱紧。啊，去者不留啦，咱过去拢是种经验。咱只有做一可以做一反省，做一忏悔，做一检讨以后，莫阁犯错。哈、啊，顺其自然不可勉强，爱顺这自然啊，自然的法则，咱唔通要压自然。再三的强调，咱人就是自然中的一份子，咱莫去违背自然，咱唔通违背自然，哈、啊，咱唔通勉强。咱若要勉强自然的是无可能的代志，咱爱融入自然。比如冬天到啊，好，咱就顺着自然行，咱衫裤咱就加穿寡，好穿个少咧，好，咱就唔通勉强我啊，我咧加用啊，我咧买穿啊，兼穿较少，结果咧吼病搞到到位啊，这拢是勉强家己的勉强。这个事业嘛是安尼。真侪人因为事业开始袂顺时咯，袂顺时的你就开始勉强家己，想要做较。

挂咧，吼、哦，想要甲你硬按落。哎呦，我三四年啊，无采，我开遮侪钱啊，我假使我无做，我才了去。嘿嘿，你无了解你时势，无了解时机，无了解你家己的命，无了解你家己拍拼，无了解咱家己的智慧，啊，无了解咱的经营理念，对毋对？所以咱无，逐项无了解以后，你家己硬要做，牛市无路用。哈、啊，咱袂晓得，我都顺其自然。咱就说勉强着家己，那么安尼来的是啊，咱事业一定着开始较袂顺势起来。那么只是着这性卦咧吼，已经着先甲咱讲，你已经勉强啊，不可勉强，就是讲咱勉强啊，哈，应当量力精进，我着你着是已经无遐个尻川啊，咱无遐尻川食遐泻药，无遐尻川食遐泻药，咱着。袂晓量力，是一下要想要甲人做好个啊！一下我甲你行少少嘞，我哦，人遐有个，我来遐瘦啊，行少少向后去，我看到甲你耳啊！哎呦，高头鸟生耳，要甲人安怎比？较认分嘞。人遐好个人个耳啊嘞吼，哦，长长长，吼，耳长长嘞，长甲足长个。啊，我一拄啊尔高头鸟生耳，啊，遐头矮矮啊。那么，安尼咱哪可能甲人比呢？过来，咱家己拍拼嘛无够，智慧嘛无够，哪有可能甲人比？啊，过来，过去世人所修的福报、种的善德，遮尔好，咱也无啊。所以家己，哎呦，对对，家己量力渐渐进来，咱家己了解家己起来。好、哦，所以各位想讲善德是，咱也要做啥代志啊？好、哦，咱莫勉强，先家己开来再看嘛啦嘞。莫讲马若无食香草袂肥，我若你食了去落屎，到尾吼，你是尻川手软都无法了。所以咱爱量力渐进啊，毋通不量力。好，咱搁来穿，假使咱搁穿一件代志吼，绑只挂咧吼，当着电视熬，吼，当着电视熬起来。当电视熬一时啊，着六字。渐进应当，哈、哦、踏实，应当踏实。假使咱清晰讲啊，我要做一件事业，好、哦，安尼靠与不靠，好、哦，结果咧，清晰的挂咧，风山尖动的第二爻，动第二爻咧，好、哦，就讲咱爱应当踏实，咱咧脚踏实地，咱稳当，徛稳，好、哦，徛一条时阵。徛会到所在，哈，徛会到你的角色，稳当踏实，咱来脚踏实地，脚爱踏的实地，那么脚地踏的是浮浮，无路用。真侪人呢，即摆聊聊想讲，哇，找啥物方法较紧，袂用抢的，用骗的。社会上真啊，真侪人即种人。因为我只要结缘遐侪人，结缘过三十几万人中间呢，吼、哦，亲身体会佮看到啊，看到真侪信徒啦，吼、哦，原来的心态想讲有啥办法，吼、哦，一旦我得到财，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

0: 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上简单嘞，在足侪年前嘞，拢大家拢啊，有一个信徒嘞，台湾人，啊，伊嘞了啥物正千万、七八百万、八百万要到九百万、三到四道嘞，算无着的才一千万。有一天，伊就走来问我，老师啊，我咧欠钱，我当阿斗相共，我创啥哩？大家乐输的，我嘿啦，我输偌济，我正千万啦，吼、哦。啊！你假使若还会着吼、哦，我本钱还救倒转来以外，我袂阁跋。啊，还倒转来是我要送一个老祖一个金牌。我迄个五分，我嘿，五分的当时才650块。我甲你跋。吼、哦，你若我着1000万了，我800万互你，我赚200万倒啊。你要800万趁。若说安尼，我着无够行济啊。我着啊。吼，我嘛无多少明白，互你，我也无你这开明白，吼、哦，你来问你错无去啊？啊，你问唔着位去啊？啊，我则无你啊开大家乐，无开阿乐的六合啊，拢无，吼，拢无呢？啊，你来找我错无去啊？而且呢，你无脚踏实地，你永远是失败者，好、哦、面欺负面。我啦，因为我失败者，我对啊。你算我，你自少年到即摆啊，要50外岁啊。你当时有实实在在有脚踏实地过无？啊，老师，无安尼啦，时机无啦，无啥时机啦。我像这较软啦，无本钱啦，这较软啦。我你都无脚踏实地，你会拖机会，你就会开了了。若毋相信，你看嘛啦，你若毋知好停止，因为你命中若有自然论，命底若无，莫勉强嘛。你命底的财都，都员工无财嘛？啊，你敢若有这个爱认真拍拼，欠一箍顶趁两箍嘛？啊，讲了嘞吼，家己嘞，唔相信。人讲我都有通有发财，这个月有发财，我要做发财，今日就发财。好，那么就等于啊，过两个月后来嘞，啊，唔敢入来大店找我，啊，伫外口敢若惊来惊去。我看着我叫，先生啊，请坐，你有好康拢无少报，跟老师莫甲扫摊啦。我的土地，人要来拍卖啊，厝人要拍卖，吼，即摆一无所有，毋知要安怎。吼，啊，叫你讲甲斗三工还趁，我这安尼博，迄个啊，若还赢倒来，我都无爱啊。我看你一世人都安尼无脚踏实地，无脚踏实地的人啦，我无可能甲你斗三工。所以贵国先输啊，往上多做嘞，就开始诶。吼、哦，你讲，但有缘就多，有缘则多。爱有缘，哈、哦，有这缘啥物缘呢？善缘，爱有善缘，爱有善缘就多。

有善念的人，三多呢？伊心灵上伫压抑过，心灵上伫痛苦的时，咱甲提供一条正确的路。有得就做，有得食，咱就做；无得，咱就无法度做。好，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好，有道德的人，上天啊、神啊，拢嘛是爱甲斗赞助，神嘛会甲斗扶持。有得就做，会就做。若是若无得的人啊，咱无可能做，我嘛无可能斗相共。我安尼参命讲，无得的人，我无可能斗相共。因为若无得的人，我斗相共咧。我等于在咧做好放好登山过来教人。若是无得的人咧，无脚踏实地咧，你若要斗相共咧，我讲你爱护因果，爱护因果。因为无脚踏实地的人咧，伊心头真烦。安怎烦咧？吼，家己顾家己，无顾别人。社会有这种人存在，社会就乱。咱若若是无脚踏实地的人啊，咱啊人生就黑暗，一世人都惊惊吓吓，袂安详。所以叫咱爱用运动踏实啦，咱爱运动踏实。吼，咱若无运动啦，无踏实的时啊，吼，咱啊整个人生拢只有泡沫，吼，泡沫。跟泡沫经济的泡沫，咱过来，那告诉八卦的第三爻，刚才开始动的第三爻，第三爻呢哦，就是九三，渐一不可刚强过度，刚强过度，咱若要渐渐进，要渐进是阿查子才渐进呢，渐渐进步的是咱袂用即刚强，强那就强呢。遐尼定，更遐尼定诶，对、哦。咱若定过度去，就变切，变切去啊！吼、哦，切切。咱一个人真贤生气诶人爱注意，真贤发脾气爱注意。了了咧，人拢感觉人对不起你，还是看袂惯一切人，你爱注意。咱遐公共过度，咱更啊时间过度去。你当无解，哭个就气气啊，气气啊！啊，你气气的时，吼、哦，咱自然嘞，爱去骂，爱骂，骂完好，你无小啥，但是佫哭个，又佫变，佫气。这整个人世间，拢爱去大骂，熬生气的人，都会当当拄着拖磨。熬生气的人，你就常常会拄着个魔镜。什么代志，永远你爱当从头做起。所以咱伫世间啊，上可怜的人，毋是无囝，毋是无某，毋是无翁，毋是无厝好住，嘛毋是无土地，啊毋是讲无钱好开，啊毋是无爸无母。上可怜的人是啥呢？熬生气的人，熬生气的人。因为上熬生气的人呢，时时的拢在生气别人。伊个心毋捌安过，伊个灵魂毋捌安过，伊个心啊，时时个那像炸又要爆炸，啊，什么代志会看袂惯，看着别人拢是缺点，干呢一丢，所以会熬生气个人上可怜，世间上可怜个人就熬生气。因为咱熬生气个人，咱有一天要死个时啊，要断气个时，你眼前所看着拢过去，互你。熬生气的代志出来，你熬生气的代志，你愈熬生愈熬生气的时啊，那么，那么死要断气的时，拢会现在眼前，现眼前呢，结果咱就堆落啊，死了后堆着乌暗的地下，足危险的。咱咧是大人，若熬生气，咱用着爱甲开破；囡仔熬生气，咱爱甲开破；某熬生气。开破，啊是翁婿搞生气，咱爱甲开破。若无只，咱若搞生气，人死了后免惊会上天堂，拢是落地甲较济。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相对过咱，咱毋通了了代志搞生气。你搞生气，永远人生过着上悲哀、上可怜的人。搞生气的人呢，上无智慧。毋是讲我真好读册啊，就是有智慧，毋对，读册一种知识尔，

0: 册愈读愈侪咧，性爱愈柔，吼、哦，愈有一个忍耐性，愈有吞忍的性，吼、哦，愈到读册人爱愈有包容的心，毋通咧，聊了咯，哦，我的民意代表无佮意八大都扑不着，麦克风三日摔，即种的无资格做人的代表，即种的人啦、啊，若安尼讲，真正要做一个代表咧，正伊着选好的人，佮伊共款，永远嘛袂不安。而且呢，咱要做民意代表，咱若讲哇，我真够生气，真够扑不着，真够安尼是啊！你都已经代表着所有选乎你的人拢共款性质，代表所有选乎你的人呢，因的是代表因的心呢，拢是扑扑，真够扑的人。啊，相对的，有人啊，我歹生气，我用阴险干干炸炸，这嘛人够较可怜。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出阴险奸诈，比较受气人，搁较可怜。哦，所以讲伊是奉神必须，咱存一个顺的心，真顺的心，诚心对人呢，咱爱有一个包容的心，才是真真正正生活的现代的人。啊，天啊，天下间，天破都会当补你啊！是啥物代志，互咱爱着个生气力大呢？这是啥物件，互咱安无法度原谅他人，安尼一直要拆只落房，了了刀举起就人喷嘞，枪举起要人拍死，吼、哦，本来我都来，啊，究竟你这是为着啥呢？各位本性，咪种本性。若是各位呐，像有即个心态呢，就要拍人、抢人、断人、骂人的是个人的事啊。若是安尼是啊，除非咱前世人呢，咱出世是动物灵动物，咱毋知影人的宝贵，毋知影世间人究竟是啥？人是人，是中间咱是非常慈悲、非常慈祥、有爱心、大爱、爱心的人。那么咱为何会变安尼呢？啊，说无脚踏实地，咱是安尼了，咱像是硬硬甲定翘翘咧。人伫世间呐，所有诶物件拢是用幻化，幻化尔。所有诶足侪物件，暂时照样那是泡影，那是迷茫，安尼尔。你若是你也要甲看做看这，就是咱诶整个人生全部啊，咱啊死了后一定坠入黑暗诶地界。曾经咱一个信徒问我讲。老师啊，哈、啊，阮爸爸吼，啊，伊甲阮妈妈了死了后，毋知是天堂伫倒一边吼。我来甲讲，我是无看啦。吼、啊，伊才回安尼开始啊，因故顺着你讲啊，若是诶，在生真够生气诶人啊，一定死了后拢伫地狱啊。在生伫伊诶是真正开朗，就包容心，真有慈悲心诶人啦、啊，伊拢伫天堂啊，未坠落地狱去啊。你看，你老爸是叨一种的人，哭就跪着哭。我哭啥？我老爸就是地狱啊！伊当暗时迷茫，甲讲伊都足艰苦、足痛苦的，真寒，无他穿，吼，念么寒，念么热，皮皮喘，人拢要甲欺负啦，毋知要安怎。这是有灵性，要我都甲伊囝孙仔秃头，囝孙仔来问我。那无我，你去7月参加宜兰盆法会，连续甲恁老爸超度3年。凡是若有佛事伫参加法会，你著爱甲超度，爱甲报名超度。啊，去听经文，你放弃在生者吼，千万不放搞生气的颠倒梦想者咧，那放掉去，心会软落，一时啊，吼，你就恁爸老爸自自然然的会离开黑暗的地界。那么这个信徒呢，真欢喜嘞，急嘞，吓，都规家老祖磕头磕三个，伊讲等下要去找着参加法会啦。那么连续做3年以后呢，结果有一天就起来，啊起来嘞来拜佛，啊拜老祖，感谢老祖。伊讲啊，因老爸已经离开着地界，吼、哦，对这个西方净土去啊。我哩安尼做，因为这3年来，伊若反正若有法会。有普渡，有创啥，一定甲因老爸做。所有做诶功德，尽量去做功德，互老爸看。去布施，去捐献，因老爸在生咧吼，寒山荡生，一毛不拔，想要骗人，干呐要骗人尔，无要互骗。了了，够生气，骗袂着都生气，了了都生气。所以死后咧，对着地甲家己脚趾忏悔起来，所以佛法诶奥妙就是遮。那么3年后呢？吼，因老爸有一天呢，吼在伊伫困的时啊，老爸咱不怕不怕在时啊，透早呢，老爸面头就讲啊，你这囝吼真感谢你，虽然是在生的吼是做别个囝，但是无量劫来啦，拢是一个同是有缘的人。这生呢，你做我囝，吼啊，我做你老爸，啊是我做你的囝，你做我老爸，拢嘛好，吼，拢是有一个深深的缘分。好，那么过去我所有在生的所有一切错误者呢，熬受去颠倒梦想，熬受去者呢，吼，遮个性地啊，伊拢觉悟啊，所以伊觉悟者， 离开地球，这奥妙，好奥妙。所以相对着咱个性太刚强的人啊，真容易走到未安详的人生。这进化的第三奥，哈、啊，就是讲咱爱有悠闲，爱悠闲，哈、啊。啊，咱就是第四奥，哈、啊，第四奥呢，方三尖第四奥，哈、啊，六数，六数。渐进应当因状况，因应状况才会当安全。咱一件事业，吼、哦，咱一个事业嘞，吼、哦，也是要做一件工课。好、哦，咱要渐进，之后咱袂使伤硬，吼、哦，我一届都要爬到山顶去哩。有当时咱咧小手，我阿囡仔就走小脚，吼、哦，伊走到山顶去哩，囡仔就无啥喘，我喘袂袂，因为我小坐会啊。好、哦，坐回来了，我当然对囡仔对袂着。咱要渐进嘞，咱唔通潜意识之气。过来就是讲，咱因应状况，因应状况啊，才会当安全。那么渐进嘞，咱爱看情形，也是讲咱要做一件事业，哈、哦，做一件事业嘞，咱爱因应这状况，看现实，看家己力的困难无。啊，是该进不该进，目的如何？安尼，咱才会安全。若无食，咱难道像青面牛吼，无头虎神啊，无头虎神，啊是虎神对人家较同款意思。安尼嘞，你着靠我装靠我装，绝对无效。方三尖诶，都是渐进，直直去渐进，渐进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嘞吼。啊，而且呢，爱看状况，看状况，因应状况，咱才用来前进。我做事业的，做我感觉啊，系啊，我感觉就未顺势啊。好，我开始的，我一定要专安尼做。你做一届的，你想讲哦，要出头，要甲人小拼拼，要出头天，我爱注意，咱因应状况，唔通勉强家己，哈、啊，咱才会安全啊。那无的时啊。咱呐，烦恼足多。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

那是王禅老祖北部新发的，吼、哦，改顺有缘就多，好、哦、有缘就多，有缘就多，有德就多，有德就多，改顺天理，事事如意，顺天理行。好、哦，因应是安尼，因应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讲，咱因应这件工课会发生的现象。因应状况，哈，咱这这条路才会当安全啊。那无咧吼，总到尾嘛是未，什么成功就对。顶个卜这个卦咧，弄这个爻咧，就甲咱讲说，咱爱看办事，吼，唔通懵懂的意思就是安尼来。咱过来就看第五啊，个卜卦咧吼，假使是第五爻，吼，第五爻，吼，第五爻。当地五爻的是啊，风山占当地五爻，第五爻呢是九五，在占境中啊，也难免会有障碍，但邪不能胜正，在占境中啊，难免啊，吼、哦，嘛会拄到阻碍，邪不能胜正。各位是方神地先，咱人假使要改变的事业，还是要做一件工课，渐渐在境中间难免冒阻碍。若是若无阻碍，就骗人诶。是安尼讲咧，因为世间毋是咱大尔，你毋是咱一个尔，要大众诶公理，大众诶安全，大众诶权益，大众利益。若是讲我要做一件代志，吼，我即渐渐着讲，我要改变每一个事业诶时啊，吼，咱难免有阻碍。若是讲咱认为讲哦。每项计划拢无阻碍，本来哦，我计这件工作赚偌济，赚偌赚偌济，也是当时完成，没有那么一回事。好、哦，无的，因为世间唔是只有咱生存尔，好、哦，要别人生存呢。那么做一件代志，爱考虑大众的利益。啊，比如啊，我弘扬咱风水甲易经这妙法啦。开始在学行的时候，当然也遇到很多一这障碍。但是我了解这障碍是大众共同的问题，不是我本人的问题。啊、所以在克服中间，各种的克服中间，才会顺顺利利的。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啊、在这叫做电视台啊，电视台呢，将这个妙法、圣贤的妙法讲开。而且讲准备讲的时候，拄到真侪阻碍，是安那？即大众的阻碍。因为我所了解的易经的妙法，甲即叫做风水的妙，对大众有益啊。为大众有益的时啊，我就必须要来克服。但是会拄到困难，困难唔是我的困难，是大众的困难。因为我要将这个法呢，讲予大家了解。早说有缘者，就继续过来研究这法。但是，会拄到阻碍是大一阻碍啊！我得本着这个原则嘞，所以再怎么做阻碍，咱嘛是爱将这正法讲头讲到尾，互各位当了解。好、啊，这就是当日第五爻。好、啊，那么咱再过来呢？当日第六爻，当第六爻的时，当第六爻是上九。超脱的世俗之外，即可进退由心啊！咱一件代志在进行中间呢，哈，难免有阻碍，但是邪未当胜在咧正。各种的阻碍呢，只要咱一静心，我就将我希望叫做易经风水妙法。

我当着弘扬开来，传给大家。啊，我唔是真心要传给大家，大家共同来研究的是啊，若是有啥阻碍嘞，迄是各位的邪魔障碍。但是，这邪魔障碍是短时间尔。我需要将这个妙法传到大家大众呢，有闲的要来研究这易经、这圣贤易经的妙法的时啊，好，我爱真正心，以后我嘛爱正心来学习来研究，我嘛正心来研究来传法、传道、传修，安尼是大家拢正心的时啊，邪就无多可能压过咯。然后最后一阶段来呢，好，咱爱超脱的世俗之外，超脱的世俗之外。即颗真体有心啊！咱对任何一件代志、一件事业，会做咱爱有客观超脱于世个一个世俗之外。我世俗个了了，出去爱钱，出去就想哦，你我人对你好，出去就爱遐个行请我，出去安尼行我，出去就我对你偌好，出去大家拢讲我讲好，大家拢想，想要爱。想要啊，想啥办法嘞？逐项哦，我咧帮忙抱了过河，着嘛要爱钱，上可怜，真是上可怜。那安尼只有烦恼尔。所以咱一件事业了要进步的时啊，咱爱有真正超然客观，将咱的身体看作众生一个，咱的身体看作众生共款一个一部分。咱的心啊，爱看伫观观，咱的心啊，都那是神的心、佛的心。啊，咱的身体呢，都甲众生拢平等，甲众生平等诶。那么咱呢，自然会超脱于世俗之外。好了无，本人弘扬弘水的经营妙法。在弘扬中间呢，难免有一寡信众啦，吼、哦，一寡真正叫做关心。哎呀，那老师啊，你安怎传堂讲了了吼？啊，你安尼生活要安怎？后摆人安尼是是咪请你看？无要紧啦，啊，若都无请我看，我就真欢喜咧，表示世间无问题啊。吼、哦，世间无问题咧，那么会无需要我服务，安大家都安和乐利啊，安那要紧。吼、哦，若是大家拢好起，我善，我绝对袂去枵着。大家拢善，我好起，我一定照常会对你善。换道理，所以咱来超脱的世俗以外呢，咱来客观呢，心量放较大嘞呢，哈，咱来净体，咱要对心由咱的心来净体呢，进退由心。所以我真侪地主啊，哈，啊为了我啊，我咧所讲所有的法咧，我讲讲出以后咧。这个地主安尼烦恼讲啊，几年后呢，老师一定，或者这个啊，看地理啊，看风水啦，讲易经啦，或者有人甲你代替啊，啊，你免无他谈啊。我讲若有啊，都大家拢会晓，我免谈，无要紧。我会当好好来修心养性，过来好好念佛拜佛嘞。好，我安尼，我的目的就达到。若是家家户户认我易经，我多嘞了，帮助别人。保护家己，然后呢，咱咪想到他人的状况之下呢，哈，我相信咱社会是非常的祥和。那安尼呢，就已经我嘛赚了真大个社会成本。那么相对各位以后，恁若各位传到这易经妙法咯，各位十方的有缘者，家家户户捌易经的时啊，我相信咱的社会真祥和。若是家家我都捌易经的时候，是难免的。咱人生会充满着一挂叫做未如意的、未调和的烦恼的代志，会去做些。这其中我这地主真侪这个例啊，真侪个案例啊，是非常侪。学易经以后，经易经以后呢，无必要发生的代志，拢会当片面。而且呢，未贪。该为不该为，该做不该做呢？拢会甲你尽处自由，尽体由心啊，尽体由心。那无只，咱整个心未安呢，拢互这个命运在甲咱创治，互社会这个甲咱引诱去。好，将咱的心呢，互拢互这个世间的物质这物件，甲咱吸人去啊。所以，甲各位讲句话，就是讲，咱人是活的，物件是死的。活人无需要死物件创治，
记得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啊，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是癸巳年10月18日，也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回顾98年的时候，在世界上发生了天坑地洞1151个天坑，危及到地球的平衡，而这个追根溯源什么原因，科学上没有办法来找到答案。后来用易经找到答案了，这是地球上的原来平衡的，你有特别建设特别破坏，地球的轴心失衡了啊。在中国大陆四川长江沿岸，等四川长江的北岸一带就有459个天坑啊，从网络卫星查出来了，非常清清楚楚的。所以在庚寅年98年的时候，5月份，我们在维新天下室就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但是束手无策。等到7月7日，神龙炎帝庙着陆鼓山，神龙炎帝庙的建筑7月1日开始破土啊，突然间我的业力现前，一场大病，住在台中荣民总医院，整整住了77天的啊医院呢。在7月15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台中荣总医院就医啊，到8月初啊，新年里面看到地球的变化啊，地球的天坑地洞不断在发生，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王禅老祖的本愿，消灾化劫多，就是不吃老，所以天意 就只是王禅老祖。好，要开始要我们唯心圣教，贤士同修一起修法。经过王禅老祖开示，要恭请宇宙诸尊、天父红军老祖啊，以及地母至尊、大天尊啊，恭请大神降凡尘，来到台湾的唯心净土，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当下仙佛禅堂要深谈，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法仪以外啊，交代唯心圣教的贤士同学们一起要恭诵地母真经120万部。120万部的经谈何容易，一个人一天最多诵两部就不得了了，然后加上120万部，哇，那怎么办？而且呢，我跟王禅老祖禀报哦，我可能有困难。老祖开示，他说错养成天破了啊，唯心圣教的法门都在补了，这地怎么不能补？若是不做好，我们就那我们你的病就随你。那时候我就怕了，我说好了好了，老祖还是 要怎么补啊？所以老祖要我笔拿起来开始一直写，把整个的过程从头到尾。10月18日深谈，在仙佛寺我们现在的千手禅堂深谈。11月17日圆满，中间当然有很多的法仪，而且要诵经，诵经的文书啊，啊也都开示了。还好我们唯心弟子们大家的本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所以我们大家团结合作，依照时间11月17日总共送了123万5000多部，圆满了。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他说呢，要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个人要诵120部，也交代说，也许你诵经很辛苦，但是比逃难还轻松。你可以在家里安安心心的诵经，你逃难呢，四处逃窜呢，天灾来了，人祸来了，你送也没有办法，到那时候要来补也来不及了。所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但是要用意。所以在臭氧层破洞的那一年，丁亥年，我们诵经天德经60万部，加上各种法仪，臭氧层补满了，

24日，补了30%，危机解除。啊，现在来，就是臭氧层的破洞以外，加上地洞最宽的622公尺宽，深度660公尺，而小的50公尺的宽，深度180公尺是最浅。而整个地球有1151个天坑地洞，而各科学家、政论家都一直在用猜的，但是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本位先圣教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法则找到答案了。要知道这个答案呢，以前我也讲了很多了。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就从长江大坝、长江三峡水堵起来了，而变成地球的平衡轴心差了将近1分多，而所以地球的轴心一转动，地球它在虚空里面就有各种星球、银河星系的星球引力，结果你的轴心一动了，而轴心一动呢，好，那么和其他的星球引力就断掉了，断了加上地球的轴心地心引力，所以那个磁场啊引力断掉了，啪就往下拉，就是天坑地洞了，是这个道理。所以长江大坝的建设起来，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水利工程的一大工程师，功德无量啊。啊，南水北调，啊，整个的中国华北大平原要用水是非常的方便，但是造成整个地球的轴心的失衡，所以才有天坑地洞。这就是违背了风水学法则，叫气和血，气血失调。就是风水学，所以天坑地洞这是风水学的法门。所以有的人哎呀，风水学很迷信，事实上你不懂风水学的智慧，一直讲迷信的人才是迷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很多不懂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的法门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补天补地，要补人心。那补人心的法则，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来补谁的心，那绝对是错误的观念，没有那么狭隘。王禅老祖开始补人心，就是天灾永袭。啊，减少到天灾的发生，人心就安了。有如天坑，就是发生在某一个地方，人心绝对不安。又有如中国大陆沿海啊，那么多的飞弹对着台湾，非常不礼貌，也不慈悲。若是天意不容，那么天坑掉落在你的飞弹区，一陷下去了，打自己打自己。所以人算不如天算的事情太多了啦，啊，这都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嘛。所以我们啊，当下此时啊，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风水学，像天坑地洞、臭氧层，
都是风水学的失调所引起的。回顾在民国1971年，我病得最严重，台湾祖师爷慈悲开示要开蓝天，那时候我不懂，那开蓝天就开启智慧，你挖娘娘要补天，王禅老鼠要开天，你挖娘娘要补天。

0: 要补天，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法里面的禅机啊，都是风水学的法则。所以人在世间上，若是不懂得风水的奥秘的时候，不懂得风水学的对人类的重要，哦，那我们来世间上心绝对不安的。所以今天新红啊，地母至尊的圣诞啊，我们在这里所有贤士同学们，代表维新圣教的同修啊，以及我们莲座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圣灵啊，龙天护法，祈愿保护苍生，苍生啊，祈愿保护地球啊，共转和平的华人，但是要有法可循，没有法你绝对补不了哦，所以要补人心，没有法绝对是免谈。光讲啊，人心不好，人心没有不好，人心都是很好，人心是一片光明，人的念头不好有原因。
1: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风水学就是我们防止我们心不安的最上乘的工程师啊。那转危为安就是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尤其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最简单的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找不到名师，易经是你的名师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各位各界朋友，你来读易经，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名师哦。所以再来风水学，风水学若是你不懂，你的工厂、公司、家庭风水错了，你心绝对不安，会安我才不相信哦。所以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啊！我们在当为众生啊，在一直摸索啊，一关过一关的摸索，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王禅老祖大罗金仙啊，他知道世间人如何才能心安，要安心，安心务必有上圣的心法，你才能安心，不然安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安心一定要学易经，知前因与后果啊。你要安心要心安，

住家、工厂、风水一定要如法，你才能够心安。否则的话，讲破自己的嘴，哦，你还是安不了自己的心呐、啊。所以前这一段时间来都一直讲风水学非常重要。当你的心不安，就乱，心一乱，偷、骗、抢、拐，这罪恶罪过，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绝对是不可能，你要做到问心无愧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出生道家慈航的目的，就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加上宗教的素养啊，这个名扬两界一起共修，那你就能心安，你心安，你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智慧一增长，那我们未来自己的人生，自己当自己的导师啊，做到问心无愧啊，当下你就没有恐怖，没有不安，没有颠倒梦想啊。所以老祖师尊呢啊，开示我们风水的重要性，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好，那上一节我们讲到啊，四正青龙啊，白虎、玄武与朱雀，在中间是五黄啊，四正还有五黄啊的道理。那么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青龙。青龙有利啊，贵人来相助啊，啊，宾主上下主仆各得位啊，是那个夫妻啊，恩爱皆相敬。我们住家的左边是青龙方，左青龙，左青龙。不管你在人世间，你在神界，在空界，无论在哪一个天界，告诉各位，我们在世间，我们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啊，虽然是只有我们的这个房子来论，但是人也是青龙、朱雀、玄武和白虎以勾成五黄勾成啊，这就也是五行，也是五宝。你在空界神也是一样，在天上界也一样，少不了青龙。任何一尊神、佛、菩萨、上帝，他所张开来，这边是也是青龙，这边也是白虎，头也是玄武，脚还是朱雀啊，所打开来就是勾陈，勾陈里面就是物极，就是五黄，我们的心田。啊，这是我们的左边住家啊，你的龙边啊高，你家里一定会很和谐啊，夫妻也一样，小孩子平安哦，有小朋友睡觉床位睡错了，右边靠墙，结果孩子不乖，夫妻为了孩子吵架的，闹成要离婚的，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时候原因在哪里？又不懂风水嘛，都自以为我是现在读多少的书的人，认为我是读上博士高考及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当下连坐上朱祖林，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王禅老祖天为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是家庭和谐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兄弟姐妹情谊和谐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在过去常常，虽然是兄弟姐妹，拖来拖去，拖了反目成仇，一大堆，听了很可怜。还好我家没有财产可以在那边修过。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把易经修好、学好，就不会做到问心有愧的啦。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的路，八万四千法门。

0: 修行的路，不同的法门，在过去无量劫以来，啊，大师不愿意将易经的妙法、风水学的圣法啊公开讲出来，啊，一直说易经风水是迷信，结果你讲哦，易经风水是迷信的大师，你跳到窟窿里面，让这些弟子也跳进去烦恼的苦境。我们常常遇到要作何解说，当然是啊，所有弟子的业报嘛，只能这么想。但是明明有很好的妙法，被门外汉不懂的指为是外道，真是可怜呢。所以修行，修正偏差的个性和行为，叫做修行啊。修正偏差的行为、说法、决定啊，所以这个，然后依照正道、易经、易道，天地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啊，正心正念来作为自我的导师啊，所以学易经，有福的人你才会学易经啊，所以啊，我们维新正教在台湾各乡镇都在开班，遍地开花，让各位有福的人、有缘的人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这个心法你不会走错了，就不会有后悔的人生啦，在灾内啦啊，你要做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怎么做？只有自己学易经啦，研究易经啊，易经的真理摆在那边7355年了，在那边睡午觉，我们在这里蹦蹦跳，在烦恼的时候快要死掉，谁也没有害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法缘，没有这个福报而已啊。所以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来阐述易经的真理，所以我才每个月花了那么多钱，将近千万成立维新电视台，没有广告的收入啊，这接受各方的供养。有的问我说，师父你怎么那么傻啊，我本来忘了傻傻我头大大嘛，我的名叫做王啊啦，王啊王啊啊，我妈妈说你才个大大戆戆啊，嘿戆戆到底没关系，只要认真做就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业。所以我这常记住妈妈的话， 啊，人家叫王啊，我就王。啊，人家叫王啊，王啊，伊就王。啊，听无？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王甲王诶惊病倒啦，落啊！啊，所以老祖淑真会选我，做老祖的发言人。可能知道我的公公逃多多啊啦，但是我不会骗你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理念一致，你就要和平嘛。现在联合国195个国家领袖会议在呼吁啊，宗教家们如何预防世界之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这是很严重的心里的话。在民国71年，我发了愿，若是我病好了，我愿意承担挑起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担子。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几乎快死翘翘，乞丐许大愿，没有想到这一许这个愿呢。加上自己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空就念。说好念不会呢，到72年1月15日，台湾祖师，药师金母观世音菩萨，提供说你许多愿，爱照行照做的，那无夫妇就要重新来。重新来一下，就是开始再变一次。这个变也会，就难过哎。听啊，未放油，未放晒，所以刚才下课，我说去放油哎，把身体照顾好。该尿尿就该尿尿，该放晒的该放晒啊。那不是错了，也是人生的基本条件。这就是禅啊，我们坐在马桶就坐禅嘛，蹲在马桶也是坐禅，这香。所以老祖就求说，你的禅的哲理蛮生活化。不要吗？你努力做禅吗？大家嘛，你坐禅，那没坐禅你就烦恼啊！我这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再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你学易经了。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不要因为你的糊涂拖累一个家人。家人、小孩子、父母，没有这个义务来拖你的糊涂。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啊。那么我这个理念，你们反对有没有？所以我在鼓励全国各地来学易经啊，所以我才请维新电视台名主播李雅琪、延庆法师，做大家学易经，天下一家亲，用易立人天的访问节目。来接引有缘的人，如果做到问心无愧啊， 你就会当下成佛啊，你的家庭就是佛世界，你的事业也是佛世界。所以老祖书生开示要我们学易经的道理，有非常非常简单又明了的正确方向。那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好多家庭不幸的家庭弄成支离破碎，那是这是无辜哎，很可惜哎。易经就是因果关系啊，知道因，知道果，你不知因，不知果，烦恼一定到。啊，这个知因与知果，这因果。阳的多，知道的越多，烦恼就少。你烦恼的少，烦恼少，你的幸福就多。你的幸福少，烦恼就多。做到恰恰好，一半一半，不简单啊。所以易经就是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数字来算，只有用这个太极7355年前呢，伏羲氏族已经将妙法传出来了，啊，传到人世间，可惜啊，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哎，我是今天借着这个佛诞法会，阐释王禅老祖天威。我们所寻求的叫世界和平，所寻求的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和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和天国相辉映。啊，所以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之道。那么

0: 啊，你的这平安啊，幸福光明，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最坚固的，你要用什么来作为基础？这要用易经的太极之道，一阴。 一阳阳和阴，恰恰好。哦，这个我们潜藏的7355年的岁月都没有被发现，在那边喊喊喊喊喊喊哦，喊要世界和平，炒冷饭没有用，你没有法落实。 啊，能够有所改善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来指引我们。首先就开始就养贤蓄才，啊，成立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维新圣教。 终身学习的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在82年就开始，联络国到84年，还有人发起要终身学习，那么你终身学习要学什么啦？哦，这个就是我们维新正教天意降世世间，给我们。 把握这个机会，行功立德啊！所以王禅老祖，他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的，所以王禅老祖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他就。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这个天国，啊，这天国世界，啊，当下王禅老祖的维新净土。
1: 这个都是人人所希望的，那么大家都是理念，但是你要有法，这义道，你才能达到世界和平。
0: 这个易道，这是易经风水，中间是宗教，啊，这边是易经，这边是风水，中间是宗教，所以本维新圣教全部符合天理，所以台湾祖师。 邀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光降到台南归仁乡台湾祖师台湾庙2楼。 三宝佛前，王禅老祖降下来之后，啊，才开示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就是这个真理啊，阴阳阴阳日月最长生永恒的。可惜天地难分明，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鬼谷子，在战国时期名为鬼谷子。在台湾祖师追根溯源到2350年前，战国时期的鬼谷子，他的本名就是王禅老祖。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请不动，后来请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才收动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挑起这一担的重任，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37年了，啊，我们从无到有，从3块钱、3元、3元起家，天地人3元起家，以中华文化道统，汉佛教佛学。融为一炉，在台湾净土成就了世界新兴宗教、世界和平的一归大法轮，维新圣教啊，终于在2020年。当下祭祖圆满之后，维新圣教阿妙法普世间，共创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弟子共同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天命啊，我们唯愿呢啊，维新弟子们好好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么我们请一起合掌回向，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友护持播出。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一位小师姐到美国读书之后，身上有外灵。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外灵，他的行为举止言行都很奇怪，家人也很懊恼。医生也都没有办法治，医生当然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强迫的，用很强的药，打很强的针，让他发呆，让他沉睡，只有这样子，是够可怜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用这种现代科学的医术，来抑制他的整个神经系统。有一天，他的家人来求助于老祖，师父就告诉他：“你到南投的某一个寺，这个寺的寺院的住持有来学。”唯心圣教的妙法，你去那里做消灾、做饱忏，连续做3天，来化解身上依附灵的冤怨。他的依附灵就是在好几百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同胞被抓去。他没有回去救他们，怀恨，战争的同袍怀恨，经过了400-500年，找到了，就把他缠着，让他痛不欲生啊！

法会结束之后，出家众就问他，这样子圆满了吗？依附灵就开口了，说还不圆满。他说不然要怎么办？他说要拿3亿美金给他。法师一听到3亿美金，突然灵感一到，就用仙佛寺的三宝师，一份就是1亿，3份就3亿，跟他这样子讲好不好？我画3份的三宝师跟里面的财宝给你。这个灵界就点头哦，说好，就真的在佛寺的大雄宝殿前面的法会坛城画了这3份财宝给他，从此冤怨就消除了。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财宝供养、三宝师供养是非常有效的，是老祖这位大神、大圣神以及我们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它不是假的，它是科学的，它是实在的。因为灵界它需要嘛，就像我们新台币，我们整个台湾的人民认为这个是可以用的呢，你认为有价值，我认为也有价值，这个就是真的。灵界一样，他认为这个财宝他们需要，我们洋人也认为可以，也认为值得，两者就交通了。更何况师父在三宝师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叶金子啊，一净土，净土光明，这个是啊，一片光明，一片净土，就是一个一片金子，就是一片净土，就是一个光明，让我们的灵界得以得到光明，有这个路可以走。这是今天有正好这个因缘，我来讲出这个财宝的重要。有位企业家，他就跟我说师父所传的每天供养祖先300的寿金，真的他的事业真的顺利耶，他有感应到。师父也传下说，在每年的过年，从初一、初二、初三3天，你每天都拿1000的寿金供养祖先，就是你包个红包给祖先的意思。那我们维新弟子何乐不为？我自从师父10-20年所讲的法，我一样照做，我到现在还是铭记在心。我一样每年的过年一定拿寿金1000供养祖先，包个红包给祖先。你包新台币他没有办法用，你用寿金他能够用，他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带来顺遂。这是维新圣教可贵的法。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相信这个财宝是真的，不是人家所说的是假的，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智慧的说法。人家说这个会污染，其实汽车的排放那个毒才比这个金钻毒几100倍、几1000倍的毒呢。金钻的烟 你把它数数也不死呢，汽车的排放那个烟哦，你鼻子把它放在那个烟当供的口啊，你把它吸啊，没有时限就昏过去的，你再吸2分钟啊，必死无疑啊。那个毒气那么毒都不讲，光讲这个

顶住这个这么珍贵的东西，一直喊说这个会污染环境。我们要有智慧。这个世间呢，这个世界是名扬两界共居存哦。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人活的地方，灵界比人还多了好几十倍哦。整个灵界都充满了整个地球上面，难怪维新圣教一直要做法会，一直在安顿这么多的灵界。像今天我们供奉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个数量比全地球60几亿的人口还多呢。在这个年位里面，我们供奉了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81亿耶，这有多大的一个数量？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是相信科学。今天我讲的都是科学，都是可以印证的，都是实际的，不是凭空乱讲的。在这里有很多的灵界，我不能讲错一个字，我不能讲错事实，这是我承受不了的。我都依照师父给我的开示，我都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都是如是我闻啊。我跟随在师父身边，我一直谦虚学习，因为我都不懂，我只知道慢慢的看。什么事我都请示师父，他都会给我正确的答案。我们维新弟子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他留下了无限的法，留下了无限的教义，我们追随，我们尊显，我们感恩。祝福在法会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明法师，我们感恩他带领换贝团队来共修，来共修圣法。我们一样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光昌，百业发达，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

0: 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9日。长吉山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到现在进入第67坛。我们在这一个坛城里面，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这是师父所开示、所交代，必须给予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给予教育、开示，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这是我们尊天法祖、承天威光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知道，王禅老祖这位大教主来创立唯心圣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总本山，他取这个名字，取禅机山，禅机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山名。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师父开示的，让大家有饭吃。老祖师尊太了解了，在这人世间哀莫过于心死，所有的悲哀里面呢，最可怜的就是心死了。禅机山这三个字，师父开示，禅就让你心安。

的境界叫禅。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就是禅机山的可贵啦。禅机山让每一位

0: 有行动，他有法，不是光喊口号。从禅智山的大门进来，做了两个天梯，由这两个天梯这个入门口，就先给你以物引物，就用这个大门先让你了解你来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个，为什么做两个天梯？那做一个不是很好吗？那个宽度也正好啊，为什么做两个？因为老祖师尊太了解世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就像我们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十样有八九样是不如意的，你遇到了不如意，所以老祖师尊就传了一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两个天梯就是这样子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师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年轻人要娶太太啦，他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同修，就把他占一个卦，结果应爻克四爻，又入墓。师父看到这个卦就哈哈大笑，师父说，你娶的一位老师来你家了，你要好好的念八宝心法。结婚第二天，这位媳妇就来找婆婆跟她讲，讲什么你知道吗？想说她肚子饿了，婆婆起来做早餐给她吃。哇，这个婆婆就想到师父讲的八宝心法，只有练这个八宝心法，不然我请问你呀、我们的宝贝儿子太爱他了，太爱他了，你又能怎样子？就是练八宝心法。在这个楼梯正在坐的时候，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讲，坐。师父就跟老祖讲，这个没有办法坐九十五阶啊。老祖师尊就开示，你不会倒过来啊，五十九阶就是九五至尊了。师父就哈哈大笑，所以上来的这两个梯就是坐五十九阶。为什么做九五至尊呢？第一个，禅西山仙佛寺让所有走这个天梯上来的都尊敬你为九五至尊啦、你要回去了，也祝福你九五至尊回去打拼啦。
1: 禅西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同时这个楼梯九五至尊也告诉你，你走上去大殿里面也有一尊九五至尊啊，就是这个楼梯马上就显现残疾啊，让你有生的希望。你是何等的珍贵，你是九五至尊呢，你怎么可以你悲哀呢？你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大智慧。一上到大殿的大门口，又来一个十五阶的楼梯，很明显的告诉你，你要进来哦，你要十五哦，要舍我，要舍弃我，你不要还在那里高高在上，还在那里悲哀都不行，舍弃我进入大门。这就是禅机耶。好，他又在楼梯的口做三个圆圆的大石头，特别上天赐予的，怎么有这么圆的石头呢？当然这是老祖师尊的护法去找来的。这三个当然师父都是轻描淡写说，我这个吼是三元起价，我三块钱练到这片天。师父是淡淡的讲，但是这三元就告诉了我们，第一个除了师父讲的这个之外，也告诉我们禅机山有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同时也告诉我们易经的三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三元九运，这是唯心圣教的舍西门呢。三元九运就是要能够扭转乾坤，要化煞为权，要与其无所生。这三个石头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八运的时候坐北向南开中门是很旺的呢。好，从113年开始，你的工厂还是你的厝你的店，你只要开中门坐北向南，你的生意你的事业一定一落千丈的啦。这是铁律，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元九运之法。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法师，你都要去找他们，他们都很厉害的。全国所有法师就去找他，你就会有生机啦。就是禅机山告诉你，让你有生的希望，不然你会没有饭吃的啦。这就是三元。再来，老祖又在中间做一条龙，这个龙是往上爬的呢，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同修，我们要有龙性，要有龙的尊严，要有龙的活力，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让台湾人民有生的希望，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走到全世界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起。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带动全世界人类的平安跟吉祥，这就是龙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开天九大菩萨是九条龙，其中一条最大的金龙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就是金龙，所以他在中间就做一条龙上去。禅机山仙佛寺从大门口一进来，就先放一个震撼弹在那里，让
进门的，让同修能够悟，以悟引悟，能够悟。但是有哪几个能够悟到呢？师父在世的时候都不爱讲，他都不讲，他只很轻描淡写的讲说，嘿，就是沙窟啦，嘿。所以难怪人家讲，师父轻轻的讲，你要重重的听，就是这个道理。所有唯心圣教的弟子，你要珍惜。光总本山用这种禅西山的名字，你就知道老祖师尊的无上智慧啊，他实在令人无法形容的赞叹，无法形容的这种大智慧，传下大妙法，从这个门口就开始奠下基础。往后的他有太多的妙法来到世间，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珍惜，我们一样要有原动力继续向前走。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参与的法师讲师还有同修，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换贝师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用他们的口来宣说真理，让所有灵界能够增强灵光能够往生净土，能够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

0: 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0日，也就是我们2月2龙抬头进入第68坛，68坛。我们这个法会总共要达到108坛的法会。这个法会的宗旨就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呢，有台湾祖师因为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世间，要来看看台湾人民生活的苦他来体验，他出生在南部，归仁望溪村，在那里出生，从小长到大，也在那里上班，在糖厂上班。一面上班，一面休闲，一面看看台湾的人民的苦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他有这样子要来救度台湾的人民，进而要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他发了这个愿，召请开天九大菩萨。来开启蓝天，开始来迈向台湾人民开始生活安定，也开启两岸和平，天下太平，共生共荣。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台湾的人民，要非常感恩这位台湾祖师。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民族的最精华，都留在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在台湾。就如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只有在台湾才有全世界都没有了。我们讲究忠，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权，忠于工作，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有忠。才能够创造福分有忠，人生活才能够安定，才不会有灾。

灾难呢？像这种这么好的思维跟行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目前就存在于台湾了。再来，我们有这位大神，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这两位非常可贵的来创造维新圣教，他的主旨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就是这一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创造一个净土，就是总本山，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的整个核心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整个核心在这个宝殿，这个宝殿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宝殿就是应用，也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建设。他从宝殿金丹法门的一个标杆是什么？是贵乎行，紫气续堂菊。维新圣教整个核心在这个维新圣殿，它不是最大间的呢，比维新圣殿还大的有博物院，还有千佛禅堂，但是你看不出他们的宏伟跟壮观，只有一栋你非常明确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殿。这个叫做贵乎行。整个维新圣教的禅机山这么多的建筑群，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主人是谁，主人就是这一栋大雄宝殿维新圣殿。这个叫贵乎行。这个宝殿左右两边有左右护法，一边就是我们的事务部，一边就是我们的教务处。这两边是左右护法，护佑着主人，就是大雄宝殿。这大雄宝殿它后面的靠山是非常的雄壮，后面的靠山是有起顶的，靠山非常的明确，非常的雄壮，非常的雄厚。作为维新圣殿的靠山，非常的稳。这个靠山又有左仓右库，左仓就是有粮食吃，右库就是有财宝用。你看维新圣殿的可贵，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它前面有文曲星，就是九九峰，像海浪一样的都来朝拜，前面九九峰都来朝拜维新圣殿，里面的主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王禅老祖，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三个主人九九峰来朝拜。而且它的水神又非常的美，乌溪从南港溪、北港溪汇合，一直弯弯

0: 区区来到了仙佛寺前面，成为一个大的玉带水。这个玉带水非常的美，你从空照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玉带啊，非常的大又非常的美。大雄宝殿它有内明堂有外明堂，它在整个仙佛寺的建筑群里面，它坐落在一个最宽广最平整的地，它的内明堂非常的宽阔宽阔，而且又做一个山门守住气。这个山门上面有宝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为什么要有宝盖？这是师父所传的，因为群山皆高，这个门要做宝盖，才不会被压住。内明堂守住气，外明堂也守住气。外明堂从大门出去，那么宽广，那么宽阔，这整个堂局在外明堂，水神也美，山神有情，这是整个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格局。大雄宝殿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比较不理想，就是湖边的五黄旗山。大雄宝殿右边有旗山，前面有鼓，旗鼓相当，有旗往外就是出征，唯心圣教的所有法都是要向外出征的，是要好好的广传唯心圣教的妙法，要出征，前面有鼓，有旗没有鼓就是有缺失。虽然湖边比较旺一点，但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所传的三分风水七分作，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风水给我们，三分要自己做，所以师父就在大雄宝殿的龙边立上七支旗杆，又立下了宝塔，这样子来平衡右边的五黄旗山，同时又在弥陀讲堂立一个

好几十公尺高的灯塔，立上这个灯塔，来化解一切的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再来，暹罗寺大雄宝殿的周围做了12个水池，这么多的水池都是为众生来做的。暹罗寺立于这样子的一个宝地，都是为众生来做的，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你只要依止老祖师尊，你只要把落座的三机给救了，跟随老祖来走，你都可以分到一杯羹，你都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这种靠山之美，这种左右护法、粮仓、库仓的福分。前面这种九曲来水，以及万山来朝拜，这种尊严，每个弟子都能够分到一杯羹。社会上的善信大德，你只要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来修行，你也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的所赐予所有人民的大福分。整个堂举非常的美，堂举美也要有法，唯心圣教传下了，到目前有3万卷册的法。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的宗教最多的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万卷册哦。唯心圣教的法更可贵的是，除了宗教之外，有易经，有风水哦，这两个法宝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唯心圣教才有的法宝。这两个法宝对人类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可以为人类带来扭转乾坤，带来化煞为乾，带来欲期无所生。唯心圣教的大雄宝殿是非常可贵的，它不但靠山非常稳，而且它事务部交处两边的护火灵就是护法，更可贵的在事务部前面有龙砂过岸，有龙砂包过来。因为我们是湖边的来水，所以要龙沙包过来，水神才收得到。湖边是开阔的，湖边连围墙都打开的，让湖边的水神之气能够进来，能够进入唯心圣殿，让唯心圣殿收到这种宝气来庇荫，来应所有的人民，应所有的人类。唯心圣殿在78年就准备开始建设，一直到79年、80年左右建设完成。那时候的颜色是黑白，是用黑色的为主，因为七运属金。黑属土，所以土生金。一直到民国93年开始，师父就把它漆成金色的、金黄色的，符合八运的天运。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连大殿的颜色都会变，随着三元九运
来调整。

这个维新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的目的就是为国修道，首先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再来为台湾人民生活安定，进而让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安定，让全世界不要有战争，让全世界人民有饭吃，这都是维新圣教的心愿跟尊天法旨，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跟讲师啊，以及同修啊，共同来护持这一堂法会。我们也很感恩范贝师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来恭送最珍贵的经典，也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年位来共修。我们唯一的目标，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

0: 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族轩辕皇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心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心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心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心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佛。各位同修，还有在座法座上、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我们法会座上，过境堂中，小乘七祖，云梦山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六祖慧能大师《华宝坛经》。自古以来华华相传。华华相续，但是华本来已经具足，华永远是存在，只是我们咱无去发觉到，只是咱无去体悟到，只是咱无去证悟到、证明到、证道到，所以古圣先贤讲了足侪足侪足侪话呢，留下来。所以地球上无量劫来，每一个华都是借着咱人，借着过去的大师来给咱开示，所悟的、所领悟的，给咱开示，让我们能够有所依循，让我们呢，能够依法去修行，依法去行道，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六祖慧能大师请翻开39页。诗曰呢，六祖慧能大师曰：“使今善听慧能语说，世尊在受位城中。”说西方隐患经文，分明去处不言。若论相说理数，有108000，即是身中12邪，便是说缘。说缘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都讲刚才华华相续，华本来的具足，六祖慧能大师说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讲了阿弥陀经讲了那么长，那么多那么多，分明去处不言，咱的依教，咱的八正道去修行的时，去处绝对不言，比如说金银琉璃玛瑙。车骑，等等嘞，这七宝嘞，也是在开示我们，别人金就是咱的正信，咱爱的正信，那看了金也是咱的爱正信，咱的看了的玻璃也是，咱的爱忏悔看了银呢，我们就要精进，所以世间一切法，都在告诉我们，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所以说西方演化经文分明去处不言，分明直接足近的尔，但是咱得甲看足远足远的。若论相说理数，咱来论这个相，啥子相呢？有形的，有形的叫做相。来说有几公里呢？到西方叫做世界有几公里呢？有108000里。
啊，108,000呢，十万八千呢，是啥意思呢？10万、10万，就是咱生中的12恶，那12不赦，十恶呢是什么？第一是贪，第二呢嗔，搞生气，第三呢痴呢无智慧。贪会当予咱，把咱的生命。自信、智慧、障与无明，嗔呢？熬生气的，惹了生气，惹了生气的时啊，会让我们那个自信嘛，砍掉去，害咱人上惊生气。你个气看嘛啦嘞，甲气一在吼，你的头晕个暗。哦，再去嘞，我的气一个代志嘞，我这头发要晕晕。哦，我去讲咱的交流这本书咧，吼、哦，全拍字毋对，校对毋对，啥毋对，我去讲把这个拿到中国大陆去，吼、哦，中国大陆的人呢、啊，看过咱台湾文化这么低俗，吼、哦，我很少生气，早上我那个气看嘛来，气看嘛来，袂使你去，吼、哦，就袂使去，啊，风水大师啊，来这些世界咧，看。怕做四假，四假，吼、哦！我嘛是，哎呀，众生邪我，吼、哦，看了就气，啊，毋敢气，佫袂使咧，后尾佮气佫站袂牢。哦，各位啊，你们不要制造让人气哦，恁这种互人生气的，恁有罪过哦。互人气到脑筋断去的时，迄就真正有罪过。啊，脑筋断去，咱嘛烦恼，恁嘛烦恼。所以，这世界上哦，十恶贪嘛，贪未了，贪做，好、哦、贪做嘞，啊，嗔嘞，搞生气，好、哦，那莫这种让人生气，那么莫些让人生气，但是莫去过袂使嘞。那么罪过在哪里？我们制造让人生气的人，咱袂使。好、哦，我所以讲，哎、啊，印刷厂啦，唔对，哎换，我又生气了，哦，就惊阿伯又过唔对个，所以气。不能随便去，不要制造好人生气啊！啊，制造好人生气，真正是罪过罪过啊！万行代志嘛是共款啊，嘛共款。吃嘞无智慧，十恶吃嘞，吼、哦，讲话翻翻过过过过翻翻呐，迄个吃啊，十恶啊，偷不盗，

0: 哦，偷摕物件诶，吼、哦、到名正言迄光明正大，迄起来偷摕物件，哦，迄面那光明正大都袂偷，袂讲盗啊咧，结果咪咪兮兮，硬要爱啊，硬要爱，哦，所以偷盗啊，杀生杀生，哦，杀生咧，迄、那个那欠人啊，咱就罔刣啊罔刣，若无欠人，咱就莫共刣。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哦，即马真侪杀生啊，啊，咱啊，无大伊出生时啊，都是要用抬嘛，若无抬，伊袂多生嘛，伊无法度去往生嘛。那么你要甲抬时，你一阿弥陀佛，一念一声，经个念一遍，吼、哦，阿弥陀经念一遍，心经念一遍，然后讲你只鸡啊、鸟啊、鸟，啊，你要发，你吼、哦，你发抬，你是福气，吼、哦，我念经互你啊。无你办啦，你嘛个抬啊，到尾你罪过重重啊！哦，杀生，杀生两种杀生，第一种杀生呢，那有可能杀生；另一种杀生较厉害，给人没有信心，好人无信心才是杀生啊！哦，你个杀生，只要抬起下两不是？我们讲很多呢，给人没有信心，叫算计搞，爱注意啊，算计搞，算计搞啊，开始摸黑教育啊。摸黑教育了，鬼大丁了，哈，意志消沉，嘿，就是杀生啊呢，比杀生精神较严重哦，各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没有信心，让人不要，哎，我安尼人生意志力啊薄弱，啊，嘿，都唔对呀，所以我们不要杀生，邪淫，哇，这么社会作乱呢，社会作乱呢，好、哦，倒来倒去。好、哦，迄、那个叫做，乱点鸳鸯谱，乱点鸳鸯谱，看了较水的啊！你，啊、我之前你就阮某，啊，看缘投你就阮翁，吼、哦，结果输下咧，串来串去，邪淫啊，迄是侵占人的财产去啊！咱佛性来世间，绝对无侵占人财产，为何咱有这个身体以后，咱会侵占人财产呢？因果啊！邪淫，过来两舌，好，喙齿两片，好，刮来刮去，啊，即摆选举到啊，那差不多有十个人选举吼，咱若选举到啊，吼，就开始十个人拢要甲提钱啊，拢毋知影因果啊，毋知影因果两舌啊，刮来刮去啊，伊足歹，吼，你足好诶，吼，你就开始才要甲提钱啊，那么讲啊，你足歹，伊足好诶。很不好，两舌，咱世间上惊两舌，这边讲安尼，那边讲安尼，那安尼是做罪过呀，爱注意哦。其余啊，其余的奇奇怪怪的话，那到底到一句是真呢？那一句假，你嘛唔知呀？哦，当讲起来，啊，到底是要信这句还唔是？啊，讲起来，我讲，我无讲哦。我无讲哦，迄个吼，我凊彩讲讲个，你要甲信迄个代志哦。哦，迄阵咱一个师兄几啊年前，啊一个师兄足爱讲讲讲个，遐讲讲个啦，人要气就怕，啊尻川尾盘盘，我老讲，我凊彩讲讲，伊要甲听，伊要冤家因搭人啊我个代志，哦，我你有够夭寿，哦，你要拍落地下，你喙齿爱吐长长长，红个血迄签啊，互甲签落，吼，你就知影讲话了。哦，所以其余啊，咱讲话啦，咱莫奇奇怪怪，无事实的，莫死给恶人讲。哦，其余的，互咱长自咱的佛性。好、哦，尔虞，好了，都算计搞啊，摸黑。好、哦，无中生有，无事实的代志，一直想尽办法要讲二类死，这种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一种的十二呢。会当葬，会葬掉咱的佛性，葬到咱的本性，把咱的本性砍掉，咱呢未超生。哦，

在十二八斜啊，十二八斜，10万8千呢、啊，8千的是八斜，背斜，八斜。啊，八斜啥意思呢？斜见，八正见的斜见，哈哈，看代志拢斜见。好，过来嘞，斜视。哎呦，这两颗的啥？可能晕到我啥？安怎斜视？好，斜与恭维呢？弄安尼恭维讲呢？哈、啊，开黄腔。咱修道的人呐、啊，想惊开黄腔，假道夫，非常不妥当的人。啊，尤其呢，我发觉咱学易经、学武术的人啊，真敖去开黄腔，足不对。本来教大家，而且道的是要预防，不要开黄腔啊。这里为嘛有人讲讲正确的话，结果开黄腔，四个假道夫，这就不好啊。这哪呢都不是本文的弟子啊。所以各位爱足注意，你们讲话即使可以当哑巴。不要讲话，还是没有事。所以那个叫做妙显行善师哦，万历啊，即马伫三义啊，那个老菩萨，那个都不讲话诶，哈、啊，那个师父啊，法会师，哈、啊，那个哦，那九华山呐、啊，大行善师啊，大行善事，那个师父，一看到众生咧，讲话拢恶人讲，恶人讲诶。到尾伊即出家了，看到毋熟悉的众生拢讲话拢伤着人。你讲话是作为谁，你毋知影啊？啊，结果呢？到尾怎个化验不讲话，一声不讲话，结果伊无作业，咱的口业爱作注意。老祖嘛叫咱修心甲修口，叫咱修心要修口，啊，八邪啊，邪语讲话呢，咱一定毋通随便讲。我可以多念一句话，诶，佛一位可以念一句佛佛号，啊，少一句废话，哦，所以老祖从我搞来开始，哎呀，阿弥陀佛给讲一句话啦，都爱讲废话无路用，所以咱爱注意舌语啊，好、哦，讲话饭好食，话歹讲，大家爱做注意，咱若话讲出来，你毋知影，隔墙有耳，身边有耳。啊、哦，那是八邪啊，邪业，即卖邪的事业哦，到处咧灯红酒绿。哈、啊，以前啊，哈、啊，我做一件代志，感觉足歹势，就是讲，咱有一个师姐，行驶啊，伫台中市民族路五环路遐角个咧，啊，开一个玛莎鸡诶，啊，玛莎鸡咧做这个邪业，咪鞋业无，咪做鞋哦，邪啊。写一页啦，咪一页。吼、哦，老师啊，我今仔日生理足歹了，我好挂个博双。啊，伊托你讲唔对，唔对的是我托你讲换多位，我博哇，人气足旺的，真正的托你讲家己甲耍，好，等去面都耍，耍耍的哦，生理真是足好的，哈、啊，人客是人气正旺，过一阵啊呢，啊，我老师啊，谢谢谢谢，哦。老早是足灵的，啊菩萨足灵的，安尼了吼，吼挂卜卜安尼吼，啊解解了吼，人气足好个，即最近拢有趁钱嘞。我有一间乌托邦徛倒个，叫我妈甲抄啊，阿吹啊要死我即间，我哎呦，我当即间做过，我毋知要来算啊。好、啊，我啰嗦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哈、啊，因果因果啦。吼、哦，因因果果，迄开袂久啦，吼、哦，开袂久啦，你放心啦，吼、哦，伊做一下，伊若果要做3年吼、哦，啊，3年的人气哦，即阵2、3个月啊就好啊，

啊，刚刚啊咧，生意就好咧，三个月好咧，哦，开始就开车咧，变啊，开车好，就开始就酒就啉啦，啊，伫中明南路，吼、哦，要趟福建。

路地下道遐，对啊，啊，都遐弄迄条都，迄条都是中央分割岛，弄得死翘翘。哇，第二天呢，哈、啊，伊们咱的信徒呢，啊，伊就讲老师啊，阮某人哦，安怎啦？惊死弄死啊啦，安怎啦？我想弄死，车开伤慢哦。哦。

甲剩两三个月，吼、哦，迄两三个月生意有够好，啊，到底毋知是我害啊，伊个害家己害家己嘛毋知，啊是老鼠害啊，那那这赔不清啊！哦，所以吼、哦，各位吼、哦，这个恁哩对众生的一切代志吼，真真歹做人啊，真啰嗦嘛，真歹做人啊！吼、哦，那、哎、老鼠啊，九九六六，若无你会夭寿。哦，啊，我身体一头都夭寿，毋是啦，我伊会夭寿。哎哟，所以众生邪业，咱啊做伫世间的业，爱做正业。啊，咱无个本钱，好去做邪业，因果我们付不起呀、啊。哦，付不起邪呢，邪呢最要不得。咱的念头，咱的念头，邪讲吼，迄、哦那个念一生啊，烦恼就到。念啊，升起来，烦恼都到。你甲试看嘛啦呢？你个念头好啊，我明仔要去找迄个偷笑，我要去要甲报复。我告诉你，你甲阴暗到明仔，你不得困。哎，头壳你都乱糟糟啊啦！因为你邪念一念三千呐、啊，一念三千呐、啊，怕三念。咱这念头怕三念，善念怕三念，恶念嘛怕三念。你才有三千烦恼丝，你若看了剃度的法师，吼、哦，你就哦，阿弥陀佛，咱袂使有邪念，头毛三千烦恼丝嘞，拢剃了了去啊，告诉我们不能有邪念。啊，所以你若看了我啊，迄出家人安怎？我告诉你，你无开悟，你若看出家人，伊呢，哎，你好来开示我们，哎。咱袂使有邪念，头毛等等等的邪念就走出来啊！你毋相信？你只头毛若等的吼，哦，变甲十变八变三十啊变的72变的迄吼，你着个马赛着烦恼马赛毋着甲变好无？啊，变好行差不多少半点钟，吼、哦，啊，就咧，天早起来，暗时要困的时阵，爱用不倒单。那无吼，你头毛当当当变个足水诶，听在你困诶时候，哎哟，马上起来，我行好少点钟，人变迄点人就走无，结果去行路，互甲笑死啊，也无人甲你欣赏，好无？你看这，哦，变足水，变个真水，安怎看人甲看，人拢甲笑死诶啊，结果咱就沾沾自喜呀、啊，嘿呀，三千烦恼丝，迄就提醒咱诶邪念邪念。那正念，什么念？知足地久，地久常乐，知足常乐。啊，昨天呐、啊，啊，我都去到咱的大安寺，啊，跟咱一个师兄啊，是要不皈依啦，姓林林师兄，我去实在去看伊的厝店，啊，其他的家里讲老师啊，好、哦，某某个迄个都电视台吼。哦什么电视台拢了解，我是啊，吼、哦，诶，像华，迄个做大爱、佛光山，迄种啊，卫星电视台拢了解，因为咱不爱做公共广告有限。即使我们有一天，咱长山卫星电视成立的时，嘛未做公共，未公不会卖广告。为什么？咱就叫人你莫贪哦，唔通买这样啊，你莫买泉州哦，泉州你出镜头用剁掉哟。吼、哦！你要在努力哦，努力，让后壁滚装哦，啊！你都莫啥哦，那么废话，你电视台去卖遐物件，干你不是本质拢变呀？所以啊，嘿，有一个叫族群，族群呢，那就话的干，哎，能够知足常乐，会当知足，咱的知足啥？哎，咱就无烦恼啊，知足。哈、哦，那么一旦知足嘞。那么你开一个电视台，吼、哦，我开始卖泉州，什么天珠啊，天珠啦，吼、哦，都挂咧吼，啊，你若坐飞机摔咧，你拢袂死，阿弥陀佛咯，那干了为了挂天珠，要等飞机摔咧哦，啊，那未知事啊，飞机摔咧，敢真正袂死，吼、哦，啊，即使你不死，身躯边拢规堆拢卡的卡，等手拢出去水，你好，你一世人，你脑海里哦，你的脑海里，你都敢若看迄，你都袂食袂困呀。哦哦，我挂天珠了，飞轮机跋了就袂死。那么你为着挂迄条天珠，飞轮机要跋，啊，你们当然去坐飞轮机，试看嘛会跋袂跋，对不对？废话，是知足
爱地脚，我们拆这个的亏。

依然。阿嬷在上个礼拜六，看一看咱这师兄，台北先修班的师兄啊，看伊出港将，较早在航运上，吼、哦，台湾是排名第三的航运。后来呢，原来是就是囝仔的办公厅，哦，生意足好诶，感觉搬足大间呢，系啊，得栽落啊。当时生意好诶，咱的师姐呢，伊穿一领衫 T 恤，一领爱一班衣裳诶。啊，蛮我好穿的这呢，现在呢，听早上台视听了我啊，那我刚才买最近买一件400块的，啊穿的甲10万外块的一撮共款，吼、哦，我老师啊，我较早全衫啊，一件穿10万外块2万3万呢，我即摆一件200、300的吼，穿甲吼，若无改我换一件足好势，想到较早那个感觉哦，迄想法，我好佳哉，你较早。有遐钱好开，一寡做生意，伊就赚才会好势。好无样啦，哦，所以这个人啊，咱穿的吼，感觉足舒服啊，咱知足。无咧尻川无一个下药，逐阵摸呢，真济人为着我，哦，我要干到对着，要有一个咧，咱的师兄，咱们都是拍球的时，爱穿酷奇牌，酷奇的，酷奇的吼。伊就无钱买啊，球嘛爱甲人拍，甲人拍的时规定拢穿酷奇的，喙拢开开的。甲伊呢，迄个了无，吼，足歹势，去咧规大店咧拍球，一阵拢咧回迄，拢回只酷奇，拢无咧回讲啊，不记穿衫，拢甲回只那只鳄鱼。哦，迄只鳄鱼是足巨大的啊。等来讲老师啊，你看，哦，我跟拍球啊，球队咯，大家拢酷奇牌，下面嘛无嘛拢名牌咯。哈哈，我告诉你，想跟单，你去换地草鞋啊！哦，你怕哦？你讲草鞋啦吼，你地草鞋无人有诶，才出名。好、哦，衫呢吼，你穿一口一排啦，你穿咱的普通的 T 恤，黑面顶一粒头诶，吼、哦，一粒头诶啦吼。现在迄囡仔学生 T 恤多啊，老师安尼去干嘛红笑？哈哈。因拢是毋捌，伊今日写口语，我只人头一拍，一概拢爽干。真正都安尼去啊，遮去吼，都去甲人家拍，吼、哦，规大阵诶，大家拢看伊毋捌甲斗阵，吼、哦，伊就安心要拍伊。知足了了，老师啊，我体验着知足常乐，好、哦，八千八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0: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与实务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与层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积极的弘法利生，参与各宗门的各项活动，并在修行与实践的道路上，与学术研究的精神中持续的努力，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在上集的节目中，相信大家听到我们法师的分享，一定意犹未尽。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聆听圆雅法师他的学修历程与心得，学术研究的实践分享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圆雅法师，
1: 啊，阿
0: 阿弥
1: 弥
0: 陀
1: 陀
0: 佛。
1: 佛，主持人，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好。
1: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那我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跟台东道场来授课的法师，我是圆雅。那我是正期班第五届，第五届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蛮资深的。那学习当中这个的经验。经验就是一路上走来，就是从不懂到懂，那到会应用，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妙法非常的殊胜，尤其是我们的宗主，他慈悲的愿力，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跟风水融合宗教，把它弘扬出来，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跟大众都有一个依循的一个这个法可以走。我非常的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还有各位法师们，谢谢。
0: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想必这样子精彩的一个经历，观众朋友们一定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深入的访问我们的圆雅法师。那我们想向您请问呢，就是上集有说到，在你这样子努力去完成你前面的大学的学历之后呢，你来到了我们研究所就读。那我想问你一下，那你来到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中呢，对你啊是有什么帮助的？你觉得就来到这边呢，可以学到什么？是对于我们来就读的同修是可以学到的一个知识的宝藏呢？
1: 是的，那我就读，因为我在民国93年就到花莲去弘法，所以我还是第五届的学员。当然，我们正期班都是很大班制的。那来到这个维新社交学院里面的这些课程，那很可以，我可以很专心、很专心的来研究。研究所就是要研究嘛。那研究我以前我不懂的。然后再去给他整个磨合，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的课程有易经，有风水，也有宗教，所以我也有很多的。

0: 量法，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能够深刻的感觉，可以补足在正期班里面不足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哦，因为正期班说实在的，可能我今天要来上课，刚好繁忙的时间，
1: 嗯，
0: 工作要加班，没办法来。
1: 对，
0: 那没办法来，一次没来，两次没来，那课程就落后了。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没有很完整。
1: 嗯。
0: 所以我来到研究所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很专心的可以来一门的来精进，
1: 嗯，
0: 尤其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方面的，我都可以一门来很专心的来学修，
1: 嗯，
0: 让我自我提升以外，
1: 嗯，
0: 哦，让我在授课还有就是在服务信众大德的时候的应对进退交流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介绍。
0: 嗯，
1: 我们借由正期班的学修，如果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到研究所补足。那这样子两个方面呢，相辅相成，
0: 是
1: 就可以更加的帮助你的学业的一个修习。
0: 是的。
1: 那刚刚你有说到我们维清圣教的三宝嘛，易经、风水跟宗教。
0: 对。
1: 那也想要请您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易经、风水跟宗教在研究所的一个学修过程中呢，想要请你分别介绍这些课程对你的一个学修的好处跟帮助。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课程学院里面的课程的易经是最主要是由这个真三不易，哦，真三不易呢，它非常的细嫩，而且解释得很清楚，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懂得解卦的时候，可以从真三不易里面，由教授、由法师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带你啊，怎么解卦啊，怎么看这些12卦象休囚怎么来看。应期怎么来看，就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很正确，而且加上我自己在平常跟信众服务的时候，印证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有得到帮助，这是易经。那易经它又有心法，
1: 对，易经的
0: 这个
1: 心
0: 心
1: 法，
0: 法师傅也有讲过，易经是一个对待，对待而不是对立，是交换立场。当我在跟信众服务的时候，要请听他，他有烦恼来到道场，你要听听他怎么讲，这个也是一个交流，你要学会听，你要听他到底他在表达什么，那你再做一个跟他一个交流，看怎么来解决他的烦恼，用我们的易经，用我们的风水，或是宗教诵经的一些法仪来传授他，告诉他。哦，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烦恼？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易经是心法，也是可以实际应用的。是这样子。
1: 了解。
0: 嗯，
1: 那在风水学的课程当中，你有让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呢？在研究所的课
0: 有
1: 程中。
0: 有。
1: 嗯。
0: 风水学当中呢，尤其是这个我们风水来讲，师傅教的是体用兼备。
1: 对。
0: 风水的体，也就是不外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1: 对，
0: 这是风水的体。
1: 对，
0: 那你人站在屋内向外看，哦，向外看出去，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是一般的体。那再来就是理气，理气就是我们所谓的悬空安心。哦，所以到了学院来这边以后，我也真正了解说，哦，悬空安心理气的重要性是真的啊。所以说这方面我也增加了不少的一些。增长了很多的智慧，尤其是怎么来应用它，怎么啊？为什么它这间的这个工厂或是这间的这个餐厅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悬空还星算出来，哇，就是这么的旺，难怪它会赚钱。这个是在学院里面所学到的。有时候你自己摸索摸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读书，要去增长智慧，听法师来开示。好，它很多很多的案例，
1: 对，
0: 真的很棒。哦，是这样子。
1: 哇，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跟学习的心得。
0: 对。
1: 我们借由系统性的学习，我们的悬空安心，我们的体用兼备，去了解到我们
0: 对。
1: 这个妙法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对，那接下来想要去询问一下，关于宗教方面呢，你在研究所学到了什么呢？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

0: 宗教方面，尤其是我们圆心法师他介绍其他的宗教的时候，我们也大开眼界。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在宗门里面，那我们也很少说去接触到外面的宗教。
1: 对，
0: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啊，拜翁爷、拜妈祖，
1: 对、哦，
0: 拜拜的那种心态而已。
1: 对，
0: 那也不想说这是宗教是要怎么连结。所以我有听过师父开示，宗教的宗那一点，那一点是一个真理。
1: 对，
0: 宝盖就是在天底下。
1: 对，
0: 视线的真理叫宗教、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师父开始说，那一点真理哦，视线给我们，给我们人这些人，他也是在教育我们。那宗教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宗教是传法的人，你怎么去传？
1: 对，
0: 那个真理，你要把它视线出来。所以我们的易经跟风水，它也是一个真理。它如果不是真理，它不会流传到现在，7000多年的历史。是这样子。那宗教的方面，尤其圆心法师说过别人的宗教的时候，别派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原来别人的宗教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开眼界，了解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了解到别人的宗教，那我们不批评，但是我们去了解。这一点来讲，那我觉得说，哎，蛮不错的。哎，是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方面呢，我们就借由学术的眼光、学术的角度去切入，借由听到我们各个学院所举办的一个各个的讲座、我们的论坛、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借由我们这样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深入，去了解到我们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我们的增加的殊胜性，去阴阳的对待、包合跟调和。
0: 是。
1: 那最后想要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圆压法师。身为法师的话，你法务应该非常的繁忙嘛？
0: 是啊，
1: 就还有授课方面啊。那这样子与研究所的学习，你是怎么样安排两边的事务呢？
0: 是的，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的神职人员。我花莲道场是林淑芬贤士，还有陈德明贤士。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那我来这个学院学修的时候，道场他们都打理的有条有序。那有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来研究，来说明。那我们台东道场是由高秀师姐，还有陈宝贵师兄，还有林玉清师姐，他们共同一起来这个守护的这个道场。所以说我在台东授课，也在花莲授课。
1: 对，
0: 那也要在来南投上课学习。所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我们就会请他们帮忙。所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你只要有心要来学习，你都可以安排得很好。所以我的课程，如果说我这一周没办法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安排以前的课程让他们复习。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在这里建议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各位讲师，你们的时间是自己来安排的。不要认为说，我来上课了，我的初级班的课程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安排的。那学员知道你要来就读研究所，也会很赞叹啊，我们的老师这么精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也不是问题的。对啊，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相信这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法讲师们、同修们，甚至是我们有事业在身的同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与案例。当你有坚定的心，全宇宙都会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
0: 对啊，
1: 对，我们刚好我们也有义工立人天，我们的义工同修，我们各个道场的助众法工同修，
0: 对，
1: 他一定可以让你完成你所想要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愿望。那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圆压法师，那您在我们的宗门资历非常的深厚，那在你这样子30几年来学修，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正法、学修圣法，相信已经学习的非常多了。那你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读的同时呢，你有没有学到一些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或者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觉得我们同修来学习就可以学到这样子很棒的一个知识。
0: 是的。
1: 想请你分享一下。
0: 好，研究所就是在研究。你刚一开始讲的学术、
1: 宗教包容学术、
0: 宗教包容学术、
1: 学术成就宗教、
0: 学术成就宗教，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让别人来看上，来看中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
1: 对，
0: 所以这2年的学修当中，我会把我的这一些研究的这些案例，哦，研究这些过程，用学术来呈现，那也让这整个大众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研究所你要研究的这一些学术方面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到。
1: 哦，
0: 对，
1: 了
0: 你的
1: 解，
0: 体验，你的学术研究，你要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
0: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法师讲师，还有很多学士同修，大家都读很久了，很多的案例都可以拿来做研究，可以拿来做学术发表，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来到研究所呢，不只是深入研究，我们还加以整理，成为我们的学术论文。将我们可能像我们
0: 对，
1: 法师呢，他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学经历的一个分享啊，将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学修呢，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我们的智慧的瑰宝，我们的论文，
0: 对，
1: 真是非常来到研究所就读的一个好处，可以将你就是这样子一路以来的经历去加以整理，然后以学术的角度去切入，
0: 是，
1: 让它成为让你更好的一个学修的一个心得。对，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觉得，来学院就读呢，对于你的弘法或者你生活中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有很大的帮助哈，就是说在学修当中，你要上台去演讲，或是上台去授课的时候，你这些以前如果没有很多经验的时候，那还是学术当中的一些发表，那你要怎么来发表，怎么说啊？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这过程都是要学习的啊。比如说要打论文，这些格式怎么打啊？还有你要怎么表达啊？怎么用？在这个表达上面，我觉得这个课程研究方法，还有研究这些文献呐，哈，老师叫我们看书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过，一个经历，是这样子。
1: 了解，都是老师，就是他们觉得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书籍，然后觉得很棒的研究的方法，然后教导给我们，教导我们该如何整理自己的知识，该如何统整自己的学习的心得。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应用分享。对，那想要向你询问的话，如果就是我们一般的同修啊、法讲师啊，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有什么样的优点啊、好处可以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吗？
0: 除了我以上讲的这一些以外呢，其实总归一句，它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它是国家认证的。是国家教育部所认证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殊荣，而且师父不惜用他的生命来建设这一个学院，我们要值得，我们真的要珍惜。所以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贤士同修，应该要赶快来学修，好，不要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以前的武术界很容易被人家认为你是这个迷信或是骗财骗色。那我们要提升自己，
1: 对，升华，
0: 升华。我们是一个学术团体，
1: 对，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么多的论坛，
1: 对，
0: 那么多的学术这个研究，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智慧心灵都更加的升华，更加好，是这样子。
1: 了解，师父开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事、天下太平的好所在。那想向我们的法师询问一下，那你来就读的这2年间呢，那在我们的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度呢？对于我们的易经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啊，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建设的我们学院呢，有什么样的心得？
0: 是的，师父真的是一个宗教家。
1: 对。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师傅真的是一个中将家，
1: 对。
0: 我们要跟师傅真的顶礼。师傅是一个真的很慈悲善良的中将家，
1: 对。
0: 他把这个风水学院建设这个八卦城，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能够在这里学习，有地理风水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在在处处都是一个好地理。
1: 对，
0: 那也可以在这个风水学院里面，这个维新社学院里面。里面很多的风水都是禅机，都可以去学习，所以这里是有地理的，所以都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同学都说来这边上课，好像都是会开智慧，
1: 会，
0: 然后会觉得说心情比较稳定，哦，所以在有地理的地方来学习，当然就一定会开智慧。那学习上的来讲的话，就会更加的精进，就是我的感想。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感想。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吊金中的好地理。
0: 是
1: 那
0: 的，
1: 我们这样子，师父在这样子的地理之下，我们建设它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习环境，
0: 对
1: 让
0: 对，
1: 我们来这边就读的贤士同修信众呢，可以学习到更深的一个妙法之外呢，也可以吸收我们的天地灵气，进而可以稳定我们的心性，定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的知识，深入研究我们的妙法。
0: 对，对，对。
1: 那刚刚在听您的分享之中，您有说到您还有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
0: 是
1: 法
0: 的，
1: 务嘛？
0: 对，
1: 那也想要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花莲道场以及台东道场。
0: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是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福兴七街339号，后面的靠山非常的大，很大，整座山非常的大，就算花莲这么多的地震当中，它都没有脱落，哦，没有这个山地波，没有脱落，所以。花莲道场是2100平哦，风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宗主火云禅师所规划的。那我跟圆通法师来建设，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全国的这些功德主花莲还有全国的功德主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这个是花莲道场。那台东道场是位于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那我们的台东道场大概是1200平，小而美哦，都有庭园，非常的殊胜。那两个道场都很优秀，都很风景都很好，地理也很好。所以地理好，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智慧。所以我在写论文的当中，我大部分都是在台东的道场来书写的。哦，台东道场是一个大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呐、啊，是这样子。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来花莲道场，有来台东道场，进来礼拜王禅老祖。那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可以尽量的来找我们，我们都会一定很欢喜心的来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刚法师你也有介绍到我们的台东道场是前山前向水流前的一个状元的好地理嘛？
0: 对，
1: 那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要读研究所啊，或者是有考试的话，去那边参拜也是非常的棒，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我们有个案例啊，哈，有个师姐说，她的这个儿子考这个律师啊，不知道考几次我忘了，她说，已经想要放弃了，后来就因为听师父讲说我们台东道场是一个好地理，所以她就带着她的儿子来拜王禅老祖，带着金沙巧克力。所以那一次拜完以后，他的儿子就顺利考上了这个律师，现在已经在
1: 哇，
0: 执业了。
1: 真的太棒
0: 是的，是
1: 了！
0: 的。所以说，有地理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哇，那谢谢法师对于花莲与台东道场的一个介绍，也欢迎信众同修可以前去参拜。
0: 是。
1: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师、讲师啊，同
0: 是。
1: 修们来分享，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就读
0: 好
1: 学院
0: 的。
1: 的好处，
0: 好
1: 然后
0: 的，
1: 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
0: 好，
1: 读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好的，好，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讲师，师训班的同修等等，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教育部所立案的教育体制，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大家努力来精进，好，那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授课 或是我们在弘法的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说，哎，你是这个硕士应用易经研究所出来的，哇，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不是沦为一般的术士，所以邀请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法师，还有正奇班的同修，请你们赶快来报名吧！祝福你们，阿弥陀佛。
1: 哇，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对于他宝贵的学修经历与心得的分享，我们再次谢谢您，
0: 谢谢。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

0: 提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冥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命时钟哦，没有错哦，你们再考虑看看。
1: 这样
0: 就顺了。啊？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马尾巴甩看看，你们再看看，是甩到光影这样顺序哦。啊，阿来这个，哦，顺着上来，就逆着回去。啊，你这个中心点它是顺，啊，这边是逆，啊，一顺一逆，本来就有摩擦嘛，一顺一逆嘛，是不是？而、啊、这地球磁场也一样啊。地球尤其向东转，是顺还是逆？啊，哦，顺啊，那气是接受的，是不是逆？所以各位，我们来世间上都有摩擦才会精进呐、啊。啊，人与人之间都会有摩擦，见解如果完全啊一样的话，不然规定出来看看消息，懂吧？好、啊，一定会有顺逆。所以在国家的反对党和执政党一定要一顺一逆啊，这个才会精进、啊、才会有摩擦力，才有智慧。若是整个执政和在野的完全同一个，我告诉你，国家要败了。好，几大天给你揣不来不去，把整个国家拿去卖掉，你还搞不清楚，到时候奇怪，钱怎么换颜色了？钱的里面的写的怎么不一样？奇怪，身份证怎么都要通知要换身份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顺利的事情，国家社会也一样，一个公司很多的股东经营，当时要一条心，但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呢，一定要有逆来看待，也有顺来看待，然后再取其中，你就成功了。啊，所以中间这个呢，啊，就是让他立于不败之地。好，中间十道中心嘛，所以这个一等错两等，这个就利益中心。啊，在埔里，整个台湾的测量，啊，台湾的测量中心点在埔里，啊，也是一等三角点。台湾的 XYZ 零零呢是在埔里开始。那我们仙佛寺、如来园那个地方呢，啊，这么一交过来呢，刚好 X 是在我们的仙佛寺这个地方 X。啊，外呢？好、啊，外呢？当然会有从那开始到出来有几公里，啊，24公里多，啊，它这是直线的来，啊，所以这个 XY 呢，我们所讲的十道天星。

0: 啊，刚才这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点的，好、啊，倒骑牛，好、啊、的倒骑牛，庙要盖的一定要有左肩在这里。刚才那个左肩，它的整个中心点最高的是这一点，所以以后你们要盖，不是对那一点，要这一点和这一点拉起来，拉成一直线，好、啊、那样的话，那个盖的方向，你们也不必去说定什么。这几爻几爻了，嘿，按照这个方向，把它拉起来，你再盖，那就对了，啊，这个就是融入自然。那后来后天的搓摇幻象呢，就是有为华，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恒久了。那么你在看了本身的三行最高点和那个结起来的，那个是融入自然，啊，那就是无为，叫无为。在太上老君，老君呢？太上道祖他所提倡的道，他是无为，好，无为的境界是最高，就融入自然。你们在今天在这里看到，哦，叫做无为，无为华，不是有为华，有为华梦幻泡影，无为华呢，就从这一点和那一点拉起来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那我要首开，好，这个我们的罗盘。罗盘，你让你知道大方位，啊，然后合起来是不是先天要合到后天，先二天合而为一，才能配天地。若是先二天啊没有办法合一啊，你就没有办法配天地。像八卦山、易经大学，那个先天是乾坤，乾坤。啊，南端是乾，北八卦山整的是。从头到尾是乾坤，先天的乾坤，那后天定的象要什么？就是要艮坤，啊，坐先天的北方坐水口，坐艮，啊，坐艮呢，啊，象着坤，那坐坤象艮，啊，有的呢，你拉到前面去，有的他是坐到后面的卦位，啊，后坐的是坐先天。啊，这一八卦山的《易经》大学的地理另一个形式，但是呢，啊，像这一点呢，刚才我看了，哎，我很高兴，太上道祖老君，啊，来这几天，告诉我要来，本来我们不想来，本来我就哎呦，时间都不够了，好，不要来了。老祖说你要去，去那接一个大菩萨，啊，接一个我们的法脉的。老祖师，啊，就是太上道祖。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白凯珍合家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啊，本来太上道祖，我说在最下面，不是在，刚好就在这个地方来，啊，那这个过去就资本嘛，啊，这里是资本，当时呢，我资本在还没进到资本，这里利加西叫什么？利加西，然后呢，对吼，那利加西，我在利加西耶，在那边，当时要开蓝天的时候，在那我们那。

0: 该是去的地方提了一桶水，那个地方看上去，太上道子头鸟，那鸟的头往这边，他的看着那边，他也不理我，他就看在那边，哎，奇怪，好，原来那一点就在这里，哈哈哈，好妙哦，啊，上次啊到那个石像。大水口，三雄被水靠，带恁去看那个西平甲，上平甲西头，甲西啊球、狮子球，啊，这里又来看了这个太上道祖，一边看见，啊，太上道祖那个独角牛、独角牛，也是金牛，独角牛是金牛，啊，不是我们这个股票买卖的金牛啦。而真正修道的金牛，太上道祖骑着那个金牛，好，今天我们很感恩呐、啊。刚才我们在那边天门就都开了嘛，好，那圆满了，就龙天护法还来了，护佑的我们，好，直接祝福各位，大概也当做仙。好，我们现在站在你做仙那里看，你们照片从那里照起来哦，很爱可爱，好，大概请仙女在我，啊。好了，阿弥陀佛。我们建明小组住持啊，锦慧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来到这个小桂林的对面这里的小，也是小黄山呐，哈。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有缘才能来，啊，这个地方原来是在培养羊奶的地方，啊，一年合嘞，啊，就改为一个游乐区观光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去，啊，周围都是我们的教学的好教材。好了，那我们所讲的呢，九星、一贪狼、二巨门，啊，三什么？六尘四，啊五，六，啊五行七，啊八，五行九，火星。好，那这个地点呢，在一个属于这个现在所占的这个点呐，啊，它盖了也盖得很好，啊，盖了你看后面有大树，凡是我们在平台上盖房子了，一定要缩进去，要缩进去在正中央的那边是最正确的。好，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星？这个地方，你们看到下面那么很多枝角，像一棵树，啊，把它砍掉了，啊，禄存，它在禄存上面又把它盖房子，把它补充上来，啊，所以它在观光事业上呢，啊，这个来发展，啊，是会有成就了，好，那。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呢、啊。好，那么平常我们盖房子呢，主要的房子呢，然后再盖辅佐的房子呢，应该是盖在龙边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完整。你们他们龙边有没有盖？没有哈，以后他们留得到地可以再盖。好，那就会很平整，四平八稳。好，不然的话，好，那盖的是很漂亮。好，那我们看到前面的山是什么山？前面就破金星。啊，我们盖房子绝对不能看到前面的河流的西白、见白，不能见白。见白就会平，那个老板盖的他没有见白，盖得很好，好，那前面那破。

0: 破金呢，啊，也有他的破金星，最右边那是大破军，啊，这最大的破军，啊，破金星呢，我们像他的是怎么样？啊，拜，啊，你像的破金星呢，是属于七次，啊，七次呢，啊，主口舌，主官非。啊，都说我们这盖房子像着破金星呢，啊，而且是见白，啊，就是口舌是非官是一大堆的时候，啊，就开始平下来了，啊，那我们都是向着前面的这个破金星的时候，你手碰到了，就会比较很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还好它这个盖的没有像这边。非常的高招，啊，盖得非常好，好，啊，都是向着到见白呢，自己贫，所碰到的朋友也跟我们一样的苦哈哈的啦，好，和我们同样的境界，啊，和同样的果位，啊，正道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所碰到的和我们同果位，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三十二应化身，你也，啊，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度他们？啊，若是你修行的话，这就可以以这个来自我安慰一下；若不是修行的，你做事业的话，你还着工厂、公司，向着前面。啊，破军，还有这个见白，那也是破军，好，也是破军，而且见白也是九紫水火，火性九紫，啊，破军是七次，啊，九紫是九紫的，叫七九交战。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官司不完。好，我们都是像这样的话，好，反正我们有住家，向着前面的七次，还有见白呢，就是九子七九交战，交战呢常常跟人家战得头破血流，跟人家战得那个伤感情了，到最后财产赔了了事，有时还不完，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好，那我们可以看前面下面这个山，这个山呢，前面呢、下面这山叫做什么山？什么形？下面这个啊，前面这个河流的过来这里，哦，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地方。那个奇形怪状好多形，那叫做廉贞星，廉贞的呢，今天带你们。

来看，好，前面这个小三，这个就是连真仙，各种不同的仙，他讲到这边，小智跟他们跑一边，好，那么这个撕裂了，啊，这个腿了。

星跟火星，好多种，乱七八糟的形状呢，那都叫做廉贞星。廉贞星呢，啊，若说我们向的廉贞星是怎么样？哦，这是剑，啊，那剑，你手碰到了，啊，人呢，啊，我们也差不多那同力，我们跟着一平一剑，啊，人格上常常变化不一，人格上反复不定，朋友要跟你来往，都是怕怕，要跟你讲话，也不敢讲话，啊，你不讲。没有事一讲呢，反驳，啊，或是各种的伤害都来了，啊，像若是像的那一种前面很乱的山，啊的时候，你们就要小心。啊，你看到朋友，啊，你住的房子也像着那样的话很好看，但是你要跟他交朋友，你们就要考虑，你们看有没有本钱跟他翻脸。哦，你这个，或是呢，啊，你这个向着很多的廉贞星，啊，那你要他跟他交朋友，要跟他在一起，啊，你时时要绷紧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话，从自己内修。那么相对的，你不了解的人太多，十有九。啊，九个还不了解这个山河大地的法则，哎，造成了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啊、啦，你要为了要复合他，啊，融合他，那你要跟着频，要跟着见，啊，频是哪种频？不一定是这个财产的频，而是智慧之频。智慧之频啊，智慧啊，一些讲话等等呢，都是比较没有智慧的啊。那相对的，没有智慧，事业一定到最后来是苦哈哈的啊。那人格和事业等等呢，啊，而且呢变成贫贱啊，百事哀啊，像着这样。以后你们要帮人家看公司合伙的人，你们要当一代的啊一方的名师。若是有人要投资两个合伙事业，你要两个投资人的祖先风水，投资人的住家啊，你看了要去看。若是有一方啊面向的。这个表面风景很好，但是呢，你就鼓励他们，建议他们不要合伙了。啊，为什么？你也不能说，哦，你这样呢，啊，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就说不要合伙了，没有这个缘，住在这个家呢，啊，你们住在这环境没有好一年可以去投资。你也不能说哦，你们住在这个家会贫贱，你碰到的是贫贱，这个话不能讲，好吧？啊，那相对的，你碰到贫贱的，那自己也差不多等级一样嘛。哦，这个呢，啊，这个印心，我们唯心，啊，唯心法门，心法呢，啊，凡事都是太极，啊，这个太极一定是两仪。合二为一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啊这个唯心的弟子呢，这方面你们要懂，啊啊，还有呢，啊，你看到了山头乱，这山头很乱，你们在那边少讲话哈，注意看前面，不然以后你们误人误大事也不好，啊。好、啊、啦，啊，这个山头就很乱，没有一个规律性。你要向着山头的规律性呢，当然呢，啊，你会比较平安。啊，若是呢，
啊，你像这样，哪一个山可以像？

你要看远山啊，远山的山形就很漂亮了。远山的山形那个什么星啊？最上面最高的那一个金星旁边呢，土星。那么这个合起来是什么星？就合起来就辅星了，辅佐。那我地理在哪边？在左边过去，在白云过去那边。好，你看一等先生看星斗，二等先生呢看水口，一等先生呢看星斗的，那么就辅星哦，就知道了。这个穴就在白云那一边。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日，己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各位为今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大凡士、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堂举环境。堂举的环境决定一家的事业兴衰成败，了了分明，真实不虚啊。曾经有一位老板，他到县佛寺来，问了说为什么他最近事业很不顺，什么问题都出来，他也找不到原因。他很认真经营，员工很认真在工作，结果他的产品常常出问题。还好他的售后服务团队很强，都可以及时来为大家服务。你即使有好的团队服务团队不如没有服务团队，不要事后的服务不是更好吗？这个老板傻了，师傅怎么这么讲？他有很好的服务团队在为他的机器来这修正修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师傅不赞成？我说你产品不要出问题，出去不是很好吗？卖出去大家都很好。那么对啊，什么方法才能够让他的公司工厂生产顺利呢？那就是从风水学风水方面来探讨。就约了时间我去公司去参观他的工厂。工厂很大但是呢堂址外面有问题。工厂很大，

他的工厂这里向出去，别人盖了一栋七楼，很高的房子，冲过来，就像棺材冲过来，啊，这里给人家一栋的三楼，啊，三楼的住家。问题就是这一栋冲到大门来，没处逃生呀！好，问了怎么办？无你去叫一厝敲条工，别人的嘛。啊，我山不转路转嘛，这路不转人转嘛。把你的大门改过来好了，你大门改到这边来，都轰掉，变成龙边有利，改过来就好了嘛，把门移过来，让这个有利，你的明堂左手有利，那就好了。你马上改，最短的时间把它改过，啊，他这就改了，改过来了，服务团队渐渐的人少了，他的机器卖到国外，就不要再去维修了，不然他的产品卖到欧洲，后面要跟着两个人去维修，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哎。所以改了之后就没有那问题了啦，这就扭转乾坤嘛。所以这老板说师傅啊，我的机器世界上算一流的。啊，你的风水学也是世界上一流的，胜过他得好几流。所以风水学很简单，要领你要懂。啊，这个是堂吉。啊，曾经又有一家公司。也很大的工厂，

0: 公司在这里，工厂很大，生产机械的，门出去的，刚好这里人得起低，猪比赛，风一吹的规间工厂，臭毛毛。哎，而且也是他的白虎，所以这个公司做到尾啊，爱做。我去啊看的时候，我你公司爱做啊。啊，第一，你的糖橘，外面白虎，加拢起跌低调，啊，比赛，臭烘烘。入你的厝内底，安尼你的厂址就免讲啊，臭又脏又乱，就败坏视觉啊，所以厂址各位同学要注意呀、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阳宅风水，不论公司、私人、公家，都息息相关。农业、畜牧业也息息相关。我们曾经一位老信徒，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在乡下，他也在养猪，养了一两千只的猪，农场还畜牧场还不小，但是我去看他的畜牧场。养猪的

这个是龙路，啊，这个是水沟，往这边流，水很大，下久，把它的猪粪排到这里来，它的猪粪的一个办公室在这里。放在这里，我去看的话，哇，你底下第一是石头地，啊，养不大，啊，第二卖。不好，啊，当要卖的时候，这猪的价都跌下来。这个黄老板说：“是啊，我家底下大家拢很可爱，很可爱，表示袂大只，啊，饲啊真慢，肥了，啊，给人加一杯。”啊，再来呢！啊，那买卖时，底下鸡拢搬落。第三，啊，不好。

无好吃。我是啥原因足懊恼的？我你的问题就是你，市地的办公室伫遮，那么出来，糖局就是排最高，往下流，铅笔水。你安尼是，你先怎么做袂出头天？而且水沟水是从这边来，又反跳出来，糖局反跳了。问我怎么办呢？我改嘛，把办公室换位嘛，办公室的换过来这边嘛，换过来家嘛。最佳来，不顺水流，然后你搬来这里，你的底下会较好大，饲料会较省，计数会袂较好，底下较袂流了就死翘翘，这四个原则。很高兴这位黄老板，伊就第二天就开始盖啊，盖盖过了，全部改观了，这是糖局嘛，一摇拿来仙佛寺，这老板呢，伊讲师傅，我看这猪来，互你顾好无？我就滴，来开玩笑啦吼！我哩卖钱摕来，摕来报喜就好啦。趁的钱来报喜，所以改过之后，完全改观，扭转乾坤嘛！今日去求神托佛，我哩讲神无哩起底啦。不做嘛，叫人卖假猪啦！你敢来求风水，求落走，所以改了，扭转乾坤了。这风水学，任你怎么狡辩。你也改变不了风水的感应力。曾经那么有句老信徒，伊咧趁着钱伊就去那山去买一个土地起厝，这个山形。一个半中家，起始作家，风景好多云，眼光八方，风水很好，风景很好。一般真济人钱赚到，都想要享受。就去山顶去买一个土地起一间厝，大家会当享受看风景。我那看风景，看一天、两天、三天，第四天你就烦了啦。再来风水，命令这里直泻，泻善财。泄气散财，真悬，风景好，但是湿气，头前山坡地湿气，

0: 善财，财守不住。亲戚朋友想哦，来风景好，酒干了就啉，好鸡仔鸟就抬，啊，哪有精神来做事业呢？迄无牌嘛爱赌，所以轰轰烈烈的搬进来，点点啊搬出去啊。我的搬走好了，啊，搬走以后又回到啊，看市区一段比较平稳啦、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到山区的厝，爱珍惜伊啊，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风水的堂局，有的很美，好看，啊，不稀奇，啊，我们一定要藏风聚气。都风水才是真正的好风水、好宝剑、好宝地。啊，我也看过有一家，啊，他赚了很多钱的一个老板，他盖的房子盖在这斜坡屋顶上，远观。十方，最上面好像是瞭望台，但是住在这里，大伯杀你中风了，老婆也中风，他也中风，孩子出去不回来了，就还漏哎。啊，拖到残缺的病，到了仙佛寺，要求老祖加持。我换两夫妻，一个种左边，一个种右边，很可怜。啊，我问讲，学长啊，你现在中风？我毋知，我都搬过新厝，风景足好诶。啊，毋知安尼困困诶中风，啊，因某嘛中风，安尼都是厝有问题啊。

0: 住家有问题，我就跟他占一个卦，用于占一个卦，巽为风，啊，动六爻，巽为风，动六爻，卯木。坎属水，动六爻，六冲卦，六冲，三爻也动，酉金嘛当，来克四爻，啊冲化冲，化坎为水，巽为风，化坎为水。啊，动了两爻，所以夫妻都同样患了这个中风的病。我哩这栋厝，已经住袂住袂调，因为我的书啊，我的厝风景足水的呢。人朋友去拢讲我迄拢足水个呢，我水都无路用，啊，土话讲水都袂用做某哩啊，啊，所以你厝，这就孤阴，孤阴，先败，先败，后绝。先拜后转，啊，这个路是真水去哩，啊，去到你山顶食食。第一，风煞大，过来孤阴，啊，这就拜嘛。两阿嬷身体就歹，就一定的嘛。啊，囝都出去买东来嘛。啊，厝只请一个外劳来看顾，这就是风水学嘛，引起的。堂吉没，但是风煞大，风煞大，主贫。啊，孤阴主败，后绝，所以恁山顶会用去参观大一暝，啊，去啊欣赏一下可以尔。若要大，尽量爱长风聚气，无风沙的所在来大，这样会舒适。我还没行道以前，在阳明山上有一个别墅区，啊，那学校啊，这里。像过台北市，啊，阳明山足远的路对才来，啊，这像过台北市真水起一片的别墅，高级住宅别墅区，啊，当时我有赚到钱，做工程有赚到钱，想要去买一间去阳明山遐，啊，干人做做。上流之路啊！好，我请邱老先生、邱志堂，咱的祖师，请去看。哎，邱先生，这袂大哩哦，只用来做度假安尼尔，袂用大。 大人会拜，过会转，会拜会绝，莫大，未使大，莫咪，我这打消主意，我怎么莫咪？再过五六年去看，啊，有人到底啊？大舅母老久就搬来走啊，侬安尼，迄就是地理嘛，堂吉诃燦美，但是气不聚，气不聚也是，人大了就袂平安了嘛，都袂聚财啊。所以咱无甲人看讲水，哦，风景足水诶。风景水，美容食饭呢。啊，堂吉爱有情，大日了才会平安，才有饭好食。所以学习风水，不让自己陷入苦境。啊，那么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啊！若是陷入苦境，那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啦。所以，我们为亲朋好友、为信众大德选择房子，你们还去看看清楚嘞。啊，凡是堂吉善的地方，啊，就不要去鼓励他们去买，啊，以免以后社会上又多一个苦境的人，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所有善诸事，风生水起好运来，是多么优雅的词句。但这风生水起，怎么样才能算是风？

生水起呢？那只是一个术语而已。所以风水学的智慧包罗万象啊，不是孤立孤因啊，只重好看，那绝对是还不足。啊，我们曾经有一位老信徒啊，他的家别墅盖得很美，

他很欣赏这个山，好，但是他盖得很近，好，这房子在这里，别墅很近，这泰山的压顶。泰山压顶，太阳的阳光啊，照到这里来，整个的阴影会把这栋房子盖住了，所以叫做泰山压顶。我去参观了，我说你的房子太美了啦。啊，这个后面几条溪，背水一战，泰山压的背水一战，一无是处的。而你的唐局，唐局出的明堂压下来。我那些风水上好是卖大啦，还是作为度假一两天就好了，啊，不要在这里常住，常住嘞，啊，你也别出头天，啊，后来他呢接受我意见，啊，我就没有去住。没有去住嘞，住在都市，偶尔到的去啊度假，事实上是去啊扫地的，去打扫，厝无大嘞吼，会拗，环境会歹去。啊，有一天，他想多住几天宿看看。啊，这气功我讲的，大头在讲的，真的假的？还得大大侠讲礼拜，到了第五天，暗时迷茫，白天看，头前地动，啊来厝个砍掉呀，挨得看走了地下啊。吼、哦，惊到就变咧龙啊！天再起来就变咧龙啊！啊，房子有鬼？为什么有鬼？因为太阳照到山，山的影把这压住了，压住了变成阴。啊，所以他就搬走了，不敢住。过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台湾土石流正在流行，土石流啊，所以山区土石流都流下来了，已经是破坏呀。好佳哉，无去大那无嘞，迄土石流，家厝底吊人，所以叫地死。

0: 跟一做梦的完全一样。哦，他抓了个老鼠，谢谢，感恩老鼠，啊，救了他全家的命。所以那边选房子，安全原则一定要注意，也要有水土保持的观念。啊，所以若是没有这个水土保持的观念，看他寻火短，还是危险。不然，你就要用意占卜，用意占卜这一栋叫短，会平安无？吉凶如何？啊，若是官鬼摇动，必有灾难；白虎动，必有血光之灾。哈，占。在吉凶，白虎洞有血光之灾，血光之灾，哈，官鬼洞。有阴邪之恶啊！第三，兄弟动，要破财。好，成熟动。成熟动，哈，主灵不安，第五，朱雀动，有官司、官非，啊，第六，玄武动。换盗贼，所以我们学到啊，你要懂得用意，你用意的话不会吃亏，否则的话表面的好看，你不知道你的因缘果报和福报如何。所以我们先用一卜卦啊，你看得很好，吉凶带凶啊，这个是非常的密切关系啊，这个原则就交给各位家己做行啊，自己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全家圆满，即是功德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学易经的好处，可以趋吉避凶，防患未然。当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里面蕴藏的无形的煞气也很多。所以我们用意你就可以了了分明，神祖师不会欺骗我们。我曾经啊为人占卜一个卦啊，一个卦呢，我说哎，你这个水路有问题哦，那场景很漂亮哎。哦，他就是这样。房子很好啊，这是一条水沟，一条水反跳反攻反攻，上面人家就用那个盖住了，下面都种植物啊，你在这里外表看不到，场景很美，风景好得很，但是挂粘出来啊，叫山灰盆，山火壁四月五日占的占宅吉凶，茂跳海顺至寅啊，官鬼爻不平安，还是冒跳海啊，越破洞又破，是害越破啊，又一条水五爻也是财啊，日啊五月五日来冲也破了。这两个水神都破了，我跟他说奇怪，水神都破又关鬼，这栋房子你不能住哦，住了第一官司跑不了，第二家庭不平安，卦中没有主孙爻，没有福神，无天意，无福神，孩子也无出头，亥水破了，这妻财也破了，财破了，老婆身体会很不好，啊，外面的妻财也破了，这个换桃花，啊，你会遇到啊，你不打的桃花。这先生说啊，你说的那摊边啊，跟我讲话很坦白，我照卦做书去查起来，这个厝大了说还的问题就是这样，第一子孙了无常，出来的有厝无囡

啊，电机呢？器材也要破了，老婆身体也不好，财也守不住。啊，第三呢，第五爻巽应之外的主申爻，七财爻破了，有桃花劫，破财了，一无。

0: 啊，水内底就翻江就破，翻江水，水破财。后来不敢搬进去住，啊，在那边当仓库，当仓库人嘛，会去入去偷某物件，因着财破嘛，破财嘛。啊，当仓库人嘛，一下淘汰呀！啊，所以主说，神，甲咱出卦，拢已经了了分明诶。啊，那位信徒讲，叔啊，啊，恁都拢派神的甲监督。好多可能派出去来监督，啊！你要问讲好啊歹，我都挂不起来，照实甲你讲嘛，有准无准，你家己想清楚嘛。啊，所以咱呢趋吉避凶，堂局关系到全家的前途。堂吉没的话，啊，你一家会很幸福。堂吉不好的话，一家会很烦恼，颠颠倒倒。啊，现在咱真济厝。我好农残，住在这里，面向着田埂，田埂是基像箭，箭射进来。这是心脏病，会巧的。哈、哦，这厝那头前子那个残，堂是很美，但是对面呢，那个这里残花，啊，下进来，那自己钱下进来，心脏病会死翘翘。所以风水学各种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屡试不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所讲过的虽然很浅，但是拢是实的。各位牢牢记住，你们就是老祖的化身，祖师的化身。神的化身啊啦，啊，应化身在咱的身上，集一生福报无穷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神回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理聆天》。我是已经大家刷了三六教室讲师。转方讲师，今仔日伫咱两边，这位圆鹏讲师，请跟大家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三宝寺的圆鹏讲师，我伫台中后里开课，阿弥陀佛。
0: 当然，伫我后边这位是圆勤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咱大甲教室圆勤讲师哈。咱即马有一个，咱现主持在九月七日在咱大甲镇南宫的南平的迄个大楼面顶的三楼，就是咱的新美活动中心来开设新美二班哦，请有缘的信众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利人利天哦。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讲师要再来跟大家分享案例，咱首先请圆鹏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宗教力量一旦改善咱身体，就是在消灾化解这个有一个这个读国华五年级的小女生伊比伊即个暗时啊，诶，即个不自主的呼唤，去看医生，医生讲你这是这是妥瑞氏症，医生去看医生，医生讲这医学上嘛无法度，即个伊即个暗时啊不自主呼唤，话到咱对面的一个咱个师姐马上听声，这对面师姐讲跟恁妈讲，你去即个找即个圆鹏讲师所以这个不管为什么因这孙啊，患这妥瑞氏症，因其暗时这不自主患，有一天因这个因阿妈到这个来去化验，甲阿问讲因孙啊在国小这个五年级呢，暗时啊来这个不自主呼唤，医生讲这是妥瑞氏症，嘛无法嘞，我就帮伊不管为什么因这个囡啊会引起妥瑞氏症，暗时不自主呼唤，不管是这个白鹤洞，白鹤洞，我就甲这个这因阿妈讲你带恁这个囡仔去这个恁附近啊，求好人这钱，水果、饼干这个金财宝去啊求，当时炸一领这个上衣，囡仔上衣去，你去拜这个好人这钱，甲好人这钱讲这某人这个还白鹤山，请好人这钱慈悲化白鹤山，和这个。这个妥瑞氏症今后起来，等好诶，再过来答谢。你要拜拜，拜完之后十五分钟再过甲这个好人进行讲某人这个患白鹤山，因为这个妥瑞氏症，这个暗时也不自主呼唤，请这个好人进行慈悲化解，好已经好起来，等好诶，再过传经过金门财宝来答谢。爱挂个神杯，神杯了。再摕这个上衣，以这个后人进行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个人往这个提供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你要这个衫收起来包起来，铁定再穿。叫人说因爸爸妈妈。个以这个因孙同齐去求这个方向，叫人说求了。就这个精神，就。

0: 真的少啦，啊，尾全好起来，吼，啊，全好起来，吼，啊，过来，这个有一间我去这个拜访一个客户时，这个客户甲讲，伊这个伊，吼，伊这个感冒3礼拜，看这个五间这个诊所，也药拢也食无效，吼，啊，这人时间呢，我讲你可能犯白喉煞，啊，我帮你卜卦好无？伊讲好，我来帮伊这个卜卦，啊，卜卦起来，犯白喉煞。啊，我就甲讲你吼，传即个水果、糖果、饼干啊，去个金门财宝去恁即个附近的凤林进行急救，凤林进行吼啊，买晒一寡，然后送伊去吼，啊，你去拜时吼，甲凤林进行讲啊，因为患白喉痧引起感冒啊，3礼拜也袂好，请即个凤林进行除味化白喉痧，互我即个感冒更好起来，等好诶，这个传即个建构金门财宝来答谢。啊，拜好，等10外分啊，再个讲一遍，甲后人进行讲啊，某人因为患这个白喉痧，引起这个感冒，感觉也不好，请后人进行注意化白喉痧，互我紧好起来，等好诶，再来答谢啊，求教神杯，啊，有神杯了，啊，这个上医与这个后人进行罗明定，顺时针方向屈曲，逆时针方向屈曲，过来往这个提供罗明定，顺时针方向屈曲。逆时针方向取钱，你要这衫收起来、包起来，等下再穿，爱着照安尼做，安尼这个吼、这个以这个感冒安尼再食药再食吼，我本来3礼拜拢食无效吼，啊过来有一个有某某人伊这个吼食物件啊拢吞袂落，吼啊去看两间这个医院啊，嘛查不出毛病，吼找不袂出这个毛病，啊伊就来找我，问讲我这个。这个为虾米吼？食物件都吞袂落，啊去看去两间病院，啊拢找袂出毛病，啊伊我帮伊卜卦，我就帮伊卜卦，啊卜卦起吼，伊我就问讲，你是毋是最近去参加这个人的丧事？讲对，伊去参加人的丧事，啊就是还这个印刷，我就摕这个七宝，吼，这个静心，啊过来就是讲，甲讲你的吼，传建构金财宝去求方进行。吼、哦，啊，过来，你这上衣杀去，怎么杀去？吼、哦，啊，这个你后人进行，这个头前甲后人进行讲，啊，因为还这个冲刷，请后人进行准备化刷，我这个冲刷更好看，这个人未物件，食物件吞袂落，这个精神也更好看，等好诶，再去传，建构金财宝来答谢。啊，你啊，搁等10外分俩。你再个甲后人进行讲我这个犯冲刷，引起这个吼食物件吞袂落，啊，请后人进行注意化刷，我更好诶，啊，等好再过来答谢，啊，求个神杯，啊，神杯了，这个上衣，你这个后人进行命定，顺时针方向屈曲，逆时针方向屈曲，过往这个天空龙，顺时针方向屈曲，逆时针方向屈曲，啊，铁定在前，啊，伊就叫你做，啊，再过去检查。啊！医生在检查出来讲，哦，伊这是这个，这个吼，这个幽门杆菌引起的。啊，医生在药好食，啊，在隆重治3个，才完全治好。啊，所以咱就是讲，咱这个，作者这个，未爽快，咱就是爱透过这个宗教力量来为咱，咱这个化说，让咱更好快，啊，就是让咱消灾化解。所以，咱历史间当时啊，吼，唔是讲外教，但是嘛是爱靠这个宗教力量啊，帮助咱解决咱这个拄着的问题。啊，我来分享个只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感谢圆融法师，圆融讲师哈，分享真好，化白好说，拜托你讲白啊，而且个妙法。药师菩萨有开始咱人每一个病痛后壁拢计有一个原因一个无因的原因如果当你若是讲去互先生看食药无效的时阵你一定爱求助于咱即个宗教求助于易经来教学来八卦看。寻求到底是什么原因？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当你原因找到了后，依照咱老祖所传，师父所传的这个化煞，这个妙法都处理了后，咱嘛是爱过去的，了后处理好了后，爱过回去看先生。你过回去看先生的时阵，你食药就有效，食药就有效，才会当康复当圆满。你也卖讲吼，化煞了啊，怎啊？我也去看先生，为什么好？因为咱有啥物病了后，伤害造成，咱身躯对身体拢会无好，即个伤害老掉的，你就爱去看，爱去看先生，甲迄个伤害补起来。因为老祖甲你原来背后的原因。查到化医给他化煞了后，所以你食药啊一定会有效，请咱信息大德就爱照安尼做，安尼咱过来咱请圆勤讲师我继续跟你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各位圆勤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今天这节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安奉塔位。安奉塔位，顶节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讲咱的祖坟唔对的时阵，安那一定要跟迁移。迁移了后，就是安那，就是要选择你的塔位。选择你的塔位，书甲咱开始哦。就是啥物？咱要去用咱的罗盘去看。咱这个塔位的方位，罗盘方位了后，咱再来定伊像哦。譬如讲，今年就是自由跳煞当，伊那即卖塔位呢，伊是我进前去讲用的，就是啥物？隐山生相，隐山生相是毋是我伫咧当兵的？当东北方，但是伊就是属伫咧当兵的。你看安尼就是煞掉哦，所以讲你要看哎。这个慎重的时阵，这个慎重就是怎啦？咱进前就甲讲啊，爱就跟他提起，哇！等啊，因媳妇受伤了后，才想讲啊，较紧的爱来迁移啊，啊，再来叫咱择日甲迁移。择日迁起来的时阵，但是要进大，因个伫因迄个方位，迄个塔的方位，阁是坐东西。我讲哇，这坐东西就是啥物？书又开始就是。咱会使话紧，你算的时阵，伊有南北方位，南北方位，我感觉就是以南北方位，北方的时阵嘛是同款啦。以北方伊坐塔位的时阵，你看看，就是你，伊拢讲，你无你就坐北五南的，坐北五南的时阵塔位，你看看，明年伊即嘛是坐东五西，迄个塔位就是无正哦，无正的时阵，我才建议讲，无你就用什么，用咱的普罗师傅甲咱开始。老子师尊传的妙法，应用普罗，也得普罗边那用，就是咱的纳骨的时阵，纳骨的红的时阵，就是起起来用好的时阵，要入迄个塔位的时阵，用红盘啊，红盘啊，用书开始是用红纸落去了后，才放我这高张的迄个太岁金哦，就是大张的迄个哇，大张的太岁金。高张藏了了，迄、那个红啊，迄、那个灵骨才藏入去，安尼，迄就是变作甲咱讲的，咱迁移所有的物件的时阵，就是啥物，迄叫做铺路。

骷髅就是不会受那个方位的影响，那个煞气就会撇掉啊。好，咱放了了，放了了啊，咱还个安那，还个择日哦，放了了啊，咱要入去的时候，咱嘛是爱传传的，爱拜咱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改变，因为地主就是祖坟有害气啊，不得已的时阵就是要请来家，请咱的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我今嘛就是用唯心圣法，咱来用普罗吼，给先安住。当然，每年有好的日子的时候，咱再过来重新安住呢，来拜拜了，赶快哦。我改用后一拜拜后，现在大家都很平安，大家拢真顺心哦。但是他们请起来，因来这就是主塔有好多个几啊红啦，十几红，拢甲请真，我叫伊，因为咱的师兄伊嘛是要占卜啊。我先我讲你家己占卜，咱即嘛你去算塔位的时阵啊啦，这个位、这个位、这个位好不？你站起来，这个塔位好不好？吉凶如何？咱就看伊个什么子孙爻旺相无，有子孙爻旺相就是讲咱这个头个平安顺遂，对不？啊，过来就是几位几位地占，但是伊即嘛十几位嘛，十几位有当时啊，即嘛头位拢无通啊，讲贵个拢是。我个师父教我们就是什么，要看来气，像这样两边有来气来，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排在正中间这个地方？正中间这个地方，那个气，你人接到，人已经接起来，接不到，一定爱挖虎边，还是挖龙边的时阵，那个塔位时就是接到咱的气。但是会记得哦，不要在最旁边的那一个位置，会记得旁边的位置，两边的就是你龙失掉了嘛，虎边的是你的虎无去啊，就是没有一个左右对称，就是第二位开始，你个接入安尼吼。啊，你再去个占卜，我这位好不？这位好不？这位好不？我的学员赶快第二站站起来好，安好先。老师才叫伊讲，请伊叫伊先生有无？人迄拢有精力，精力起来先。师傅甲咱开始就是安那爱精力，因为你伫咧旧的时阵内底拢会有当时会闭魂，有当时啊呐，人伊拢会重新整理了后，重新安坐。重新安坐的时阵，师傅不开始哦。咱的命卦里底，命卦里底，年甲月那对冲的时阵，就是什么？咱咧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破骨啦，有无？人咧讲的，咱俗语话讲的，这个破骨，破骨的意思就是安那？咱的下辈，咱的人世间的人，最后是莫去看，因为这个我嘛是拄到拄啊十五开始，开始了后，我家己。亲像人就是同款，或者破骨的命格，因往生了扣号，因遐拢无去看。但是我是个惊西啦，我想讲袂要紧啊，我不是仔细的，我那去甲看，去甲看了就是迄个先生就是讲袂要紧，你因看因安那装起来了，因那因个先生也晓弄安那内底木炭啊什么，囥啊足脚的哦，啊白白也。一层一层给叠起来，所以说咱你要看，咱大家拢都是爱心啊，实体的去印证出来，你就家己知影讲，哎，人这都是安那用的，安尼内容，咱就会知影，免安那甲咱的信众来服务安尼吼。啊，破过的时阵就是叫咱呐，叫咱的下辈人莫去看，等那伊修好砍起来的时阵，整起来，你去摆拢袂要紧啊，安尼哦吼，这都大家爱知影这个道理。过来就是塔位的时阵，咱选好啊，是不是选到？虽然是以三煞方的，三煞方你得用普罗，那无三煞方的，咱就是在当日的时阵，你就在入去了，赶快咱就开始祭拜，祭拜了啊，师父跟咱开始一定爱帮他开光，开光了合起来，啊，咱就是都圆满啊，圆满伊就是这个位置。一滴问一滴定，一滴主宰无，叫伊请示请神杯了，圆满了，按就是拜拜这，感恩咱的地藏王菩萨，这就是安奉塔位吼，安奉塔位，还有几啊个就是什么？会记得有当时啊，咱

0: 我进前有一个学员，就是安那一五，一二十个哦，做一届拢请起来。伊听着讲，因是安那呢？因为就是咱人，另外我们现在的人都一直传下来的话，后辈拢啊，拢会南北路拢直直走起来，大家拢住真远。那要拜拜的时候，你看，毋是即帮的人无来，啊，就是即帮的无来。哎，迄个，阮的师兄就甲建议讲，咱遮大家拢爱前，前来塔，前前来塔的时阵，大家就较袂安尼走啊远。大家若有闲的来时阵，就会使来拜拜前的塔，啊嘛是共款。方位就是安那，会记得哦。咱若看即个塔位，就是一定爱摸三煞方的方位。啊，过来就是爱看伊纳气口。有当时啊，譬如讲伊是坐东向西，有当时啊坐北向南的迄个塔位好，好你嘛是爱看伊纳气口。那气口若毋对，最好是卖算。过来师傅甲咱开始，咱的头位卖去冲着壁刀，甲咱阳宅拢共款，壁刀啦、煞气啦，还是路冲啦，迄拢甲闪掉。安尼恁大概就是什么？选择头位就会真圆满吼，大概就会平安顺利吼。好，我家分享到这，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感恩哈，延请讲师。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感恩哈严勤讲师跟咱分享啊，这个塔位的安好哈。啊，师父哈有开始哈，以咱在主道流法的部分哈，有相当专业哈，相当详细啊，开始哈。啊，咱上课的时候，咱拢学着哈。啊，要塔位。塔位要安塔位，第一就是讲，哦，第一袂使三煞，他的坐下，哦，坐山不能三煞。啊，第二就是讲，这个王猛者，吼，猛者，吼，你若新呢，吼，袂使去冲煞着伊的先生。但是呐，第二年、第二届了就袂要紧，吼，师父开始，啊，死人无命。啊，所以第二年开始你就免去论伊，哦，是啥物好，啥物先修，好，啊，过来就是讲要选塔位，好，那你定爱选道宅以上诶，好，道宅以下唔好，好，啊，个上面顶诶，迄两排嘛卖，好，啊，袂使冲刷，好，袂使变多，好，啊，你等你感觉诶，注意会使诶时阵。你就爱点啥？你就爱在当场吼，你就点遐，这个塔位头前，你很占卦吼，这直接占卦吼。或咱要用个用金钱卦不方便啊，我们可以用董公哲理学那本小册子，哦，你去占卦啊，子孙旺相吼啊，才会使用。子孙若无旺相，哦，你千万哦。袂使用，好阿杜家，好讲是个开始破骨，好破骨就是讲，好是开始哈，破骨就是连甲二对冲，好啊，这种的命格就是讲，伊那过在线时阵拢袂要紧，但是过身了后，好伊个骨，好伊个灵骨，咱家属呐拢袂使去挖掉。含看到都袂使，甚至依照阮老师咧讲解的时阵，他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因为迄个处理的人吼，感觉讲吼，啊主人惊，主人家袂放心，佮看伊个手机甲录影，结果安尼看到，我咧师兄看到了破皮足久的，吼啊，所以嘛袂使看，啊嘛不要录影，不要拍照，啊等下伊规个吼拢包好，用好了后。拜好，要拜的时候，咱家孙再去拜，吼、哦，安尼就袂要紧，吼、哦，就没问题，吼、哦。啊，佫一个重点就是讲，你啊，翁啊，吼、哦，骨头翁啊，你请去，吼、哦，你请去要客塔位内底，你开会了后，一般的人是毋是拢客得正中央，吼、哦？但是，哦，阮老师吼、哦、有教一个秘诀，吼、哦，你就是迄、那个。翁啊，客中了，再往龙边移一寸。为什么龙移边龙边移一寸？因为是你这位置好啊，对不？哎，个龙边移一寸的时阵，就是要做龙有力，好、哦，他子孙好，子孙会更加平安，好、哦，哎，更加平安，啊，发展会更加好，安尼，好、哦、啊，即卖好，咱搁再好，请咱。严龙讲师吼，我甲咱分享吼，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我即摆为大家讲即个易经甲求医啊一寡案例经验甲大家分享吼、哦。咱人生在世间难免会艰苦，爱去看医生，但是是毋是有缘的？即个无一定吼。咱、哦、当时啊，咱福报够，咱就去即去看医生，就找到即个有缘的医生，可能治好些。当时啊，即个无缘。看到这个无医，找到无医生，吼、哦，无得甲你病治疗，甚至愈严重，吼、哦。啊，曾经，这位太太，吼、哦，啊，伊这个，吼、哦，伊一家去健康检查时，吼，啊，发现讲，这个卵巢水流有两公分，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卵巢水流，吼、哦，爱食药啊，来治疗，吼、哦，伊就听医生话，啊，来食药啊，食了两三个月，佮这个卵巢水流。为两公分变三公分，吼、哦、啊变三，本来两公分，而且变三公分，啊，食药就变得无较好啊，吼、哦，啊伊就起烦恼，吼起烦恼，啊就来找我，啊问讲，哎，这 这哎怎么办？啊，我就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个伊一个有缘医生是这个中部某病院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哦。我讲你这个甲这个医生有缘，你去找伊的话，哦，伊就去找这个有缘的医生。啊，这个医生看坏了啊，你这免食药啊，哦，定期检查的话，啊，免食药啊。哦，阿姨就怎呢？怎呢就无食药啊？啊，就定期检查，啊，佮经过真久时间，嘛拢维持伫三公分，啊三公分，哦，啊尾啊，这个尾啊，这个水灵嘛自动消失，哦，啊，所以这个从本来家己去找医生，讲爱食药啊，哦，啊两公分变三公分，这个已经说找医生，讲免食药啊，啊，这维持伫三公分，啊尾个这个水灵啊自动消失，哦，自动消失，哦，啊个人。我隔壁一个这个七十几外岁太太，伊吼定这个一阵把这个腰部酸痛，天干无得行路，哦无得行路，啊就去中部一间大医院去看医生，啊这个病院哦，嘛做为做真详细检查，为做这个 X 光，嘛照这个核磁共振，哦啊你要发现讲哦你这个脊椎吼两节有钙化，去对神经，建议吼做这个手术处理，哦啊医生讲吼。也无什么手术啦，啊，都无手术啦，都去另外去伊大间病院，啊，另外去病院来讲话，你这做复健的话，哦，你来做复健，哦，你去也做复健，去做这个两三个月嘛是无效，哦，啊，我就来讲，啊，你若要手术了，我再帮你找这个有缘医生，哦，啊，伊就讲好，啊，我就帮伊这找这个有缘的医生，个伊这个有缘医生是南部某某病院，吼，大家某某病院这个骨科医生，啊，这个。医生哦，骨科医生有在的啊，其中一个甲伊有缘，我就甲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啊个时间表，我抄伊，我讲你甲这个医生有缘，你去找伊的话，啊去找的话，哎，本来想讲无要去，为台中我边个台南去，本来无啥物去，啊尾嘛是去，啊去吼、哦，这个医生为做这个 X 光的检查，哦，发现讲伊这个腰部吼，这个发炎，我甲伊讲吼，你这個。做两支消炎药的话，哦，啊，即摆帮你做一支，你下礼拜过来做一支，啊，做两支的话，哇，伊就叫呢，哦，就去啊做两遍消炎药，啊，做做计也计就好起啊，哦，就好起啊，哦，啊，本来伫台东遮，伊病院叫伊手术，哦，啊，手术伊根本都咧一礼拜十天，啊，无一定有效呢，无一定有效，啊，计人这个有缘医生讲免饮食药，免开刀，注射的话，两支食的话。足简单嘞，吼，足简单。啊，过来，我一个这个学员，吼，伊这个，然后这个六七十岁人，吼，一个师姐，吼，啊，伊一届这个骑机车，啊，车祸了，这个被救护车给送去这个一间大病院，啊，去给那个这个病院啊，拢无处理，伊的手，吼，伊的手变得拗嘞，啊，变成。变到手变成45度，定来包掉啊！啊，包头啊，稍三个月，啊，无得煮饭，啊，无得吼，啊，就骑机车，啊，无得做工课，吼，啊，我就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啊，这个有缘医生是这个在经这个国术馆的师傅，吼，啊，我就甲这个学员讲，哎，你的有缘医生是这个吼某某国术馆的师傅，你去找伊的话，去找处理，吼，啊，恁这个学员啊，就去找伊这个。这个国术馆师傅处理，啊，去这个国术馆师傅来讲哦，我无法度嘞，无法度嘞。啊，这个学员讲哦，我老师讲你有法度啦，有法度啦。啊，这个头家笑笑，帮伊处理，哦，啊，帮伊处理，啊，拢都去十遍，啊，一届开100块的钱，啊，去处十遍，啊，就手顶话变，咱手灸开始这个180度，啊，等于灸超170度，啊，等于做完开，啊，等于煮饭。哦，啊，所以咱这个吼，咱这艰苦病病，咱听透过易经来找这个有缘医生帮咱处理好事。啊，医生啊，分享感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咱感谢啊，圆宏讲师哈，跟咱分享啊，这个求医啊，求天医。好，啊，咱拢知，因为先生大家都出出名，啊，讲出来大家拢名医，但是咧，哦，伊跟咱的缘分。哦，足重要诶！缘分也有，哈、哦，缘分也有，就是讲足无名先生一生出来，啊，你去找伊，嘛是对症下药，哈、哦、啊！但是如果若无缘的先生，哈、 就拄着伊，伊就无法度通甲你啊对症下药，吼、哦，伊就往往某一些因素，伊会甲你病症甲你忽略掉，吼、哦，啊，甲你行为无同款的方向，啊，去咧医，啊，所以就是医袂好。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

0: 那请我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讲，吼，咱若要找先生，吼，要找先生也好，要开刀也好，吼，咱拢得爱占卦，凡事皆占，啊，多者先生，甲你有缘，吼，无一定大伯的先生，伊你会好，吼，凡事一个小小的先生，请出来住院医师，伊就会当甲你需要有缘，伊就会当甲你处理甲。做熟悉的，好、哦、咱过来请好袁琴讲师，我继续给他分享哈、
1: 哦。好，谢谢各位圣贤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即届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往生周年甲三年的法仪。咱这人拢会拄着有无？咱即卖人拢会往生周年甲三年的法仪。会记得哦，这个书给咱传的，咱的祖德流芳，咱有一本的祖德流芳，就是咱的啥往生法仪。往生法仪的时阵，就是给咱讲的什么做妻，有无？咱来讲，哎，咱来做妻。咱即嘛社会，迄、那个咱迄个什么，咱葬仪社，伊拢安那，伊拢会给咱一手包办，对不？一手包办，弄会给咱安那，弄个日子给恁看好。一七、二七、三七、四七，直直该做，做哩做去。书甲咱讲诶吼，咱毋好，咱互伊做袂要紧。但是咱本身，我们今天来学习妙法了，就要安那，赶快爱七七四十九天安尼做哦，斗斗啊，直直行，一礼拜到，一礼拜到，一礼拜到，就是安那，咱家己踮诶咱诶灵前，咱诶家人诶灵前做七安尼，会晓无？家己上经，家己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就会使。安尼起来时阵，咱的安那，咱的主灵，咱的家人一定会足欢喜，足欢喜。这是甲咱传的往生迄个法仪哦。咱今仔日来学习的时阵，就是咱有这个法仪，大家一定爱去学习。过来，老师今仔日所拄到的，就是啥物？就是往生法仪。往生的时阵，会记咧。有个人即马社会上，伊咧甲你讲啊，拢往生拢减啥，减做三年有啊，足侪足侪安尼。但是因拢没有去体会到你的牌位的方位。拄啊，咱的两个讲师，两个讲师拢甲咱注重到有无三煞方。三煞方就是啥？你的牌位就是伫三煞方诶。你干那咧对联，就是对联无法度，一定爱迄个年，一定甲人。圆满对不对？可是你三年接着讲做嘞，讲猜忌，迄就是啥三煞方哦，就是三煞方，你这个安神位的时阵，你连续拄着三界呢，所以讲这真重要哦。咱的三心大德大概要注意。好，往生的时阵怎样呢？咱七七四十九天做好了，会记得，咱要做的时阵，往生迄个对年周年的时阵。就是师父甲咱讲的，就是咱家己做了后，做了后虽然已经是迄、那个出殡啊了，赶快咱完了赶快哦，会记得七七四十九天，伫咧家己年岁前搁做，做到周年的时阵，周年的时阵大部分有诶拢啥，因为葬仪社拢无包含伫咧内底啊，有包含伫咧内底，伊就会请啥，请上经师来啊，记得哦，咱师父甲咱开始一定爱诵经。请上经师来嘛，袂用个，就是愈圆满。但是周年的时阵，会记得老师有甲做诶，有甲甲人做过，就是啥物？咱诶，我一个学员，因诶爸爸就是往生哦。啊，周年的时阵，伊讲要叫请咱诶，以咱诶法仪来做。周年的时阵，就往同款，咱诶周年法仪，咱日本咱有迄个摆设，咱要用迄个啥，迄个贡品拢有。要用啥用啥用啊！拢，咱去本一定爱请灯来看吼。贡品好的时阵，安那一定爱伫个周年的迄个子时哦，会记得。你有个人拢唔是，拢改算三年，

0: 明仔载周年呢，明仔载当时啊，就开始做周年，做3年。咱会记得哦，师傅甲咱开始的话，伊就讲，咱迄个周年就是为伊的知识高啊，好，咱就知识为迄样开始的为知识伫咧做，迄就是正港的做周年咯、哦。老师拄着的就是讲做的就是安尼，周年好的时阵圆满，周年的时阵就是啥物，就是登昂啊，登昂的时阵啊啦，师傅甲咱开始哦，啊就是啥物，将咱的神主牌啊，哇，迄个旧的咱的往生迄个牌位。改安那拜贺的时阵，赶快咯，完了爱安那改烧化，烧化用一个新的瓦工用烧化，烧化的时阵会记得先用7张的寿金先点着，爱拜拜八拜好，我讲我即马咱请咱的家里的主神做主。啊，是讲咱有拜什么神明做主，咱即马就是咱的祖先、咱的家人，即个已经对联往生啊，对联哦，啊，寿元到遮，啊，即马要甲迄个，要周年，要登昂，登昂的时阵就是啥物，就是全部你的7张烧化的时阵伫烧化，会记得无够的时阵，一定赶快烧金，搁伫里化，化到那个人迄个哇，咱迄、那个。迄、那个灵牌位伫咧画甲完为止，等啊练起的时阵，才呐才卡起来。卡起来，假使说他有7个兄弟，还是5个兄弟、3个兄弟，你得甲分什么？分3包，用红绿啊，卡3包，3分。伊那3个就3包，5个就5包。了后，他那个伊内底是毋是？要烧化的时阵，是不是伊内底伊的面顶遐是不是有迄个香卡？一个袋子落3个香卡，安尼卡卡来了，甲因红包面顶甲写啥物？写即个主事的迄个伊的牌位、伊的出生年月日啊、值的年月日、死亡的年月日，安尼写来了，迄、那个互因摕转去。提灯节时阵就是啥，咱先用红盘啊，甲伊囥咧，大概拢囥伫个伊个笼边，迄就是正港个圆满，咱个周年圆满哦。圆满煞了啊，就是啥，你若即间，咱若请顿个，因着个人请顿个啊。个人请顿就是爱可以啥物，可以择日哦。择日你要合炉，要夹炉，3年就是夹炉啦。要夹炉个时阵，一定爱注意啊呐，伊个祖先座位方位。首先，有的人是坐南、坐北、坐东、坐西，爱看伊方位了，人家可以择日。择日了，像咱这个师姐就是啥，伊同款，我甲做对年时，佮甲做3年，改择日起来时，我一向都是很尊重，要我们的祖师爷跟我们呐、啊、塞印呐、啊，会记得，咱择日起来，我拢每一次都是。先占卜，哎，我做这工要改用这个法医好不好？子孙爻往下，各有七财爻，家家拢圆满。哦，咱好，这工互你做，咱往去搞做，伊要教咱那个往去搞做。做起来就是你讲啊，伊那里数倍时拢真顺时，3倍滴来，大概每一次拢会真顺时。啊，咱了对呢，3年了对不？你。伊讲就是我那刚做对联了，啊，因遐兄弟啊拢请走啊，我就叫伊过来。迄、那个时段，有一个时段，就去往那里塞，去摆做对联。对联时阵，我专改用迄、那个用个啥，改会记得哦。咱对联倒转来，迄、那个对联的方式就是安那，就是提起来。你即嘛像伊即间啊嘛，对不？伊要对联啊，我那可能祭拜了后，迄、那个落来提起来。提起来了，啊啦，改迄个房子的时，咱甲讲拜祭拜，咱即嘛要夹路吼，啊，请伊坐好，稳坐好，正坐得自在哦。啊，去甲左7天，右7天了，来了，放来了，香卡这个插嘞，迄、那个香符这个倒入去，因那个做工诶摆来底了，就是安尼，就是有夹路了呀，对不？夹路了了啊。 伊有坐好的时阵，咱往那同款哦，往那同款，以咱书传的妙法同款，爱甲开光，开光了后收集起来，这个入去，入去，这个各家回到当个伊的主位了后，才开始啥，各大家想想用祭拜，开始，今仔就是两时节日，跟祭拜可以圆满啊，了后就是请因各宝贝，一日问一日听，一日主宰无，有心背后。安尼，咱就是咩？咱这个两个法义拢圆满。圆满的时阵，师父甲咱开示，咱来个感谢什么？感谢他的主神做主的，或者是我们请老祖师尊到那边做主的。我们做神圣的人，要去甲感谢咱的主神了。合掌，请人家人甲咱合掌，祭拜、礼拜了，咱就是规个拢圆满啦。这就是这个我甲各位分享的周年。噶三年的法义，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感恩云琴讲师这详尽哦啊，感恩分享啊，这个安踏威啊，主德流换法仪啊，其实啊，说好开始哈、啊，因为咱即卖现代社会，吼、啊，无可能像以早，吼、啊，无可能像以早，咱农业社会，吼、啊，讲有人往生啊，就有法度，就较早安尼打探啊，做足久的。好啊，即卖人计一大部分人计是吼，吼、啊，葬仪社包办去啦，吼、啊，啊，人真紧，吼、啊，就来出山。好啊，中间出山进前，他们习惯就是讲，一做七，一七二七三七，到七七，伊做山进前，然后甲你做好，啊，因所谓好做清气点，啊，师傅开始，吼、啊。咱若坐好车要到台北，吼、哦，你唔好到桃园就共叫来，吼、哦，安尼个时阵无如法，吼、哦、啊，所以讲啊，老祖传一本，吼、哦，就是《祖德流芳》，吼，圆满法仪，吼、哦，啊，内底有足详细，甲咱介绍，有奖品，有文书，吼、哦，啊，为啥？为做七、头七、二七、三七。啊，四七直直做，好、哦、做到七七，啊了后，哦啊做啊做年，哈、哦、啊了后再做三年，好、哦、啊师父开始哈、哦，啊别人好伊无学诶，好、哦、啊兄弟嘛同款，好、哦、啊因啊无做，因讲，好因讲啊已经处理好就好啊，但是咧卫生地主你踮厝诶，好、哦、一定爱搁照时间七天一届。啊，来去做七，吼、哦，啊，到直到啊九年啊完满，好啊，九年完满了后，吼、哦，九年化仪，啊了后，吼、哦，啊，则择日，吼、哦，做三年，吼、哦，所谓三年做三年，唔是讲第三年则做，好、哦，做三年意思就是讲三年来，吼、哦，你爱做夹路。爱扛起爱玩玩，好、哦、啊！因为咱每一个人做方向无同，做山不一样，好、哦、啊！所以咱要开工嘛，好、哦、啊！要做三年的时阵，你一定爱啊考虑到做山下的问题，好、哦、啊！甲咱

0: 上好你家己做。啊，无会使吼，请恁的老师，哦，请讲师，哦，请法师，或者倒一个啊、哦，老师咧学，你会使请伊帮你帮忙，哦，这些老师，哦，拢啊，师父有传恁最好的妙法，拢会当帮咱的圆满，哦，互咱啊平安顺遂，当顺利顺利安尼吼。好，安尼咱无，好，咱搁再啊，请圆弘讲师搁介绍。
1: 阿弥陀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易经含道主，咱拢知讲在这个，咱世间为咱来世间嘛是为了钱，咱嘛是讲有钱入钱，啊，咱投资一旦来投资，啊，曾经哩这个诶，民国94年啊，就是阮太太因堂姐就是讲来投资这个老人养老院，啊，这个投资这吼、個，这個、一份四万块。第二年了，你若要哦，两年了，要你也得听你也八万块。啊，阮这个太太就真心动，啊，想我嘛要来投资。哦，啊，我的外公吼，这个我帮伊用已经卜卦看卖，会使再投资，啊，未使莫投资。哦，啊，我还是讲好，我来帮这个用这个易经来卜卦，啊，卜卦计是吼，这个未赚钱，啊，未赚钱。啊，阮太太说唔敢投资。啊，这个两年了，我问问这个，问太太讲，啊，恁堂姐这投资这个人人拥有赚钱无？伊家讲，因堂姐投资这个钱吼，已经变吼，这个石沉大海，吼石沉大海，已经无哦，已经无效价，啊无效价，吼啊过来从这个我熟悉人吼，伊这个伊就是去投资，吼投资这个一两千万，吼啊一两千万，吼啊是我哎呀真好赚，啊去招亲戚朋友来投资，啊个嘛去招一个我熟悉人。还买去投资，还是投资这个200-300万这个退休金买去投资，啊，这个拢石沉大海啊。所以咱这个要投资吼，咱就是讲，这个咱用易经来卜卦看卖吼，尤其即卖这个诈骗作势是真是假，咱唔知，咱咪通个透过这易经啊来卜卦来了解啊，会赚钱，但只投资未赚钱，唔投资。好，以前我分享一下，阿弥陀佛。
0: 啊，感谢啊，圆弘讲师啊，甲咱分享这个哦啊，投资啊的妙法。今天若要投资，大家爱吼、哦、啊，大家吼、哦，所以讲爱一个占卦吼，在那哦，才会使投资安尼吼。啊，今天哩非常感谢啊，圆弘讲师一个圆勤讲师哦啊，甲咱分享这多。非常精彩案例啊，和咱哈斗阵来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居所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

0: 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巷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伴。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发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发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我们讲到今生，谈到今生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或是呢，整个社会的结构，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各有不同的感，这。

感想和想法和他的精神。在今生呢，在日本人呢，他们对于佛像的精神，在于精细，不在于淡。你小小哇，精神抬头，哦，说干，哎，一起看，你会入神，会入神，嘿嘿，对啊。啊，大陆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国土比较大嘛，国土大呢，我们是这个就比较，凡是想的都要大。啊，那咱们大陆的中国人，大陆人呢，很多比较贡高。贡高呢，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把佛像雕得很大，你拜了，拜下去看见，看到他指甲，啊，这么大，哦，他就谦卑下来了，不然的练哦，我很大，自己贡高，看日本人呢，啊，他们对佛像的尊敬。那试试看，他这么小，他精神一直一直钻进去，就钻到佛的心中。啊，那么在大陆呢，我们拜下去呢，就看到指甲而已，啊，钻入他的指甲，然后下马威，下了哇，这么大，我很小，哦，我会尊敬，不然很贡高耶。习惯是这样，那么台湾人呢，也不大也不小。大也可以，小也可以，哦，所以这个今生呢、啊，各种的思维方式、精神都不同。那么今生呢、啊，是一个法相，法相，法相，啊，今生。再首先，先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今生，哦，自心的心，今生，我们每一个佛性是阿弥陀的佛性，我们本性自性是阿弥陀，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我们内在，我们的本性的，是金色的，相好光明无等人。相好，耳朵很大的，很重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耳朵多听，少说话。耳朵呢，重重呢，我们耳朵比较重一点，烦恼比较少，好吧？记住哦，烦恼耳朵重听的烦恼比较少，啊，不重听的烦恼会很多哦。所以叼着我那个耳朵长长的。表示我们耳朵要拉长一点，啊，众生的话你听了，但是你要有自主性哦，不然你烦恼会很多，不止，那么就不听，听心声。好了，眼睛它是这样下来的，好了，眼睛呢？啊，你看很多佛像下来，它是一条来的，如果画很多很多鱼尾纹呢，嘿，这个佛呢？他怎么样成就，你知道吗？啊，他在呼吸的相互成就。啊，你看很多啊人呢、啊，他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呼吸的表达方式有的特别的激烈，有的表达方式呢，互相的冲击特别多，等于感情特别的复杂，呼吸感情冲击特别多。那是表达方式的，不是谁是谁非的，表达方式不同，啊，所以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你就知道，哎，他一生的在夫妻之间的表达方式呢，他是特别的充满的各种不同的罗曼蒂克，啊，是啊，所以很多佛哎，画起来这个一神的话，哎，我们拜这个佛，家里。哎，夫妻会比较和谐。哎，上面一个都骗能骗，好、哦，你在那骗人啊？你已经完蛋啊、哦！你的糟糕啊！这个夫妻感情一定不好。你们选佛像小心喽、哦，哦，不然选到的话，有七情必有七灵。
啊，所以我们是最好是这样。这一条了，嘿嘿，都是最好来。啊，有一次啊，我去选佛像，看了，哎，有的画着几篇，静下来看，如果这请回家了，吼，就像修法哦，修法都能来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都看到人家修法？啊，原来啊，对我们的相貌和今生，我们显得画家也很单纯，而且这我们这样来。就看内心，这样来，也是往下弯，不是这样来，这样来，我们，赵敬贤同修的，你帮我画的那一张画得很漂亮，你帮我画得很好，语文不知道有没有帮我画清楚，哎呦，所以这样看起来很祥和。那么你看佛像，你要去看哪里呢？看心窝，看着佛的心，不是看脸哦。你看脸会起烦恼心，看他心窝，你看他心会稳下来的。佛像是最高境界。之后你看的一个人的脸呐、会变的，就这样，不一样啊，是不是？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你会烦恼心会来。哦，所以佛像，哎，很稳的，要看心窝。哎，你看这个神有没有入神？看心窝，你看，哎，很稳，很稳，都、就是有入心，有入神的啦。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分别，最好的今生是自己画像。自己画的画佛像，自己画佛了，那是最高境界。再来，我们自己很沐浴了，写神名、神的名、法名、名号。再来嘞，才请人家雕塑的，请人家雕塑了，再过来请人家帮忙写的，四个步骤啊。今生，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关系。昨天晚上我接到圆陀法师来说，一位我们有缘的出家法师，他的道场地理很好，我去看了，我说师父啊，你这个道场很不错，地理很好哎，但是呢，你不要随便要把它敲敲打打，要增建，那你干什么？那你会吃不完兜着走。我知道，我知道。结果第三天呢，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法师，他又去看了，哇，这么要改，这么要改，这么做要做庄严怎么样？哦，他就敲了，结果一敲呢，林务局来阻止，要收回，要收回了。哦，我说我修行了呢，我说怎么样呢？佛祖都念，哎呦，佛祖是佛祖，别人不为法，你为法，错了。真正是佛祖的是不为世间一切法，而真正的修行不为一切世间一切法，那么你就错了。哇，苦恼了，跑去大寺找我，我说佛法是佛法，佛法不为世间一切法。林路集，我知道世间一切法。林路集，你盖好了房子，里面可以整理，可以粉刷，外面绝对不能动。你一动，你就要收回政府的法令，立法委员立的法。哇，怎么办？去甲工，还有那么大师来跟着叫修了，大师还小师差不多了。哎，小师他知道世间法，反而比大师还好。大师称作我是大师，我就能够长怎么样？你要怎么这样？我可以说通，弄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结束，1点半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怎么办？不然就拆屋还地嘛。所以我们要各位要修行世间法先遵守，你世间法不遵守，
任你修再怎么好，

哦，是你既然修得那么好的话，我们修得很好，你就知道世间法嘛。不知世间法，那就大问号了。来来来，好了，林路局的。后来昨天晚上他给他一条路，你外面的粉刷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现象，不要粉刷，里面的佛像，好，我就不管你。好，那这事情就解了啦，暂时不分，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嘛。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好看怎么样？然后里面呢，佛像他的一尊，观世音菩萨这么大尊，看得非常庄严。结果这位大师，哎呀，你那个佛像装的是空的，拜没入心嘛，拜不入心是空的，不行了，你们要灌婆利弄。我说胡说八道，那像它是慈悲像，让我们看到哦，观音菩萨慈悲，死死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那就对了嘛，里面还要灌什么那么执着？我跟他讲不必啦，那位法师电话我跟他讲，你不要，不必那按照这样子拜啊，拜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不是拜他这个。破铜烂铁，也不是拜他的婆利弄，也不是拜他的石头，拜他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昨天我跟这位法师讲了他，嗨，我知道，我恍然大悟，不然摩耶大师要我再给我更大的，要我佛龛，佛的龛呢？好，那个估价起来要180几万的佛龛，我说胡说八道，你现在2万块钱你还拿不出来？说对呀，都没有钱。都没有钱哦，还有180万起烦恼心，烦恼差不多1年多还在烦恼，为了一个佛龛要180几万，何必呢？好，现在这就会搞错了，一尊菩萨，小小的菩萨，你敬他的精神，你就是即是即身即佛，即心即佛。那么你在表面的，哎呀，那么大，不行，不必要，还是学习日本人的精神。他们来看到我们千佛禅堂，日本有一些宗教界的也到仙佛寺来，他最欣赏的千佛禅堂那个方块那个佛，一看呢，他说哦，说嘎说哦，他的很赞叹那小尊的佛像精神进去了，进入佛心，大的神带着佛像指甲找了以后。看到手指甲上面有没有，一直找找找找，找到最后，哦，那么大，那么高哦，嘿，你是你，我是我，还没有进入佛心，所以我要送给各位，你们解回去供养了。老子小小的，你看一看越喜欢，越看越入心，佛庇很大，如果要很大的。好，我也可以做给你们用，砍回去，是不是？所以今生在于什么今生？今生的由来，释迦牟尼佛在有一次八正道的贯穿讲解八正道，在灵鹫山，全部12,550人聚，好的，所有弟子法界。圣神、天人众等呢，听释迦牟尼佛，过去都讲只有单向的，讲单向，都讲正见就正见，正业就正业。那一次呢，因缘具足了，在灵鹫山呢，他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贯穿讲完了以后呢，一面讲，做了一直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那个。天上捡个下飘飘的像雪的金箔银箔，把整个释迦牟尼佛的身上铺满了金，和所有在座的弟子们，修最好的身上的金越多，释迦牟尼佛全身都是金子，后来才有叫做金身。

今生啊。还有一次，在20几年前，一个下午，我看到电视一个报道，日本有一位在家的女菩萨，她诵《华严经》，四周天花板都密封了，只有冷气，有这个空调，她就一直在诵《华严经》，一直诵到差不多1个多钟头以后呢。电视机录的就天花板上的哇，一直金箔子的那个银箔，一直整个头上啊，身体啊，整个这送到完的时候，整个身上都铺满的银白色。他穿的黑色的海青袈裟，在诵经，精神统一，一直诵完了，他整个身上都变成白色的。那我是亲眼看到的，在报答路演，这个叫做今生，所以以后我们才有把它混为今生，让它更尊贵、更庄严。那么也有人问了说：“老师啊，观世音菩萨他应该舍弃很多世间的这个金银琉璃了，为什么身上还带着很多金银琉璃？”然后我对所有年轻人，结婚订婚的，我告诉他说，你们结婚了，你家里有一尊菩萨，你现在把这个项链挂好，你看像不像观世音菩萨？嘿，年轻人，有像，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把画的，挂了很多叮叮咚咚，手也挂着玉镯，那么你把家里的太太，当为观世音菩萨来相尊敬，那该多好嘞！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姐，因为我跟她这样讲嘛，结婚了，老公欺负多啊，老公起霸道。我告诉你哦，我是观世音菩萨哦，你对我没有礼貌，你没有好过哦。师傅说我是观世音菩萨，你没好过，人家对我好。老公这一刹那傻眼了，把师傅讲出来的话抬出来，他就对老公呢就不敢对他什么，是是是，观音菩萨，是是是。那么我是谁呢？老公，那么我是谁？师傅有没有讲？你是众生。哦，我们那位师兄啊，他跑来，老师啊，以后你要做的话，你要告诉我是阿弥陀佛才可以哦。哈哈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苦恼所以一切的视线，佛菩萨在家庭之中，也就是佛法也都是今生。太太的辛苦也是今生老公的辛苦也是今生，相互尊重。虽然没有讲呢，是阿弥陀佛，但是呢，每个人自信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只是说太太，也客串了，也菩萨的果位，菩萨的身份，最起码各位，这个是女师姐们，你们是谁的化身？准提菩萨的化身，真的，一手拿了尿布，这一手抱着小孩，是不是？第一，第二呢？右手拿了扫把，左手拿了畚斗，第二只手，第三呢？这边拿了菜，这边拿了菜刀，而且第三对的手。是19对嘛？第四呢？你拿着这个米，这边拿着米桶，要水要洗米，第五呢？你要拿着衣服，这边拿水是水来冲洗衣服，第六呢？你呢？这家庭任何一个任何一个。

家事呢，你已经全部聚集集合在各位女菩萨的身上啊，所以各位也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呢。啊，还有一只手，提着水桶，一只手拿着拖把，要搓那地上要干净。那第6只，第七只呢？第七只是，一边拿了水，一边在种菜，一边在种菜。第七，第八呢？一边在算钱，一边在打开钱柜，一边在放钱。第八，第九呢？第九对了，2998码乘9，就是准提菩萨是18只手嘛，对不对？第九是什么呢？不盖于抱孩子怕一怕打屁股，打屁股。你看，各位不是准提菩萨还是什么呢？准提菩萨化身嘛。所以你将一切佛、一切菩萨示现在世间上，那么各位是不是今生呢？好，各位的今生，所以我们今生呢，看得庄严就好。我们要请所有的弟子们、信徒们，他们要请神回家供养的时候，你就请夫妻一起去看，两个大家都不要讲，看看的目标是有没有一样，那印心，印心，两个都要印心。好啦，那请回家的神，才大家会欢喜心拜。我们一位师兄夫妻呀，他就请了一尊土地公，他的老公他就请了喜欢看远远的那一尊，他老婆呢，他就喜欢看近近的那一尊，两个在那边吵架，就没有交集点，就跑到千佛寺来问了师傅我这个请土地公，我太太意见他们不一样。我说你是不是要看比较远的？对，我要看远的。那老婆是不是要看近的？老婆要土地公看近的是顾家嘛，老公看远的是往外面到处跑嘛。我跟他这么讲，所以他老婆不行，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往外跑了，我怎么可以去看远的外到处跑？要他顾家。老公呢？不行，你近视看太近了，没有前途，要看远。我说你看远错了，你家的神，你叫顾炉，家神要看前面，过这个炉，顾这个炉，那么庙神要看远，才能保佑十方这是真理耶。庙神要看远。保佑十方，家神要看近，看前面，看近呢，心比较定，全家会比较定。若是你的家神眼睛看远的话，你做生意做不好，尤其土地公公，他到外面到处乱跑，这个是家神与庙神不一样的今生，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了解，不然以后你们怎么样？告诉人家一个正确的今生呢？有人说，今生不能站的，家里不能站的，要坐的，没有这个道理。站的是行道，坐的也是在正道，也在修道。行道，行住坐卧，卧佛卧的也是可以。站在那边不动了，也可以，在于你的心怎么的观点而已。你看他站得很高兴，顶天立地，也很好。坐了，四平八稳也很好。那么卧着卧佛卧了，那么各位卧佛，我们要卧哪一边才对？右手握或者左手握，心脏在哪一边？在左边，是不是？心脏在左边，那你都按这么握了，
是心脏的会被压住了，

那么你家这边是，这是很深的医学哲理耶。心脏在左边，我在二楼，你心脏会往这边来，才不会压迫那么严重哎。你们考虑去正道看看，所以你饿了就自在嘛，自在。哎呀，我们要能够自在啊。那么为什么要右手？把右手，包括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右手是饿的，饿不好的啊。你要把它压住了，连睡觉也要扬善，扬善抑这个恶。扬善，好，扬善抑正恶，好，扬善抑正恶，连睡觉一样，告诉我们佛，他要涅槃的时候，告诉他这样来启示给我们。还是要扬善，恶的还是要把它压下来，不要让我们的恶一直永远永远的。即使我们离开世间了，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恶的，还是要把它抑制下来，还是要善的一直扬。所以啊，这个将来这么恶。好，那扬善抑恶，这不是善，这不是恶，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还是要扬善抑恶。所以佛啊，他要涅槃的时候，他示现了这个真的很这个无上的妙法哎，告诉我们说，人家看不到了，还是要扬善抑恶，不要说人家看得上才做善，人家看不到。糊里糊涂一大堆呀、啊，各位知道？哈哈，哎，这个不要师傅看不到的时候，酒再喝两杯，哈，我不要了啊！哎，这不是一醉愁更愁，不是一醉解千愁啊啊！你要晚上睡觉练习这样睡，啊，阿娇喊了扬善，啊。也是睡觉，也是佛，叫做卧佛，哎，卧佛。所以一切的今生，我们要体验，要了解它的法相，它的内涵，不是看它好看与不好看的，好，就是这方面去计较。所以各位，我们供佛、供神、供菩萨，一切都在供它的精神。礼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尊敬他的精神，以妙法，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家好，啊，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

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有一位小师姐到美国读书之后，身上有外灵。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外灵，他的行为举止言行都很奇怪，家人也很懊恼，医生也都没有办法治。医生当然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强迫的，用很强的药，打很强的针，让他发呆，让他沉睡，只有这样子是够可怜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用这种现代科学的医术，来抑制她的整个神经系统。有一天，她的家人来求助于老祖，师父就告诉她：“你到南投的某一个寺。”这个寺的寺院的住持有来学维新圣教的妙法，你去那里做消斋、做饱忏，连续做3天，来化解身上医护灵的冤怨。他的医护灵就是在好几百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同胞被抓去，他没有回去救他们，怀恨，战争的同胞怀恨，经过了400-500年找到了，就把他缠着，让他痛不欲生啊。法会结束之后，

家众就问他，这样子圆满了吗？伊芙琳就开口了，说还不圆满。他说不然要怎么办？他说要拿3亿美金给他。法师一听到3亿美金，突然灵感一到，就用仙佛寺的三宝师，一份就是1亿，3份就3亿，跟他这样子讲好不好？我画3份的三宝师跟里面的财宝给你。这个灵界就点头哦，说好，就真的在佛寺的大雄宝殿前面的法会坛城画了这3份财宝给他，从此冤怨就消除了。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财宝供养、三宝师供养是非常有效的，是老祖这位大神、大圣神以及我们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它不是假的，它是科学的，它是实在的。因为灵界它需要嘛，就像我们新台币，我们整个台湾的人民认为这个是可以用的呢。你认为有价值，我认为也有价值，这个就是真的。灵界一样，他认为这个财宝他们需要，我们洋人也认为可以，也认为值得，两者就交通了。更何况师父在三宝师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叶金子啊，一净土，净土光明，这个是啊，一片光明，一片净土，就是一个一片金子，就是一片净土，就是一个光明，让我们的灵界得以得到光明，有这个路可以走。这是今天有正好这个因缘，我来讲出这个财宝的重要。有位企业家，他就跟我说师父所传的每天供养祖先300的寿金，真的他的事业真的顺利耶，他有感应到。师父也传下说，在每年的过年，从初一、初二、初三3天，你每天都拿1000的寿金供养祖先，就是你包个红包给祖先的意思。那我们维新弟子何乐不为？我自从师父10-20年所讲的法，我一样照做，我到现在还是铭记在心。我一样每年的过年一定拿寿金1000供养祖先，包个红包给祖先。你包新台币他没有办法用，你用寿金他能够用，他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带来顺遂。这是维新圣教可贵的法。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相信这个财宝是真的，不是人家所说的是假的，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智慧的说法。人家说这个会污染，其实汽车的排放那个毒才比这个金钻毒几百倍、几千倍的毒呢。金钻的烟 你把它速速的没死呢，汽车的排放那个烟哦，你鼻子把它放在那个烟当供的口啊，你把它吸啊，没有时限就昏过去的，你再吸2分钟啊，必死无疑啊。那个毒气那么毒都不讲，光讲这个金钻这个这么珍贵的东西，

一直喊说这个会污染环境。我们要有智慧。这个世间呢，这个世界是名扬两界共居存哦。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人活的地方，灵界比人还多了好几十倍哦。整个灵界都充满了整个地球上面，难怪维新圣教一直要做法会，一直在安顿这么多的灵界。像今天我们供奉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个数量比全地球60几亿的人口还多呢。在这个年位里面，我们供奉了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81亿耶，这有多大的一个数量？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是相信科学。今天我讲的都是科学，都是可以印证的，都是实际的，不是凭空乱讲的。在这里有很多的灵界，我不能讲错一个字，我不能讲错事实，这是我承受不了的。我都依照师父给我的开示，我都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都是如是我闻啊。我跟随在师父身边，我一直谦虚学习，因为我都不懂，我只知道慢慢的看，什么事我都请示师父，他都会给我正确的答案。我们维新弟子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他留下了无限的法，留下了无限的教义，我们追随，我们遵循，我们感恩。祝福在法会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明法师，我们感恩他带领换贝团队来共修，来共修圣法。我们一样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光昌，百业发达，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9日。长基山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到现在进入第67坛。我们在这一个坛城里面。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天人圣众，这是师父所开示、所交代，必须给予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给予教育、开示，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这是我们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知道。王禅老祖这位大教主来创立维新圣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总本山，他取这个名字，取禅机山，禅机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山名。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师父开示的，让大家有饭吃。老祖师尊太了解了，在这人世间哀莫过于心死。所有的悲哀里面呢，最可怜的就是心死了。禅机山这三个字。师父开示，禅就让你心安的境界叫禅，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就是禅机山的可贵啦。禅机山让每一位来这里学习的，让所有亲近维新圣教的。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非常可贵。但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是光喊口号嘞，他有行动，他有法，不是光喊口号。从禅机山的大门进来，做了两个天梯。由这两个天梯这个入门口，就先给你以物引物，就用这个大门先让你了解你来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个，为什么做两个天梯？那做一个不是很好吗？那个宽度也正好啊，为什么做两个？因为 老祖师尊太了解世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就像我们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十样有八九样是不如意的，你遇到了不如意，所以老祖师尊就传了一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两个天梯就是这样子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师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年轻人要娶太太啦，他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同修，就把他占一个卦，结果应爻克四爻又入墓，师父看到这个卦就哈哈大笑，师父说你娶的一位老师来你家了，你要好好的念八宝心法。结婚第二天，这位媳妇就来找婆婆跟她讲，讲什么你知道吗？想说她肚子饿了，婆婆起来做早餐给她吃。哇，这个婆婆就想到师父讲的八宝心法，只有练这个八宝心法，不然我请问你呀、啊，我们的宝贝儿子太爱他了，太爱他了，你又能怎样子？就是练八宝心法，在这个楼梯正在坐的时候，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讲做九五至尊，师父就跟老祖讲这个没有办法做九十五阶啊，老祖师尊就开示你不会倒过来啊，五十九阶就是九五至尊啦、啊。师父就哈哈大笑，所以上来的这两个梯就是做五十九阶。为什么做九五至尊呢？第一个，禅西山仙佛寺让所有走这个天梯上来的都尊敬你为九五至尊啦、啊。你要回去了，也祝福你九五至尊回去打拼啦、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四十八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妙难闻。

0: 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时这个楼梯九五至尊也告诉你，你走上去大殿里面也有一尊九五至尊啊，就是这个楼梯马上就显现残疾啊，让你有生的希望。你是何等的珍贵，你是九五至尊呢，你怎么可以你悲哀呢？你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大智慧。一上到大殿的大门口，又来一个十五阶的楼梯，很明显的告诉你，你要进来哦，你要十五哦，要舍我，要舍弃我，你不要还在那里高高在上，还在那里悲哀都不行，舍弃我进入大门。这就是禅机耶。好，他又在楼梯的口做三个圆圆的大石头，特别上天赐予的，怎么有这么圆的石头呢？当然这是老祖师尊的护法去找来的。这三个当然师父都是轻描淡写说，我这个吼是三元起价，我三块钱练到一片天。师父是淡淡的讲，但是这三元就告诉了我们，第一个除了师父讲的这个之外，也告诉我们禅机山有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同时也告诉我们易经的三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三元九运，这是唯心圣教的舍西门呢。三元九运就是要能够扭转乾坤，要化煞为权，要与其无所生。这三个石头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八运的时候坐北向南开中门是很旺的呢。好，从113年开始，你的工厂还是你的厝、你的店，你只要开中门坐北向南，你的生意、你的事业一定一落千丈的啦。这是铁律，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元九运之法。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法师，你都要去找他们，他们都很厉害的。全国所有法师就去找他，你就会有生机啦。就是禅机山告诉你，让你有生的希望，不然你会没有饭吃的啦。这就是三元。再来，老祖又在中间做一条龙，这个龙是往上爬的呢，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同修，我们要有龙性，要有龙的尊严，要有龙的活力。

这样子告诉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让台湾人民有生的希望，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走到全世界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起。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带动全世界人类的平安跟吉祥，这就是荣幸。同时也告诉我们，开天九大菩萨是九条龙，其中一条最大的金龙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就是金龙，所以他在中间就做一条龙上去。长吉山仙佛寺从大门口一进来，就先放一个震撼弹在那里，让进门的让同修能够悟，以悟引悟，能够悟。但是有哪几个能够悟到呢？师父在世的时候都不爱讲，他都不讲，他只很轻描淡写的讲说，那就是三颗啦嘿。所以难怪人家讲，师父轻轻的讲，你要重重的听，就是这个道理。所有唯心圣教的弟子，你要珍惜。光总本山用这种禅西山的名字，你就知道老祖师尊的无上智慧啊，他实在令人无法形容的赞叹，无法形容的这种大智慧，传下大妙法，从这个门口就开始奠下基础。往后的他有太多的妙法来到世间，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珍惜，我们一样要有原动力继续向前走啊！今天非常感恩啊，在这里的参与的法师讲师还有同修，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换贝师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啊，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用他们的口来宣说真理，让所有灵界能够增强灵光啊，能够往生净土，能够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称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0日，也就是我们2月2龙抬头进入第68坛，68坛。我们这个法会总共要达到108坛的法会。这个法会的宗旨就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又非常的感恩呢，有台湾祖师因为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世间，要来看看台湾人民生活的苦他来体验，他出生在南部，归仁望西村，在那里出生，从小长到大，也在那里上班，在糖厂上班。一面上班，一面休闲，一面看看台湾的人民的苦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他有这样子要来救度台湾的人民，进而要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他发了这个愿，召请开天九大菩萨。来开启蓝天，开始来迈向台湾人民开始生活安定，也开启两岸和平，天下太平，共生共荣。我们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台湾的人民，要非常感恩这位台湾祖师。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民族的最精华，都留在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在台湾。就如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只有在台湾才有全世界都没有了。

我们讲究忠，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权，忠于工作，这是非常可贵的。有忠才能够创造福分啊，有忠人生活才能够安定，才不会有灾难呢。像这种这么好的思维跟行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目前就存在于台湾了。再来，我们有这位大神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这两位非常可贵的来创造维新圣教，他的主旨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就是这一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创造一个净土，就是总本山，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的整个核心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整个核心在这个宝殿，这个宝殿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宝殿就是应用，也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建设。大雄宝殿金丹法门的一个标杆是什么？是贵乎行，紫气续堂菊。维新圣教整个核心在这个维新圣殿，它不是最大间的呢，比维新圣殿还大的有博物院，还有千佛禅堂，但是你看不出他们的宏伟跟壮观，只有一栋你非常明确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殿，这个叫做贵乎行。整个维新圣教的禅机山这么多的建筑群，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主人是谁，主人就是这一栋大雄宝殿维新圣殿，这个叫贵乎行。这个宝殿左右两边有左右护法，一边就是我们的事务部，一边就是我们的教务处，这两边是左右护法，护佑着主人，就是大雄宝殿。这大雄宝殿它后面的靠山是非常的雄壮，后面的靠山是有起顶的，靠山非常的明确，非常的雄壮，非常的雄厚，作为维新圣殿的靠山非常的稳。这个靠山又有左仓右库，左仓就是有粮食吃，右库就是有财宝用。你看维新圣殿的可贵，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它前面有文曲星，就是九九峰，像海浪一样的都来朝拜，前面九九峰都来朝拜

0: 维新圣殿，里面的主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王禅老祖，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三个主人九九峰来朝拜，而且那水神又非常的美，乌溪从南港溪北港溪汇合，一直弯弯曲曲来到了仙佛寺前面，成为一个大的玉带水，这个玉带水非常的美，你从空照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玉带啊，非常的大又非常的美。大雄宝殿它有内明堂有外明堂，它在整个仙佛寺的建筑群里面，它坐落在一个最宽广最平整的地，它的内明堂非常的宽阔，而且又做一个山门守住气，这个山门上面有宝盖。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为什么要有宝盖？这是师父所传的，因为群山皆高，这个门要做宝盖，才不会被压住。内明堂守住气，外明堂也守住气。外明堂从大门出去，那么宽广，那么宽阔，这整个堂局在外明堂，水神也美，山神有情，这是整个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格局。大雄宝殿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比较不理想，就是湖边的五黄旗山。大雄宝殿右边有旗山，前面有谷，旗谷相当，有旗往外就是出征。唯心圣教的所有法都是要向外出征的，是要好好的广传唯心圣教的妙法，要出征，前面有谷，有旗没有谷就是有缺失。虽然湖边比较弯一点，但是师父依照老祖师尊所传的三分风水七分作，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风水给我们，三分要自己做。所以师父就在大雄宝殿的龙边立上七支旗杆，又立下了宝塔，这样子来平衡右边的五黄旗山。同时又在弥陀讲堂立一个好几十公尺高的灯塔，立上这个灯塔来化解一切的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再来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周围做了12个水池，这么多的水池都是为众生来做的。仙佛寺立于这样子的一个宝地，都是为众生来做的，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你只要依止老祖师尊，你只要把老落座的三支给揉嘞，跟随老祖来走，你都可以分到一杯羹，你都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这种靠山之美，这种左右护法粮仓、粮仓、库仓的福分。前面这种九曲来水以及万山来朝拜，这种尊严，每个弟子都能够分到一杯羹。社会上的善信大德，你只要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来修行，你也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的所赐予所有人民的大福分。整个堂局非常的美，堂局美也要有法。唯心圣教传下了到目前有30000卷册的法，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的宗教最多的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0000卷册哦。唯心圣教的法更可贵的是，除了宗教之外，有易经，有风水哦。
这两个法宝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唯心圣教才有的法宝。这两个法宝对人类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可以为人类带来扭转乾坤，带来化煞为乾，带来与其无所生。唯心圣教的大雄宝殿是非常可贵的，它不但靠山非常稳，而且它事务部交出两边的护火灵，就是护法。更可贵的，在事务部前面有龙沙过岸，有龙沙包过来，因为我们是虎边的来水，所以要龙沙包过来，水神才收得到。虎边是开阔的，虎边连围墙都打开的，让虎边的水神之气能够进来，能够进入唯心圣殿，让唯心圣殿收到这种宝器来地印，来印所有的人民，印所有的人类。唯心圣殿在78年就准备开始建设，一直到79年、80年左右建设完成。那时候的颜色是

黑白，是用黑色的为主，因为七运属金，黑属土，所以土生金。一直到民国93年开始，

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的目的就是为国修道，首先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再来为台湾人民生活安定，进而让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安定，让全世界不要有战争，让全世界人民有饭吃，这都是维新圣教的心愿跟尊天法旨，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跟讲师啊，以及同修啊，共同来护持这一堂法会。我们也很感恩范贝师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来恭送最珍贵的经典，也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年位来共修。我们唯一的目标，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

0: 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连座上朱祖灵，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王禅老祖天为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是家庭和谐的不二法门，理念一致，兄弟姐妹情谊和谐的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啊，告诉我们，开示我们，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在过去常常。虽然是兄弟姐妹拖来拖去，拖了反目成仇一大堆，听了很可怜，还好我家没有财产可以在那边修过、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把易经修好学好，就不会做到问心有愧了啦。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修行的路八万四千法门，修行的路不同的法门，在过去无量劫以来啊，大师不愿意将易经的妙法、风水学的圣法啊公开讲出来啊，一直说易经风水是迷信，结果你讲哦，易经风水是迷信的大师，你跳到窟窿里面，让自己的弟子也跳进去烦恼的

0: 苦尽。我们常常遇到要做何解说，当然是啊，所有弟子的业报嘛，只能这么想。但是明明有很好的妙法，被门外汉不懂的指为是外道，真是可怜呢。所以修行修正偏差的个性和行为叫做修行啊。修正偏差的行为说法决定啊，所以这个然后依照正道易经易道，天地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啊，正心正念来作为自我的导师啊，所以学易经有福的人你才会学易经啊，所以啊，我们维新正教在台湾各乡镇都在开班，遍地开花，让各位有福的人、有缘的人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这个心法你不会走错了，就不会有后悔的人生啦，哉哉的啦啊。你要做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怎么做？只有自己学易经啦，研究易经啊，易经的真理摆在那边7355年了，在那边睡午觉，我们在这里蹦蹦跳，在烦恼的时候快要死掉，谁也没有害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法缘，没有这个福报而已啊。所以我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来阐述易经的真理，所以我才每个月花了那么多钱，将近千万成立维新电视台，没有广告的收入啊，接受各方的供养。有人问我说，师父你怎么那么傻啊？我本来忘了傻傻我头大大嘛，我的名叫做王啊啦，王啊王啊啊，我妈妈跟我说，你才够大大戆戆啊，嘿戆戆到底没关系啊，只要认真做就好，做对得起良心的事业。所以我这常记住妈妈的话，人家叫王啊，我就王啊，人家叫王啊王啊，他就王啊，听到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 0492723

王甲王诶惊白肠啦，落啊！啊，所以老祖苏贞会选我，做老祖的发言人，可能只让我的公公逃躲躲啊啦。但是我不会骗你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理念一致，你就要和平嘛。现在联合国195个国家领袖会议在呼吁啊，宗教家们如何预防世界之饥饿和贫穷而发生的战争，这是很严重的心里的话。而在民国71年，我发了愿，若是我病好了，我愿意承担挑起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担子。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几乎快死翘翘，乞丐许大愿，没有想到这一许这个愿呢，加上自己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空就念，说好念不好呢。而到72年1月15日，啊，台湾祖师药师金母观世音菩萨提供，说你许多愿，爱照行照做诶，那无夫妇要重新来，啊，重新来一下，就是开始再变一次。啊，这个病也不，这难过哎。啊，听啊，未放尿，未放屎，所以刚才下课，我说去放尿哎，把身体照顾好。啊，该尿尿就该尿尿，该放屎了该放屎啊。那不是错了，位是人生的基本条件。这就禅呐、啊，我们坐在马桶就坐禅嘛，蹲在马桶也是坐禅，这香。所以老祖就求公，你的禅的哲理蛮生活化，不要吗？啊，你努力坐禅吗？大家嘛，你坐禅，那没坐禅你就烦恼啦。我这是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嘛。啊，再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你学易经了，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不要因为你的糊涂拖累一个家人，啊，家人、小孩子、父母没有这个义务来拖你的糊涂，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啊。那么我这个理念，你们反对有没有？哦，所以我在鼓励全国各地来学易经啊，所以我才行微信电视台啊，名主播李雅琪、严谨华师，做大家学易经。

0: 天下一家亲，用意利人天的访问节目，来接引有缘的人。如果做到问心无愧啊，你就会当下成佛啊！你的家庭就是佛世界，你的事业也是佛世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要我们学易经的道理，有非常非常简单又明了的正确方向。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好多家庭不幸的家庭弄成支离破碎，那是真是无辜哎，很可惜哎。易经就是因果关系啊，知道因，知道果。你不知因，不知果，烦恼一定到。啊，这个知因与知果，这因果。阳的多，知道的越多，烦恼就少。你烦恼的少，烦恼少，你的幸福就多。你的幸福少，烦恼就多。做到恰恰好，一半一半，不简单呐。所以易经就是因果律嘛，啊，因果律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数字来算，只有用这个太极7355年前呢，伏羲氏族已经将妙法传出来了，啊，传到人世间，可惜啊，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哎，我是今天借着这个佛诞法会，阐释王禅老祖天威。我们所寻求的叫世界和平，所寻求的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和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和天国相辉映。啊，所以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之道。那么，

啊，你的这平安啊，幸福、光明、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道行最坚固的，你要用什么来作为基础？这要用易经的太极之道，一阴一阳，阳和阴恰恰好。哦，这个我们潜藏的7355年的岁月都没有被发现，在那边喊哦，喊要世界和平，炒冷饭没有用，你没有法落实啊，能够有所改善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各种方法、各种方式来指引我们，首先就开始就养贤蓄才啊，成立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维新圣教，终身学习的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在82年就开始，联络国到84年还有人发起要终身学习，那么你终身学习要学什么啦？哦，这个就是我们维新正教天意降世世间，给我们把握这个机会，行功立德啊！所以王禅老祖，他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的。所以王禅老祖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啊，这个天国啊，这天国世界啊，当下王禅老祖的维新净土啊，这个都是人人所希望的。那么大家都是理念，但是你要有法，叫义道，你才能达到世界和平啊！这个义道就是易经风水，中间是宗教，啊，这边是易经，这边是风水，中间是宗教，所以本维新圣教全部符合天理，所以台湾祖师啊，邀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光降到台南归仁乡，台湾祖师台湾庙2楼三宝佛前。王禅老祖降下来之后啊，才开示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就是这个真理啊，阴阳日月最长生永恒的
可惜天地然

0: 分明，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是鬼谷子，在战国时期名为鬼谷子。在台湾祖师追根溯源到2350年前，战国时期的鬼谷子，他的本名就是王禅老祖。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请不动，后来请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才收动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挑起这一担的重任，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37年了，啊，我们从无到有，从3块钱、3元、3元起家，天地人3元起家，以中华文化道统，汉佛教佛学融为一炉，在台湾净土成就了世界新兴宗教、世界和平的一归大法轮，维新圣教啊，终于在2020年。当下祭祖圆满之后，维新圣教阿弥陀佛世间共创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弟子共同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天命啊！我们唯愿呢，啊，维新弟子们好好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那么，我们请一起合掌回向，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
0: 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

0: 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我们讲到今生，谈到今生呢，啊，我们人与人之间，或是呢，啊，整个社会的结构，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各有不同的感，啊，这个感想和想法和他的精神，在今生呢，在日本人呢，他们对于佛像的精神，在于精细，不在于大。你小小哇，精神太浓，哦，说干，哎，一起看你会入神，会入神，嘿嘿，对。啊，大陆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国土比较大嘛，国土大呢，我们是这个就比较，凡是想的都要大，啊，那咱们大陆的中国人，大陆人呢，很多比较贡高，贡高呢，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把佛像雕得很大，你拜了，拜下去看见。看到他指甲，啊，这么大，哦，他就谦卑下来了，不然的练哦，我很大，自己供高。看日本，日本人呢，啊，他们对佛像的尊敬，但是这看他这么小，他精神一直转进去，就转到佛的心中。啊，那么在大陆呢，我们拜下去呢，就看到指甲而已。啊、哦，他啊，攥住他的主甲，然后下马威，下了哇，这么大，我、哦、很小，哦，我会镇定，不然很恐高耶。习惯是这样，那么台湾人呢，也不大也不小，大也可以，小也可以，哦，所以这个今生呢、啊，各种的思维方式。精神都不同。那么今生呢，是一个法相，法相，法相。啊，今生，在首先先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今生，哦，自心的心，今生

我们每一个佛性是阿弥陀的佛性，我们本性自性是阿弥陀，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我们内在我们的本性的是金色的，相好光明无等人，相好耳朵很大的，很重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耳朵多听。少说话，耳朵呢重重呢，我们耳朵比较重一点，烦恼比较少，好吧？记住哦，烦恼耳朵重听的烦恼比较少，然后不重听的烦恼会很多哦。所以叼着我那个耳朵长长的，表示我们耳朵要拉长一点啊，众生的话你听了。但是你要有自主性哦，不然你烦恼会很多，不止，那么就不听，听心声。好了，眼睛它是这样下来的。好了，眼睛呢？啊，你看很多佛像下来，它是一条来的。如果画很多很多鱼尾纹呢？嘿，这个佛呢，它怎么样成就？你知道吗？啊，它在呼吸的相互成就。啊，你看很多啊人呢、啊，他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呼吸的表达方式有的特别的激烈，有的表达方式呢，互相的冲击特别多，等于感情特别的复杂，呼吸感情冲击特别多，那是表达方式的，不是谁是谁非啦，表达方式不同啊，所以这个鱼尾纹特别多了，你就知道哎。他一生的在呼吸之间的表达方式呢，他是特别的充满着各种不同的罗曼蒂克，啊，是啊，所以很多佛哎，花钱这个一生的话，哎，我们拜这个佛，家里哎夫妻会比较和谐，哎，上面一个的这片冷片，好，你在那片冷。啊，你已经完蛋啊！你的糟糕啊！这个呼吸感情一定不好，你们选佛像小心喽哦，不然选到的话，有七情必有七灵啊！所以我们是最好是这样啊，这一条了，嘿嘿，都是最好来啊！有一次啊，我去选佛像，看来有的画这几篇。静下来看，如果这个请回家了，吼、哦，就这样修法哦，修法都能来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都看到你在修法？啊，原来啊，对我们的相貌和今生，我们显得画家也很单纯啊，而且这我们这样来，好、啊，就看内心，好、啊。这样来，也是往下弯，不是这样来，这样来，好、哦，我们，赵静贤同修的，你帮我画的那一张画得很漂亮，啊，你帮我画得很好，鱼尾纹不知道有没有帮我画清楚，哎呦，所以这样看起来很祥和，那么你看佛像，你要去看哪里呢？看心窝，看佛的心，不是看脸哦。你看脸会起烦恼心，看他心窝，你看他心会稳下来的。佛像是最高境界。之后你看的，因为人的脸呐、啊，好会变的，就这样，不一样啊，是不是？不同的表情的时候，你会烦恼心会来。哦，所以佛像，哎，很稳的。要看心窝，哎，你看这个神有没有入神？看心窝，你看，哎，很稳，很稳，就是有入心，有入神了啦。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分别，最好的今生是自己画像，自己画的画佛像，自己画佛了，那是最高境界，再来，我们自己很沐浴了，
写神

名，神的名，法名，名号。再来嘞，才请人家雕塑的，请人家雕塑的，再过来请人家帮忙写的，四个步骤啊，今生。那么今生的才子没有关系。昨天晚上我接到圆陀法师来说，一位我们有缘的出家法师，他的道场地理很好，我去看了，我说师傅啊，你这个道场很不错，地理很好哎，但是呢，你不要随便要把它敲敲打打，要增建，那你干什么？那你会吃不完兜着走。好，我知道，我知道。结果第三天呢，一位台湾非常有名的法师，他又去看了，哇，这么要改，这么要改，这么做要做庄严怎么样？哦，他就敲了，结果一敲呢，林务局来阻止，要收回，要收回了。哦，我说我修行了呢，我说怎么样呢？佛祖都这样，哎呦，佛祖是佛祖，别人不为法，你为法，错了。真正是佛祖的是不为世间一切法，而真正的修行不为一切世间一切法，那么你就错了。哇啊，苦恼了，跑去大寺找我。我说，佛法是佛法，佛法不为世间一切法。林路集，我知道世间一切法。林路集，你盖好了房子，里面可以整理，可以粉刷，外面绝对不能动。你一动，你就要收回政府的法令，立法委员立的法。哇，怎么办？去打工。还有那么大师来跟着叫修了，大师还小师差不多了。哎，小师他知道世间法，反而比大师还好。大师称作我是大师，我就能够长怎么样，你要怎么这样，我可以说通。弄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结束，一点半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怎么办？不能拆屋还地嘛。所以我们各位要修行世间法，先遵守。你世间法不遵守，任你修再怎么好，骗人的。而是你既然修得那么好的话，我们修得很好，你就知道世间法嘛。不知世间法，那就大问号了。再来来，好了，林务局的。后来昨天晚上他给他一条路，你外面的。粉刷，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现象，不要粉刷，里面的佛像，好，我就不管你，好，那这事情就解了啦，暂时不分，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嘛，再过几年看他如何，好，看怎么样，然后里面呢，佛像，他的一尊，观世音菩萨这么大尊，看得非常庄严。结果这位大师，哎呀，你那个佛像装的是空的，拜不入心嘛，拜不入心呐、啊，是空的，不行了，你们要灌婆利弄。我说胡说八道，那像它是慈悲像，你让我们看到哦，观音菩萨慈悲，时时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嘛，那就对了嘛，里面还要灌什么？那么执着，我跟他讲。不必啦，那位法师电话我那讲，你不要，不必，那按照这样子拜啊，拜观世音菩萨的经神，不是拜他这个破铜烂铁，也不是拜他的婆利龙，也不是拜他的石头，拜他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昨天我跟这位法师讲了啦，嗨，我知道，我恍然大悟。不然，某一位大师要我再给我更大的，要我佛龛，还有佛的龛呢？好，那个估价起来要180几万的佛龛。我说胡说八道，你现在2万块钱你还拿不出来？说对呀，都没有钱，都没有钱哦，还有180万起烦恼心，烦恼差不多1年多还在烦恼。为了一个佛龛要180几万，何必呢？
好，现在这就会搞错了。一尊菩萨，小小的菩萨，你敬他的精神，你就是即是即身即佛，即心即佛。那么你在表面的，哎呀，那么大，不行，不必要。好，还是学习日本人的精神。好，他们来看到我们千佛禅堂，日本有一些宗教，一些宗教界的也到千佛寺来，他最欣赏的千佛禅堂那个方块那个佛，一看呢，看看，哦，说话说哦，还得很赞叹那小僧的佛像精神进去了，进入佛心，大的神呢、啊，带着佛像呢、啊，指甲找了以后。看到手指甲上面有没有，一直找找找找，找到最后，哦，那么大，那么高，嘿，你是你，我是我，还没有进入佛心，所以我要送给各位，你们解回去供养了老子小小的，你看一看越喜欢，越看越入心，啊，佛庇很大，啊，如果要很大的。哦，我也可以做给你们用，砍回去，哈哈，是不是？所以今生呢、啊，在于什么今生？今生的由来，释迦牟尼佛啊，在有一次八正道的贯穿讲解八正道，在灵鹫山，全部12,550人聚，好、啊、的，所有弟子法界。啊，圣神、天人众等呢，听释迦牟尼佛，过去都讲只有单向的，讲单向，都讲正见就正见，正业就正业。那一次呢，啊，因缘具足了，在灵鹫山呢，他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贯穿讲完了以后呢，一面讲，做了一直开始讲八正道的贯穿，好、啊、那呢。天上捡个下飘飘的像雪的金箔银箔，把整个释迦牟尼佛的身上铺满的金，哈、啊，和所有啊在座的弟子们，啊，修最好的身上的金越多，释迦牟尼佛全身都是金子，后来才有叫做金身呐、啊。还有一次，在20几年前，一个下午，我看到电视一个报道，日本有一位在家的女菩萨，她诵《华严经》，四周天花板都密封了，只有冷气，啊，有这个空调，她就一直在诵《华严经》，一直诵到差不多1个多钟头以后呢。电视机录的，你就天花板上了，哇，一直金箔子的，那个银箔，一直整个头上啊，身体啊，整个这送到完的时候，整个身上都铺满的银白色。他穿的黑色的海青袈裟，在诵经，精神统一，一直诵过来，他整个身上都变成白色的。那我是亲眼看到的，在报答路啊，这个叫做今生，所以以后我们才有把它混为今生，让它更尊贵、更庄严。那么也有人呢、啊，问了说：“老师啊，观世音菩萨他应该舍弃很多世间的啊，这个金银琉璃了，为什么身上还带着很多金银琉璃？”那我对所有年轻人，结婚订婚的，我告诉他说，啊，你们结婚了，你家里有一尊菩萨，你现在把这个项链挂好，你看像不像观世音菩萨？嘿，年轻人，嗯，有像，因为观音菩萨他把画的，挂了很多叮叮咚咚，手也挂着玉镯，啊，那么你把家里的太太。当为观世音菩萨来相尊敬，那该多好嘞！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姐，啊，因为我跟她这样讲嘛，结婚了，老公欺负多啊，
老公。

起霸道。我告诉你哦，我是观世音菩萨哦，你对我没有礼貌，你没有好过哦。好、哦，师父说我是观世音菩萨，你没好过，人家对我好，老公这一刹那傻眼哦，把师父讲出来的话抬出来，好、哦，他就对老公呢就不敢对他什么，是是是，观音菩萨，是是是。那么我是谁呢？老公，那么我是谁？师傅有没有讲？你是众生。哦，我们那位师兄啊，他跑来，老师啊，以后你要做的话，你要告诉我是阿弥陀佛才可以哦。哈哈哈！啊，这个是一个实在的啊，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苦恼啊，所以一切的视线，佛菩萨在家庭之中，也就是佛法啊，也都是金身。太太的辛苦也是金身啊，老公的辛苦也是金身，相互尊重。虽然没有讲呢，是阿弥陀佛啊，但是呢，每个人自性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只是说太太啊，也客串的。啊，也菩萨的果位，菩萨的身份，最起码各位啊，这个是女师姐们，你们是谁的化身？啊，准提菩萨的化身啊，真的，啊，一手拿了尿布，这一手抱着小孩，是不是第一？哦，第一，啊，第二呢？哈、啊，右手拿了扫把。左手拿了畚斗，第二就是手，啊，第三呢，好、啊，这边拿了菜，这边拿了菜刀，而且啊，这第三对的手，好、啊、是19对嘛，啊，第四呢，你拿着这个米，啊，这边拿着米桶，要水要洗米，啊，第五呢，啊，你要。好，拿着衣服，这边拿水是水来冲洗衣服。好，第六呢，好啊，你呢？这家庭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家事呢，你已经全部聚集集合在各位女菩萨的身上。好，所以各位也都是准提菩萨的化身呢。啊，还有一只手。好，提着水桶，一提手拿着拖把，好，要搓那地上要干净。那第六只，啊，第七只嘞，第七对是，啊，一边拿了水，啊，一边在种菜，啊，一边在种菜。第七，啊，第八嘞，啊，一边在算钱，啊，一边在打开钱柜，一边在放钱。第八，啊，第九嘞。啊，第九对了，二九十八嘛，成九，好、啊，就是准提菩萨是18只手嘛，对不对？啊，第九是什么嘞？母盖抱孩子怕，一怕打屁股，打屁股。你看，各位不是准提菩萨还是什么嘞？准提菩萨化身嘛，所以你将一切佛、一切菩萨示现在世间上，那么各位是不是今生呢、啊？好，各位的金身，好，所以我们金身呢，看得庄严就好。我们要请所有的弟子们、信徒们，他们要请神回家供养的时候，啊，你就请夫妻一起去看，两个大家都不要讲，看看的目标是有没有一样，那印心，印心，两个都要印心。好啦，那请回家的神，才大家会欢喜心拜。我们一位师兄夫妻呀、啊，他去请了一尊土地公，他的老公啊，他去请了喜欢看远远的那一尊，而、啊、他老婆呢，他就喜欢看近近的那一尊，两个在那边吵架，啊，就没有交集点，就跑到千佛寺来问了师傅啊。啊，我这个请土地公，我太太意见他们不一样。啊，我说你是不是要看比较远的？
对，我要看远的。啊，那老婆是不是要看近呢？老婆要途中看近的是顾家嘛，老公看远的是往外面到处跑嘛。我跟他这么讲，啊，所以他老婆不行，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往外跑了，我怎么可以去看远的外到处跑，要他顾家？老公呢，不行，你近视看太近了，

是真理耶。妙神要看远，保佑十方；家神要看近，看前面，看近呢，心比较定，全家会比较定。若是你的家神眼睛看远的话，你做生意做不好，尤其土地公公，他到外面到处乱跑，这个是家神与庙神不一样的精神，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了解，不然以后你们怎么样告诉人家一个正确的精神呢？有人说，哎呀，今生不能占的，家里不能占的，要做的，没有这个道理。占的是行道，做了也是在正道，也在修道。行道，行住坐卧，卧佛卧的也是可以。站在那边不动了也可以，在于你的心怎么的观点而已。你看他站得很高兴，顶天立地，也很好。坐了，四平八稳也很好。那么卧着卧佛卧了，那么各位卧佛，我们要卧哪一边才对？右手握或者左手握，心脏在哪一边？在左边，是不是？心脏在左边，那你都按这么握了，是心脏的会被压住了，那么你家这边是，这是很深的医学哲理耶。心脏在左边，我在握着。你心脏会往这边来，才不会压迫那么严重。你们考虑，你去正道看看。所以你饿了就自在嘛，自在。我们要能够自在那么为什么要右手？把右手，包括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右手是饿的，饿不好的你要把它压住了，连睡觉也要扬善。扬善抑这个恶，扬善好，扬善抑这个恶，好，扬善抑这个恶，连睡觉一样，告诉我们佛，他要涅槃的时候。告诉他这样来启示给我们，还是要扬善，恶的还是要把它压下来，不要让我们的恶一直永远永远的。即使我们离开世间了，大家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恶的，还是要把它抑制下来，还是要善的一直扬。所以这个这样来。这么恶，好了，扬善抑恶，这么善，这么是恶，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还是要扬善抑恶。所以佛他要涅槃的时候，他示现了这个真的很这个无上的妙法，告诉我们说，人家看不到了，还是要扬善抑恶。不要说人家看得上才做善，人家看不到，糊里糊涂一大堆啊！各位知道，这个不要师傅看不到的时候，酒再喝两杯，我不要了这不是一醉愁更愁，不是一醉解千愁你要晚上睡觉练习这样睡。阿娇看了阳山，也是睡觉也是佛，叫做卧佛，卧佛。所以一切的今生，我们要体验，要了解它的法相，它的内涵，不是看它好看与不好看的，这方面去计较。所以各位，我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与实务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与层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积极的弘法利生，参与各宗门的各项活动，并在修行与实践的道路上，与学术研究的精神中持续的努力，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在上集的节目中，相信大家听到我们法师的分享，一定意犹未尽。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聆听圆雅法师他的学修历程与心得，学术研究的实践分享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圆雅法师，
1: 阿弥陀佛，主持人，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好。
1: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那我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跟台东道场来授课的法师，我是圆雅，那我是正期班第五届，第五届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蛮资深的。
0: 对，
1: 那学习当中这个的经验，经验就是一路上走来，就是从不懂到懂，那到会应用，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妙法非常殊胜，尤其是我们的宗主，他慈悲的愿力，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跟风水融合宗教，把它弘扬出来，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跟大众都有一个依循的一个这个法可以走。我非常的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还有各位法师们，谢谢。
0: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想必这样子精彩的一个经历，观众朋友们一定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深入的访问我们的圆雅法师。那我们想向您请问呢，就是上集有说到，在你这样子努力去完成你前面的大学的学历之后呢，你来到了我们研究所就读。那我想问你一下，那你来到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中呢，对你啊是有什么帮助的？你觉得就来到这边呢，可以学到什么是对于我们来就读的同修是可以学到的一个知识的宝藏呢？
1: 是的，那我就读，因为我在民国93年就到花莲去弘法，所以我还是第五届的学员。当然，我们正期班都是很大班制的。那来到这个维新社交学院里面的这些课程，那很可以，我可以很专。

0: 先很专心的来研究，研究所就是要研究嘛，
1: 对，
0: 那研究我以前我不懂的，然后再去给他整个磨合，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的课程有易经，有风水，也有宗教，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妙法，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能够深刻的感觉，可以补足在正奇班里面不足的一些地方，因为正奇班说实在的，可能我今天要来上课，刚好繁忙的时间，工作要加班，没办法来，
1: 对，
0: 那没办法来，一次没来，两次没来，那课程就落后了，所以就会觉得说没有很完整，所以我来到研究所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很专心的可以来一门的来精进，尤其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方面的，我都可以一门来很专心的来学修，让我自我提升以外，让我在授课还有就是在服务信众大的时候的应对进退交流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介绍。我们借由正奇班的学修，如果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到研究所补足，那这样子两个方面呢相辅相成，就可以更加的帮助你的学业的一个休息。
0: 是的。
1: 那刚刚你有说到我们维清圣教的三宝嘛，易经、风水跟宗教，那也想要请您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易经、风水跟宗教在研究所的一个学修过程中呢，想要请你分别介绍这些课程对你的一个学修的好处跟帮助。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课程学院里面的课程的易经，是最主要是由这个真三不易，真三不易呢，它非常的细嫩，而且解释的很清楚，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懂得解卦的时候，可以从真三不易里面，由教授、由法师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带你啊，怎么解卦啊，怎么看，这些十二望相修求怎么来看。应期怎么来看，就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很正确，而且加上我自己在平常跟信众服务的时候印证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有得到帮助，这是易经，那易经它又有心法，
1: 对，易经的
0: 这个心法师父也有讲过，易经是一个对待，对待而不是对立，是交换立场，当我在跟信众服务的时候要请听他，他有烦恼来到 道场，你要听听他怎么讲，这个也是一个交流，你要学会听，你要听他到底他在表达什么，然后你再做一个跟他一个交流，看怎么来解决他的烦恼，用我们的易经，用我们的风水，或是宗教诵经的一些法仪来传授他，告诉他哦，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烦恼，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易经是心法，也是可以实际应用的，是这样子，
1: 了解，那在风水学的课程当中你有让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呢？在研究所的课程中
0: 有风水学当中呢，尤其是这个我们风水来讲，师父教的是体用兼备，
1: 对，
0: 风水的体也就是不外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1: 对，
0: 这是风水的体，
1: 对，
0: 那你人站在屋内向外看，向外看出去，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是一般的体，那再来就是理气，理气就是我们所谓的悬空安心，所以到了学院来这边以后，我也真正了解说，悬空安心理气的重要性，是真的啊，所以说这方面我也增加了不少的一些增长了很多的智慧，尤其是怎么来应用它，怎么为什么它这间的这个工厂或是这间的这个餐厅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悬空安心算出来，哇，就是这么的旺，难怪它会赚钱，这个是在学院里面所学到的，有时候你自己摸索摸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读书，要去增长智慧，听法师来开示，他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1: 对，
0: 真的很棒，是这样子，
1: 哇，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跟学习的心得，
0: 是是，对，
1: 我们借由系统性的学习我们的悬空安心，我们的体用兼备，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妙法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那接下来想要去询问一下关于宗教方面呢，你在研究所学到了什么呢？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 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宗教方面，尤其是我们圆心法师他介绍其他的宗教的时候，我们也大开眼界。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在宗门里面，那我们也很少说去接触到外面的宗教。
1: 对，
0: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啊，拜翁爷、拜妈祖，
1: 对，
0: 拜拜的那种心态而已。
1: 对，
0: 那也不讲说这是宗教是要怎么连结。所以我有听过师父开示，宗教的宗，那一点，那一点是一个真理。
1: 对，
0: 宝盖就是在天底下
1: 对，
0: 视线的真理叫宗
1: 哦，
0: 教。
1: 原来如
0: 所以
1: 此。
0: 师父开示说，那一点真理，哦，视线给我们，给我们这些人，他也是在教育我们。那宗教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宗教是传法的人，你怎么去传？
1: 对，
0: 那个真理，你要把它视线出来。所以我们的易经跟风水，它也是一个真理。它如果不是真理，它不会流传到现在7000多年的历史。是这样子，那宗教的方面，尤其圆心法师说过别人的宗教的时候，别派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别人的宗教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开眼界，了解知己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了解到别人的宗教，那我们不批评，但是我们去了解，这一点来讲，那我觉得说，哎，蛮不错的。
1: 哇，
0: 是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方面呢，我们就借由学术的眼光、学术的角度去切入，借由听到我们各个学院所举办的一个各个的讲座、我们的论坛、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借由我们这样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深入，去了解到我们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我们的增加的殊胜性，去阴阳的对待、包合跟调和。
0: 是。
1: 那最后想要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圆压法师，身为法师的话，你法务应该非常的繁忙嘛？
0: 是啊。
1: 就还有授课方面啊，那这样子与研究所的学习，你是怎么样安排两边的事务呢？
0: 是的，我要特别感谢哈，我们的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的神职人员。我花莲道场是林淑芬啊，贤士，还有陈德明贤士，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那我来这个学院学修的时候，道场他们都打理的有条有序，那有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来研究，来说明。那我们台东道场是由高秀尔师姐，还有陈宝贵师兄，还有林玉清师姐，他们共同一起来这个守护的这个道场。所以说我在台东授课，也在花莲授课，
1: 对，
0: 那也要在来南投上课学习，所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我们就会请他们帮忙，所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你只要有心要来学习，你都可以安排得很好，所以我的课程，如果说我这一周没办法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安排以前的课程让他们复习，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在这里建议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各位讲师，你们的时间是自己来安排的，不要认为说哦，我来上课了，我的初级班的课程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安排的，那学员知道你要来就读研究所，也会很赞叹呐，我们的老师这么精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也不是问题啦，对啊，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相信这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法讲师们、同修们，甚至是我们有事业在身的同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与案例。当你有坚定的心，全宇宙都会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
0: 对啊，
1: 对，我们刚好我们也有义工力人天，我们的义工同修，我们各个道场的注重法工同修，
0: 对，
1: 他一定可以让你完成你所想要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愿望。那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圆压法师，那您在我们的宗门资历非常的深厚，那在你这样子30几年来学修，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正法、学修圣法，相信已经学习的非常多了。那你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读的同时呢，你有没有学到一些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或者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觉得我们同修来学习就可以学到这样子很棒的一个知识。
0: 是的。
1: 想请你分享一下。
0: 好，研究所就是在研究。学你刚一开始讲的学术
1: 宗教包容学术，
0: 宗教包容学术，
1: 学术成就宗教，
0: 学术成就宗教，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让别人来看重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
1: 对，
0: 所以这两年的学修当中，我会把我的这一些研究的这些案例，研究这些过程用学术来呈现，那也让 这整个大众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研究所你要研究的这一些学术方面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到。
1: 哦，
0: 对，你的体验，你的学术研究，你要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
0: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法师讲师，还有很多学士同修，大家都读很久了，很多的案例，
1: 对，
0: 都可以拿来做研究，可以拿来做学术发表，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来到研究所呢，不只是深入研究，我们还加以整理，成为我们的学术论文。将我们可能像我们法师呢，他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学经历的一个分享啊，将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学修呢，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我们的智慧的瑰宝，我们的论文。
0: 对，
1: 真是非常来到研究所就读的一个好处。
0: 对，
1: 可以将你就是这样子一路以来的经历去加以整理，
0: 对，
1: 然后以学术的角度去切入，
0: 是，
1: 让它成为让你更好的一个学修的一个心得。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觉得来学院就读呢，对于你的弘法或者你生活中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有很大的帮助哈，就是说在学修当中，你要上台去演讲或是上台去授课的时候，
1: 对，
0: 你这些以前如果没有很多经验的时候，那还是学术当中的一些发表，那你要怎么来发表，怎么说，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这过程都是要学习的，比如说要打论文，这些格式怎么打，
1: 对，
0: 还有你要怎么表达，怎么用在这个表达上面，我觉得这个课程研究方法还有研究这些文献啊，老师叫我们看书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过、一个经历，是这样子。
1: 了解。
0: 对对对。
1: 都是老师就是他们觉得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书籍，
0: 对对对，
1: 然后觉得很棒的研究的方法，然后教导给我们，
0: 是的，
1: 教导我们该如何整理自己的知识，该如何统整自己的学习的心得，
0: 是的是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应用分享，
0: 是是是。
1: 对，那想要向你询问的话，如果就是我们一般的同修啊、法讲师啊，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有什么样的优点啊、好处可以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吗？
0: 是的，除了我以上讲的这一些以外呢，其实总归一句，它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它是国家认证的，是国家教育部所认证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殊荣，而且师父不惜用他的生命来建设这一个学院，我们要值得，我们真的要珍惜。所以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贤士同修，应该要赶快来学修，不要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以前的武术界很容易被人家认为你是这一个迷信或是骗财骗色，那我们要提升自己，
1: 对，升华，
0: 升华。我们是一个学术团体，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么多的论坛，
1: 对，
0: 那么多的学术这个研究，
1: 对，
0: 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智慧心灵都更加的升华，更加好，是这样子。
1: 了解。师父开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事、天下太平的好所在。那想向我们的法师询问一下，那你来就读的这两年间呢，那在我们的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度呢？对于我们的易经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啊，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啊的一个建设的我们学院呢，有什么样的心得？
0: 是的，师父真的是一个宗教家。
1: 对。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

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师傅真的是一个中将家，
1: 对。
0: 我们要跟师傅真的顶礼。师傅是一个真的很慈悲善良的中教家，
1: 对，
0: 他把这个风水学院建设这个八卦城，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能够在这里学习，有地理风水的地方，
1: 对，
0: 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是
0: 所以在在处处都是一个好地理。
1: 对，
0: 那也可以在这个风水学院里面，这个维新社学院里面，里面很多的风水都是禅机，都可以去学习，所以这里是有地理的，所以都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同学都说来这边上课，好像都是会开智慧耶，
1: 会，
0: 然后会觉得说心情比较稳定，所以在有地理的地方来学习，当然就一定会开智慧。那学习上呢来讲的话，就会更加的精进，就是我的感想。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感想。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那我们这样子，师父在这样子的地理之下，我们建设它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习环境，
0: 对，
1: 让我们来这边就读的贤士同修信众呢，可以学习到更深的一个妙法之外呢，也可以吸收我们的天地灵气，进而可以稳定我们的心性，定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的知识，深入研究我们的妙法。
0: 对，
1: 那刚刚在听您的分享之中，您有说到您还有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法务嘛？那也想要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花莲道场以及台东道场。
0: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是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福兴七街339号，后面的靠山非常的大，很大。整座山非常的大，就算花莲这么多的地震当中，它都没有脱落，没有这个山地波，没有脱落，所以花莲道场是2100坪，风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宗主火焰禅师所规划的，那我跟圆通法师来建设，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全国的这些功德主花莲还有全国的功德主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这个是花莲道场。那台东道场是位于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那我们的台东道场大概是1200坪，小而美都有庭园，非常的殊胜。那两个道场都很优秀，都很风景都很好，地理也很好。所以地理好，我们就产生很多的智慧。所以我在写论文的当中，我大部分都是在台东的道场来书写的。台东道场是一个大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呐、是这样子。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来花莲道场，有来台东道场，进来礼拜王禅老祖。那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可以尽量的来找我们。我们都会一定很欢喜心的来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刚法师你也有介绍到我们的台东道场是前山前向水流前的一个状元的好地理嘛。
0: 对。
1: 那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要读研究所啊，或者是有考试的话，去那边参拜也是非常的棒，
0: 是吗？是的，是的。我们有个案例啊，有个师姐说她的这个儿子考这个律师啊，不知道考几次我忘了，她说已经想要放弃了，后来就因为听师父讲说我们台东道场是一个好地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来拜王禅老祖，带着金沙巧克力，
1: 对，
0: 所以那一次拜完以后，他的儿子就顺利考上了这个律师，现在已经在职业了，
1: 真的太棒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地理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哇。那谢谢法师对于花莲与台东道场的一个介绍，也欢迎信众同修可以前去参拜。
0: 是。
1: 那

0: 最后呢，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师讲师啊、同
1: 是。
0: 修们来分享，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就读
1: 好
0: 学院
1: 的，
0: 的好处，
1: 好
0: 然后
1: 的，
0: 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
1: 好，
0: 读应用易经研究所。
1: 好的，好，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讲师，师训班的同修等等，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教育部所立案的教育体制，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大家努力来精进，好，让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授课或是我们在弘法的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说，哎，你是这个硕士应用易经研究所出来的，哇，会对你刮目相看，哦，就不是沦为一般的硕士。所以邀请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法师，还有正奇班的同修，请你们赶快来报名吧！祝福你们，阿弥陀佛。
0: 哇，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对于他宝贵的学修经历与心得的分享，我们再次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

0: 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凉日月最中心，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今世非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理聆听》。我是已经大家刷了三六教室讲师黄全芳讲师。今仔日伫咱两边，这位严宏讲师，请跟大家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三宝寺的元宏讲师，我伫台中后里开课，阿弥陀佛。
0: 当然，伫我后边这位是严勤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咱大甲教室严勤讲师哈。咱即马有一个，咱现主持在九月初六，在咱大甲定南宫的南平的迄个大楼面顶的三楼，就是咱的新美活动中心，来开设新美二班哦，请有缘的信众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利人利天哦。阿弥陀佛。
0: 今仔日两位讲师要过来跟大家分享。安尼，咱首先请严宏讲师来为大家分享，请。
1: 阿弥陀佛，我要甲大家分享是这个宗教力量一旦改善咱身体，就是在消灾化解这个有一个这个读国画五年级的小女生伊比伊这个暗时诶这个不自主的呼唤去看医生，医生讲你这是这是妥瑞氏症，医生去看医生，医生讲这医学上嘛无法度，这个因为伊这个暗时也不自主呼唤，话到咱对面的一个咱一个师姐马上听声，这对面师姐讲跟恁妈讲你去这个找这个严宏讲师找伊这个卜卦，为什么因这孙啊这个患这妥瑞氏症，因其暗时这不自主呼唤。有一天，因这个因阿妈到这个来去花呀，甲阿问讲，因孙啊在国小，这个五年级呢，暗时在那里这个不住呼唤，医生讲这是妥瑞氏症，嘛母无法嘞，我来帮伊卜卦，卜讲为什么因这个囡仔会引起妥瑞氏症，暗时也不自主呼唤，卜卦是这个白鹤洞。白鹤洞，我就甲这个这因阿妈讲你带恁这个囡仔去这个恁附近啊，求好人这钱水果饼干这个金财宝去啊求当时炸一领这个上衣，囡仔上衣去，你去拜这个好人这钱，

0: 甲法人进行讲啊，这某人这个还白鹅山，请法人进行慈悲化白鹅山，和伊这个这个托雷斯证更好更好起来，等好诶，还再过来答谢。哦，阿弥拜拜，啊拜完之后十五分钟啊，再个甲这个法人进行讲，讲某人这个还白鹅山，因为这个托雷斯证，这个暗时也不自主呼唤，请这个法人进行慈悲化山，啊，好伊更好起来，等好诶，再个传经过金门财宝来答谢。哦，爱挂个神杯，哦，神杯了，再摕这个上衣，伫这个后人进行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个人往这个提供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你要这个衫收起来，包起来，提顶再穿，哦，啊，伊就叫你说因爸爸妈妈。啊，个伊即个因孙同齐去求即个方程，照样做，啊，求了，就即个精神，就跟着少了，啊，尾怎好起来？哦，啊，怎好起来？哦，啊，过来，即个有一间我去即个拜访一个客户时，即个客户甲讲，伊即个伊哦，伊即个感冒三礼拜，看即个五经即个诊所，也药啊拢也食无效，哦，啊，即人时间呢，我讲你可能犯白血栓。啊，我帮你卜卦好不？伊讲好，我就帮伊这个卜卦，啊，卜卦起来完白鹅山，啊，我就甲讲你吼，传这个水果、糖果、饼干啊，去个金门财宝，去恁这个附近的后人进行急救，后人进行，吼啊，买晒一寡，然后送伊去吼，啊，你去拜时吼，甲后人进行讲啊，因为患白鹅山引起感冒。啊，三礼拜也袂好，请这个后人进行慈悲化白鹅山，和我这个干部更好见，等好个这个传这个建构金门财宝来答谢。啊，拜好等十外分钟，再个讲一遍，甲后人进行讲啊，某人因为患这个白鹅山引起这个感冒，感情也袂好，请后人进行慈悲化白鹅山，和我更好见，等好个再来答谢。啊，求教神杯，啊有神杯了，啊这个上衣与这个。后人进行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过来往这里提供罗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了这衫收起来包起来，等下再穿，爱就叫你做，安尼这里、个、吼、哦，这里、个、以这里、个、感冒安尼再吃，药再吃吼，我本来三礼拜拢吃无效，吼、哦，啊过来有一个有某某人以这里、个、吼、哦、吃物件啊拢吞袂落。吼、哦，啊去看两间这个医院啊，嘛找不出毛病，吼、哦，找不出这个毛病，啊，伊就来找我，问讲，我这个为什么吼，食物件拢吞袂下，啊去看去两间病院啊，拢找不出毛病，啊，伊我帮伊卜卦，我就帮伊卜卦，啊，卜卦起，吼、哦，伊我就问讲，你是毋是最近去参加这个人的丧事，刚好对，伊去参加人的丧事，啊，就是还这个阴煞。你说，我就提这个气包，吼，这个静心，啊，过来就是讲，佮讲你的吼，传建构金财宝去求放进神，吼，啊，过来你的上衣撒去，怎么撒去，吼，啊，这个你放进神，这个头前甲放进神讲，啊，因为还这个冲刷，啊，请放进慈悲化所，我这个冲刷更好看，这个人袂物件。食物件吞袂落，这个精神也更好个。等好个，再去传建构金财宝来答谢。啊，你啊，佮等十五分啊，你再佮甲好人进行讲我这个犯冲煞，引起这个吼食物件吞袂落。啊，请好人进行慈悲化煞，我更好个。啊，等好个再过来答谢。啊，求个神杯，啊神杯了，这个上衣，你这个好人进行面顶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过往的天空龙。顺时针方向曲圈，逆时针方向曲圈，啊，提定在穿，啊，伊就叫你做，啊，再过去检查，啊，医生再检查出来讲，哦，伊这是这个，这个吼，这个幽门杆菌引起的，啊，医生再药好食，啊，再隆重治三个，再完全治好，啊，所以咱就是讲，咱这个，作者这个，未爽快，咱就是爱透过这个宗教力量来为咱，哦。好，偶然这个话说，偶然今后款啊，就是偶然消灾化解。所以，但这咱历史间当时啊，吼，唔是讲外教，但是嘛是爱靠这个宗教力量啊，帮助咱解决咱这个拄到的问题啊。我来分享个只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感谢延龙法师，延龙讲师哈、哦、分享啊，加好啊，化白河沙啊，拜托你功德啊，啊，这个妙法，药师菩萨哈、哦，有开始哈、哦，咱人哈、哦、每一个病痛后边，哈、哦，拢计有一个原因，哈、哦，一个无因的原因，哈、哦，啊，如果当你那是讲去给先生看。食药无效的时阵，吼，你一定爱求助于，吼，咱这个宗教，吼，求助于易经，吼，来来教学，吼，来八卦，啊，看啊，寻求，吼，啊，到底是什么原因？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

0: 但你原因找到了后，依照咱老祖所传，师父所传的这个化煞，这个妙法都处理了后，咱嘛是爱过去的，了后处理好了后，爱过等去看先生。你过等去看先生的时阵，你食药就有效，食药就有效，才会当康复当圆满。你也卖讲吼，化煞了啊，怎啊？啊，我也去看先生，为什么好？因为咱有啥物病了后，伤害造成，咱身躯对身体拢会无好，即个伤害老掉诶，你就爱去看，爱去看先生，甲迄个伤害补起来。因为老祖甲你原来背后诶原因。查到化瘀给它化煞了后，所以你吃药啊，一定会有效，请咱信息大德，就爱照安尼做，安尼咱过来，咱请圆勤讲师啊，佮继续跟你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各位请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今天这节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安奉塔位。安奉塔位，顶节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坟不对的时候，一定要跟迁移。迁移了后，就是怎样？就是要选择你的塔位。选择你的塔位，师父跟我们开始哦。就是什么？我们要去用我们的罗盘去看咱这个塔位的方位，罗盘方位了后，咱再来定伊像哦。譬如讲，今年就是自由跳煞当，伊那即卖塔位呢，伊是我进前去讲用的，就是什么隐山生相。隐山生相是不是我伫东边的东北方？但是伊就是属伫东边的。你看安尼就是煞掉哦，所以讲你要看哎。这个慎重的时阵，这个慎重就是怎啦？咱进前就甲讲啊，爱就甲他提起，哇！等啊，因新妇受伤了后，才想讲啊，较紧的爱来迁移啊，再来叫咱择日甲迁移。择日迁起来的时阵，但是要进大，因个伫因迄个方位，迄个台方位，阁是坐东西。我讲哇，这坐东西就是啥物？书又开始就是。咱会使无紧，你算的时阵，伊有南北方位。南北方位，我感觉就是以南北方位，北方的时阵嘛是同款啦。以北方伊坐塔位的时阵，你看看，就是你因拢讲，你无你就坐北五南的，坐北五南的时阵塔位，你看看，明年伊即嘛是坐东五西，迄个塔位就是无正哦。无正的时阵，我才建议讲，无你就用什么，用咱的普罗师傅甲咱开始。老子师尊传的妙法，也应用普罗，也得普罗要哪用？就是咱的纳骨的时阵，纳骨的红啊时阵，就是起起来用好的时阵，要入迄个塔位的时阵，用红盘啊，红盘啊，用书开始是用红纸落去了后，才放我这高张的迄个太岁金哦，就是大张的迄个有无？大张的太岁金。高张放了了后，迄个红啊，迄个灵骨才放入去，安尼，迄就是变作甲咱讲的，咱迁移所有的物件的时阵，就是啥物？迄叫做普罗，普罗就是不会受迄个方位的影响，迄个煞气就会劈掉啊。好，咱放了了后，放了了后，咱还佫安那，还佫择日哦。放了了后，咱要入去的时阵，咱嘛是爱传传的，爱拜咱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在改变，因为地主就是祖坟有害去啊，不得已的时阵就是要迁来家，请咱的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我今嘛就是用唯心圣法，咱来用普罗吼，佮先安坐。当然，每年有好的日子的时候，咱再过来重新安坐呢，哎，拜拜了，赶快哦。我改用后一拜拜后，现在大家都很平安，大家拢真顺心哦。但是他们迁起来，因内底就是主塔有好多个几啊红啦，十几红， 拢甲前前去甲我叫伊，因为咱的师兄伊嘛是要占卜啊。我先我讲你家己会占卜，恁即马你去选塔位的时阵啊啦，这个位、这个位、这个位好不？你站起来，这个塔位好不好？吉凶如何？咱就看伊的什么子孙爻旺相不？子孙爻旺相就是讲恁这个塔位平安顺遂，对不？啊，过来就是几位几位地占，但是伊即马十几位嘛，十几位有当时啊，即马的塔位拢无通啊，讲贵的拢是。我甲师傅教我们就是什么，要看来气，像这样两边有来气来，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排在正中间这个地方？正中间这个地方，那个气你人接到，人已经接起来接不到，一定爱挖虎边还是挖龙边的时阵，那个塔位时就是接到咱的气。但是会记得哦，不要在最旁边的那一个位置。会记得旁边的位置，两边的就是你龙失掉了嘛，虎边的是你的虎无去啊，就是没有一个左右对称，就是第二位开始你甲接入来呢吼，啊你再去甲占卜，我这位好不？这位好不？这位好不？我的学员赶快第二站站起来好，安好先，老师再叫伊讲，请伊叫伊先生有无？人迄拢有精力，精力起来先。师父跟我们开始就是怎样爱精力，因为你在旧的时候里面都会有当时会避魂，有当时呢人都会重新整理了后重新安坐，重新安坐的时候师父要开始哦，我们的命卦里面，命卦里面年跟月如果对冲的时候就是什么，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就是破骨啦，有没有？人咧讲的，咱俗语话讲的这个破骨，破骨的意思就是安那，咱的下辈，咱的人世间的人，最后是莫去看，因为这个我嘛是拄到拄啊师父有开始，开始了，我家里的亲丈人就是同款，或者破骨的命格，因往生了扣好，因遐拢无去看，但是我是个。惊死啦！我想讲，不要紧啦，我不是仔细的，我那去甲看，去甲看了后，就是迄个先生就是讲，不要紧，你因看因安那装起来了，因那因个先生也晓得弄安那，内底木炭啊，啥物，囥啊足少的哦，啊白白的，也一层一层。

0: 叠起来，所以说咱你要看，咱大家拢都是爱心啊，实体的去印证出来，你就家己知影讲，哎，人这都是安那用的，安尼内容，咱就会知影，免安那甲咱的信众来服务安尼吼。啊，破过的时阵就是叫咱啦，叫咱的下辈人莫去看，等那伊修好砍起来的时阵，整起来你去摆拢袂要紧啦，安尼哦吼，这都大家爱知影这个道理。过来就是塔位的时阵，咱选好啊，是不是选到？虽然是以三煞方的，三煞方你得用铺路。那无三煞方的，咱就是在当日的时阵，你就在入去了，赶快咱就开始祭拜。祭拜了后，师父甲咱开始一定爱帮他开光。开光了后，合起来，啊，咱就是都圆满啦。圆满，伊也就是这个位置。一滴问一滴定，一滴主宰无，叫伊请示请神杯了，圆满了，按就是拜拜这，感恩咱地藏王菩萨，这就是安奉塔位吼，安奉塔位，还有几下个就是啥物？会记咧，有当时啊，咱我进前有一个学员就是安那一五，一二十个哦，做一盖拢请起来，伊听着讲。因是安那呢？因为就是咱人，你看我们现在的人都一直传下来的话，后辈拢啊，拢会南北路拢直直走去，大家拢住真远。那要拜拜的时候，你看，唔是这帮的人无来，啊，就是这帮人无来。哎，迄个，阮的师兄就甲建议讲，咱遮大家拢爱前，拢前前来台，前前来台的时候，大家就较袂安尼走啊远。大家若有闲的时候，就会使来拜拜，前一台。啊，嘛是同款，方位就是安那，会记得哦。咱若看这个塔位，就是一定爱摸三煞方的方位。啊，过来就是爱看烟纳气口。有当时啊，譬如讲，伊是坐山五西，有当时啊坐北五南的迄个塔位好，好你嘛是爱看烟纳气口。纳气口若唔对，最后是卖算。过来师傅甲咱开始的，咱的塔位卖去冲着壁刀，甲咱阳宅拢同款，壁刀啦、煞气啦，还是路冲啦，迄种。甲删掉，安尼恁大家就是什么选择塔位都会真圆满哦，大家都会平安顺利哈、哦。好，我再分享到这，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感恩哈，延请讲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感恩哈，延勤讲师甲咱分享啊，这个塔位的安好，哈，啊，师傅哈，有开始哈，以咱在主道流法的部分，哈，有相当专业，哈，相当详细，啊，开始，哈，啊，咱上课的时候，咱拢学着，哈，啊，要塔位。塔位要安塔位，第一就是讲，哦，第一袂使三煞，他的坐下，哦，坐山不能三煞。啊，第二就是讲，啊，这个王猛者，吼、哦，猛者

0: 当场哦，你就踮遐，即个塔位头前，你现占卦哦，这时节占卦哦，反正要用个用金钱卦不方便啊，我们可以用董公哲理学那本小册子哦，你去占卦啊，子孙旺相哦啊，才会使用。子孙若无旺相哦，你千万哦未使用。好、哦，阿杜家。哦，讲是个开始破骨，哦，破骨就是讲，哦，所以开始哈、哦，破骨就是连甲下对冲，哦，啊，这种的命格就是讲，伊若过在世的时阵拢袂要紧，但是过身了后，哈、哦，伊的骨，哈、哦，伊的灵骨，咱家孙啊，拢袂使去挖掉，连看到都袂使。甚至依照我们老师咧讲解的时候，他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因为迄个处理的人吼，感觉讲吼，啊，主人惊，主人家袂放心，佮看伊个手机甲录影，结果安尼看到，我迄个师兄看到了，破病足久的，吼，啊，所以嘛袂使看，啊，嘛不要录影，不要拍照，啊，等下伊规个吼拢包好，用好了后，拜好，要拜的时候，咱家孙仔再去拜。哦，安尼就袂要紧，哦，就没问题，哦。啊，佫一个重点就是讲，你啊，翁啊，吼、哦，骨头翁啊，你请去，吼、哦，你请去要揢塔位内底，你开开了后，一般的人是毋是拢揢得正中央？哦，但是哦，我老师吼、哦、有教一个秘诀，哦，你就是迄、那个翁啊，揢中央了后。再往龙边移一寸，为什么龙移边龙边移一寸？因为是你这个位置好啊，对不？哎，个龙边移一寸的时阵，就是要做龙有力，好、哦，他子孙好、哦、子孙呢，更加平安，好、哦，哎，更加平安，啊，发展的更加好，安尼，好、哦、啊，今晚好，能够在好，请咱圆融讲师好，和各人分享哈。哦阿弥陀佛，
1: 我今晚为大家讲这个易经甲求医啊，一寡案例经验甲大家分享。吼、哦，咱人生在世间难免会艰苦，爱去看医生，但是是毋是有缘的？这个无一定吼。咱、哦、当时啊，咱福报够，咱就去去看医生，就找到这个有缘的医生，可能治好些。当时啊，这个无缘，看到这个无医，找到无缘医生。好、哦，无得甲你病治好，甚至愈严重吼、哦。啊，曾经，一位太太吼，啊，伊这个，好、哦，伊一家去健康检查时吼，啊，发现讲，这个卵巢水流有2公分，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卵巢水流吼，爱食药啊来治疗，吼、哦，伊就听医生话，啊，来食药啊，食了2-3个月，甲这个卵巢水流为2公分变3公分。哦，啊变成本来2公分，而且变成为啊，食药就变得无较好啊。哦，啊伊就起烦恼，哦起烦恼，啊就来找我，啊问讲，哎，这怎么办？啊，我就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佮伊一个有缘医生是这个中部某病院，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哦，我讲你这个佮这个医生有缘，你去找伊的话，哦，伊就去找这个有缘的医生。啊，这个、医生看过了，啊，你这免食药啊，哦，定期检查的话，啊免食药啊。哦，阿姨就做安尼，做安尼就无食药啊，啊，就定期检查，啊，佮经过真久时间，嘛拢维持伫3公分，啊，3公分，哦，啊，尾啊，这个，尾啊，这个水流嘛自动消失，哦，啊，所以这个从本来家己去找医生，讲爱食药啊，哦，爱2公分变3公分，这个已经说找医生，讲免食药啊，啊，这维持伫3公分，啊，尾个这个水流啊自动消失，哦，自动消失，哦，啊，过来。我隔壁一个这个70多岁太太，伊吼一定这个一阵捌这个腰部酸痛，天干无得行路，吼无得行路，啊去去中部一间大医院去看医生，啊这个病院哦，嘛做为做将详细检查，为做这个 X 光，嘛照这个核磁共振，哦啊你要发现讲哦你这脊椎吼两节有钙化，去对了神经，建议吼、哦、做这个手术处理，吼、哦、啊医生讲吼。也无啥物手术啦，啊，都无手术啦，都去另外去伊大间病院，啊，另外去病院来讲话，你这做复健的话，哦，你来做复健， 哦，你去遐。

0: 做副线，加做这个两三个月嘛是无效。哦，啊，我就来讲，哎，你若要手术了，我帮再帮你找这个无缘医生。哦，阿姨讲好，啊，我就帮伊这找这个无缘医生。这个伊这个无缘医生是南部某某病医，吼、哦，大家某某病医这个骨科医生啊，这个医生哦，骨科医生有在业。啊，其中一个甲伊有缘，我就甲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啊，个时间表我抄伊，我讲你甲这个医生有缘，你去找伊倒啊，啊去找倒啊。哎，本来想讲无要去，为台中我边个台南去，本来无啥物去，啊尾嘛是去，啊去吼、哦，这个医生为做这个 X 光的检查，吼、哦，发现讲伊这个腰部吼、哦，这个发炎，我甲伊讲吼，你这做两支消炎药倒啊，哦，啊，即摆帮你做一支。你下礼拜过来做一支，啊，做两支就好啊。哇，伊就照呢，哦，就去啊做两遍消炎药，啊，做做计也计就好起啊，哦，就好起啊。哦，啊，本来伫台东遮，伊病医叫伊手术，哦，啊，手术伊根本都咧一礼拜十天，啊，无一定有效呢，无一定有效。啊，叫人这个有缘医生讲免饮食药，免开刀，注射就好啊，两支就好啊。足简单嘞，吼、哦，足简单。啊，过来，我这个学员，吼、哦，伊这个，然后这个六七十岁人，吼、哦，这个事情，吼、哦，啊，伊一届这个骑机车，啊，车祸了，这个被救护车给送去一间大医院病院，啊，其这个病院啊拢无处理，伊的手，吼、哦，伊手变拗嘞，啊，变成。变到手变成45度，定来包掉啊！啊，包头啊，稍三个月，啊，无得煮饭，啊，无得吼，啊，就骑机车，啊，无得做工课，哇、啊，我就帮伊找这个有缘医生，哦、啊，这个有缘医生是这经这个国术馆的师傅，哦、啊，我就甲这个学员讲，哎、啊，你的有缘医生是这个某某国术馆的师傅，你去找伊的话，去找伊处理，哦、啊，啊，恁这个学员啊，就去找伊这个国术馆师傅处理，啊，去这个国术馆师傅来讲哦，我无法度嘞，无法度嘞。啊，这个学员讲哦，我老师讲你有法度啦，有法度啦。啊，这个头家笑笑，帮伊处理，哦，啊，帮伊处理，啊，拢都去十遍，啊，一届开100块的钱，啊，去处十遍，啊，就手顶话变，咱手灸开始这个180度，啊，顶灸差170度，啊，顶个做完开，啊，顶个煮饭。哦，啊，所以咱这个艰苦病病，咱听候透过易经来找这个有缘医生帮咱处理好事。啊，以上啊，分享感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咱感谢啊，圆宏讲师，好、哦，跟咱分享。哦，这个求医啊，求天医，好、哦，啊，咱拢知，因为先生大家都出出名啊，啊，讲出来大家拢名医，但是咧，哦，伊甲咱的缘分。哦，足重要诶！缘分也有，哈、哦，缘分也有，就是讲足无名诶先生一生出来，啊，你去找伊，嘛是对症下药，哈、哦、啊！但是如果若无缘诶先生，哈、哦，你拄着伊，伊就无法度通甲你啊对症下药，哈、哦，伊就往往某一些因素，伊会甲你病症甲你忽略掉，哈、哦、啊，甲你行为无同款诶方向。啊，可能医啊，所以就是医不好。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 为十方善信。

0: 大的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所以讲，吼、哦，咱若要找先生，吼、哦，要找先生也好，要开刀也好，哦，咱拢得爱啊占卦，啊，凡事皆占，啊，多者先生，甲你有缘，吼、哦，啊，无一定啊，大白诶先生，伊你会好，吼、哦，凡事啊。啊，一个小小的先生，请出来住院医师，一定会当给你啊，你只要有缘，一定会当给你处理个足舒适的，好、哦、啊，咱过来请哈袁勤啊讲师，我继续给他分享哈。哦
1: 好，谢谢各位圣贤大德，大家阿弥陀佛。我这届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往生周年甲3年的法仪。咱这人拢会拄着，有无？咱即卖人拢会往生周年甲3年的法仪。会记得哦，这个书甲咱传的，咱的祖德流芳，咱有一本的祖德流芳，就是咱的啥？往生法仪，往生法仪的时阵，就是甲咱讲的什么做七，有无？咱来讲，哎，咱来做七。咱即马社会，迄、那个，咱迄个什么，咱葬仪社，伊拢安那，伊拢会甲咱一手包办，对无？一手包办，拢会甲咱安那，拢会日子甲恁看好，一七、二七、三七、四七，直直甲做，做哩做去。书甲咱讲的吼，咱毋好，咱互伊做袂要紧。但是咱本身，我们今天来学习妙法了，就要安那，赶快爱7七49天安尼做哦，道道啊，直直行，一礼拜到一礼拜到一礼拜到，就是安那，咱家己踮诶咱诶灵前，咱诶家人诶灵前做七安尼，会晓无？家己上经，家己上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就会使。安尼起来时阵，咱诶安那，咱诶主灵。咱的家人一定会足欢喜，足欢喜。这书甲咱传的往生迄个法仪哦，咱今仔日来学习的时阵，就是咱有这个法仪，大家一定爱去学习。过来，老师今仔日所拄着的，就是啥物？就是往生法仪。往生的时阵，会记咧，有的人即马社会上伊咧甲你讲的，拢往生拢减啥？减做3年有啊？足侪足侪安尼。但是，伊拢没有去体会到你的牌位的方位。拄啊，咱的两个讲师拢，甲咱注重到有无三煞方。三煞方就是啥？你的牌位就是伫咧三煞方诶。你干那咧对联，就是对联无法度，一定爱迄个年，一定甲人圆满，对不对？可是你3年接着讲做咧，讲猜忌，迄就是啥？三煞方哦。就是三煞方，你这个安神位的时阵，你连刷拄着三界呢，所以讲这真重要哦。咱的三心大德大概要注意。好，往生的时阵怎样呢？咱7七49天做好了，会记得，咱要做的时阵，往生迄个对联周年的时阵，就是师父甲咱讲的，就是咱家己做了后，做了后虽然已经是迄、那个。出殡了了，赶快，咱完了赶快哦！会记得7七49天，伫个家己年岁前搁做，做到周年的时阵，周年的时阵，大部分有诶拢啥，因诶葬仪社拢无包含伫个内底啊，有包含伫个内底，伊就会请啥，请诵经师来啊。记得哦，咱师父甲咱开始，一定爱诵经，请诵经师来嘛，袂要紧，就是愈圆满。但是周年的时阵，会记得。老师有甲做诶，有甲人做过，就是啥物？咱诶，我一个学员，因诶爸爸就是往生哦，啊，周年诶时阵，伊讲要叫请咱诶，以咱诶法仪来做。周年诶时阵就完共款，咱诶周年法仪，咱日本咱有迄个摆设，咱要用迄个啥，迄个贡品拢有，要用啥用啥用啥，拢咱日本一定爱请倒来看吼。贡品好诶时阵，安那一定爱伫诶。周年的迄个子时哦，会记得，你有个人拢毋是，拢甲你选3年，明仔载周年的明仔载当时啊，就开始做周年，做3年。咱会记得哦，师父甲咱开始的话，伊就讲，咱迄个周年就是为伊的子时到啊，好，咱就子时为彼岸开始，就为子时伫咧做，迄就是正讲的做周年哦。老师拄着的就是讲做的就是安尼，周年好的时阵圆满。周年的时阵，就是啥物？就是灯红啊！ 回来的时候，咱啊，师父甲咱开始哦，啊，就是什么，将咱的神主牌啊，有无？迄个旧的，咱的往生迄个牌位，改安那拜好的时阵，同款哦，原来安那改烧化，烧化用一个新的瓦工，用烧化，烧化的时阵会记得先用七张的寿金先点着，哎，拜拜拜拜好，我讲我即马。咱请咱的家里的主神做主，还是讲咱有拜什么神明做主？咱即马就是咱的祖先、咱的家人，即个已经对联往生啊，对联哦，啊，寿元各家，即马要甲迄个，要周年，要登岸，登岸的时阵就是什么？就是全部伊个。七张烧化的时阵，伫烧化，会记得无搞的时阵，一定赶快受精，搁伫里化，化到那个人迄有啊，咱迄、那个灵牌位伫里化个完为止。等啊练起的时阵，才呐才卡起来，卡起来。假使说他有七个兄弟，还是五个兄弟、三个兄弟，你得甲分什么？分三包。用红肉啊，切三包三分，伊那三个就三包，五个就五包。然后他那个伊内底是不是要烧化的时阵，是不是伊内底伊的面顶遐是不是有迄个香卡？一个袋子落三个香卡，安尼切开来了后，甲因红包面顶甲写什么？写这个主事的迄、那个伊的牌位，伊的出生年月日啊。值的年月日，死亡的年月日，啊，下来了，迄个给因提回去，提回去的时阵就是啥？咱先用红盘啊，甲伊藏咧，大家拢藏伫个伊个龙边，迄就是正港的圆满，咱的周年圆满哦。圆满刷了啊，就是啥？你若即间，咱若请转个，因就个人请转个啊。个人请转就是爱过去啥物？可以择日哦，择日你要何如要？甲罗三年就是甲罗啦，要甲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啊呐，也做也祖先座位方位，祖先有的人是坐南坐北坐东坐西，爱看伊方位了，人家可以择日，择日了，像咱这个师姐就是啥，伊赶快，我甲做对年时，佮甲做三年，改择日开始，我一向都是很尊重。要我们的祖师爷跟我们啊，塞印啦，会记得。咱择日起来，我拢每一次都是先占卜。哎，我这一天要改用这个法仪好不好？子孙爻旺相，各有七财爻，家拢拢圆满。哦，咱好，一天给你做。咱往去搞做，伊要干咱那个，安尼更加做。做起来就是你讲啊，伊那里四辈神拢真顺时，三辈三辈三辈滴哩来。大概每一次弄个精神是，啊，咱了后对年的三年了后，对不？你伊讲就是我那刚做对年了后，啊，因遐兄弟啊拢请走啊，我就叫伊过来，迄个时段

0: 有一个时段就我来使个摆做做对联。对联时我转改用迄、那个用用个啥改，会记得哦。咱对联倒转来，迄、那个对联的方式就是安怎，就是提起来。你即嘛像伊即间啊嘛，对不？伊要对联，我能可能祭拜了后，迄、那个落来提起来，提起来了后，安怎改？迄、那个房子的时阵，咱甲讲拜祭拜，咱即嘛要夹路吼，啊，请伊坐哦，稳坐哦，正坐得自在哦。啊，去甲左七天，右七天了，来了，放来了，香卡这个插咧，迄、那个香火这个倒入去，因迄个做工诶摆内底了，就是安尼，就是有啊，有夹路咧啊，对不？夹路咧了啊。有坐好的时阵，咱往那同款哦，往那同款，以咱四川的庙话同款，爱甲开光，开光了后收集起来，这个入去，入去，这个各家回到当个伊个主位了后，才开始啥，去大家想想想祭拜，该开始，今仔就是两时节日，跟祭拜可以圆满啊，了后就是请因个宝贝，一日问一日听，一日主宰无，有神背后。安尼，咱就是咩？咱这个两个话语拢圆满，圆满的时阵，师父甲咱开始，咱来个感谢什么？感谢他的主神做主的，或者是我们请老祖师尊到那边做主的，我们做神圣的人爱去甲感谢咱的主神了，合掌，请家人甲咱合掌，祭拜礼拜了，咱就是规个拢圆满啦。这就是即个我甲各位分享的周年。噶三年的法义，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感恩云琴讲师，这详尽哦啊，感恩分享啊，这个安踏威啊，主的流放法医啊，其实啊，所有开始哈，因为咱即卖现代社会，哈、啊，无可能像以早，哈、啊，无可能像以早，咱农业社会，啊，讲有人往生，啊，就有法度，就较早安尼打探啊，做足久的。哦，啊，即卖人计一大部分人计是吼，哦，葬仪社包办去啦，吼，啊，人真紧，吼，就来出山，吼，啊，中间出山进前，他们习惯就是讲，伊做七，一七二七三七，到七七，伊做山进前，然后甲你做好，啊，因所谓的号做清气点，啊，师傅开始，吼、哦。咱若坐好车要到台北，吼、哦，你毋好到桃园就共叫来，吼、哦，安尼诶时阵无如法，吼、哦、啊，所以讲啊，老祖传一本，吼、哦，就是主德流芳，吼、哦，圆满法义，吼、哦、啊，内底有足详细，诶，甲咱介绍，有奖品，有文书，吼、哦、啊，为啥？为做七、头七、二七、三。

0: 七啊，四七滴滴做，好、哦，这叫七七啊，了后啊、哦、啊，做啊做年，哈、哦、啊了后再做三年，好、哦、啊，是开始哈、哦、啊，别人好伊无学诶，好、哦、啊兄弟啊嘛同款，好、哦、啊因啊无做因工，好因工啊已经处理好就好啊，但是咧卫生地主你踮厝诶。哦、一定要个照时间，七天一次，啊，来去做七，哈、哦，啊，到直到啊周年啊完满，好、哦、啊，周年完满了后，好、哦、周年华仪，啊了后，好、哦、啊，则择日，好、哦、做三年，好、哦，所谓三年做三年，唔是讲第三年则做，好、哦、做三年意思就是讲三年以来。好、哦、你要做夹路要看去要完满。好、哦、啊因为咱每一个人做的方向不一样做三不一样。好、哦、啊所以咱要开工嘛好、哦、啊要做三年的时阵你一定要啊考虑到做三三煞的问题。好、哦、啊跟咱啊这子孙啊啊身心的问题。好、哦、身心的问题。哦，啊，甲王家伊身上的问题，好、哦，这拢爱考虑，好、哦，啊，如果你若家己会晓照圆满华仪做，当然上好，你家己做，啊，无会使哈，请恁的老师，哦，请讲师，哦，请法师，或者倒一个啊、哦，老师咧学，你会使请伊帮你帮忙，哦，这些老师，哦，拢啊，师父有传恁最好的妙法，拢会当。帮咱的圆满，吼、哦，让咱啊平安顺遂，当顺利顺利安尼吼。好，安尼咱无，好，咱搁再啊，请圆皇讲师搁介绍。
1: 阿弥陀佛，后尾搁大家分享是这个易经含道主，咱拢知讲在这个咱世间为咱来世间嘛是为了钱，咱嘛是讲有钱入钱，啊，咱道主一定来道主。啊，曾经哩，这个诶，民国94年啊，就是阮太太因堂姐就是讲来投资这个老人养老院啊，这个投资这吼、個，这個、一份诶、四万块。第二年了，你若要哦，两年了要领到听领8万块，啊，阮这个太太就真心动，啊，想讲嘛要来投资，吼、哦、啊，我哩外公吼。这个我帮伊用易经卜卦看卖，会使再投资，还袂使莫投资。哦，啊，我还是讲好，我哩帮伊即用即易经来卜卦，啊，卜卦计是吼，即、哦这个未趁钱，啊，未趁钱，啊，阮太太怎唔敢投资？啊，即、这个两即、这个啊两年了，我问即、这个即、这个问即、这个阮太太讲，啊，恁堂姐即投资即个人人拥有趁钱无？伊讲因堂姐投资即个钱吼、哦，已经变吼即、这个石沉大海。哦，储存大海已经无哦，已经无效去啊，啊无效去啊。哦，啊过来从这个我熟悉人哦，伊这个伊就是去投资哦，投资这个一两千万哦，啊一两千万哦，啊是我哎呀，真好赚，啊去招亲戚朋友来投资，啊个嘛去招一个我熟悉人，哎、啊、来去投资，啊就投资这个200-300万这个退休金嘛大概投资，啊个拢储存大海。啊，所以咱讲，咱这个要投资吼，咱就是讲，这个咱用易经来卜卦看卖，吼、啊，尤其即卖这个诈骗作贼是真是假，咱唔知，咱么通个透过这易经啊来卜卦来了解，啊会趁钱，但只投资未趁钱，唔好投资。好、啊，以前我分享一下，阿弥陀佛。
0: 啊，感谢啊，圆皇讲师啊，甲咱分享这个哦啊投资。啊、哦，诶，妙法，今天若要投资，大家爱吼、哦、啊，大家吼、哦，所以讲爱一个占卦吼，在那哦，才会使投资安尼吼。啊，今天哩非常感谢啊，圆皇讲师一个圆勤讲师哦啊，甲咱分享遮济非常精彩案例啊，互咱吼斗阵来攻占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居所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阿弥陀佛。各位同修，还有在座法座上、莲座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我们法会。桌上，过姓堂中，小乘七祖，云梦山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六祖慧能大师《华宝坛经》。自古以来华华相传。华华相续，但是华本来已经具足，华永远是存在，只是我们咱无去发觉到，只是咱无去体悟到，只是咱无去证悟到、证明到、证道到，所以古圣先贤讲了足侪足侪足侪话呢，留下来。所以地球上无量劫来，每一个华都是借着咱人，借着过去的大师来给咱开示，所悟的、所领悟的，给咱开示，让我们能够有所依循，让我们呢。能够依法去修行，依法去行道，这是诸佛菩萨的慈悲。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六祖慧能大师，请翻开39页。诗曰呢，六祖慧能大师曰：“使今善听慧能语说，世尊在受位城中。”说西方隐患，经文分明去处不言。若论相说理数，有108000，即是身中12邪，便是说缘。说缘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物两般，都讲刚才华华相续，华本来的具足，六祖慧能大师说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讲了《阿弥陀经》，讲了那么长，那么多，那么多，分明去处不言，咱的依教，咱的八正道去修行的时，去处绝对不言，比如说金银琉璃玛瑙。车骑，等等嘞，这七宝嘞，也是在开示我们，别人金就是咱的正信，咱爱的正信，那看了金也是咱的爱正信，咱的看了的玻璃也是，咱的爱忏悔看了银呢，我们就要精进，所以世间一切一切法，拢在告诉我们，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所以说西方演化经文分明去处不言，分明直接足近的尔，但是咱那个看足远足远的，

0: 若论相说理数，那呢论这个相，啥子相呢？有形的，有形的叫做相。来说有几公里呢？啊，到西方叫做世界有几公里呢？啊，有18000里。啊，18000呢？十万八千呢？是啥意思呢？十万就是咱生中的12恶，那12不赦，十恶呢是什么？第一是贪，第二呢嗔，搞生气，第三呢痴呢无智慧。贪会当予咱，把咱的生命、自信、智慧葬于无名。嗔呢搞生气呢，惹了生气的时啊，会让我们一定要是自信嘛，砍掉去，害咱人上惊受气。你个气看嘛啦嘞，甲气一灾吼，你着头晕甲暗。吼、哦，再气嘞，我的气一个代志嘞，我只头发要晕晕。吼、哦，我气功咱的交流这本书嘞，吼、哦，全拍字毋对，校对毋对，啥毋对，我气功把这个拿到中国大陆去，和中国大陆的人呢、啊。跨过咱台湾文化这么低俗，吼、哦！我很少生气，早上我那个气看嘛来，未使你气，吼、哦，就未使气。啊，风水大师啊，来的这世界了，他怕这世家、世界，吼、哦！我嘛是，哎呀，众生是讲，吼、哦，看了就气，啊，唔敢气，佫未使嘞。后尾个气阁站袂牢，哦，各位啊，你们不要制造让人气哦。恁这种互人生气的，恁有罪过哦。互人气到脑筋断去的时，迄就真正有罪过啊。啊，脑筋断去，咱嘛烦恼，恁嘛烦恼。所以伫世间上哦，十恶贪嘛，贪袂了，贪做，好、哦、贪做咧，啊，嗔咧，搞生气。好，咱莫这种，互人生气，咱嘛莫稍微让人生气，但是无去过袂使咧。那么罪过在哪里？我们制造互人生气的人，咱袂使。好、哦，我所以讲，哎，印刷厂啦，毋对，爱换，我又生气咯。哦，就惊后摆又过毋对个，所以气不能随便气，不要制造互人生气啊！啊、哦，制造人生气，真正是罪过啊！万行代志嘛是共款。啊、哦，嘛赶快吃嘞，无智慧，十二吃嘞，吼、哦，讲过环环过过过过环环呐，迄个七啊，十二，好、哦、偷不盗，偷摕物件诶，好、哦、盗名正言迄光明正大，迄起来偷摕物件，哦，迄面那光明正大都袂偷袂讲盗啊咧，结果咪咪兮兮，硬要爱啊，硬要爱。哦，所以偷盗啊，杀生，哦，杀生呢，迄、那个那欠啦，咱就甭抬啊，甭抬，那无欠啦，咱就卖共抬。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哦，即马真侪杀生啊，啊，咱呐，马大伊出生时啊，都是要用抬嘛，若无抬，伊袂多生嘛，伊无法度去往生嘛。那么你要甲抬时，你一阿弥陀佛，一念一声，经个念一遍，吼、哦，阿弥陀经念一遍，心经念一遍，然后讲你只鸡啊、鸟啊、鸟，啊，你要发，你吼、哦，你发抬，你是福气，吼、哦，我念经互你啊。无你办啦，你把个抬啊，到尾你罪过重重啊！哦，杀生，杀生两种杀生，第一种杀生呢，那。

杀生，另一种杀生叫厉害，给人没有信心，好人无信心才是杀生啊。哦，你个杀生，只要台是响亮不得。我们讲很多呢，给人没有信心，叫算计搞，爱注意啊，算计搞，算计搞了，开始摸黑到位啊，摸黑到位了，鬼大丁了，哈，意志消沉，嘿，就是杀生啊呢，比台下精神还严重哦，各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没有信心，让人不要，哎，哇，那人生意志力啊，薄弱。哦，迄都唔对呀，所以我们不要杀生、邪淫，哇，这么社会作乱呢，社会作乱呢，好、哦，斗来斗去，好、哦，迄个叫做，乱点鸳鸯谱，乱点鸳鸯谱，看了较水的啊，你，啊，我之前你就阮某，啊，看缘投你就阮翁，好、哦，结果输下咧，串来串去，邪淫啊，迄是侵占人的财产去啊。咱佛性来世间，达就无侵占人财产。为何咱有这个身体以后，咱的侵占人财产呢？因果果啊，邪淫，过来两舌，好，喙舌两片，好，刮来刮去，好，即摆选举到啊，那差不多有十个人选举吼，咱若选举到啊，吼，就开始十个人拢要甲提钱啊，拢毋知影因果啊。毋知因果两舌啊，刮来刮去啊，伊足歹，吼、哦、你足好诶，吼、哦、你就开始才要甲提钱啊。那么啊，你足歹，伊足好诶，啊，很不好，两舌。咱世间上惊人两舌，这边讲安尼，那边讲安尼，那安尼是足罪过呀，爱注意哦。其余啊，其余咧，奇奇怪怪诶话，你到底倒一句是真诶，倒一句假诶。你嘛毋知影，哦，当讲起来，啊，到底是要信即句啊，毋是？啊，讲起来，咱们我讲，我无讲哦，我无讲哦，迄个吼，我凊彩讲讲，你要甲信迄个代志哦。哦，迄阵咱一个师兄几啊年前，啊，一个师兄足爱讲讲讲的，遐讲讲的啦，人要气就怕，啊，尻川尾磅磅，我老讲，我凊彩讲讲，伊要甲我听，伊要冤家因兜翁仔某的代志，哦，我你有够夭寿。吼、哦！你要拍落地下，你喙齿爱拖长长长，啊，红的火迄签啊，互甲签落，吼，你就知影讲话啦。哦，所以其余啊，咱讲话啦，咱莫奇奇怪怪，无事实的，莫死给恶人讲。哦，其余咧，互咱长自咱的佛性。好、哦，尔虞啊，尔虞，好了，都算计到啊，摸黑，好、哦，无中生有。无熟悉的代志，一直想尽办法要讲二类四，这种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一种的十二呢，会当葬掉咱的佛性，葬到咱的本性，把咱的本性砍掉，咱呢未超生。哦，所以十二八邪啊，哦，十二八邪，十万八千呢，八千就是八邪，被邪八邪。啊，八邪啥意思呢？邪见，八正正的邪见，哈哈，看代志拢邪见。好过来嘞，邪思，哎呦，这人可能啥？可能冤到我啥？安怎邪思？好，邪语恭维嘞，拢安尼恭维讲嘞，哈、啊、哈，开黄腔。咱修道的人呐、啊，上惊开黄腔，假道夫，非常不道德的人。啊，尤其呢，我发觉咱学易经、学武术的人啊，真敖去开黄腔，足不对。本来教大家，而且道的是要预防，不要开黄腔啊。这个话嘛，有人讲讲正确的话，结果开黄腔，四个假道夫，这就不好啊。这哪呢，都不是本门的弟子啊。所以各位爱足注意，你们讲话，即使可以当哑巴。不要讲话，还是没有事。所以那个叫做妙显天显师哦，万历啊，起码得三亿啊。那个老菩萨，那个都不讲话的，哈、啊，那个师傅啊，福慧师，哈、啊，那个哦，那九华山呐、啊，
大兴善寺啊，大兴善寺很舒服。

0: 伊看到众生咧，讲话拢恶人讲，恶人讲诶，到尾伊一出家了，看到毋熟悉诶众生拢讲话拢伤着人。你讲话是作为谁？你毋知影啊？结果咧，到尾从个化验不讲话，一声不讲话，结果伊无作业，咱诶口业爱足注意。老祖嘛叫咱修心甲修口，叫咱修心甲修口，八邪邪语。讲话呢，咱一定唔通随便讲。我可以都念一句话，诶，佛一话，可以念一句佛号，少一句废话。所以老祖从我甲你开始，哎呀，阿弥陀佛，给讲一句话啦，都爱讲废话无路用。所以咱爱注意舌语呀。讲话饭好食，话歹讲，大家爱做注意。那那我讲出来，你们在隔墙有耳，身边有耳，那是八邪啊，邪业，即嘛邪的事业到处咧灯红酒绿，以前我做一件代志，感觉足歹势，就是讲咱有一个师姐，行西啊，伫台中市民族路五环路遐角咧，开一个玛莎鸡诶。阿拉沙基咧做这个鞋业，咪鞋业啵？咪做鞋啊鞋啊，鞋业啦，咪鞋业。老师啊，我今仔生意足歹了，我好挂个博双。伊托你讲唔对，唔对的是我托你讲，我多余我博，哇，人气足旺诶，真正的托你讲，家己甲耍，好，等去面都耍，耍耍诶，生意真是足好诶，人气是人气正旺。过一阵啊嘞，阿个老师啊，谢谢谢谢，老早是足灵的，菩萨足灵的，安尼了吼，挂卜卜安尼吼，改改了吼，人气足好个，正最近拢有趁钱嘞。我有一间乌多白徛到个，叫我妈抄啊，阿吹，要死我这间，哇哟，我当这间罪过，我唔知要来算啊。我啰嗦啊，你怎么会这样呢？因讲因因果果啦，因因果果，迄开袂久啦，开袂久啦，你放心啦，伊做一下，伊若果要做三年三年的任期哦，只做两三个月也就好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刚刚啊咧，生意就好咧，三个月好咧，哦，开始就开车咧，变啊，开车好，就开始就酒就啉啦。啊，伫中明南路，吼、哦，要趟复兴路地下道遐，对啊，啊，都遐弄伊迄条都是中央分割岛，弄得死翘翘。哇，第二天呢，还咩？咱的信徒咧。啊！伊就讲老师啊，阮某人哦，安怎啦？惊死弄死啊啦！安怎啦？我想弄死，车开伤慢哦。哦，我是啉酒醉啦，我你也较紧嘞，皮肤都跳过啊！而且你开伤慢，吼、哦，所以弄无过，弄得死翘翘。真正老祖公伊的业拢啊，积做一个。吼、哦，生理啊，这都是也该欠的，该欠的吼，还过三年，租金还过三年，后面还要3年，所以这个剩2、3个月，吼、哦，迄2、3个月生理有够好，那到底毋知是我害啊，伊个害，家己害家己嘛毋知，啊是老鼠害啊，那那这赔不清啊，哦，所以吼、哦，各位吼、哦，这恁哩对众生的一切代志吼，这。真歹做人啦、啊，说老祖嘛真歹做人啊！吼、哦，哎呀，老祖啊，九九六六，若无你会夭寿，吼、哦。

啊，我神要老多要求，毋是啦，我伊会夭寿。哎哟，所以众生邪业，咱啊做伫世间的业，爱做正业。好、啊，咱无迄本钱，好去做邪业，因果我们付不起呀、啊。哦，付不起邪呢，邪呢最要不得。咱的念头，咱的念头，邪讲吼，迄、那个念一生啊，烦恼就到，念啊升起来，烦恼就到。你甲试看嘛啦呢？你个念头好啊！我明仔要去找迄个偷笑，我要去要甲报复。我告诉你，你个阴暗到明仔你不得困，哎，头壳你得乱糟糟啊啦！因为你邪念一念三千呐、啊，一念三千呐、啊，怕三年。咱这念头怕三年，善念怕三年，恶念嘛怕三年。你知道三千烦恼丝，你若看了剃度的法师。哦，你就哦，阿弥陀佛，咱袂使有邪念，头毛三千烦恼丝嘞，拢剃了了去啊！告诉我们不能有邪念啊！所以你要看了我啊，迄出家人安怎？我告诉你，你无开悟，你要看出家人，伊呢？哎，你好来开示我们，哎，咱袂使有邪念，头毛等等等的邪念就造出来啊！你唔相信？你只头毛啦，等下吼，哦，变个十变八变三十啊，变个72变的迄吼，你着马赛着烦恼马赛，毋着甲变好无？啊，变好行差不多少少半点钟，吼、哦，啊，照着天早起来，暗时要困的时阵，爱用不倒单。那无吼，你头毛当当当变个足水的，天早你困的时候，哎呦，马赛起来，我行好少点钟，人变迄点人就走无。结果去行路，互人家笑死的，也无人甲你欣赏，好无？你看这，哦，面作一下，面个真水，安怎看人家看，人拢甲笑死的啊！结果咱就沾沾自喜呀、啊，嘿呀，三千烦恼丝，嘿，就提醒咱的邪念、邪念，咱的正念，什么念？知足知足，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啊，昨天呐、啊，啊，我都去到咱的大安寺，啊，教咱一个师兄啊，是要不皈依啦，姓林师兄，我去实在去看伊的厝店，啊，其他的家里讲老师啊，吼、哦，某某个迄个都电视台吼、哦，什么电视台拢了解，我是啊，吼、哦，诶，像华，迄个都大爱。佛光山迄种啊，卫星电视台拢了解，因为咱毋爱做广告有限。即使我们有一天，咱禅山卫星电视成立的时，嘛未做广告，未广不会卖广告。为什么？咱就叫人你莫贪哦，毋通买这样啊，你莫买香蕉哦，香蕉你出镜头用剁掉哟。吼、哦，你有在努力哦，努力人后壁跟踪哦，啊，你都莫啥哦。那么废话，你电视台去买遐物件，干你不是本质拢变呀？所以啊，嘿，有一个叫族群呢，那就华的干，哎，能够知足常乐，会当知足，咱的知足啥？哎，咱就无烦恼啊，知足。哈，那么一旦知足嘞，那么你就开一个电视台，吼、哦，我开始卖香蕉，什么天珠啊，天珠嘞，吼、哦，都挂嘞吼。啊，你若坐飞机摔了，你拢袂死。阿弥陀佛咯，那干了为了挂天珠，要等飞机摔了哟。啊，那未知事啊，飞机摔了，敢真正袂死？吼、哦、啊，即使你不死，身躯边拢规滴拢卡着卡，等手拢出去水，你好，你一世人，你脑海里哦，你的脑海里，你都干了看迄，你都袂食袂困呀。哦，我挂天珠了，飞机跋了就袂死。那么你为了挂迄条天珠飞行机要跋，啊，你们当然去坐飞行机，试看嘛会跋未跋，对不对？废话，是知足爱知足。我们这个的困难，那么在上个礼拜六看一看咱这师兄台北先修班的师兄啊，看伊出港腔，较早在航运上，好、哦，台湾是排名第三的航运，后来呢？啊，原来就是囝仔的办公厅，哦，生意足好诶，感觉搬足大间咧，系啊，得栽落啊。
当时生理好诶，啊，咱诶师姐呢，伊穿一领衫 T 恤，一领爱一万以上诶，爱万外好诶，穿了遮呢。现在呢，听早上台视听了我啊，那我刚才买，最近买一领400块诶，啊，穿诶甲万外好诶，一撮共款。吼、哦，我老师话、啊、我较早。

好不会啦，哦，所以这个人啊，年轻的吼，搞要做速度啊，那的确，无咧卡上无一个下药，达俊摩呢，真济人为着我，哦，我要干到对着，要有一个咧，咱的师兄，咱们是拍球的时，哎，穿酷奇牌，酷奇的，酷奇的吼，伊就无钱买啊，球嘛可能拍，可能拍的时，规定拢穿酷奇的，喙拢开开的。干了伊呢，迄个了无，吼，足歹势，去咧几大点咧拍球，一阵拢咧回，拢回一只烤鱼，拢无咧回讲啊，不记切啥，拢干了回一只那一只鳄鱼，哦，迄只鳄鱼是足巨大嘞啊！邓来讲老师啊，你看，哦，我跟拍球啊，球队咯，大家拢烤鱼牌，下面嘛，无嘛拢名牌咯，哈哈，我告诉你，上简单，你去换地草雷啊，哦，你拍。哦，你讲草鞋人吼，你滴草鞋无人有诶，才出名。吼、哦，衫呢吼，你穿一口一排啦，你穿咱的普通的 T 恤，黑面顶一个头诶，吼、哦、一个头诶啦吼。现在迄囡仔学生 T 恤迄多啊，老师安尼起个蒙笑，哈哈，因拢是毋捌，伊今日只口鞋，我只人头一拍，一概拢爽干。真正都安尼去啊，只去咧吼，都去跟人家拍。哦，规大阵呢，哎，大家拢看伊，不该斗阵，吼、哦，伊就安心要拍伊个，知足了嘞。老师啊，我体验着知足常乐，好、哦，八千的八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

维新政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回顾在民国76年的时候，75年，在台中市，在北屯的地方，啊，有某一位，啊，某一个家庭，先生在省农林厅，太太在省卫生处，两个都高考及格，啊，结果小孩子不读书，小孩子很聪明，有一段时间呢。哦，刚好小孩子出去都不知道回来，哦，很紧张，到处问人，啊，神探问，什么都问哦，心理学家也问哦，什么都问哦。孩子丢了2天2夜，很急，读国中了，

0: 刚好找到台中县，原来县政府的财政局陈子瑜科长，他才说你去找某某人，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市，你找张老师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所以我就帮他用意卜一个卦，卦中奇怪，天山遁，你的家住宅是欧魂大劫，天山遁嘛，龙隐蔽日，孩子进去了就找不到孩子了，天山遁卦中无子时嘛。那我跟这个陈科长说，他家里都很黑暗了，他就打电话给这一位官员，他我家里哈，因为夫妻都高考及格，所以朋友送给他的匾都黑色了，整家都挂着匾都黑黑的，黑麻麻的，所以孩子回来开始眼睛看到黑的，脑神经意识就被压住了。一段时间，房子原因煞气一来，所以孩子出去不知道路回来。那我跟他说，孩子在南边，你家的南边，我一直找到公园的中心堂，公园中心堂呢，那躲在墙角旁边那里，在那挨饿了2天。问他说你的书没有？你在这里，我有被的龙黑黑的罩子把我盖住了。这人家多可怜！在那时候呢，我赶快把它卸下来，把那个全部的匾额全部拿下来。后来我才告诉人家说，你要送匾额，不要送黑色的，黑色的害死人。那这个家庭就危机解除了。这个就是风水学嘛，气宜学啊。那个也一位西医，非常优秀的医生。他太太很慈悲啊，他身上都带着药包，出去若是说看到有人什么病，他知道了，就拿一个药免费的给人家吃，把人先救了再讲。结果业力现前，有一天，那在公共场所，被什么单位的把他抓去了，一关呢，把太太关了2个月，还是不出来。那这个医生姓林医师呢，又去找台中县这个陈科长，让陈科长呢告诉他，你赶快去再去找张老师。看看，那呢说我又跟他卜卦，也是奇怪，天山遁，我说一年之内2位都天山遁，那时候我就肯定感到，他一定，他家里都是墙的黑色的。那么这一位林先生呢，他才告诉我我是开诊所，开诊所我的生意很好。人家找我，很多有人嫉妒了，所以他太太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也求救无门，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家里都是黑的，这个匾额，他对啊，都黑的啦，我赶快拆下来，会还你清白。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全部拆下来放到仓库里面去了。他说不好意思呢，什么不好意思？朋友好意，结果弄成你家里就灾难来了。哦，我这收起来，慢慢以后太太出来了，平安了，哦，还你清白了。你再把它颜色，再喷上红色的啊，再红字那就好了。啊，红色金色字的，你改了那就可以了嘛。拆下来了，那天晚上突然间太太回来了。哦，很像做这风水学问题嘛，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的案例啊。所以难怪我们是出版社，我们联合法师社长啊，帮老祖和借由我传的道法呢，集结了现在已经3000多册，一册有500页的啊，告诉我们妙法难闻啊，妙法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啊，我们自己来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嘛。啊，这风水学的重要啊。那我们青龙有力的话，贵人多啊。那么宾主上下主仆各多位啊。好，那夫妻恩爱啊，这里皆相见。家里不平安。夫妻绝对没有办法去和谐，看那么多的信众大德了，啊，家里小孩子不平安，事业不平安，贫贱夫妻百事哀，问题一大堆，啊，即使啊你平安了，你搞错了，其他无中生有的问题都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妙法呢？我们一一的会为各位来讲解。好，那么护持子孝，一家和乐啊，年年有啊。你青龙方，你有力的话啊，青龙动的话啊，那么护持子孝啦，一家和乐，年年有啊。再来，青龙高贵啊，有智慧啦，前进。全家心念具光明，这个例子很多的啦，啊、哦，那青龙有力啦，包括我们有某一位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原来呢公司经营得很好，后来因为啊，公司赚了钱嘛，啊，赚了钱呢，董事长啊，他就什么装潢呢？啊，换了大办公室了，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大楼，电梯从这里来，出去，啊，这个从电梯上来，啊，他的办公室呢？董事长的办公桌排在这边，排在这边呢啊，沙发椅，这里开龙门，没有想到他这里右手靠着墙，这奴妻主、宾妻主啊，很多事情莫名其妙灾难都来。我说你怎么会这里？他请地理师帮他看了，啊，这他的命，哦，方位起来，他的这个延年方，东西四命的延年方，我说有命算到没有命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我说你把这间当会议桌，你改过来，这么龙方有利吧？你有贵人。那时候在社会掀起一趟很大的这个新闻，所以啊，我说你赶快移过来，
三更半夜就移过来，把这会议桌，你移到这边来，那你就好了嘛，轻松有力啊。

哦，原来媒体每天跟他吵，无中生有，一直吵，没有那么严重了，把他吵得很严重，有如现在的油也一样，哦，拼命吵哦，哦，那么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啊，你油你本身有问题，没有说清楚讲明白，当然人家会吵你，啊，那个油你一热一炒热，啊，那个就会伤人呐。一样的道理，然后呢，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农有利啊，啊，本来父子，好，他儿子在这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在这里，在这里呢，爸爸儿子常常吵架，吵到公司呢。哦，那个乱糟糟！我说你们这边你移过来嘛，和爸爸同事移过来，有什么可以吵的？调过来好了，爸爸妈妈也没有吵了，没有，爸爸儿子也没有吵，很稳定。这个公司现在还经营不错嘞，在金融界不错啊。所以这个风水学你弄砸了。你能到极乐世界去，我才不相信。啊，所以风水学王禅老祖传的风水真经，你人间界、天上界、极乐世界、佛净土，啊，玉虚上宫，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的任何一方，风水都法都一样的，先天体为重。啊，那好了，祝福。君臣啊，共创事业啊，建昌盛啊，青龙有力，白虎之方是凶神呐、啊，最忌高台右前方啊，白虎方，我们的右手，我们右手永远是白虎方，右手永远是白虎方。你站到这个方位还是白虎，站到这里还是白虎，这边还是青龙，所以这个本来这个题非常重要。有人现在社会上，哎呀，我是悬空学的，我告诉你，题错了，什么悬也没有效，没有用，胡说八道，看多了。哦，有的，哎呀，我现在学的是悬空学了，悬空学。是后天的理气，以体为重，体错了，什么悬空也没有用。各位要有智慧啊，你不要听人家胡说乱盖啊！哦，那我们也不便说，不然我讲了会啊，把我们的武术界的朋友得罪了，也不好。不过我告诉武术界的朋友，你们要弄清楚，不要说啊，我是悬空的，悬空简单，没什么了不起。我悬空学研究得很透彻，完了题错了，嘿嘿，你说我悬空有没有用啦？啊，悬空是为一个人的整个这个体为主轴，啊，好，那么再来，宾客七族啦，宾客七族啦，食劫财，白虎高的话。刚才画了那个父子的啊，你周围白虎高的话啊，宾妻主克劫主人的财啊，这个例子太多，

那么家中啊，老少更不和，白虎必生。啊，白虎必生呢？我再讲一次，在好多年前，我刚搬到悬浮寺来没有多久了。啊，那有一位先生，啊，他在台中市大理国光花市那里，啊，他的孩子床位睡这里，这国光路这花市，啊，这位先生呢，啊，他的孩子，这位先生拿到一条佛珠。啊，很大串的蜜蜡佛珠要送给我，他师傅啊，这个蜜蜡的佛珠哦，我送给哪一位活佛？啊，他去卖了一条100万呢，我就送给你啦。我说我无功不受禄，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哦，你这个拿来，哦，有一天呢，你拿给我的，你到处宣传说你送我一条卖了500万。我吃让你造口业也不好，你带着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帮你忙。啊、哦，他没有啦，没有你还找我干什么？啊、哦，有，他的孩子不乖，啊、哦，他孩子要把他转到新加坡去上课，现在读书。我问你为什么要去？你孩子的床位睡错了嘛？我用手卦一算，他的孩子的床位白虎动，白虎必生嘛。难怪一天往外跑，读国中啊。好了，就是这样。啊，国光路，台中市国光路。好，这边花市，这个店面的，他住在二楼。孩子的床位呢，睡在右手靠那边，啊，脚往外面来，这个孩子睡不稳嘛。哦，他呢，对呀，就是这样。你很简单，你把它改过来。啊，这是 Y，这 X，啊，你改这样来，就没有事嘛。那就好了，你这个呢，佛珠拿回去，你拿去卖，若是卖了，啊、哦，有赚钱，那你可以拿来布施，我们正在建设嘛。啊、哦，回去了，啊、哦，他就把床位调了，孩子不出去了啦。哦，后来才来感恩老祖，哎呀，老祖啊，你的妙法一调一下就好了。我他在做佛珠买卖的，送给很多大师，一条都100万200万了。我说胡说八道，那是你讲了，一条2万块钱不得了了，200万100万。哦，所以你啊做生意要老实啊，你这样乱讲的，把罪过都挂在修行人的身上呢，你会犯造业，不要开玩笑。哦，游戏人间也不是这游戏法，孩子有问题就风水问题，改了就好了嘛。啊，改了好了，孩子也不要移民到新加坡去了啦。所以前一段很多孩子移到新加坡去读了，很多移民出去很多，你房子风水错了，啊，移到哪里都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人很奇怪了，我说你这个佛珠拿去卖50万就好，我托你卖，好不好？哎呦，没有那么多钱呐、啊！你不能说100万吗？我说你50万帮我卖嘛，这个钱拿来救济孤儿啊，那不是很好吗？老人家都很好啊，没有啦，我说这个呢，老实讲了，现在才老实讲，这一条才2万块。啊，2万块好，去卖一卖了，拿来我帮你当救济，也有功德嘛，功德回向给孩子啊，所以各位啊，风水的法则，我每天晚上
每天在维新电视台讲那么多的风水真经，你们就自己多看吧，我不会讲太多哈。啊，这个主仆相见的如仇人，上换啊下换上来啊，这个是最简单

啊，这最艰难呐！哦，所以各位啊，这个家中刀光啊，刀光即见影啊，多灾多难，血淋淋，世人不和，不足风水精。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自己对看看，啊，这个是关于说刀光剑影啊，在好多年前，台中发生了有一件这个非常让人难过的，死了有70几个人，餐厅。啊，餐厅呢，好，就是在台中市这一家餐厅，啊，这里呢有一家这里家医院旁边呢有一个也是餐厅，上面都红的。啊，刚好是白虎方，白虎方，血红，所以年令三煞一到，三煞年月日一到，这里发生火灾，烧死了，好像72位，连厨房的，我的一个表弟也在这里当厨师，也在这里面，都烧死了。啊，问题就是白虎方。若是你懂得风水，啊，那明明知道白虎方，你找这个地理师，地理师应该懂得这个怎么化解。结果发生了70条人命，那刀光剑影啊，血流如海啊！原来呢，这个餐厅里面也常常里面在那边斗。啊，这些道上的糊涂小朋友呢，啊，他们也常常约在这边，在这里算账，因为风水的问题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呀，啊，那么只怪神佛不灵不慈悲，我们很多人，你拜了很多神，拜了很多佛。因为风水错了，到最后你一直在，怪神佛不保佑、不慈悲，这是你风水有问题。包括寺庙、道场，风水错了，白虎高起来了，那个刀光剑影也少不了啊，神自己也保不了啊，你要保谁啊？所以这个例子很多嘞。我们希望各位十方善诸事，我就把讲这一段呢，风水真经。好，你们有缘的话，你们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你们可以打开来了解《风水真经》里面更深入一层的妙法。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庚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归古子，
1: 若有真圣归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啊，我们所有贤师同修代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上课，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因为水陆法会到了啊，很忙，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我们要超度地球195个国家他的煞神冤亲债主，这是我们台湾唯心圣教我们的天命。

所以我们务必要再把这一次水陆法会啊办得圆满，啊超度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三界万灵啊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啊我们这一次法会啊，我希望各位同修们有时间啊，尽量抽空回去啊，拜拜，以法会友，以心会佛，会各位的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和冤亲债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啊，就是黑象属于阴啊，阴的地方就很没有生气，没有灵气。那么黑象，你住在黑象，你怎么办？啊，唯一办法就是象子你的门口可以挂到的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或是易经大学，我们给各位啊布施供养的每一年啊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挂着灯笼啊，这个可以拿回请回家挂，是不收钱的啊，挂在门口那会平安啊。若是你们家里住在巷子，那你们门的前面挂一盏啊这个灯笼，你可以照耀自己，也可以照耀你左邻右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妙法，这也就是风水学啊。尤其我们的住家若是对面冲到人家的地下室上来的门口那口，那晦气也是黑象，那冲进来了你怎么办？那你就挂个圆圆的宫灯，24小时啊，给他点光明，就变成珠子啊。那么就前面原来是虎口呢啊，你这一挂起来就是金丝细球金塞浪球，你家里就平安了啊。这个案例现在多得不得了，高楼大厦一直盖，地下室的门口一直增加，那么你怎么办啊？眼睛张得大大看他车子冲上来啊，那在家里会出问题。那这一个办法啊，挂灯笼啊，金丝细球，你家里反而会发财耶。这个

0: 也是风水学的妙法。好，我们台中市还有那个地下室冲上来的，啊，很不平安，啊，就来求助王禅老祖。啊，在民国73年，那时候我只能用易经，啊，卜卦，啊，算吉凶，但是苦于无计，可以解套。啊，有一天，啊，我在睡觉，看到一只狮子很凶，啊，也是老虎，和狮子一样的同类的动物嘛，很凶，一直冲过来。我照好叫，照好叫呢。找个卡波拉里啊！啊，怎么办？我就从口袋拿出一个珠，原来就是一盏宫灯，圆圆的，拿着那个老虎就趴下来，一直在跟我笑，我觉得奇怪。他是拿着不敢放，他都在旁边一直玩。我奇怪，怎么这只老虎变成狮子那么可爱哈、啊？我就醒起来了，我才想到说啊，我知道了，就是用那个宫灯来挂着门口，所以我就。啊，按照地址去找到我们那位信徒。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我特地还买了一个宫灯去送给他。我说你把这个挂起来，啊，点灯起来，啊，这个就是金丝细球，你就会平安。啊，一等他挂起了，啊，他很高兴，啊，原来老祖有这个法门可以破解，啊，所以他挂上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啊，他又买了一个灯笼来给我。我说你干什么？好，我再买一个还给你，啊，你可以送给别人，因为啊，你挂上去了，我的生意啊就好起来了，啊，就所以啊解忧，啊，这个就是风水学的要领，所以此后呢，我遇到。

前面啊，地下室的猛虎来冲啊，那只有这个办法啊。过了一段时间啊，又一位中央日报的记者啊，他来问我啊，他来问我呢，说他家里非常不平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他要我去看，那我就去帮他看了，这就是这样。住家的这一户，前面是五楼，五楼的楼梯间，从上往下来，由上往下，啊，冲到他的门口，就老有如猛虎下山，恶虎击石，恶虎。好，恶虎击石，那我就告诉他，啊，我前面这里，啊，你阳台下面呢，啊，你挂个灯笼，啊，这个恶虎击石变成金丝细绣。金丝细绣，那就平安了。啊，那我告诉他，你赶快去买，买回来今天就挂上。他没有告诉我，他爸爸突然间不知道什么病，住在台中荣总医院，已经三天不省人事，昏迷不省人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挂上了，第二天，他爸爸醒起来了，说：“哦，我到深山里面被虎老虎追，被老虎追啊，啊，差点被老虎吃掉了。”啊，我才想到说，恶虎击石，恶虎击石，就前面这个，啊，冲进来。啊，灯挂起来了，啊，老虎就跑掉了，他在玩那一只球，那已经好了才三年，啊，突然间呢，他爸爸又跑到荣总去急救。查不出病因，啊，又到精修院来找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爸爸的问题。我说你的灯笼是不是破掉了，或是拆掉了？啊，他才说他的弟弟。说那一个灯笼太旧了不好看，要换新的就把它拆下来。要换新的，一拆下来，一个多礼拜了都没有挂上去，所以他的爸爸又被老虎追到深山里面去了。嘿嘿，哦，好，你赶快回去。旧的先挂上来，不要等你弟弟买到新的。你弟弟是啪哩啪哩的，啊，他怎么会来关心这个事情？啊，后来
啊，他赶快又

0: 挂上去了。第二天，爸爸又醒来了，又回家了，然后带他到进修院来。啊，跟我说，张老师啊，我看你这少年啊呢，你哪怎样去说啦？你要怎样去说啦？你讲好，我去青山那来，去要好肉啦，肉干嘞哦，那啊，唔知要安怎？啊，到尾有一个老伙啊，来甲我赶走，老伙啊，我这老伙啊，啥人？是毋是土地公？看过比土地公较高个关一层，比土地公还高一个境界呢。啊，他手拿着一个八卦，啊，压住芒说啦，你诶，啊，我是不是马戏团的驯兽师？哈哈呀，伊讲唔是咧，个个成咧，喙须足长个咧，啊，我咧对我笑，那我就带他到二楼，啊，那他来我卜卦在一楼嘛。我就带他二楼去看，啊，这个啦，这尊神啦，这尊神明啦，这是啥人啊？哦，翁祥多少人？哦，这是老祖传妙法，啊，要传妙法花，啊，嘛个，好啊，别家呢，走投无路，才会逼出啊一个法药。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你们比我幸运了，那我就直接传给各位，一给你黑象，啊，是头前有迄个罗枪，啊是头前有行枪，或是有楼梯间往下冲，这么你只有一个办法，挂宫灯。啊，曾经一次在中兴新村，我们一位老艺术家，他家里也很不平安，因为他是画家，他就画个山海镇，就挂在门上面，可以对着前面的巷子，他认为山海镇可以压住对面的巷子。事实上没有用，你要画山海镇，你要持重，每一批、每一画、每一点都要持重起来一张的山海镇，才有这个能力画煞。我问他你有没有持咒？他什么叫咒？那我你这一张挂着没有用，注意中风，心脏一向我怎么定的？而且我问张老师我心中定几个解呀？山海镇挂起哩，虽讲有效，嘛无效，那一个办法吧，安静止，也静止，你上面点个红点，你再把它反射，老虎很凶，要来咬你。你拿一个镜子给他，给他看，他会看到镜子里面也一只老虎，和他一样凶。前面这一只老虎越凶，镜子里面的老虎也一样凶，因为老虎看不到自己的脸。他凶，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你挂镜子就好了，他就挂上镜子了。去买一个镜子，很简单的镜子，一个15块。跟我说张老师15块钱有什么卵用？我的画图一张你安尼卖偌济？我最起码卖2万。那你2万就，我都压住这个煞气还抵不过15块呢。这位画家呢，不能说老师你的方法我会接受，你不接受也不行你只刚要不穿鬼都穿不起来了，那就挂上了，好了，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前面有路冲，就安那来裸冲，还好就是上课上完了我就走了，那无像这样呢冲来了我站袂住呢，我就爱挂一块镜在面头前跟你相像，这各位爱注意，所以。我们就讲黑象，化煞的方法只有宫灯。我们大凡是满山的宫灯，若是淘汰了，同修呢，你们可以请回家。我们不卖，只接受你们的固布施供养就可以了。偌济，我们不计较。
啊，越多越好，哈哈，啊，越多你越有福气呀，啊，那我们这一节来为各位这继续禅解坐造，啊，风水学造造坐造，造是一家，他的生活。啊，主要机能，造位啊，那对不对？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尤其我们女主人啊，对于造位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曾经啊，我们在民国84年。第一次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风水学传法大会，我到林口啊310里面，还有一户信徒呢，啊我就去帮他看，他说奇怪，婆媳吵着不完。

啊，就赵薇。啊，他就买了一个新的赵薇在这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04927237420。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这个是婆婆做媳妇煮的饭，婆婆啊很慈悲的，就为媳妇买了一个新的灶，排在这边，排在这边呢，也没有感觉什么。渐渐的，媳妇啊看到婆婆，冷眼相看，哦，这。常常吵架，婆婆讲一句话，媳妇讲了30句，骂得五体投地，无路可找可走。这婆婆呢，讲老叔啊，喜欢细细条，啊，他亏我，心不啊，对于家婆
1: 婆，嗯。
0: 好，我巴桑。我来看你造诣好不？我好啊，啊，结果一看呢，新造，故造，啊，修枪修对。我你这问题就是这，啊，你在这里你煮饭，这咋煮？啊，这样煮，心不讲一面。婆媳讲几遍，好啦，也媳妇刚好都回来啊，一家媳妇讲，啊，张老师来给人看厝了，啊，你也媳妇来给他讲，老师啊，我讲一句，阮婆婆甲骂30句。嗯，快死也未死，反过来，啊，他到底是婆婆对啊，媳妇对？我问你们两个，都有道理，你们两个都对。

啊，我都啊，媳妇和阿婆婆老岁仔人，牵来带因媳妇边啊，吼、哦，去互相客安尼。我老师，你啥意思哈、啊？我咧走位爱换位啦，换过来遮，即个换过来遮，啊，一只做咧小客，手啊手小客就好啊嘛。啊，我就想说，我搁甲倒搬，甲倒搬，即个走位搬得过，啊，说媳妇咧。甲婆婆真欢喜，安只对，我呢，安尼我袂讲讲一句话，阮婆婆甲骂30句，婆婆咧讲，是我们讲一句，你骂30句啊，我讲30句，我两个拢白坐啦，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啦，半斤八两。啊，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灶位爱注意，莫新灶旧灶来相对啊，这里一个实例，还要这个例子

先老的照，新的照。啊，老的灶台在这里，啊，新的灶台在这里，啊，这边的面酱这样来，这样嘞，啊，他买了之后，阿伯嘞，他就把老灶往一住。啊，新的灶的位置，啊，那他就还是继续在这里，啊，他来煮，老阿伯在这里煮，媳妇在这里煮，新灶，客户灶。

Ah, possível. É. Vamos. Sal. Sim. Não. Ah, só aí é. Ah, tá, para isso aí, ó.造好人心不用，老岁人伊就用头前，遮咧煮，啊心不全咧平头煮，师傅平头煮，我来到师傅咧煮饭煮菜，啊平头煮，啊老岁人话要做事，好奇怪啊。啊，他就到五街，人家介绍，啊，他就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跟他说，你的心造，甲骨造，位置肯对呀。我的时阵呢，因为我无神通嘛，啊，那我就赶快车子。开着去甲看，结果就是先走伫头前，故走伫后壁。啊，师傅可以用故走，阿婆用先走，啊，这都是先走故走。啊，婆媳拍小道。

0: 啊，来，我讲阿伯啊，这个问题不是师傅贫惰，是你家己叫师傅贫惰啊，还是望你就把澡刷到过来，澡刷到过来，安尼就好啊，啊，刷了。他们婆媳常常传来啊，经修院拜老祖啊，这都很奇怪啊。家这家顺咯啊，影响到一家的和谐。这个案例，台湾唔知偌济发生这个问题。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建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义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啊，曾经我也到美国加州去看一位那里师兄约出。美国房子都很大，

走诶，安呢？啊，它设计的很漂亮，空间利用得很好，而且造位，你看这火星，火星，啊，太艳，啊，太艳了，而且在昆方。三胃肠啊，那些师兄啊，因岳母一处，我们这栋厝很好，干那灶位唔对呢，灶位不应该摆伫斜角，还讲伊请人设计啊，一个香港的地理师。甲设计，好也命适合这样的东西设命啊，做这样啊，做这样东西设命，暂时搁一边。你的行，这就是我火星，尖尖干，再冲到这里来门，这里进来。造口不。

聪文，聪文口说是非多，啊，再加上背后都、就是这个火星太阴，伤胃肠，啊，所以那个师兄的岳母啊，啊，常年躺在床上。我你赶快把灶位移掉。他说不能移啊，他这个装潢设计好了，花很多钱呢、啊。我你妈的高追呀！啊，老母的命较重要，还是你的钱较重要？我恍然大悟啊，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你这砍掉的话嘛。你一改这样就好了嘛？因为老师啊，这东西四面不合嘞，我的东西四面还是一样，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东西四面的问题，不是完全可以用。那东西是命啊，是对着鼓噪有气口啊，用响会气口才有东西是命的问题。最重要还是位置，空间位置的问题呀、啊。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灶不用，你把它。买一个新的，啊，放在旁边来，方方正正，那就好了嘛。我去美国几天，啊，他很快就把它改了。等到我要回来，他带着他的妈妈到机场送我回台湾。啊、哦，那这位老菩萨呢？法华宫老师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还是恁囝救你的啦，啊，恁囝婿救你的啦，啊，那这好，所以风水学我们不要忽略了，啊，这灶位。是讲一化煞，一三星之悬空哀星，好来化煞，如。啊，我们在九子方啊有煞气，有煞气也是啊克元运如七运。六运属金，啊，你就用在八百方做灶，这一火生土生金。这化煞为权，这灶位要会用。好，我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

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台湾平安，护国齐灾，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年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北移韩国九黎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祖怨灵，台湾228事件全国各地受杀害，受苦之人民朱怨灵，双华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烟灰染动朱灵，当下法会坛上故府堂上历代祖先朱祖灵，往生一人以列朱祖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无缘注视英灵啊，购府堂上地基主及工厂地基主朱灵，台湾各地陆头陆尾陆海空罹难汪氏军民朱彦玲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本唯心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啊，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皆以香花情香花影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我唯心贤士福慧大众祈祷啊，共转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本愿， 黄山老祖倒驾37年所收受的弟子无量数，法界萌心照光明，黄山老祖的圣法，黄山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不可说，啊，只能有这个因缘的，多亲近。啊，唯心圣教，啊，所有的贤士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然后将所修所学啊的心法，仰仗天威转施。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怨情仇所演化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姓氏谱啊，这个是一个世间的无量次的浩劫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诸佛菩萨慈悲，也都全部一一的光降地球台湾净土，共转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个法仪和天命。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今天我们法会祈福法会45天，已经第44天的七永日了。啊，七永日以来，44天的永日以来，啊，我们所有各分支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都很尽心尽力的身口意供养，由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大家共同身口意供养，来圆满这个法会。当下法会坛城外，无尽虚空，满3000大千世界，无央数天人 圣神唯心正教禅机三千佛寺千佛禅堂禅城受纳供养，和加持唯心正教的诞生，虽然只有37年啊，但是37年的岁月，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融为一炉，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我们相信诸佛菩萨、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允我唯心正教、唯心贤士共同所求。

0: 天下太平，天在永续。啊，天文也永续。面对的当下地球，还有少数国家，气候变迁。而发生的天灾，发生人祸，将要到来，所以这个将是我们人类来到地球上我们的浩劫，这是由于恩怨情仇的因果律，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所以在整个的世界，人世间，还是充满着悲情不安。所幸，玉皇大帝、诸佛菩萨、上天、上帝都慈悲啊，有王禅老祖都慈悲啊，在台湾净土禅机山仙佛寺。啊，率领维新弟子贤士们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招请三界万灵啊，来去禅机山仙佛寺暹罗大禅堂。受纳供养，有缘结缘，有怨结怨，啊，才能消灾化解。所以今日今时，啊，我们仍然本着如一的思想理念和用心，在明天法会圆满，明天早上啊，我们在暹罗禅堂斋天谢天恩，下午未时起。深潭宜家堰口施食，普渡群灵。啊，人世间的灾窜，普捉2170桌，啊，借由金刚上师。依照宗教修行的功德力加持施食，供养莲座上诸灵，来时机去时宝，啊有。法缘福报者，皆可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构筑成佛，以为本愿。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哎，所以这个是王禅老子的天威，大慈大悲，大的大仁。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是广义的爱，是包容。不分我们来到世间的任何宗教，都只是给予一心，我们依照王禅老祖的慈悲盛世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经宝功德，字字句句，真实意来回向，莲座上诸祖灵。我们一家宴客圆满之后，将以元旦2020年的1月1日早上卯时辰时，在祭祖大典坛城，荣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诵经师及所有的法师讲师，全心恭送经宝雷鼓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接引在禅机山仙佛寺法会所邀集的三界万灵，即诸佛菩萨奉请光降灵河大体育馆，以下午一点正式开始，在体育馆举办的中华民族第十四堂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吴宏奇全权负责，的祭祖大典法仪，并邀集

世间各界有缘的三组儿女，有福有德的三组儿女啊，前来祭祖大典会场香花供养啊，尤其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在历史的恒河源远流长到现在，已经在培育了54位天剑维新博士，将维新圣教16法缘、48大愿的法义，由天剑维新博士所汇整的博士论文啊，54大卷一并供养列祖列宗之祖灵，并表达今后维新圣教的发展仍然本着出发心天下太平啊，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我们一般凡人所看的所知道的一点点的算命，不是这么狭隘，而是名扬两界同关照。进入空界无量劫来啊，解冤释结，而恩怨情仇的消灾化解，都在当下我们维新贤士、维新圣教所有贤士法师我们都做到了。所以混元仅代表维新弟子及16亿人民恭向王禅老祖感恩，故我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请各位合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于白

字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逆时钟哦，没有错哦，你们再考虑看看。啊？你叫顺嘛？你是不是这么顺着走？那拖尾巴，你们头再摇看看，甩尾巴看看，啊？马尾巴甩看看，你们再看看，那是甩到公益这样顺序哦。来这个哦，顺着上来，就逆着回去。啊，你这个中心点它是顺，啊，这边是逆，啊，一顺一逆，本来就有摩擦嘛，一顺一逆嘛，是不是？啊，这地球磁场也一样啊。地球由西向东转，是顺还是逆？啊，哦，顺，啊，那气是接受的，是不是逆？所以各位，我们来世间上都有摩擦才会精进呐。啊，人与人之间都会有摩擦，见解如果完全啊一样的话，不但规定出来看看消息，懂吧？好，一定会有顺逆。所以在国家的反对党和执政党一定要一顺一逆呀，啊，这个才会精进呢，才会有摩擦力，才有智慧。若是整个执政和在野的完全同一个，我告诉你，国家要败了。好，几大天给你揣袂来袂去，把整个这国家拿去卖掉，你还搞不清楚？到时候奇怪，钱怎么换颜色了？钱的里面的写的怎么不一样？奇怪，身份证怎么要通知要换身份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顺利的事情，国家社会也一样。一个公司很多的股东经营，当时要一条心，但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呢，一定要有逆来看待。